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个阿仔啊，伫工地啊咧变少。
1: 摒扫，
0: 啊一边摒扫，啊一边在咧夹一支烟啊，啊底下扫头壳扫扫扫，啊你工地了，到结果到头家来巡逻啊，头家看到阿仔啊底下咧扫头壳，就经过甲阿仔讲吼，少年呢，
1: 嘿，
0: 伊其实阿仔嘛无少年啦，已经年纪大哩啦，
1: 嘿，
0: 伊就讲吼，少年呢，好好做哈，
1: 嗯，不要偷懒哦。
0: 以前我是做这个吼，我嘛是做这个摒扫的哦，今麦才变大头家哦。嘿，所以吼，你卖吼，你卖吼，动作吼，家己无机会啦。
1: 嘿，
0: 叫阿仔呀吼，都要头家个，把这个头家看起来讲吼，头家，你嘛较注意的。
1: 嗯，
0: 较早嘛是做头家，我就是司机无。今麦就来摒扫的啦，
1: 嗯，
0: 你家己嘛要注意啦哦。
1: 是啊，
0: 人讲风水轮流转的是安尼哦。
1: 对啦，
0: 无讲永远一点拢一直好落去啊。
1: 是啦，
0: 你若未要好啊顾，骨较好的工伤嘛无好，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啦，
0: 啊你身体若无好啊顾，
1: 拢免走。
0: 我讲一下，你工伤
1: 哪会走嘛困难呐、啊？
0: 你工伤哪里大着？你身体无顾啊好？嘛是以后拢别人个，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嘛无多忧伤万岁，你嘛是干咱去做治疗尔。
1: 对啊。
0: 哦，唔过讲，咱这保护当时啊吼，咱该休困爱休困，哦啊该工课咱就工课。
1: 该做爱做啦。
0: 该做爱做。
1: 对啦。
0: 啊，但是吼、哦，千万唔当吼，唔当去乌白乌白开乌白乌白乌白博。哦，尤其咱咧，咱台湾人出来跋筊，你知吼？你、
1: 嗯、
0: 有当时吼，常常听到人讲去船顶什么吼，啵一暗了，惊倒人哦，吼、哦，这样就输个空空空啊！哦，咧非常可怕吼、
1: 哦。对啊。
0: 我们讲，
1: 无彩探，
0: 无彩探到要死要活，对不对？哦，唔安尼吼。好啦，咱咧挂个足侪小卖部呢，我看卖一下吼，

后来瑞酒完了，哇！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个风水我所引起吼，庙前的乱情啦吼。后来要向大家讲上。

0: 首先先来欢迎咱的廖部长，廖部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来来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吼，你想恁伫药局啊吼，还是病院啦吼？即卖人吼，拢去买药啊，食较济，还是买一寡健康的食品食较济哈？
1: 其实这两三年来吼，咱的健康观念吼，其实大家拢有在进步。较早的人吼，都是食药啊，但是这两年来吼，政府的宣导啦，跟咱的知识的增加吼，会慢慢保养啊，预防医学这个观念吼，愈来愈先进，大家拢会晓做保养，啊，都药啊，佮食较少的，大家嘛知食药啊，都感冒。
0: 药啊，对咱安那较唔好。
1: 一寡毒素的残留啦，佮一寡副作用啦，但是咱健康的一寡食品的保养，咱来预防这毛病，用药啊，自然就会使减食。
0: 你想咱较早拢听着讲，肝若无好，人生就是乌白。
1: 对对对。啊，肝好，人生就是
0: 彩色的啦吼。
1: 即嘛换一句话讲吼，肝若好吼，一切拢好；肝若无好吼，来讲米诺先倒啦。
0: 哦，啊，未到就爱先爱倒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即句话真有意思哦吼。肝若好，一切拢好。
1: 对。
0: 啊，肝若无好，米诺先倒的对。哎呦，是是是。
1: 其实如果吼，你像咱的身躯吼，咱若甲脑比到这个指挥中心，安尼咱的心脏就是咱的发电机、发电厂嘛。
0: 哦，对。
1: 啊，咱肝咧，就是咱人体的这个化学工厂。啊，这个化学工厂吼、哦，有几项这个功能吼、哦，我就向大家报告一下。第一吼、哦，咱这个化学工厂吼、哦，咱大家拢知有解毒的功能，肝脏就是在做解毒嘛，将咱吃落去的食物啦、水啦、输入的空气啦，哦，这些毒素。改做一个解毒，甲做一个代谢，解毒功能，这是第一项功能。哦，这大家拢知，但是第二项功能，伊有一个代谢的功能，可能这就较少人了解。代谢的功能甲解毒功能同款重要哦。咱的代谢功能来正常两百只做营养，但是你的代谢功能若无正常，肝脏无好当中，一食就减两百只，我累积伫体内啊，就无多变营养，伊伫我阁变做咱的负担。阁再来阁一个较重要啊，咱。人需要糖，白米饭内底有糖，
0: 有喏，
1: 对不？像面包啦，像馒头啦，做这物件内底拢有糖。糖脑我都代谢转换做热量能量，咱人叮当，你话无食糖会头壳戆啊？
0: 对啊，
1: 伊无力啦，对不？啊，伊脑我都转换，伊就是咱叮当的原动力，就是营养。但是你想哦，肝脏机能若歹，代谢机能若歹，糖我都代谢变做啥？你敢知？
0: 糖尿病。
1: 对哦，就是这嘛，哎、奇怪了，我无食嘛，就咱无食嘛，糖尿病。
0: 那奇怪。
1: 对哦，这就是因为你的肝脏机能歹，代谢机能嘛退化。
0: 所以肝脏嘛，影响着糖分。
1: 是，这是讲咱家己才无去注意的。第三项要甲大家报告脂肪，反而咱食一寡肉类啊，较早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讲，啊那去馋的，无食一点肉，哇，等下腹肚就哪？
0: 会枵啊呐。
1: 有肌无力，所以咱食脂肪。嘛是咱的气力的来源，那我都转换做气力当中，咱人都有力嘛，对不？那你肝功能歹，代谢机能退化，我脂肪我都转换做力量，这样的来源当中变做啥？三酸甘油脂
0: 啊，
1: 胆固醇高，所以肝脏的代谢机能嘛非常的重要。啊，说了第三项要甲大家报告，有一个免疫功能，肝脏跟咱的免疫功能吼，咱讲免疫系统做大的这个啊呐，这个关系，肝是咱人上大的防御系统，伊会甲咱吼外靠一寡垃圾啊啦、病毒啦来吃掉隔离。一概消毒掉，安尼即个病毒伊就未无法多入来甲咱的身躯啊嘛，人即个健康。所以讲，伊简单讲就那亲像一个防护罩同款，一项嘛足重要的，有一个储存的功能。肝脏有一个储存的功能哦，肝脏是咱在储存这个维他命、营养的上大器官。啊，我甲你问吼、哦，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无？
0: 对啦。
1: 为什么？因为咱得甲咱较早的营养，搁家提出来用啊。
0: 与肝的关系。
1: 因为咱甲咱较早食营养，欠伫个肝内底啊。正常地当迄第十四天搁呕出来，还搁活咧啊。伊靠啉水尔，啊伊的营养来自倒，来自于肝内底较早欠的营养。所以肝中哦有储存、输送的功能。那爸爸妈妈，你食营养。那欠未掉，胃肠照过尔，
0: 哦，
1: 对不？啊，你食营养，那无多做一个输送，嘛是放掉尔。肝脏的储存机能是非常的重要，
0: 所以你肝脏爱甲顾啊好啦吼。
1: 对，
0: 所以你肝脏顾无吼，像你拄啊讲的，肝若好，一切拢好。
1: 对，
0: 肝若无好。 米乐先倒。
1: 哦，系啊。
0: 啊，那简单来讲吼，你想安尼讲，咱即卖肝病有多几项哈？
1: 哦，肝病种类就对啊。其实肝病种类大概都分作六大项。
0: 六大样。
1: 第一就是咱在讲的肝炎病毒的带源者。大概我来讲啊 ，A 肝啊 ，B 肝啊，型肝炎、D 型肝炎、E 型肝炎，
0: 有你讲咱台湾
1: E 型肝炎的带源者都带300万人。如果所以人讲吼，肝病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啦，
0: 国病啦、
1: 对啊，这都是肝炎嘛，咱的食食跟咱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0: 第
1: 二款是属于这个慢性的病毒肝炎，伊是由咱头拄啊讲 C 型肝炎。你无来个照顾，做一个转变，
0: 一直拖就对啊啦。
1: 就伊就变作慢性的病毒性的肝炎。
0: 所以有肝病人爱嘛是爱治疗爱处理的吼。
1: 有，因为人讲酒哪啃哪胖啦，啊病就哪拖啦，啊尤其这个肝吼伊袂疼
0: 啊，有
1: 神经
0: 是拢袂给你通知的。
1: 又刷到更加严重呢，第三款叫做猛爆型的肝炎。
0: 猛爆型就是讲向鼻去的。
1: 汹涌在爆炸，因为肝病未随发病，嘛未有马上的性命危险。但是你若有这个慢性啊，还是这个病毒型的肝炎的人，你若无来好好个照顾，甚至你若讲啊，个生活习惯阁歹一个，多一个，伊就变作突发性猛爆型的肝炎，
0: 用就白起安尼就对啦。
1: 这個、死亡率就足高。再来第四款，人讲叫做酒精性肝脏病变啦。
0: 哦，这我知，
1: 这你知哦。
0: 这饮酒饮过多啦，
1: 饮酒过肝啦，饮多都
0: 过山啦，
1: 过山酒精性的肝脏病变啦。啊，酒精性肝脏病变固然，咱的肝就开始肝细胞开始愈来愈少啊。来，伊是昏肝啊，哈，你潮肝变作咩啊？变茶肝。
0: 变茶肝。
1: 第五款就是严重了，做肝硬化。
0: 电器啊啦。
1: 对啊，伊有可能是酒精，冇可能咱药物、西药啦、中药啦，药啊都是毒啦。即毒素累积久，就会变作肝硬化。啊，上尾啊一条，咱上无想要听的嘛，硬化过来上严重的就是肝癌。
0: 贵个同学哦，七少年八少年哦，像你讲的啦，拢唔来过肝，都早早去过山。四十外岁呢，四十外岁去过山啦，
1: 去多久买了鸭卵都对。
0: 去见做工啊，然后，所以肝吼爱过好真正哦。啊你，像你安尼讲起哦，咱的肝若无好，会出现着有多一挂症头。
1: 肝是袂疼，但是吼、有一挂症头会来甲咱做一个通知。一个小可无注意，哇，这个病症过去啊，咱感觉啊，这做正常诶，但是伊就会一直恶化。本来是肝炎变肝硬化、肝癌，大概啊有一挂镜头甲大家做报告。
0: 啊，好好好。
1: 肝无好的人，咱大家都知影嘛。爱困，
0: 爱困，
1: 无力。容易疲劳哦，伊主要就是因为肝的细胞受损啦，哦，啊，你的血清酶增高啊，血酶降低啊，所以规个人气力伊就会减少，哦，神叨叨、软搞搞，再来肝功能无好，脂肪啦，阮的代谢就会出问题，所以三酸甘油脂会增高，哦，糖分会压高。喂，爸爸妈妈讲，哎，奇怪，我什么拢无食，我干那食青菜连油都无叫。医生讲啊，三酸甘油脂嘛高，糖分嘛高，什么拢高。
0: 啊哪呢？
1: 啊，就是因为肝功能代谢出问题。
0: 就是肝的关系、啊。
1: 油功能歹的人哦，特别容易带着这个脂肪肝。再来，肝脏不好哈、伊咪引起着这个消化系统，因为肝甲胆吼就牵连的啦。
0: 人讲较早一句叫肝胆相照，
1: 也有肝胆相照嘛。肝不好，胆都不好，胆不好，伊胆汁都无法度帮助咱做一个消化，所以伊的消化功能会歹，物件食袂落，食一出出啊，伊就。霸骨胀，哦，有诶较严重，恶心会想要吐，啊，有诶讲吼习惯性漏屎啊，腹肚痛啦，哦，有诶是便秘啦，这拢是引起着消化系统诶问题。
0: 哦，所以你安尼讲诶，肝脏是咱人从大诶消化线就对啊。
1: 对，伊负责甲咱诶毒素做一个排泄掉甲解毒嘛。
0: 哎哟，说足侪人唔知讲原来即个肝甲即个消化系统有关系呢。
1: 啊，唔哪甲消化咧？哦，你头先讲着肝胆相照，肝胆同源。肝脏歹的人吼，是对黄疸对吧？
0: 黄疸
1: 嘛，
0: 黄
1: 疸你主要面对黄皮皮嘛，搁再来一点目睭顶头吼，看上清楚，白人的所在开始翻黄啦。
0: 弯黄啦，
1: 黄黄安尼有无？
0: 白人的所在变黄黄安尼就对啊。
1: 哟，啊你若讲实验过的时阵，你若有去看，有诶严重哦。你讲诶肝斑，看开始出现咧红色的蜘蛛网，迄个是人咧讲诶小动脉扩张，包括 手啊，迄掌心开始有红色的小点点，这拢是肝功能无好啊，面色哪来哪黄，哪来哪乌，目睭嘛哪来哪黄啊，遐拢是肝脏开始无好啊。过一项你看哦，咱较早来听人讲爱啉酒无，酒仙无，伊个安怎？
0: 皮啊红红啊，
1: 红红，人讲酒糟鼻呀、
0: 啊。哦，酒糟鼻嘿。
1: 是伊头，咱我头拄讲个蜘蛛痣啦、啊，即、這个肝脏赶快的艺术嘛。
0: 我知血管扩张去啊。
1: 哟，伫皮啊遐血管已经开始。
0: 所以听见没有？你莫当作你足够啉酒的呢。我咧就是吼、哦，酒啉过多啊啦吼。
1: 对。
0: 啊，我有想讲，我冇听过人讲，咱若讲要家己知讲肝好无吼，看看放尿颜色嘛会知。
1: 一放尿会较黄。
0: 会比较黄了，
1: 而且臭尿破味也比较重，
0: 味道
1: 我都将这些东西做一个代谢掉。
0: 有影哦，我以前
1: 你也不然太甜吗？
0: 太甜啊，疲劳啊，还要放尿那个味道，放尿哦，味道很重的，很咸的啦，
1: 很咸的，你有拿起来喝吗？很咸的。
0: 我是不敢喝啦，有句皮的味味道足重的，
1: 对，啊你泡泡的足多，
0: 啊对，
1: 人讲蛋白尿嘛是安尼，
0: 所以听你们有即几个简单的当吼，了解讲你肝到底好无好啦吼，什么建议讲吼，咱的肝吼，要安怎来做一个保养，还是讲来做一个调理无哈？
1: 其实伫个西医顶头吼，咱来讲吼，你有肝病，你就肝炎，肝炎伊就叫你食一个发炎的，
0: 哦，做消炎药啊。
1: 硬话就叫你吃干扰素，我阿妈就跟你讲无救啊！
0: 去做化疗做看卖，去试看卖啦，无一定保证的就对啦。
1: 对啊，所以肝哦，你若讲要调养，真正是爱靠咱家己啦。啊，主要就是改掉咱无好的生活习惯。
0: 重点
1: 对，好的生活习惯，啊，过来提供咱的肝有够的营养，减少着咱肝脏的负担。
0: 啊，你讲你想，安尼甲恁讲一个好啊？你想，你讲改掉无好的生活习惯吼？你感觉多几样是生活习惯是无好的啊？
1: 无好的哈、哦，爸爸妈妈个人拢知啊。咱的肝一规工拢在做，一直休困四点钟，所以暗时啊十一点到隔灯工的三点，是咱的肝大伊咧排毒的时间，这个时间一定爱休困。
0: 来，听众朋友注意听哦。
1: 十一点到三点，和咱进入深眠状态，咱的肝叫我都排毒。
0: 了解。
1: 一干咱尽量会维持到七点钟至九点钟，六滚才有够。第二天伊才有法度要正经啦。
0: 够体力，
1: 对无吼？伊唔才有法度要继续到地摊拼。第二项就是加做运动。哦，这运动唔是叫你去走烧热，唔是叫你去做遐激烈运动，东西较属于有氧的运动。因为这有氧运动哦，已经促进咱的循环，体内这废物啦、毒素。加速送到肝脏，甲处理掉掉，安尼唔则袂毒素一直累积，若无肝做袂完啊！你做一届做遐尼济来，我改袂掉啦。
0: 哦，有影啦。
1: 有啊，即有氧运动就像外单功啦、啊、太极拳啦、啊、气功啦、啊，哦，即属于循环的有氧运动。
0: 有古咧外单功啦、啊、吼、哦，太极拳啦、啊。这我那未晓
1: 哦，阿妈在串来串来，唔知你串哪？孙阿我阿妈你是在串哪？唔知阿我咪听过吐纳，吐纳你看一寡神书啦，哦，修道的老和尚啦，上人，人家打坐在做的是吐纳。
0: 吐纳，
1: 那你大家那无气炎哦，咱来试看买一个叫做腹式呼吸，咱先听咱的主持人哦，甲咱只爸爸妈妈哦，你再试看卖啊！你即马深深的吸一口气，来，你即马注意者，你腹肚是内内还是膨起来？
0: 内内呢？
1: 内内好，
0: 阿个腹肚内内啊！
1: 腹肚是内内还是膨起来？
0: 膨起来，敢咱怀孕安尼就对。
1: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是错误的呼吸方法。
0: 那是，那大家嘛安尼，那
1: 所以啊，大家拢未健康啊。那你简单老会想到免底下坐禅坐三十年啊，这学的就是呼吸跟吐纳。
0: 所以意思讲，咱即马深深的吸气。

0: 孙
1: 山。来废物毒素，我都赶紧送到官庄来解解毒掉，做袂对症。
0: 所以这个吐纳真重要哦。
1: 有，你一定爱记哦。住我爸巴肚爱扑起来，啊那肥的时阵，吐气的时阵，爱吐哦进，吐哦完，所以巴肚爱。
0: 奶类，
1: 奶类，恁爸爸妈妈恁才试过买啊？那一寡袂使食物件啦，荤啦、酒啦，哦一寡不必要的人工添加物啦，哦加西药啦、中药、药啊类的吼、哦，一般药啊都是毒啦，药啦加上你搁食这些人工添加物啦，哦这些环境的毒素啦，需要咱的肝来解毒。啊，你遐尼侪毒素，肝脏负担就大，当然伊就较紧歹啊。不再来，咱的肝吼、哦，伊做神奇的哦，伊是咱全身骨来。对，唯一的再生的器官，所以你会有够营养也再生。什么叫再生？咱即马台湾上有名，迄个九婴，九婴的肝一半是因囝关乎伊的嘛，对不？你嘛看，啊因伊腹肚内底的肝九婴嘛是一副。两叶，啊，因囝甲咱管一叶一半好伊尔，所以伊会有够营养，叶一半卖生做一副，
0: 会生起来就对
1: 啊。对对对，啊，所以咱讲除了甲无好的习惯改掉，咱还互肝营养引在再生，啊，所以咱就提供着咱肝脏运作需要的材料，肝会当正常的运作。
0: 哦，不
1: 再来，咱来提供咱的肝脏需要特别的营养，这最重要的哦，会有特别的营养，伊受损的肝细胞才有法度重生。修补，你若像讲肝脏伊需要运作的材料，就包括咱需要的抗氧化剂啦，听到的 B 群啦、啊，哦多糖藻类啦、酵素啦、蛋白质啦，拢是予咱的肝正常运作的基本材料。啊，你若讲要恢复肝脏功能，哦，甲细胞再生的修补，就需要较特别的。肝肽类的啦，包括咱咧讲的姜黄啦、五味子啦，这较特别的，伊才有法度恢复，和咱的肝脏做一个再生的功能。主要咱讲的，咱最近较红的，大家有听到褐藻？褐藻伊主要就是肝细胞的修复。其实研究发现吼、哦，褐藻糖胶吼、哦，伊对着肝脏的毛病，包括严重甲肝癌吼。
0: 哦
1: 伊拢有相当的帮助，伊能增加咱人体免疫力啊，抑制这癌细胞的生长。有，因为肝脏伊是负责排毒嘛，哦，包括药物的毒素嘛。啊，你若是负担伤大，还是受损害吼、哦？啊，你若搁用这药物甲倒落，哇，就搁较受损了嘛。
0: 就刚刚人讲火上加油意思、啊。
1: 有火上搁加加油嘛，佮影响到咱白人营养的吸收。褐藻伊主要是做一个修补的作用，材料的吼。啊，伊就污染嘛。啊，你吃落搁较污染，啊，你都肝无好啊，搁食污染落，我都雪上加霜啊嘛。
0: 是肥啊，就对啦
1: 哦。选钓最重要诶，搁再来这两年啊，真红诶吼。人个医美界讲，我都吃的美白针，敢那吃
0: 对水
1: 白啊，而且是龟形骨拢白。为日本流行到台湾，伊个名叫做谷胱甘肽。我妈妈可能较唔捌听过，啊，人有在个研究啊，这个物件那则神奇，吃落就会白啊。伊是这个美白针萃取物的原料啦。就是靠这个谷胱甘肽，迄内底只3%尔哦，都有效果啊！啊，经过研究，原来吼、哦，这谷胱甘肽伊唔是干那用煮的面包，这伊用食的话吼、哦，伊就是用增加咱的肝脏解毒功能。刚才都有讲到吼、哦，肝若无好，面就会开始甚至翻乌，你看肝白人就是乌打散，乌打散。
0: 真正干那会干那人讲强杀掉安尼无？
1: 对啊，所以谷胱甘肽这个物件吼，伊主要是保护肝细胞内底蛋白酶，卖互伊受损。伊主要对着这病毒性的肝病、药物性的肝病、中毒性的肝损害，利用肝啦、肝包油，甚至肝硬化，一定解毒的效果。啊，搁再来。这韩国人爸爸妈妈较知影，就是这个甘草酸呐、啊，主要就是抗发炎、
0: 抵抗发炎
1: 嘛，抗病菌、病毒感染嘛，抗病毒、抗过敏、啊抗肝毒的作用。我、你那是肝发炎吼、哦，医生就是和你吃类固醇呐、啊，对不？是类固醇，伊嘛是药。
0: 简单讲就消炎药啊啦。
1: 有啊，啊你消炎尔一个副作用，但是甘草酸款有消炎。杀菌的效果，但是它没有副作用。伊对着咱的这个药物性的肝损害、甲肝硬化有治疗的效果。哦、啊，他都啊，主持人有讲到吼，五味子啊，伊是中药内底吼唯一一项吼有咸、咸、酸、苦。啊，这五味就是咱讲的五行啦，哦，五行相生啦。对啊，为什么啊？爸爸妈妈讲啊，这五脏要创啊，五脏平衡吼、哦，咱心肝脾脾心有法度平衡，肝伊才会用。用一个肝无效啦，五味子伊就是咱平衡咱的五脏，哦，伊内底有肌酸。

0: 斑啦、类黄酮啦，哦，跟这个木酚类哈、哦，主要对着这个肝脏哦，强肝跟益气有真好的功效。
1: 五味子啦吼，
0: 五味子白什么事物啊？以前的遐
1: 啊，对，伊嘛藏济就对咧。
0: 哟，对，这五味，过来有一项哦，做紫橘子，这是今嘛韩国当流行的。爸爸妈妈，你老去韩国还是讲阿元，你有去韩国佚佗吼？因一定会带你去紫橘子的专卖店。伊这是吼，其实是咱中国吼大团过，但是这两年啊，伫个这个韩国非常的流行，因为做神仙草啦。这个讲较早吼，苏东坡你嘛知，伊爱啉酒，哎呀，朋友嘛拢爱啉酒嘛。
1: 啊是啊，
0: 酒伴，无酒都无伴嘛。
1: 对。
0: 一个朋友吼，因为带着这个慢性的酒精性中毒，做者医生拢袂好。哎，达刚哦，这个朋友达刚伊拢啉做者水，酒嘛特别多，但是规个刚就是神道道能搞搞。中坡吼用这个紫苣子，能够为治疗伊十几年的酒精性的中毒，主要就是酒油的小便把咱的毒素排掉了。所以伫个药册内底、中医内底吼，伊解酒的药方哦，阿妈是专门治疗这肝中毒上好的物。过来介绍一项，这有在食咖喱无？咖喱内底有一款呢草本的阿司匹林吼，叫做姜黄素，都、就是伊黄黄的物件啦。姜黄素吼，咱人类在使用到这个有4000多年的历史啊，哦啊，在印度跟咱中国医学内底哈，姜黄就是来治疗这个发炎性病毒，保护咱的肝脏哦。你员工是草本的这个阿司匹林，利用姜黄素，伊未伤肝，但是伊个有阿司匹林的效果。
1: 哦，阿个让补咱的肝脏。
0: 有哪呢？哦，伊对高血脂症啊，对糖尿病啦、延迟老化啦、消化系统啦，拢有真好的帮助。姜黄素。
1: 所以你都要讲了，这个电影咱讲是五大天王啊，然后、
0: 哦、对。
1: 那你五大天王都五行？
0: 都五行，喝枣。
1: 褐藻
0: 有修复作用，哎，肝肽，
1: 谷胱甘肽，
0: 哎、欸，对，伊个主要就是，不会让咱的肝本身解毒功能较好，哎，哦，甘草酸，哦，咱在讲的这个五味子，哦，利胆排毒，哎，哦，紫菊子主要是下毒素，哎，安尼才有法度五行哦，那个五大天王啦，
1: 五大天王欠一味拢未使，
0: 啊，未使，
1: 因为五大天王甲算算，五大天王跟咱五级镜头同款，
0: 是，
1: 这五级镜头你甲电话来变一只啥？变只棍头，这个棍头呢，愈钉，咱的肝脏就愈用啦。所以这每一项拢袂当欠个掉的对啊。
0: 对。
1: 那这个五大天王啦吼，哦，啊这五大天王我们就无好吹啊啦吼。没啦吼，好啦，感谢你啦吼。
0: 好，谢谢
1: 你哦。好，谢谢。

0: 好来讲到这个肝吼，你肝吼那无甲顾啊好，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吼，你要食什么物件嘛，真困难。为什么呢？第一个肝吼影响就是影响到咱的皮肤啦，皮肤啦，皮肤较容易痒，哦，啊，个生东生西，啊，伊在生东生西吼，哦，你有当时你咬咧白哦，你看皮肤看无好吼，那你啊？
1: 我是没有老公家啦齁。
0: 是
1: 齁。以后不管是因为齁来被供在水中啊，刚刚一个味道很难闻
0: 啦。喔、哦、味道。
1: 刚刚齁他齁是没容易清嘛啊，有时候那个大腿那里有一点点红红的啊。啊吃以后齁吃差不多半瓶齁齁。差不多就有改善就好了。
0: 下一块肝肝肝会调好啦。
1: 嘿嘿，啊那个喝酒那个哈、哦、是也是很好啦。
0: 哦，啉
1: 酒。先吃一下，然后再喝一喝哈、哦，然后就隔天呢起床就头就不会再很痛这样子。
0: 哦、头壳较袂疼啦哈、哦。啊，加二加二。好，谢谢你哦。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咱保证咧讲的这肝宝。肝的宝贝哈，我讲正讲的，这有当时吼、哦，你若有咧啉酒的人。一定肝爱甲顾啊好，因为你肝若愈好吼，迄、那个酒的代谢功能愈好嘛。啊，拄仔咱部长有讲着吼，肝的代谢愈好，辛苦的毛病就愈少。过来伊毋是讲代谢了，伊个会帮咱做制造的功能。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莫小看这哦，伊即摆是袂讲话哦，但介有反应会讲话的时阵，有时候吼，我讲这样来不及的啦。哦，你袂赴啊吼，我咱这爸母咱。常常要请这专家来，就是要讲予恁了解。哦，咱请专家来，唔是乌白请请呢？请这拢是真真正正。你像咱有诶博士啦、医生，对不对？部长人这拢是真正拢咧读册呢，啊，拢真心咧去研究遮。然后咱，尤其是咱遮诶听众诶，咱今日咧讲这广播，你诶，你无听到人讲，你就开始乌白买啊！哇，你等你买唔到，哇，食了身体变歹。啊，我就无法度甲恁负责啊！哦，这爱甲恁讲好，伊无听着咱即摆咧演讲，啊，等下听人咧卖，啊，就过白买，哇，唔好啦吼！好嘞，咱即个爸母吼，即、這个明仔载阿元邀请部长来，哦，阿恁部长来的时阵吼，阿元会帮恁做一个争取，哦，我就讲，因为最近的即摆毒足济啦，足恐怖的啦，啊，恁吼一定要想办法改掉吼，来你好。
2: 是
0: 啊，嘿是。
2: 你我这肝宝吼，真好个呢。
0: 你感觉安怎好？
2: 面啊，较白人吼，啊暗时嘛较好困。
0: 你本来较无好困。
2: 哎呀，本来无好困啊，今我这肝宝才一关起来呢。
0: 啊，你本来
2: 没事困啊。
0: 我知，啊未困的皮肤绝对是歹你啊。
2: 啊，是讲甲你讲一个呢。
0: 是啊，啊，今摆你感觉有差在咱的肝宝了，你困较好困，皮肤嘛较水。
2: 哎，对。
0: 啊，好，谢谢你哦。
2: 好，
0: 拜拜。好来，肝的宝贝，听众朋友爱记也好，肝宝，肝的宝贝哦，这个人啊清，人啊明哦。明仔阿元再来邀请，好不好？好来，赶紧过来安排着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哈、哦。来，这个听众朋友所点播这个小听啊、哦，邀请在群众上，感谢，谢谢。

0: 为 Queen FM 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人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两人个字。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2: 按那个就安心咧，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跟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步，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核桃、金蜜山呀、波多蜜蜡，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人。咱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个好朋友在讲，如果在收听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丽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大家有个爸爸妈妈在咧呼吁。好康诶！咱拢特别在电台遮有赶紧来报道，和好朋友大家来了解。啊，当你老听到人，甲无听到人讲哦，即马咱顶一波活动到即礼拜就完全要来做杂志呀。啊，当然锦上品机会无听听有，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会当把握着时间。阿达，那我打电话来，大家知影啊？我等者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09729091930。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咱好朋友有卡入来吼，我等下甲你回下。啊，那亲像你遐无指定要叫的，啊，当然你卡电话来我家较好咯。啊，我那叫人甲你服务过吼，迄拢袂走线。啊，亲像使用公司产品老主顾，比如做做呀，也忙恁食好搞到宣传到广告，非常感恩恁。同款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靖峰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峰，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下载好天，下晡了后会开始落着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交中南部的山区，甚至拢会落着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同款是炎热的天气，不过会落着大雨，所以出门一定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因为下晡了后有可能就会熊熊落着强阵雨，一定爱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7度，中部28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技术，空气不错。现在来报道去查油，要去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了，汽油是无做调整，查油也是同款无做调整。现在把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道。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政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赛科进峰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予咱感受都点点倒倒啦。连咪好天，连咪落雨，连咪又过感觉讲湿热湿热，天气变化予咱真真正正料想袂到哈。啊，咱也希望大家在这波天气变化当中呢，人人卖感到。有感冒人拢做严重诶啊，脚气又重重，咽喉痛痛，啊，过来吼，就安尼胃甲龟口走啊，啊，所以厝里闹一个人感冒，咱家己嘛爱做一个预防，或者是挂嘴安呐，啊，莫过去喂予别人，安尼较好啦。啊，当然有真侪爸爸妈妈吼，当开始嘛唔知呢，动作掉酸呢，动作弱掉。 结果唔是，哦，一天考落去才知影讲，哦，那遮严重安尼，确实唔知影吼，即卖感冒遮尔严重。其实即卖感冒分做做侪种诶吼，啊，过来就是新冠肺炎也伫咧倒反考呢，咱袂当无注意，袂当无小心啦。一旦去感冒着，还是艰苦着时阵，你就知影好艰苦。诶，有时真正艰苦着时阵，你才知影好讲哦。啊，他严重，啊，唔知影讲台安尼，无人会知影吼、哦。啊，当然拢卖干着。啊，但是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拢是有好无歹哦。交别人讲，最近这台湾的股票吼、哦，顶。礼拜大大起了1600点，啊，虽然失守46000点的大关，不过元大投顾董事长胡瑞涵，伊就伫讲哦，世界同大主权基金，挪威诶，迄、那个主权基金6月份就要来进场啊，佮加上咱台湾诶，即个股票吼、哦。有铺管差不多三铺管，安尼三盖升起来，9月份正式就要来生效，所以预估年底进前可能先交量，那持续个吼更加大嘞。台湾的股票应该会够有一波吼，大大的行情啦，大家拢伫期待安尼啦。哦，所以即马有真侪人在看这个股票过程当中，也是呼个灰沙沙，啊，这真歹讲啦吼。当顶礼拜五股票四大指数拢收乌，大基电、联电、日月光，赶快拢练加迷迷冒冒。啊，台湾指数夜盘也练加吼，流落去。啊，都有真侪人烦恼啊。啊，所以一旦小可震动，人跌升股票都非常非常烦恼啊。啊，所以大刚跌升股票，人变烦恼啦。好，因为唔是去就是路啊！啊，你有想要算啊？吼，卖随着这种的心情，互你起落落。哦，当然，人拢想要赢，输的感觉真歹。啊，但是这个股市震动难免，有去就有路啊！啊，所以也希望人呢在这波哦，就是会当讲拢有大赚钱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租界总处有做调查吼，去年所得，收入的人平均所得在76.39万，写下了历史以来同款记录，过年期所得收入拢创下了最高的记录，其中未满这个30岁平均所得。58.77万，哇！该算算的平均达个月毛4.9万块。租界总处这边在讲，去年经济持续成长，失业率下降，加上同期工资调悬，带动着个人所得收入创下了同期的纪录。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李焕英进前通过了115档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那被恭喜冻结行政院院长卓荣泰9月份到12月份的薪水，不当东山处理委员会政务人员大约是262.9万块，全部拢该减少。今嘛完赛引发了。危险争议，经大法官黄鸿霞受到人家访问时阵，伊就讲：李焕英虽然有一身审议权，但袂当就此来处罚特定公务人员。啊，若无恐惊，这个超越一身的迄、那个权利的范围，侵害行政权，侵害着权利的分立啊！伊伫认为。这种股东也已经危险啊！强调立法院未当超过宪法，变成太上的宪法。大法官黄鸿霞一再处理讲，法律保障薪水 背后就是牵连着人民生存的权利。一般劳工袂当讲工课煞，无做工课就想要领薪水嘛，啊，就无当领薪水啊。啊，即马国家因为特殊进行到状况，需要调整公务人员的待遇，也应该有法律依据，也佮有相关的定数。唔是透过着医生来从薪水全部讲讲啊，你无讲领，甲你归零。医生这个法也有会当讲，敢有迄啰会当甲行政院院长的薪水甲冻结吗？有讲会当甲特定人员薪水全部讲扑掉，不爱互人薪水吗？无嘛。所以大法官黄鸿霞伊就认为，立法院会当针对着浪费，无必要支出，合理来解气度。啊，那就由医生这个权利直接讲冻结特定什么人的薪水，这已经不是单纯监督政府支出啦。看起来立法院权力嘛无遐大啦，我直接讲甲这个行政院院长左荣泰吼。九月份到十二月份的薪水，讲直接硬硬讲冻结。这些大法官吼，进前的大法官拢跳出来讲话，已经看袂过呀。啊，所以即卖拉贝在立法院，那联手主动联合的一寡案，根本都拢袂过。即进动得即进动，但是立法院遐动咧，所有无论要分予地方政府的钱，还是人民币钱要领的钱，还是啥物案要过。通通不爱过，都拢袂过。这有时吼，当初大家选举的时阵，就是讲啊，总统和啥物人做，啊，其他有人来反对监督。啊，但是有时要做工过，也派出较手。啊，有时亲像安尼乱上一堆，啊，到底是好啊无好，政党拢是会轮替。啊，但是为着无必要的阻挡来阻挡，受苦只有人民啊。啊，所以六六十一月份要选举呀，好、哦，咱人人有心情的一票，到下着你想要予伊来甲咱做工课的人，哦，卖讲伫遐交叉啦，啊，钱摕去因个口袋啊啦，我相信人民百姓无人爱安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个讲到台湾职工2026国际资讯奥林匹亚竞赛在。这个乌兹别克举行，全球92个国家375个学生英的竞赛，咱台湾有4名选手摕下了一金2银一个银星的奖，依照金牌计算，国际排名第8，确实无简单。总共已经有全球性92个国家呢，啊，恁竟然还有摕到金牌呢？摕到一金2银咧，确实真正无简单。所以咱出国比赛，真正若摕金牌倒转来咧，人口虽然少少，但是精英真多啦哈。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林珊所唱，《粉红色跑车》。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喂，
0: 我爱你。
1: 你爱你，我知。
0: 啊，阿姨啊，你好。
1: 我拢有听你的广告啊。
0: 阿姨啊，感谢你啦。
1: 是啦，这一下转啊嘛，一个体来，较好听啦。人讲我老伙仔啊，就脚头无爽快啦。
0: 嘿，
1: 我真久都拢有食了，我真早都食你的产品来了。
0: 好、哦，
1: 甲你捌啦，捌甲你可以啦。
0: 嘿，
1: 嘿啦，我真地会啊了，啊就是退化。
0: 哦，伊甲你讲退化呀？
1: 对啦，无啥会啦，也会我也会去种菜咧。
0: 哦，安尼嘛，一个真好势啊。
1: 有啦，我有经历保养吼，我也有去种菜，再是我拢到菜园啊。
0: 好、哦，啊，你食咱的烤好羹，食偌久的时间呐、啊？
1: 食好久咯。
0: 哦，
1: 食了就是紧食阵，那阵会用的啊，我就紧去，会紧去行路啊。
0: 好、哦，啊，食真久啊哦。
1: 系啦。
0: 感觉迄脚含无食之前有差真多无？
1: 有啦，他即马就较好行路咩？过去啊，就是有点食，若要做红路，我就较歹行路。
0: 哦，安尼哦，啊，敢会疼？
1: 即马那无得行路，袂啦。
0: 好、哦，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好久咯，啊，就食者吓者，食者吓者，安尼啦。
0: 好，那干嘛讲我较轻松？你就食做保养啊。
1: 系啦。
0: 好。
1: 食保养，安怎食？
0: 食做保养哦，咱那讲都拢真轻松啊，对不？
1: 嗯。
0: 一工一粒就好啊。
1: 哦。
0: 嘿。哦，迄就差真多。系
1: 啊。
0: 啊，你那干嘛讲一个加减吼会酸疼吼？
1: 嘿。
0: 春秋有小寡会疼，爱食
1: 渣。啊，
0: 对对对。
1: 哦。
0: 嘿，唔对，
1: 对啦。
0: 啊，我才刚听咱的节目啵。
1: 哦，我上爱听恁的节目呢。
0: 安尼哦。
1: 我逐日嘛，甲你派个卡砖头呢，安尼派你去山里去菜园荡荡去。恁的节目唔捌断的啦。
0: 安尼吼。
1: 嗯。啊我最爱听你讲话啊。
0: 好，感谢你啦。
1: 讲话真好听。
0: 谢谢，谢谢。
1: 哎呀，阵来迄两个囡仔他妈笨，哎呦，我实在干那唔嘛。
0: 俺们都天天给你送物件。
1: 哎呀，你实在干那，哎，伊就是许阿妈讲给你可以呢。
0: 是啦，你吃好嘛，爱来给俺做一个见证咩？
1: 对啦，啊，我就想到歹势啦。
0: 先弄啊，
1: 咱特别要讲话。
0: 啊，恁都是谁啊讲？
1: 讲一寡哦，大家知嘛，真好啦。
0: 是啊，因为你敢报吼，赶快的镜头，赶快人真多呢。
1: 啦，啊，我嘛该替人买钱的，我报一个吼，我的亲妈吼，啊，九十外岁，伊食足久哦，食到九十外岁啊，跋倒啊，煞走呀。
0: 吼啊，进前你报只爱食的好不？
1: 好啊，就是好咩？
0: 嘿，
1: 嗯，啊，我报是。我厝边一个朋友，我嘛有家事啦，讲，迄朋友减我两岁，我86，伊84，
0: 是，
1: 顶会出我俩啦，伊不是拢我两个，不是嘛就坐喺出去讲白下坐下佚佗，我也过我蛮起码，
0: 好，
1: 我的蛮啊，
0: 但是，
1: 哎呀，
0: 好朋友吼，减钱你嘛真艰苦
1: 哦，嘿，真艰苦，伊不是就叫我来出去讲白下坐，
0: 哦，安尼你真好，拢会敢报呢。
1: 对啊，我若食着好的物件，我拢会讲报。我嘛无期待啥，期待讲我吼做人吼，那一话咧，我就做工作在讲斗帮忙，不走吼，困困啊好走就好。
0: 啊，伊啊，你嘛想真可以。啊，唔过吼，看你吼安尼食好，拢会讲斗宣传，你算真好心啦。
1: 会啦，啊，就拢朋友咩，啊，个阮的姊妹嘛有食呢。嘿，阮个小妹仔两个小妹仔伫北山。
0: 啊，你个小妹伊是安怎啊？
1: 伊嘛是算是脚骨无用啦。我讲这会使哩，食看卖。
0: 嘿。
1: 啊，伊嘛有买来食。
0: 啊，伊第一只感觉安怎？
1: 食啦，伊嘛讲袂歹啊，伊较消化较快啦。
0: 哦，伊那讲较早来讲，啊，第一只补救较紧啦。
1: 有咩？伊头我十外岁哩。
0: 好。
1: 我问小妹仔。
0: 啊，那即马狗是还过户咯？
1: 在户啦。有啦，那我赶紧介绍。
0: 啊，感谢你哟，吃好，搁搞完大三环。
1: 对啦，对啦，对啦，好，我有电话。
0: 好，阿姨，谢谢哈、啊。
1: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再来哟。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感谢好不客气。

0: 我爱单头公
1: 司。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蔡小虎交龙千羽所唱《乌蝶梦》，
0: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好朋友应该知影吼，听咱做听遮久，咱的大包装诶6000块，大包装6000块。有诶爸爸妈妈讲啊，台北6000是头，可能6000是，你一定是买中组诶，买两组，中组诶3200块，啊，你也买两组，当然就是6000是。哦、所以咱的金额吼、伫外包中大概清清楚楚，又叫嘛无遮好打，咱6000块伊卖你6000是，无可能。啊，你就是买中租，买着两租，吼、哦，所以无清楚、无了解，打电话来做询问。啊，你一定要把握时间，因为咱加上节也要活动，到即礼拜就完全要做杂志啊，要互公司送的，要互爱丽送的，一定爱赶紧把握时间。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你太多脑卡电话机牌电话那占三个部分，无紧哈。啊，我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电话无多个接听较歹势哦。啊，但是咱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叫边个讲到，国内栽培人工拿同主要需要所种的，就是咱台湾的小兰，需要定时来加，桂林产生着真侪真侪加工出来的一寡物件。听了看到遐讲吼，农民开大钱伫清运农业部，即、這个那气候家己研究中心团队有透过着水蒸馏法来萃取保留台湾萧南的香气，也佮有化合物成分的天然精油，出来的一挂资料的材料。经过和拍个打砍手，啊，过来磨，会当开发出来有香粉、爬香等等，会当讲加出来一挂吼附加的一挂价值的产品啦、啊。你有该做出来就变成讲有价值的产品啊，附带着加工吼价值性。实际上，台南诶，算讲台湾啊，实际上咱台湾的小南吼，专利用的程序。循环经济，将这个会向的一挂吼，技术转互民间来应用，哦，所以有真侪真侪物件看起来本来无效的，会当个转变，原本个当卖钱，也个当做，那亲像香粉，啊个当做熏香，哦，做精油，等等有真侪会当个开发出来。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刚刚在 IG 吼、刚就一组认证码、认证码，啊，小单就传来呀，莫名其妙有真侪真侪这200名学生囡啊，讲合作伊小单吼，熊熊增加了足侪钱啊，好、增加差不多4078块。南部有一个高中生，伊就是相信讲 IG 吼。哦，加好朋友讲啊，甲伊讲你甲我，互我一个手机认证码一个啦。啊，结果伊就互伊啦。啊，互伊了后，他先讲伊说叫盗刷呢，啊，钱就叫撸出去安尼。刑事警察局伫对查3个月，吼吼，唔是干一站，起码已经发个188站。担心这个小业付款诈骗集团嘛骗啦。 前一时拢伫骗学生囡啊，啊诈骗集团都讲吼，手机啊被收掉咧，啊无诶，该骗出工认证码，啊该骗认证码，哎呀公公，互人认证码呢，啊互人认证码，啊当然咱就提起吼，诶去买一个啥物哦，佚佗的游戏的会员，啊去买条会员对起了后呢，伊就用偷刷去呀，真用偷入去呀。啊，所以即马警方已经好用。那有人甲你讲认证码，迄等于就是要叫你付钱啊呢，付钱收款出的呢。啊，所以绝对袂当轻轻彩彩提供给别人用。哦，所以那囡仔较细汉的读书的囡仔，家长爱检查着恁囝的手机啊，哦，检查一下。啊无，那有当时啊无注意吼，钱就红流出去啊。黑实在讲非常非常冤枉啊，所以在这部分，咱也希望甲爸爸妈妈呢，人人拢特别尊重，特别吼，就是甲恁讲，一定爱尊重这部分啦，唔通互人甲你摕着认证码，甲你入着卡了后，你的钱红入个滚滚滚。啊，我哪知啊安尼？你爱听一挂消息新闻，爱看一挂电视新闻。爱了解到一挂预防诈骗的哦，无即马诈骗集团哦，手段真高端呐、啊，变来变去，互你料想袂到的代志真多啦。当然，在咱的生活当中，咱俩一直有甲爸爸妈妈讲啊，啊，希望讲人人有滴尊重哦，啊，有提醒啊，你有听到，你就当去预防到你的囝儿时势啦，你的孙仔啦，唔通去用骗你。亲像即马天气真炎热，佫是暑假期间，真侪家长带着囡仔到了环境教育场去佚佗，啊，国际国宽院这边哦，包括昨也讲有公布了外口学习人数，同齐就是环教场位置在台大校学校的校园，面积差不多是五公顷，台大。农场、农业分场，这个分场场所呢，也就是伫布场啊，哦，种菜啊啦，种稻啊啦，挂稻啊啦，啊有真侪，即讲农业的体会，啊个在地实农的教育，哦，这稻啊做出来当做米呀、啊，哦，就是咱食白米饭啊，哦，所以啊，即嘛真侪。

吼，愈早治疗愈好，会当改善失智症的情绪交思考，避免恶化。亲像即马目前，会当用注射，啊，在临床实验当中，医师伫高雄，全台湾大约有500名、600名早期阿兹海默症失智这种个案接受来做这注射治疗。同主要吼，即爱家己开，费用真高，每一个疗程同就爱150万。亲像曾经哦，66岁陈先生，伊是香港人，啊，伊伫日本的企业咧做工课，因为日本通哦，即、這个几年进前讲退休了后，听听叫太太到了东京，行到自由行，但是。真当呢，开始干嘛呢？硬硬拱形啊，拱形啊！哦，连讲吼，像实施的电车啦、地铁啦，拢干嘛讲？不识西呢，拢不识西，唔捌来呢，啊，一出去就无位啊！啊，对于原本正有兴趣的事物，嘛拢无感觉兴趣啊！啊，去到虽然讲日本佚佗有遮尔大体验，但是伊是香港人，啊，结果伊是走来台湾来看病。伊每个月吼坐飞机来台湾治疗，五针哦，都豆有改善啦。哦，这一个疗程足贵个啦，啊，每一个疗程爱150万呢，啊，所以唔是讲人人住得起啦。啊，唔只讲哦，只要目前医疗现代这边收治新药啊注射患者统计是89个人，查某个占70%，查甫占30%。平均的年纪是71岁。阿丹病因去年某替阿兹海默症的人来吸注射新药啊，累计即马治疗有35个人，查甫13个人，查某的22人。双河病因失智中心即、這个主任黄立凯也伫讲，注射新药啊吼，是真普遍啊，需要克服着两个关卡。需要接受到迄个内淀粉电阻阵子的摄影，啊，佮有脑脊髓液的检查，啊，再佮用药进行，佮要开几万块，啊，目前治疗差不多有150万到了180万块，哦，所以这钱我知爱有啦，啊，无你一旦若破病落去了后呢？真侪拢爱自费的，几百万算少的，有讲啊开几千万的，无钱的人要安怎？无钱的人都无道理啊！啊，所以平常时的保养广告真重要。哦，所以大刚第一收听咱的节目的爸爸妈妈，应该爱了解到有这种的情形，就是你小钱若唔愿开吼，后该赶快第一开钱啦，因为。咱爱知影，都人的退化，啊！你无爱保养，吼、哦！咱豆老化退化了后，逐项拢会衰退。所以你若有伫保养、伫关顾、有伫注意身体健康问题，你就比别人搁较好些。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本来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台中市政府吼举办着国考节，活动讲爱用着1400万来宣导，啊个来爱有人标案，啊，即个目前即个标案由中市采同有有利的标的即个标案，因为中市董事长卢秀芳是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妹妹，比人质疑。你不应该吼，和你的妹妹来标着啦，应该要有这利润回避啦。啊，卢秀燕进前就回应啊，所有的标案拢是公开公平来招标的，大家拢会当去查看卖啊的。但是民进党台中市市长的选举人参选人，这个何新存，曾受到人家访问时阵的点讲，伊被应用。卢秀燕过去嘛，捌讲过啊，一句话，互人感觉讲吼会怀疑啊，来回应着这件代志。台中市府的

0: 讲子孙依法公开，会当接受各界来检视。其实吼，你若是政府官员，阁叫恁兜的人来标案，无论讲外公正，他嘛是会怀疑啊。啊，你就是爱避开着利润啊。哦，阁较侪钱嘛，唔通讲吼去标啊，因为安尼嘛牵连着讲害着讲诶政治人物啦。啊，通常一般拢无回避，为虾米无回避？因为有好康的呀、啊。啊，当然，大家嘛希望会当哦，讲家己会当摕到这个标啊，所以外人感觉讲啊，上好是卖派块上啊，有诶，那一旦红知影，嘛是真侪人伫监督，目睭大着眼乌乌伫监督啊吼啊，但是同好会当回避，这是同巧诶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乌克兰佮发动了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向俄罗斯各地坑啊开始发射了几百台无人机，在俄罗斯南部的这个罗斯托夫州，袭击造成了五个人死亡，莫斯科啊佮有。贝尔戈多德这边有两个人死，俄罗斯国防这边也在讲，总共有拿砸了822台无人机啦，其中大约600台针对着莫斯科啊。啊，即马几乎这边除了拍击着俄罗斯军事啊，个人员设施以外呢，也锁定了俄罗斯同大电商页面。物流中心，乌克兰指控了攻击的公司哦，供应无人机的零件，啊，自7月中旬以来已经突袭将近20座相关的设施。乌克兰交俄罗斯要搁第一阵，那认真讲呢，乌克兰发到动这久有够牛的，俄罗斯算大公呢，啊，怕输真无民主啊，啊，即马那认真讲的，俄罗斯算输。因为乌克兰足水，还没避开吼，鸡蛋碰石头啦。哎，我有动这久呢，吼嘛算高啦吼。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同款是外国的报纸吼。大陆国务院进前的总理叫做朱镕基，在这个月吼。当讲12号在北京来破病，享年98岁。朱镕基遗体将在马仔要在北京来火化。伊在1991年到了1998年是国务院副总理，阁兼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1998年到了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的总理。伊的政治。以善同主要也就是邓基兴主导着中国经济工作有关啦，啊，主导着几个行，哦，影响真深真深的经济体改革。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郭台铭所唱《流浪的魔术师》。

位朋友来做参考，人多我技术做愈多，要那人少我模式嘛变袂少。无上气炎菜脯金芒加咸，白糖变乌盐，脆鸡的肠当尖，鸡卵的走路鸭卵的白饼，牵牛一红草变牙工，食火烤火杀人正规，真多杀人白皮变黄金。

看看看，千变万化，抓人的盘碗，白沙变加抓，石吉他变千拖，跨金脚啊，鹰钩变马脚，哎，刷落去九连环变化万行，要有人讲有空，若有空一空遮大空，厦门透光灯，家人到北港，哎。这部叫做福州耳狗一对，也若要买真贵，也挂着的大心贵。这部刷落去也搁较好，鸟会惊鸟鼠，放啊定周期，也若搁刷落去，姑娘变先生。

感谢啊，拍摄吼，张妈妈，拄我无应该爱讲话啦，啊，拄拄要来讲过吼，张妈妈讲爱你，啊，我想要来互你送，啊，要送一阿皮的个性中诶，当这段工商服务，永惠王三阿半，四十二罐3200块，啊，买两组，我拄拄6400块。哦、所以就当送给你一盒诶，个性中的 Q10。好、哦，当妈妈足久诶，无敲电话来啊吼。当逐工伫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朋友若敲电话来，我拢足清楚诶。好、哦，亲像梁静诶，高妈妈，高妈妈嘛足久无敲电话来，拢听着哦。较紧诶，要十几啊呢？较紧来报哟，嘛来注文清河通五盒3200，两组6400，会当加送一盒清河通。其实要送的吼，拢是看你要送啥拢可以，吼，不一定讲你买啥就送啥，啊，你就家己来做挑选。这是顶一波爸爸节活动，爸爸节已经过呀，啊，所以在这个礼拜六，吼，咱完全要做杂志呀，吼，通话到礼拜六，咱本来到20号嘛，啊，咱归去到礼拜六完全做杂志，好不好？啊，所以你若要互公司送的，伫这个礼拜六进行，拢会打电话来。哦，过来就无空送一阿伯嘿，吼、哦、啊3200块会当送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那要有咱送的嘛爱把握，因为防晒隔离乳液即嘛嘛倒已经要无啊，啊咱这拢敢买，吼、哦、送完为止啦，啊所以那要有公司送着真商品诶，还是讲你要我送着商品诶，更加爱把握。产品无常常在送、哦、所以一定要把握着时间。推荐介绍给你有清好通、心好用、脚好行、带骨骨、用惠王金四四 Q10 是全食米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件的两个赞助提供。我请推荐咱的爸爸妈妈大家来使用好棒益生菌，等啊吼热热等啦，啊你看袂到啦，啊体内脑毒素吼就经由排泄哦，甲排出来，啊等啊内底脑好菌，咱卖累积歹菌，特别恶人生歹命啊，嘛袂产生着大肠直肠癌，吼、哦、袂生头发白啊。好棒益生菌，哦，来吃来买的人，大家拢真恶露。爱丽本人嘛在吃吼，查某交查甫，查某便秘会较侪哦。啊，吃好棒益生菌，唔是讲哦，老塞油啊，还是放塞油啊，唔是，啊唔是排便油啊，伊是好菌，保护着咱的胃肠。啊，胃肠好菌呐较侪，当然歹菌，伊就爱排泄出来呀。哦，无好的菌，好菌甲吃掉，伊就爱放出来呀。好棒益生菌又叫关掉，两盒又赚2500，一定要把握时间弄做好诶。本来只要1800遍呢，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到家。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在过足紧的吼，有确定入来过看，赶快，但是一一留守，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啊，那两点钟的朋友呢，当然是继续捧场收听啦吼。啊，一点钟的朋友呢，马在空中接过来，拜拜。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燕石、温油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罗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还阁有一挂。
7: 竹美观乡的宝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值得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区 T 请加放二。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淡摩渡神功》。这段故事有讲到想飞的由来。这段故事是家人月眉山德雄师的徒弟普铁师所提供的。故事的内容真好，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伫进雕尾时阵，咱中原有一位真出名的讲师，因为伊是佛教徒，伊专门讲经、讲道、讲善事。伊劝人行善，劝人友好，伊劝人修心养性。伊讲经、讲道、讲善事，拢是以浅入深。伊有法度讲甲互人弃恶终善，伊有法度讲甲互人个家庭合好，伊个口才好，立论真正确。伊一直在研究佛理，充实家己个学问。这位讲师，伊个佛号叫做神功，人拢叫伊神功讲师。神功讲师上起头是李兴石个演讲，一个所在换过一个所在。那是人这个所在，伊就去讲几日啦。后来神功讲师固定伫一间佛寺伫演讲，来听讲善事的人，逐日都是足济人，人山人海。讲到尾啊，唔是人来听尔，连鸟啊都有来飞来听，甚至连伊咩，连鬼神都拢来听神功讲师讲经讲道。神功讲师讲经的所在，连土卡都有来发出真水的莲花，好参照铺真水的地毯同款。在迄个时阵，淡摩祖师听到这款的消息，我来要来看一个啊究竟。淡摩祖师伊是佛祖的化身，那是会当度化的有缘人，伊就要甲伊度化。淡摩祖师伊来听神功讲经啊，淡摩祖师伊逐日拢甲坐伫上头前，甲神功相对。迄阵的淡摩祖师面上是真歹看，手长目杠。头大是如刀，佮安尼乌切乌切，两支喙齿是真大支，佮发对喙角出来。伊拢坐伫上头前，甲神功相对。神功看到淡摩，就感觉安尼讨厌讨厌。淡摩伊听神功讲经，目睭拢是安尼切切，好亲像伫困独孤共款。伊若是听了好听，就一直点头；若是听了无好听，就一直摇头。过穿大开，上界奇怪都是淡摩祖师，伊时常摇头穿大开，这个意思就是在嫌神功讲师伊讲了无好。有一次神功伊讲完的时阵，掌声是热雷，每一个人拢讲讲了真好，真好听。干那淡摩伊穿大开，过兼摇头。神功伊看到淡摩迄款的表情，伊真无欢喜。神功伊心中在想。你这个判看面呢，遐尼搞怪，哪有一天我就将你迄两支薄叶给你绑起来。正在神功伊有这款的念头的时阵，淡摩祖师伊主动将迄两支薄叶绑起来啊，然后甲放伫神功的桌顶，淡摩伊越嚟就走。神功伊看到安尼惊一个，对面这个判看面呢，到底是啥物来历？伊心内在想的代志，啊，伊会知影。自迄个时阵开始，神功伊唔敢以貌来处人啊，伊唔敢阁看人无起啊。外表水无一定内心就水，外表歹说不定有真才实学。过当日淡摩同款去听神功讲经，神功讲完的时阵，淡摩并无点头，啊有那无摇头。神功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淡摩讲。过去我若是讲完的时阵，你拢会点头还是摇头？今仔日你并无点头，阿嘛无摇头。今仔日我讲了好无？淡摩祖师伊讲好歹，你唔免问我，你去问我的喙齿。那将两支喙齿拔落去涂骹，一咳一笑，就是讲了真好。那拢是咳咳，就是讲讲了无好。因为这个典故，淡摩两支喙齿都变成即阵的象杯啊。这就是想飞的由来。 有一天成功一讲经讲完的时阵，忽然间出现十名的寿司，这十个人拢身穿白衫，文质是安尼彬彬。这十个寿司要来听成功讲经，其中的一名寿司讲：“成功讲师，因为阮真无闲，今仔日煞迟到，希望你特别讲互阮听好无？”成功讲师讲：“恁十个人是住伫单位，做啥物工课？他会遐尼无闲？”迄十个寿司讲：“阮专门伫掌握轮回，掌握生死。阮十个人是十殿阎罗。”成功一听到因是十殿阎罗，惊一个讲：“既然恁是阎罗天主，太多爱过来听我讲经。”迄十个寿司讲：“阮听讲你讲经，讲到地上会发莲花。”连弯角都有来点头，所以阮想要听看有解脱轮回、解脱生死的方法无？成功伊讲，既然恁是阎罗天主，轮回生死都掌握伫恁的手中啊，何必得阁求什么方法呢？迄十个寿司讲，阮虽然是掌握轮回、掌握生死，但是阮有那爱轮回，有轮回就有生老病死，这真艰苦。成功的讲，那安尼什么款人才有法度脱离轮回、脱离生死？迄十个寿司讲，拄只坐伫你面头前听讲经的人，伊都是唔免接受轮回、接受生死的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成功伊才知影达摩唔是普通的人物啦。伊心中在想，那是要脱离轮回，都要拜达摩为师。可是达摩祖师自迄个时阵开始。确实唔捌过来听经啊！成功伊是真后悔，伊心善真人，可惜真人伫面头前，伊煞错过大好的机会。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又过是三年啊！成功伊讲道讲经讲善事，伊所做的功德是无数。空中好朋友。劝人行正路，劝人行善，劝人有孝，这拢是布施积德的路线。布施有分道施、财施、甲力施。道施就是讲经、讲道、讲善事，互人觉醒，弃恶将善，变成善人。财施就是用金钱、金钱有需要人援助的人。力施就是出力帮助人。道施。财师、律师，这拢是积德的好方法。成功伊讲经、讲道、讲善事，伊度化真济众生，伊所积的阴德是不少。达摩祖师伊有意要来度化伊。有一天，达摩祖师过来听成功讲经啊，伊跳过伊穿一件短裤衩啦，双脚上大家拢是绿花梅，伊跳过伊伫成功的莲花池洗脚。伊故意要惹成功受气，但是成功伊即处意志真坚定，伊咧把握机会拜达摩为师。成功伊共款讲经，伊经讲完的时阵，伊发觉到坐伫面头前的达摩祖师已经走无去啊。这个时阵的成功伊真着急。成功讲师自从十殿阎罗王来甲点醒了后，伊心中就一直要拜达摩为师。好不容易一等三年，结果看到达摩，这阵达摩阁消失去啊！神功伊用走诶，伊约出去啊！神功伊哪走是哪话，师傅啊，师傅啊，等我，师傅啊，等我！神功伊看到达摩啊，神功伊明明看到达摩，甲普通人同款是用行尔，但是神功伊是拼命用走诶，但是伊先约都约未着。安怎约都相差遐尼远。成功伊走未去的时阵，达摩有若同款离伊遐尼远。成功伊约达摩约到点江啊，点江是遐尼宽，江水的海浪是遐尼大。达摩伊伫江边挽一支干草，达摩将干草掷落点江，达摩伊打干草浮水面过点江。这个时阵的成功，伊伫江边一直喊叫：“师傅啊，等我！师傅啊，渡我！”达摩讲：“你来啊！”成功伊讲：“师傅，点江的水遐尼深，我无渡，通好过去。我嘛无法力打干草过点江。” 但无伊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那是坚定，惊啥物电工水来啊？但无伊讲完，伊一直打干草铺水面过电工。心讲伊都有那真实，学但无帮干草，准备要打干草过工。伊起头有那真顺利，打着干草铺伫水面，落伫但无后面。可是到工中的时阵，伊却一直沉落去。心讲伊大话师傅啊，救命！但无伊就翻头过来甲看一下，心讲就阁浮起来，又阁弱。无外久，心讲又阁沉落去啊！伊又阁喊救命，但无就阁翻头，心讲伊就阁浮起来。好不容易，心讲伊安尼浮咧沉咧，江水是食甲饱肚，心讲这真不容易过长江。但无伊有意要试探成功的意志力，是毋是有坚心？但无伊拢无休困，一直行。成功伊下性命，一直约但无。唔知经过几暝几日，成功伊行路已经是用骗的啊！行路是安颠的颠的，有时佫会跋倒，但是伊有那拖命对伫但无后面。但无伊来到修道的仙洞啊！但无伊入去仙洞了后，伊施法术将仙洞甲关起来。成功伊入到位的时阵，伊一直哀求。成功伊讲：“师父啊，度我！下面我过去有眼无珠，师父，我一定要拜你为师，求道求学。”成功伊跪伫洞外苦苦哀求，但是但无拢无插伊，连应声都拢无。成功伊只好静静跪伫洞门口。唔知经过偌久，过偌久，心讲伊忽然间闻到一股的香味，伊是腰杆软到到。心讲伊看到一位美丽天仙的水姑娘，唱歌一个菜篮，菜篮的内中拢带着鸡丁海味，是安尼香杠杠。迄位水姑娘讲，心讲江苏过去，我有听你讲经，受非是不少，我钦仰你。不过我认为咱人唔通虐待家己，俗语讲有花堪折枝树折，莫待无花堪折枝。儒家甘愿一生追随上公。这个时阵的成功，伊心肝叮当啊！伊抓这位美丽天仙的水姑娘看一下，伊正想要吃物件。这个时阵的成功，伊合入伫静默高静的世界，成功伊控制家己。不可为酒色所迷，伊心中一直控制，伊一直想达摩的形影，伊心中一直念师父度我，师父救我。唔知经过偌久，过偌久，心讲伊听到一声冥火的声音，伊目睭闭一个金，伊惊一个，正边来一只大蟒，啊倒边来一只冥火。起头心讲，我那真着惊，伊想要走。但是伫这个时阵，心讲伊想讲是好都唔是福，是好是福皆由天定。大蟒甲冰火，恁若是腹肚枵，恁就来吃我。心讲伊的目睭开开，只好任其自然。事实上，美丽山顶海味、冰火甲大蟒，这拢是达摩伊所画的幻境。伊要试看心讲。伊的意志是毋是有坚定？成功伊跪伫洞门口，毋知经过偌久，过偌久。这个时阵落大雪啊，大雪一直落，涂骹拢结冰。成功伊真坚心，伊一定要拜达摩为师。伊受寒受饿，伊跪到尾啊，拢无振动。这个时阵大雪结冰结真深，已经将成功大半身啊。腰以下拢是冰，伫这个时阵，淡摩一出现啊！淡摩伊向空中喷一口气，天气随时反晴朗，日头也出来啊，雪化掉啊！淡摩伊伸手向成功的头壳下打三下，表示孺子可教，有志气，有气魄，有坚心。成功伊精神啊！成功伊看到淡摩，赶紧及高位相头。淡摩祖师才正式修成功为道，成功伊到尾啊，有那修行正果。空中的好朋友， 这段故事叫做达摩渡神功。神功为着要拜达摩为师，听讲伫洞口跪九年，受寒受饿，接受磨苦，后来才修成罗汉心，归成正果。人讲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天下间无迄个办未到的代志，只是心坚甲不坚而已。你若想要考大学、考律师，还是考中医师，还是考外交官，还是要修道，只要心坚，来努力打拼，这拢会成功，拢会当达成愿望。反倒转来，那是意志无坚定，惊艰苦。那安尼，无论做什么代志，拢未成功。但摩道成功这段故事是由普特书提供的，好事大家公家做。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提供意见，提供好的资料，共同和咱的社会变成安和乐利的社会。人人会晓敬老尊贤，人人会晓友好，会晓行善。我一只祝咱的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摩消多长。

0: 性公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糟糟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腮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的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阵的社会，因为生存竞争，有真侪人得着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寡，身体佫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多，参像失眠、困袂去、搞眠梦、头壳会晕、会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有时佫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减退、性机能减退、嘴苦、耳仔安尼叽叽叫、人忝、人身、人疲劳。暗时也是想到转头路，日时也爬起来是无半步，会使讲是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拢比较比较会得到脑神经衰弱。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爱对症落药，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那是元气虚的人，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使用人参黄芪汤来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去。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会使使用龟皮汤来加减。那时常受气来引起的，会使使用加味逍遥散来加油啊。那是用脑过多的，会使使用天王补心丹来加油啊。那是够紧张的，会使使用茶壶、龙骨、牡蛎汤来加油啊。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安尼皮薄菜，会使使用加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会使使用天地人三宅风吹丹来加油啊。那是时常失眠的，会使使用百合见效回汤，还是使用丹参修乌散。那是时常头壳晕、头壳会痛，会使选用灵桂竹甘汤来加油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症，事实上那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是无困难。有真侪人伊唔知啊，拢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会当控制，但是未当根本治疗。遮久啊，有真侪好朋友写批来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一只甲各位回答。

愧，做人清清白白，一切拢有公理的承担。做人上界大原则，就是爱化德为友。得失人等于妨害着咱家己，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尼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吃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在替咱烦恼，然后过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

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折得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那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变身。第三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和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坏习惯。可是嘛，有真侪人同款也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伫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也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是出啊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转的茶。伊讲冬虫会过肝肾、过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倒爱会当互人未去破病，这下是有够，这下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也是食灵芝，安尼都未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在啉人参茶，也是啉龙井花茶，所以伊长血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因拢啉花茶佮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在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佮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血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哮，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湖，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宜地园，上界大个特色就是对岸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白阿兄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忠孝节义》。这段故事是发生伫明朝末，是真实的故事。什么叫做忠？什么叫做孝？什么叫做修节？啊，什么叫做义气？伫这段故事的内中，拢交代个真详细。俗语讲：疾风知劲草，国难识忠臣。这句的意思就是讲，经过大风台的草啊，才知影对一丛草啊较勇，较有法度接受着考验。伫国家有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啥物人是忠臣。是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忠孝节义的故事。伫明朝末的时阵，国家真无安定，丹臣弄权，天下是大乱，一世界拢是土匪甲流寇。拢在杀人放火抢夺妇女，百姓的性命是真无保障，生活真无安宁。迄个时阵，上界恐怖的土匪兵，就是李自成的土匪兵。李自成的土匪兵有几啊十万人，因一城攻过一城。李自成这个土匪头，伊真无人性。土匪所经过的所在，思想是偏野，血流是鲜活。连老人、连囡啊，都拢难逃灾劫。上界可怜的，都是一挂妇女被侮辱了后，搁难逃一死。李自成这个土匪头，在咱中国的历史上是上界残酷的一个土匪头。在明朝末的时阵，李自成的土匪兵是几啊十万人啊。土匪兵攻破潼关城，一路是安尼蛇而破敌，来到灵武关这个所在。在这个时阵，灵武关的首将，伊的名叫做周瑜杰。周瑜杰这个首将已经是五十几岁啊，但是伊的武艺真够强。伊少年的时阵，曾经为朝廷效劳，伊南征北战，伊立下大小的战功是不计其数。朝廷是真器重伊，皇帝特赐大将军之职。因为灵武关是潼关以南一个大关卡。朝廷所以特派周瑜杰大将军去镇守。周瑜杰大将军伊的守军大约有三万精兵，平常时的训练拢是真好。李自成的土匪兵大约有三四十万人，人数相差是有够多。不过周瑜杰伊向伊的部下讲，各位同志，土匪兵虽然比人较多，虽然有三四十万人，但是土匪兵是乌合之众。因平常时并无精密的训练，人讲兵是在精而不在多，何况咱平常时是食军的俸禄。即阵李自成这个土匪头，伊想要攻入京城做皇帝，因无讲道义，因乌白残害百姓。啊，咱是朝廷的守军，所以咱爱保护百姓，咱爱为国效力，爱尽忠报国。人讲用兵轻日是用在一朝。这句话意思就是一只尔，各位的同志，无论什么场面，千万唔通惊吓。人讲一人那甘肃是万人不敢当，所以咱爱奋勇来替敌，为天下重生，为万民出一口气。这个时阵，三万精兵，大家士气大振。周瑜杰一手拿一支的长枪，骑着一只白马，一开城门，甲李自成的土匪兵大战啊！周瑜杰。伊身先士卒，伊是安尼英勇无比，伊身手非常的敏捷。李自成的土匪兵真正是乌合之众，看到官兵个个拢安尼勇敢无比，土匪兵这个时阵走的走，躲的躲。李自成这个土匪头，伊是气甲安尼暴跳如雷，伊大骂伊的部属讲笨蛋，讲伊的部属拢惊死无路用。事实上，李自成这个土匪头。伊看到周瑜杰手拿长枪，骑着一只白色的快马，是安尼威风凛凛。搁再看到周瑜杰，伊七十二路的枪法，是安尼练甲炉火纯青，攻守之间无露出一丝仔破绽。李自成伊看到安尼，伊着惊，所以伊大声逃走。大声逃走的土匪头，伊过来骂伊的部下讲笨蛋，讲伊的部下惊死无路用。土匪兵，大家拢笑伫心肝内， 只是唔敢讲出嘴而已。李自成伊唔敢去讲啥，但是李自成伊靠着伊个人际，所以伊改用围困的方法，围城将四方八达团团围住，断绝灵武关的粮草。官兵无粮草来援助，城内粮草是有限公司。这招周瑜杰大将军伊头壳疼，伊骨力处出兵要杀土匪，不过土匪兵拢无爱甲伊正面冲突。土匪兵用四个方法，拢用万路计来伫对付官兵。三个月过去啊，官兵死伤有那万几人啊，城中阁无粮草，后面阁再无援兵，官兵的实力是愈来愈薄弱啊。伫这个时阵的李自成，伊下令所有的土匪兵全力攻城。大将军周瑜杰，伊不眠不休指挥所有的官兵伫守城。土匪兵足足攻两礼拜啊，也阁攻城攻未入。土匪头李自成是气甲安尼暴跳如雷，李自成伊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伊下令用火箭攻城，一声害啊，火箭一个用落，一世界拢在倒火。官兵一方面爱守城，一方面爱拍火，有真济城卫流出破绽啊。土匪兵有诶攻入城，这个时阵的大将军周瑜杰，伊想到伊八十几岁老母甲伊个母囝，还阁伫厝里，唔知有平安无？大将军周瑜杰，伊赶紧走入城内，登去看伊个老母甲伊个母囝。伊个老母虽然是八十几岁啊，但是精神还阁真好。大将军周瑜杰看到伊个老母甲伊个母囝平安无代志，所以比较较放心。周瑜杰伊就向伊个老母讲阿娘，孩儿无能，何你受惊咯？伊个老母向周瑜杰讲，伫这个时阵，城中未使无主帅，你才会使为着老母、为着母囝走倒转来。你爱会记得，爱尽量尽忠，阁会当尽孝，这叫做两全其美，这是上介好的。但是那忠孝不能两全的时阵，你爱将友好请一边，爱为国尽忠较要紧。国家是至上，尽忠是第一。周瑜杰伊知影局势真危急啊，伊只好跪咧向伊老母拜了四拜。周瑜杰伊阁向伊母讲：“恁家己爱保重身体，但愿我有法度通好退敌，咱也阁有见面的一天。”周瑜杰伊爸母徛咧拜别老母，伊阁登去城顶甲敌人拼命。周瑜杰伊走了后，伊个老母向伊新妇讲：“时机是非常的危急啊，为着要互咱囝会当。”专心专力来尽忠来报国，可以无后顾之忧，我甘愿大声为国来牺牲。伊的新妇讲：“伯伯，我嘛要甲你同齐行，我未使让贼兵来侮辱我，我要让红赛为国来尽忠，我要为我红赛来守节。”两个大家新妇双双来吊案自杀。这个时阵，大将军周瑜杰还有一个后生才十二岁而已，他看到他的阿嬷和他的阿娘都吊案自尽，他有那放声大哭，他说：“阿嬷阿娘，您等我，我也要为国尽忠，我也要做一些尽忠和尽孝的事迹出来，我要做一个尽孝的囝，我不可以让父母来分心，不可以让贼兵来杀我，他的囝有那跳古井来自杀。”这个时阵，贼兵攻入城，人讲兵火搁较勇，有那难动高军。贼兵是虾米济，官兵已经是抵挡未掉啊。官兵死伤是无数，大部分拢是为国来牺牲啊。周瑜杰大将军，伊赶紧带着只剩百几名的官兵，要做最后的决死战。伊想要将老母甲母囝，甲保护出城。周瑜杰伊转来厝里一个看。伊看到伊个老母，看到伊个母囝拢来自杀啦，伊是安尼悲痛万分。伫这个时阵，厝内中只剩一个老奴才。这个老奴才讲：“大将军，你赶紧杀出重围去京城讨救兵，我伫你个身躯边会拖累着你。”老奴才讲：“过去大将军，恁全家照顾我，我即阵只有敬意。”老奴才伊有那磕头来自杀。 只有这大将军，伊看到安尼，伊心肝是真艰苦。这个时阵，插兵好像狗血同款，几千几万一直围我来。只有吴杰伊做困兽之斩，但是伊的体力有那有限。插兵虽然唔敢近伊的身，但是插兵是用钱解杀，用钱解围困。只有吴杰到尾啊，伊无力啦，伊到尾啊有那中箭啊，伊的规身躯身中百外箭，伊为国来牺牲啊，伊真正为国来殉职啊。但是大将军周武杰，伊虽然是绝气啊，可是伊的死目唔冤屈，伊双手也阁拿着伊的长枪徛掉咧。插兵看到伊这款的能力，是安尼心惊胆怯，唔敢近伊的身。这个时阵忽然间风云变色，雷雨是安尼交加，天顶刷来落红雨，好惨就天为酒驾，进门中烈在流目屎。土匪头李祖成，伊虽然是一个杀人不转眼的土匪，但是即阵伊看到即款的情景，伊有那心惊胆吓，伊有那着惊。伊再来是杀人不转眼的，可是即阵伊看到周瑜杰大将军身中百几箭，也阁威风凛凛徛条咧。李祖成伊下令退兵啊，灵武关的百姓伫周瑜杰大将军的英灵保护之下，减死真济人。在万民的朝拜之下，周瑜杰大将军已正式成为天将。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明朝末真实的故事。周将军一家人忠孝节义俱全，莫怪因会受到万民的朝拜，莫怪伊会成为天将，到尾啊，伊会做神

今嘛，咱来讲啥物是爸爸。在囡仔心目中，爸爸到底是啥物物件？咱中华民族历史有五千年，会使讲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爸爸伫家庭上是代表尊严，是一个家庭上的大条。爸爸代表一个家庭上的一切，所以要做一个好老爸，有难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在一间国民学校，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伊就问伊的学生讲：“爸爸到底是啥物物件？”这个问题看起来是真浅的，事实上是真无好回答。一号的学生伊就讲：“爸爸是提钱和妈妈的人，这就是爸爸。”二号学生讲：“爸爸是买物件和玩的人，这就是爸爸。”三号学生讲：“爸爸是酒鬼。”四号学生讲：“爸爸是娇贵，边啊跋输脚都会怕人，这就是爸爸。”五号学生伊讲：“爸爸是买水衫和阮穿的人，我真爱爸爸。”六号学生伊就讲：“爸爸欺负妈妈，我无爱爸爸。”七号学生讲：“爸爸是早时啊出门，暗时啊倒转来的人，这就是爸爸。”八号学生伊就讲：“那爱怕囡仔的人，就是爸爸。”所以囡仔心内话是上界纯真的，有啥话就讲啥话。听到这阵囡仔伫学校伫讲话，这是心内话，有那是真心话。俗语讲“上不正是阶下歪”，为着要让子弟有好的将来，有想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咱平常时的行为一定是要检讨。囡仔是看一项是学一项，咱千万唔当让囡仔心灵上有爸爸的歹印象。好朋友，你讲对无？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小孩在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有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嘛，我过来介绍医院一届这本书内中的一个大验方。这个验方药啊名叫做当归炼疼汤。敢那听名就知影，当归炼疼汤是专门的打点酸疼症。那是酸疼症，遇到这个验方，就敢那炼掉同款，所以改号名叫做炼疼汤。不过当归炼疼汤并不是什么款的酸疼症，拢会使用得。上界有功效的，就是湿热湿毒所引起的酸痛，效果是上界明显。参像湿气重所引起的神经痛，也是生痒啊、生疼啊、无名症毒、毒疮、恶疮，参像飞蛇、飞扬所引起的神经痛，那是选用当归炼疼汤来治疗，真正就好参像在炼雕同款。当归炼疼汤。拢总有十四味中药来组成起来，都、就是茵陈、姜滑、防风、生麻、挂筋、苍术、白术、黄芩、苦松子、地母、当归、地灵、地泻。那是身体真虚弱的人，会使搁加人参。人讲用药是宜用兵，贵在精。那是溃疡虚痛。会晓选用当归炼疼汤来治疗，真正疼就好，参像炼雕同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讲飞蛇的治疗方法。飞蛇医学名词叫做疱疹，有分局部性的疱疹甲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咱中医叫做癫痫蛇。人讲若腰部癫甲头，人就会无性命，就会死。飞蛇初起时的时阵是一粒一粒的水泡，会小可疼疼，有的是真疼，参像针在胃同款，有的阁会发烧，啊有的就袂。飞蛇是一种离过性的病毒来引起的，有真侪人伊飞蛇医好了后，阁会引起神经痛，这就是湿毒清无力。飞蛇若拄起时的时阵，咱用两大下瓜汤，也是用冬瓜炼疼汤来治疗，效果是真好。过去玻璃有一个专门在医飞蛇的高手，伊用定地牙膏、竹竹、丹草这三味药啊烧敷，来浇酒来抹，效果有那真杰出。伊的理论是真特殊，伊讲既然是飞蛇，蛇讲惊青蛇啊，所以选用竹竹这味药啊来甲制服。啊，蛇有那惊牙膏，所以选用定地牙膏这味药草来补充药力。这款的理论是真玄。事实上，竹竹、定地牙膏、龙胆草这三味药啊，拢有消炎、杀菌、止疼的药效。不过，飞蛇这款病有时风是真大，会侵入腹内，所以治疗的时阵需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是上界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伫网咖有一个人，伊逐日沉迷博缴，一个博输家，家己无阿多通好承担，伊为着要行娇小，伊将伊家己亲生的查某囝，才十五岁尔，甲卖去风化区，才卖二十万块尔。伊的查某囝到尾啊，找着机会偷走去警察局报案。这款代志，若毋是报纸报出来，讲实在话，我真无相信。天下间有这款遐尼残忍、遐尼无路用的老爸，人俗语讲祸毒是不食子。参像这款的老爸，是比精神禽兽较不如。参像这款的老爸，未太有法度互囝儿孙啊尊敬嘞。俗语讲上不正，下下歪。要做一个令人尊敬的士大人，一定是要付出爱心，爱付出正当的教育方法。做老爸老母的人伫家庭上，有哪爱巧公平，尤其是对待后生甲查某囝，尤其是后生查某囝真侪士大人，绝对袂使有偏心。若是有偏心，安尼伫家庭上有哪囡仔会加讲话，若是安尼事实有哪会牵分。所以做老爸老母的人，千万唔通重男轻女，事实才会尊敬，事实才会友好。尤其是一寡有财产的人，分财产的时阵爱处理好好些，唔通为着财产，互因兄弟姊妹才来得不和，煞变成冤仇人。本来是福气的代志，到尾啊煞变成祸端。兄弟姊妹有哪爱体谅兄哥阿姐，伫当时钱有赚较济，伫当时有较艰苦。啊，做兄哥做阿姐的人爱检讨家己。是毋是有比小弟小妹较艰苦？有哪爱抱着疼惜小弟小妹的心，大家互助照顾，会做兄弟姊妹，这是真大的缘分。所以咱何必到为着是大人的财产来去伤和气？所以咱爱有志气。人讲家己赚的，靠着家己能力赚的，这是永远的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孤鸿五宝丹，即合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孤鸿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孤鸿、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不过你可能唔知影，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我对哇，
1: 哎、欸、是
0: 啊，这种天气哇哈，外口有偌济人去热死，你知无？啊，真的，尤其哈、哦，这个气象局有咧讲哦，这个白雾啊哈，连续拢是高温，拢、
1: 哦、
0: 足高温呢，而且哈、哦，你像讲台东这边正就好啊，
1: 焚风，
0: 焚风预祝我哈，讲伫室内吹冷气雾哈，啊，佫感觉会热，为什么门一开小风就入来
1: 啊？对啊，哎、
0: 啊，
1: 所以讲外口即马那迄啰。我讲烤箱啊，
0: 对，这真正有影。
1: 所以多补充水分，哦，水要加啉一挂哈，
0: 莫
1: 咱的身体内底欠水，因为咱流汗流掉的水哈，你若无补充哈，
0: 嗯，
1: 这热天尤其今年啥特别热哈，这热天特别容易咱咧讲的血高啦，
0: 血
1: 高血热啦，
0: 嘿，有影，
1: 血压上升啦，
0: 嗯，
1: 哦，这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0: 对对对，尤其
1: 包括咱咧讲的哈，这热一滴汗哈，另外一部分困
0: ，嘿，对。
1: 困这个物件真奇怪吼，那个因为热物件容易歹
0: 啊，对哇，
1: 啊伊就容易生困，
0: 嘿对，
1: 吼，啊若无应该照常来讲，困应该是爱密伫个较湿较冷的所在，
0: 哎是 啊，
1: 但是这是安尼问题，大部分拢出现伫个这热天吼，
0: 嗯，
1: 包括恁在外口食一寡凉水啦，
0: 吼，
1: 恁拢爱特别注意吼，包括顶刚啊如在讲啊，你食海产类的，
0: 嘿是，
1: 你像阮早间伊最爱食寿司的
0: 吼，啊对，
1: 我拢怀疑阮某是毋是日本人。他不知道他很喜欢吃日本寿司、拉面、生食。
0: 哎，你敢看卖啊？
1: 哎，不是免咸啦，我是讲，哎，讲爸爸爸爸，啊，为什么夏天都袂使食？因为冬天我会回家。
0: 嗯，
1: 尤其爱生鱼片类吼，
0: 对啦，
1: 热天吼也保存其实非常诶，非常容易出差错啦。
0: 这真正有影呢。
1: 系啊，普通诶，你若讲较寒天，也是讲卖啊炎热诶天气，你鱼也无冰哦，反正放半点钟、一点钟诶，还可以哦。
0: 对。
1: 这个天哦，我来讲，十五分钟你无扫入去边哦，迄顶头都拢是困啊。
0: 对，都拢生一挂这个，人讲这个食物哦，都拢变
1: 质啦，
0: 哎，都变质了。
1: 啊，其实我也是讲这个，因为我无啥敢食生鱼咧，
0: 嘿，
1: 啊，但是我早间都做爱食，其实食你唔知要看过生鱼片哦，
0: 嘿。
1: 在底下显微镜内卡有几千万只迄个线虫
0: 啊，有
1: 底下迄个尿尿酸哦，底下边头的尿尿，所以说我尽量讲哦，但是身体较虚弱的，
0: 嗯，
1: 可能即时大长辈啊，吼，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0: 是，
1: 还是你带三哥带糖分呢？哦，你像阮爸爸本身伊嘛最爱食生鱼片的，
0: 对，
1: 但是我拢甲控制掉，为什么哦？因为即困哦，遐线虫哦，咱目睭看袂着，
0: 哎，有影。
1: 但是恁入去个体内，总讲咱的抵抗力那是好的，正常人啦。
0: 嘿是，
1: 伊能把这糖啊、线虫给抬死哦。
0: 啊对，嘿。
1: 但是恁那是一个抵抗力无好的，
0: 嗯，
1: 较虚弱的人。
0: 是，
1: 我系讲遐线虫伫你体内吼，我系讲唔免济啊，唔免讲几千只、几万只，两只入去吼，
0: 你就惨嘛啦。
1: 唔免一礼拜，伊就生一堆啊。
0: 对啊，尤其你像讲吼，卖讲像我一个朋友。
1: 嘿
0: 啊！伊最爱食这个生鱼片
1: 嘞、哦，
0: 结果吼、哦、有一间吼、哦，伊去一间大餐厅吼、哦，去食这个生鱼片，
1: 是
0: 食食了后我吼、哦，迄暗顿啊拉肚子，一煮完我吼，是半暝啊，就肾结晶对吧？肾结晶马上是进入加护病房，
1: 哦，霍乱啊！
0: 不是霍乱，以及变形人工，一代队伍这里什么诶，深海哇、哦，
1: 深海线虫啊，
0: 那个海洋弧菌，
1: 海洋弧菌，哎、
0: 啊、对、哦，海洋弧菌伊去食到这個。海洋弧菌哇哈、嗯，差一点的跌高和北方断龟缸，你知道不？断了11天，
1: 11天哦。
0: 你救啊，你救得来哦，他就是说就无命去呢。
1: 所以啊，这都是对抗力好，
0: 嘿，
1: 跟无好的差别啦。真正是，真正你好啊，人去食生鱼片，你食足济不要紧啊。
0: 嘿，
1: 啊，但是你身体虚弱的人哦，你讲到、嗯、不管我讲的线虫，还是这些海洋弧菌，之前顶年的新闻啦哈，一个60多岁这人个阿妈
0: 是
1: 啊，多这孙。那哈、哦、放暑假，
0: 放暑假，
1: 哦、阿孙啊，妈妈爸爸爱上班嘛，阿为北部带回来南部，
0: 是，
1: 和阿妈带，阿妈是免费的安亲班嘛、
0: 哦，这是不一样，
1: 啊，无家你是在上班呐、
0: 啊，啊，
1: 你个囡仔即马去安亲班一个月拢爱万外块
0: 呢、啊，
1: 夏天的话啊，和阿妈带，啊，叫这阿妈吼、哦，知影这孙啊爱食海产，特别爱食啥啊，虾啊，
0: 嘿，
1: 特别爱食虾，你敢知为着孙啊，这金孙爱食虾吼，
0: 嘿。
1: 海西这六十几岁阿妈，
0: 安怎讲嘿？
1: 阿嬷去菜市啊买青的哦，嘿啦，家己食可能拢食冷冻的，食死的
0: 哦。啊对嘿，
1: 阿孙要食拢食迄上青的哦，哇跳跳的哦。
0: 嘿，
1: 迄孙要食哦，一个买两斤顿来。
0: 哟，
1: 对，我阮金孙要食一个够硬的吼，袂使
0: 够开。
1: 对，要互伊食够开吼。
0: 嘿是。
1: 顿来迄虾一个噗噗跳
0: 吼。啊对。
1: 阿孙啊要食了较功夫，爱先加刺啊，迄须须爱先加掉。你敢那就安尼一个加落尔，嘿虾啊一个哇跳跳嘛。
0: 对，一跳一擦。
1: 跳出来吼，去擦到阿嬷的脚，
0: 哈，
1: 黑暗哦，这新闻有报哦，
0: 哟，
1: 黑暗呢，阿嬷发高烧，发到39.5度，将近40度，
0: 哎呦喂啊，
1: 上去个急诊就是你头头讲的海洋弧菌，
0: 对，
1: 这款的海洋弧菌在海内底，
0: 嗯，
1: 哎呀，密在咱讲的所谓海产顶头，也在壳顶头啦，
0: 是，
1: 哎、哦，啊、就是去学黑啊，有无？
0: 去擦掉，
1: 渐渐的去擦掉，
0: 哎、
1: 欸，啊、那个弧菌，那个菌有无？
0: 嘿，
1: 有将于这个空嘴入去了，
0: 是，
1: 啊，未得啦。用道主呢，暗时啊，就发烧到30几度，过灯光人就亡身啊，连急救的机会都无啊。
0: 所以讲，我唔只讲话，这种这病困有哦，哈，真真正正，你叫要求吼，咱这你嘛知影，啊，我们都看不到。
1: 你系啊。
0: 我们都看不到啊！
1: 啊对，
0: 啊，咱嘛唔知讲啊，都一大只嘛，赶快，你讲卖讲鱼啊，鱼啊啦吼，只要把螃蟹啦、龙虾拢赶快。
1: 是，
0: 但是尤其吼，你像讲吼，这是食的部分，这些困难的拢无多去个预防嘛，无多去个讲哦，讲看会到啊，
1: 看未到啊。
0: 啊，尤其个外口即马咧流传的这新冠病毒，啊，够、哦、较恐怖。
1: 日本的食人菌，
0: 哎，食人菌，哎，
1: 啊个肠病毒，
0: 对哦，啊个 A 这个 A 型流感哦吼，拢交叉感染的咧，
1: 综合性流感。
0: 你像咱像咱即摆咱台湾的话，平均一礼拜有无吼？一天啦，一天讲吼，差不多将近有40000人去感染的咧。而且个唔是个，你就进前你确诊过人有吼，伊嘛是个重复感染。
1: 对，因为被动吼，变心啦、啊。
0: 对，啊，过来唔不感染过人，嘛是爱说你。
1: 带着更加严重。
0: 真正，你这个医生嘛，你讲啊，无天选之人啦。
1: 无
0: 啦。进前拢无掉，你即届一定会掉的啦。
1: 即嘛讲的天选之人就是吼，连续掉6届才叫做天选之人。眼镜。
0: 也近的啦，是。
1: 也记得古年那有讲过哈，21世纪末哈，22世纪初哈，都是咱第三届世界大战。
0: 嘿，
1: 什么叫世界大战？就是战争嘛。啊，在战争就是国家国的战争哈、
0: 啊。对。
1: 但是伊这个讲的世界大战是咱人，
0: 嗯，
1: 人是咱地球上上界有灵性、上界厉害动物啦啦。
0: 对啊，嘿啊。
1: 无直接动物派呀人啊。
0: 对啊，
1: 嘿、哦、是。我嘛大只，咱人冇法度个抓嘛。
0: 嗯嗯。
1: 但是是咱人甲看未到的物件战争。
0: 是，
1: 就是咱在讲的困，人跟菌的战争。
0: 嗯、
1: 啊，这阵啊，这阵赢，
0: 是，
1: 人都发都继续活嘞。
0: 啊对，
1: 可是人甲困的战争，咱也战未赢。我来讲，新冠肺炎是好加在控制得来哦。
0: 嘿，
1: 因为3年前蔓延到今晚啊，无控制的话，讲地球顶头的人已经死了啊。
0: 啊，这真正有影呢。
1: 对，所以全世界迄当阵，世界医学家、科学家，别项代志拢无咧做啊啦，什么外太空啦，什么要去月球啦，
0: 是，
1: 哦，什么要移民去那个外星球。拢无做啊！全世界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对抗新冠肺炎嘛。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看即马新冠肺炎的病毒已经第5代、第6代啊。
0: 嘿。
1: 包括着日本的那食人菌。
0: 嘿。
1: 较早咱来甲妈妈讲，迄人感染着病菌吼。
0: 嗯。
1: 迄卖像亲像去互菌食一地安尼。
0: 对，拢去暖气安尼。
1: 迄日本的迄个纪录片顶头后面有无？
0: 嘿。
1: 减一地。
0: 哈。
1: 奶奶啊，减一地。
0: 哎呦。
1: 大腿吧减一地。
0: 哦
1: 哦。人死去了，遐菌搁伫伊个体内哦，
0: 继
1: 续在食伊个吧。
0: 哎呦，
1: 这困不怪有做食人菌啊，
0: 伊
1: 个尸体个你把食到完为止。
0: 是，
1: 所以我感觉今麦新的广告哦，刚才妈妈拢讲三哥就可怕哈，今麦比三哥一个较可怕，就是只咱目睭看袂到的，病毒。被困啊，
0: 对，有影，所以讲吼，尤其吼，即病毒被困吼是愈来愈济。但是呢，咱生活在讲吼，咱这个咱台湾哦，算讲吼还很安全的咧。但是上起码哦，就这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一挂这个身体机能啦，较无好的人物吼，
1: 注意啊，
0: 恁真真正正家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1: 哈。
0: 来，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来请教部长，要安怎来个做一个预防的咧哈。

0: 部长啊，
1: 是，
0: 咱都讲到这个外口的病毒啦，吼，啊，一寡这个菌啦，吼，
1: 这样
0: 你也济啦。但是吼，尤其你像讲吼，阿伯阿妈讲，阿恁讲讲安尼话吼，阿阮这拢有会啊，啊，本身吼，佮刷落去佮带三哥，啊，想讲吼，要安怎讲吼，就按阮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哈，一旦讲吼，从这病毒啦、病菌啦，甚至讲吼，这一寡这个是安尼问题，我会当做一解决解决。
1: 其实尽量避免啦，
0: 因为
1: 存在吼，你只要呼吸内底都病毒啊。
0: 哎，这毛
1: 病啊！头前迄个哮喘，你就是病毒啊。
0: 啊，对。头
1: 前迄个口鼻，迄个是病毒啊。
0: 哎，这毛像一样嘞。
1: 啊，病毒也惊人，也惊人啊。
0: 啊，对了，
1: 那就是迄个抵抗力较歹。
0: 哎，对。
1: 哦，病毒伊嘛想要哇，其实病毒吼，那我刚看到迄新闻啊，伊在讲病毒是世界上唯一一项比人国较巧的微生物，伊嘛是一个细。
0: 啊对，
1: 啊伊就是技术，
0: 加
1: 附在咱的身躯嘛，咱就是一个宿主。
0: 啊对，
1: 啊伊希望伊的宿主就是身体虚弱，但是卖死
0: 啊对，
1: 因为宿主那死，病毒就死啊，
0: 是
1: 无物件通食嘛。
0: 啊有影，
1: 啊所以也见啊都要病毒上济哦，爸爸妈妈来讲，你上爱去的所在病毒上济，
0: 单位
1: 菜市啊，
0: 哦菜市啊，还
1: 对，第二病院，
0: 病院，
1: 这两个所在绝对是病毒上济。
0: 哎这有影，
1: 我再来哦，你特工去的。是在便所
0: 哦，厕所。
1: 对，这也是病毒最多这三个地方啦，吼，是病毒上济的所在。
0: 啊，
1: 病毒那是经着用诶，伊都无多伫顶头生存嘛。
0: 啊对，
1: 哎，那经着虚的弱诶，我讲者足简单的啦，吼，他都我讲着迄六十几岁阿妈，敢那虚啊安尼拄着呢啊，
0: 哟，
1: 隔工哦，连急救的机会都无啊。
0: 哎，有影，
1: 海洋弧菌，
0: 海洋弧菌，嘿对。
1: 慢慢咱讲一个简单啊，少年的时候你挂着什么，你各个残的什么铁钉啊插着，拢无要紧。上济。哇！你看身体较歹，变破伤风。
0: 是，
1: 我来用即卖有诶插着截肢
0: 啊，对哇、啊，
1: 坏死，
0: 对哇、啊，蜂窝性组织炎呐、啊，
1: 有诶人严重到器官衰竭。
0: 哎、欸、对，
1: 我要听人迄落讲啊，插着铁钉啊，
0: 嘿，
1: 医生讲爱锯卡，伊讲咧想下嘛咧锯卡，拖一礼拜尔，医生讲无阿多锯啊，器官已经坏死啊。
0: 哎、欸、对，
1: 所以即病毒病菌一旦入去甲咱诶体内吼，伊就会对咱诶血咧走啊。
0: 是啊，
1: 啊也去找一个上介适合伊诶所在，
0: 继续去成长。
1: 哎、欸，伫遐生囝生孙，继续传。
0: 是
1: 啊，一旦伊入去吼，歹势。你要搁回搬走吼，非常的困难。
0: 哦，咱
1: 中国人讲一句话啦，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伊不是神哦，
0: 哟，
1: 伊是鬼。
0: 哎，有影，
1: 伊伫你体内就是作乱啊。
0: 啊，对。
1: 啊，所以头先只要讲到讲，变咱来预防，其实用两方面吼。妈妈，你定要注意听吼。第一，就是咱来讲提升你的抵抗力。
0: 哦，咱的咱的抵抗力内面也你一定要甲提升起来。
1: 对，像咱一个国家共款嘛，你一定要有升一个国。防嘛，国防部是上重要的嘛。
0: 这样呀，
1: 人看你有国防部，甚至都较未想要甲你打，你连国防部都无，连军队都无，无甲你打，要打什么人啊？
0: 对，
1: 这就是讲防卫能力啦。
0: 你
1: 讲来。真正，咱讲六十岁以上，卖讲六十岁啦，我今年要五十啊，吼。
0: 是。
1: 我嘛感觉抵抗力会较歹。
0: 嘿，对。
1: 我较早吼，阮囝安怎感冒啊，还是讲别人安怎拍卡枪啊，我拢未着
0: 哦。真的呀、
1: 啊。哦，但是我来讲，今麦伊来拍卡枪哦，我会虾米较远咧，因为我感觉会着。
0: 是。
1: 我甲阮囝困嘛。
0: 嘿。
1: 啊，我无甲阮早囝困嘛。
0: 嗯。
1: 以前他感冒我都不会中哦，哎，今麦我嘛是会小夸。
0: 嘿。
1: 哎，拢讲爸爸你好棒哦，你感冒都不用看医生，但是咱冇尴尬。较差，会去有传染着。
0: 对，
1: 大家隔天老皮，隔一天啊，好起啊。抵抗力四十几岁就开始下降啊。
0: 哎是。
1: 阿麦讲咱这老婆山吼，
0: 怎样？
1: 七八十岁啊。
0: 对。
1: 嘿，有诶，别人阿未丢。
0: 你先丢啊。
1: 先丢
0: 啊。别人出门就丢啊。
1: 别人好啊。
0: 嘿。
1: 你阿个拖住规半个月一个月。
0: 对。
1: 点解我听一个妈妈讲，伊敢那感冒吼，看一个半月阿未好。
0: 哟。
1: 会啊，啊，这都是抵抗力歹。
0: 对，有影。
1: 哦，抵抗力爱会提升啦，啊，尤其。你有三个的人抵抗力一定歹，
0: 啊、
1: 第二就是讲帮助咱体内杀菌，
0: 杀菌，
1: 你敢那有国防无效，
0: 嘿，
1: 你内底都无大炮，
0: 嘛无
1: 军队，
0: 嘿，
1: 我迄时是甲他吓嚟讲，你莫甲炮，我来阿武功哦，你莫过来哦，我汉操做好诶哦，
0: 哟，
1: 其实就做汉操做好诶哦，
0: 嘿，拢是代先诶，
1: 对啦，都外靠外强中干嘛，
0: 哎，有呀，嘿，
1: 所以讲咱内底爱强化，就是讲强化咱的杀菌的功能，
0: 杀菌的功能，
1: 万不离这病毒，病菌其实病。毒病菌也是同款的物件，
0: 是
1: 病菌一变强啊，就变病毒啊。
0: 啊对，
1: 哦，较早咱咧讲的感 冒是病菌嘛，
0: 是啊，
1: 但是今嘛伊就是感冒升级啊，伊变病毒，
0: 嘿，有影。
1: 毒了后吼，甲困无同吼，困伊伫你体内吼，伊发烧完就过去啊，就那感冒。
0: 啊对。
1: 但是毒这个物件，伊就变作升级版阿婆啊，伊会伫内底生惊生孙。
0: 嗯。
1: 哦，这就是伊会讲啊，你若无这个台死这病毒病菌的能力当中，
0: 嗯，
1: 人是轻症，你就重症。
0: 啊对。
1: 哦，啊人重症。可能你就更爱症啊！
0: 啊，这真正有影呢。而且变成讲，有时阵你像讲吼，足简单的有无吼、嗯？一个卖讲一个，大家一个感冒就好啊。
1: 对。
0: 啊，是讲你进前确诊过有无吼？新冠病毒的有无吼？
1: 是。
0: 咱讲真，你所留落来这后遗症有无？应该造成讲你器官不管是定咧发炎。
1: 对啊。
0: 尤其这阵有无吼？我咱讲真经的诶。周遭了一挂朋友啦，拢才五十通会尔咧，为个根据证啊。
1: 对啊，
0: 哦，真正
1: 最近听出侪，我们才是丢什么侪。
0: 真正，拢为拢为已经挥发去啊。
1: 对
0: 啊，为个话，有的吼、是今嘛阿贝国家这个医生吼、加这个啊病，这个人讲这个癌症，
1: 要跟你对抗，
0: 要对抗的咧，
1: 就辛苦啊。
0: 甚至为个我吼，今嘛搁咧找找名医我吼，看多者有在了甲我救，我都有钱啦。
1: 啊对。
0: 啊，你这有无有在了甲我救？但是呢，变成讲这么多这么多，你像讲话生歹命的人愈来愈侪，
1: 对，
0: 很奇怪呢。
1: 啊、其实咱讲的病毒，
0: 嗯，
1: 哦，病菌、病毒啊，过来就是癌细胞啊，
0: 是，
1: 在咱体内就是啊。啊，咱用一个足简单嘞，妈妈今仔日，你讲你要破病啊，急症啊，再讲你足侪钱的，
0: 哟，
1: 其实医生嘛无啊多啦。
0: 啊，这有影。
1: 就那讲已经开始战争啊，你再要甲美国买大炮吼、
0: 哦，嗯，
1: 本来一只来一千万嘞吼，今嘛啦无卖你五千万，你嘛对不起良心啦。
0: 对、哦，所以讲我像我进前。我哈啊，我诶，伫咧这个五月份五月份我哈，我阵那去抽血检查，啊，我无提报表给你看，
1: 是
0: 嘿，检查出来我哈，这个细胞癌症指数超标，过、哦
1: 啊、
0: 来胃部哈，这个胃癌胃癌我哈，这个指数嘛飙高，我
1: 非小分子癌细胞啦，
0: 对，我只抓到，
1: 我只有抓到，
0: 我只我按我到每一个人拢抓到，胃癌、
1: 对啊、
0: 气癌，
1: 做一届吼，
0: 做一届总来，别人是那检查一项指数收悬我吼，就错掉啊！你一届来是两种癌。结果吼、哦，阿董唔则讲吼，来你真诶，你迄项有吼，进去食，每一工你早起三粒，暗时三粒，安尼甲我食。
1: 我去当中，我甲子啊讲，你免烦恼啦。
0: 嘿，
1: 子啊，可能你可能烦恼较未食未困。
0: 不是，我唔是话，我是讲奇怪，为什么？因为我嘛无虾米感觉。
1: 其实，
0: 为什么抽血出来有吼？这个癌症指数吼，会飙高，你知道
1: 吗？你可以当中来讲无？
0: 嘿。
1: 其实就是你体内在发炎，
0: 你发炎
1: 发炎啊，发炎指数压管了后吼，伊个癌症指数都压管啦，就是警戒啦。
0: 是
1: 啊，这个时阵你都要赶紧嘞。我来讲，你平常时要食两粒的吼，我来讲，反正你那当中过尾做 X 光，爱个摆在困了岗嘛。
0: 对啊，
1: 我讲你一天甲食六粒，甲食九粒，
0: 嘿，
1: 只要发炎的所在跌落来啊，你甲问我主任讲，哎，尾下去检查，
0: 无代志啊，
1: 无代志啊，因为你甲发炎指数跌落来，
0: 嘿，对，
1: 啊，安尼你有了啊。但是你若今仔日无安尼当中哦，伊、真正你阁等一礼拜、两礼拜再过去检查吼、
0: 哦，是，
1: 迄、那个发炎指数比你进前诶，也阁较悬，就真正会变作癌细胞啊。
0: 对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吼，真正你去检查到这个 X 光啦，做断层啦吼，啊，这里、個、做落来有核磁共振拢做落来了，
1: 无啦吼，
0: 无啊，医生话你细胞好啊，无代志啊，
1: 是，
0: 我讲为虾米指数标悬？
1: 发炎，
0: 伊就讲啊，你可能细胞阵啊有发炎，
1: 对，
0: 后来做胃镜、大肠镜拢。做落来，我讲啊问医生，医生没有你胃部吼、很好啊。
1: 跟你讲，你讲唔相信吼。
0: 我讲啊，胃部很好，为什么抽血出来会安尼这种这个指数这样啊关系咧？
1: 因为
0: 啊，你可能有时阵哦，你三顿较无正常。
1: 嗯，迄阵啊身体较虚一块啦，较操劳啦。
0: 或许应该是这样。啊，佮来个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可能食较袂落去
1: 哦。
0: 啊，做成讲话，那我三顿较无正常嘛。
1: 是。
0: 啊，你即马扛拢扛，有时阵吼，这个胃吼拢扛无。康华啊，无甲变是毋是
1: 发炎嘛？
0: 发炎对
1: 免疫力阁无够。
0: 欸、对、
1: 哦，
0: 所以讲迄阵啊有吼，啊同学来，你再去杀咧，暗时杀咧，拢安尼固定安尼甲我食，反正出来底吼都。
1: 你了规趟五百粒的，你惊啥？
0: 所以讲哦，你像讲种这物件，你讲我像我这个阿妈话嘛，卡掉你教我问，伊讲哦，这种物件哦，好我人拢总会使食吗？
1: 你真正唔知啊？你当时啊身体在发炎，还是讲主任伊拄啊好去检查，拄啊好发炎？
0: 哎，是啊。
1: 你若慢一个月去检查，我唔是甲你骗的哦。凡是已经癌细胞已经形成啊。
0: 啊，对。
1: 迄都唔是一天食六粒、食九粒会当解台死的，因为伊连会病。病困
0: 变病毒，
1: 变病毒啊！为发炎，已经变作发癌嘛？
0: 啊对，是你想讲哦，种这物件啦。
1: 是，
0: 阿妈你讲哦，伊本身哦，伊是好花人。
1: 是，
0: 啊你想讲哦，伊本身呢，你像我因先生就好啊。
1: 嗯，
0: 你讲因翁我哈，本身带三个拢嗲都咧眠床顶。
1: 哦，
0: 啊算讲哦，啊之前不中风过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因先生咧食的时候哦，感觉讲即阵哦，人别人咧感冒，伊嘛袂感冒。
1: 就好呀、啊，抵抗力。
0: 只是讲伊讲哦，啊阮家己哈，那讲哦，卡叔讲哦，你像讲我。靠，有要买一挂这个什么这个诶，用啉的蒜精啦、啊，吼、哦，啊是讲吼，啊家己咱家己喝吼，本身吼较
1: 蒜头加加挂，
0: 蒜头喔，加蒜泥安尼加加一挂喔，有这个效果不？
1: 无讲。
0: 啊，不敢吼、哦！
1: 一顿绝对差高超，那差高超差十五超。咱今仔讲到我话你知啊，这是美国伊同去发现吼，咱讲地球上啦，我依家甲你讲，即马地球上目前上强的抗氧化甲杀菌，
0: 嘿是
1: 杀菌的，
0: 杀菌的，
1: 伊是用咱讲的蒜头吼，发芽五天。
0: 发芽五天，
1: 嘿，伫咧这培养室内底吼，会应用哦，它会发芽120小时，
0: 是
1: 120点钟发出来，挤出迄个芽
0: 啊。
1: 它的芽就是它的精华、
0: 嗯嗯嗯
1: 啊、或者芽当中有这芽蒜嘛、
0: 哦、芽蒜对、
1: 啊、这芽蒜之后再下去抽精、
0: 哦、再抽精不是说芽蒜这样下来胖胖
1: 的没啦、啊、还在里面的精华抽出来、
0: 哦这啊、
1: 所以你说你要拿蒜头跟这比人家说一顿差高球我说一顿可能差15球啊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萃取出来或者我们说硫化物、
0: 哦、硫化物
1: 对、啊、我们平常是吃蒜头也当杀菌，是因为它有香多
0: 哦。对，
1: 你吃香蕉我都会晒啊。
0: 嘿，
1: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哦。
1: 所以讲，那个芽蒜一来底，就是要萃取伊这个硫化物啊。硫化物吼、哦，也杀菌能力比咱在用的西药喷的西林吼、
0: 哦，
1: 包括你讲的青霉素，
0: 还是
1: 上济医生用的杀菌的药啊，咱抹抗水上厉害药啊吼。啊，跟咱吃落去抗病毒上强的就是青霉素。
0: 是
1: 美国研究哦。
0: 嗯。
1: 咱咧讲牙蒜内底这硫化物吼、
0: 哦，
1: 也杀菌力是青霉素的10倍
0: 哦，十倍呢哦，
1: 10倍效果
0: 是，
1: 而且没有副作用，
0: 嗯
1: 哦，无咧含遐，你讲咱身体咧讲类固醇啊，
0: 是
1: 完全拢无，伊是上界天然，莫怪美国人讲地球上上界强的抗氧化加杀菌物，
0: 是，
1: 就是咱咧讲牙蒜，
0: 牙蒜滴咧，
1: 有阿姨就是用增加咱的抵抗力，
0: 是，
1: 哦，脂肪变性增加抵抗。一减二个，
0: 嗯，
1: 增强你的抵抗力，还佫帮助提升你体内菌。
0: 哦，
1: 你像顶下我记顶一回一个妈妈在讲，伊迄号叫甚物？幽门杆菌。
0: 哦，幽门杆菌。
1: 看医生看袂好有无？
0: 嘿，
1: 伊讲迄点点拢一下生啊，
0: 啊
1: 医生讲伊幽门杆菌啊，
0: 吓
1: 个咖啡都唔敢啉吗？
0: 嘿，
1: 妈妈安尼食，伊讲无半个月一下生好啊，三个月过去检查，哎、医生甲讲迄困难。连西药都太没戏哦！
0: 哎、欸，对啊，
1: 幽门杆菌它是很难杀死的菌哦。
0: 啊、你像幽门杆菌哪有治着人？你像嗰是传染的哦，
1: 是死人啊嘛！
0: 伊个传染哦，出来对你大大细细啦，你包括你去外口食什么物件有
1: 无？
0: 你甲人你
1: 来口污啊，就传染嘛！
0: 哎、欸，真正你弄个这幽门杆菌是传染的规家口啊、哦！
1: 这个妈妈讲，伊过去检查三个月，过去检查医生讲，哎、欸，验未出困难嘞。
0: 哟，
1: 这就是跟你讲，牙蒜一对着杀菌能力，咱来讲。是普通医生用的10倍效果，
0: 是，
1: 而且无副作用。今仔医生那是为了要提升你腹肚的菌，用10倍药啊，我来讲菌无死，
0: 人生气啊啦，
1: 人生气啊，
0: 哎，有影真正。
1: 哦，所以药啊未使落伤重啊，药啊来当落做重啊，我跟你讲啦，即马台湾全世界无阿多医的病毒病菌，
0: 这有影。
1: 但是你药啊落重，人冻袂掉嘛、
0: 哎？对啊。
1: 话所以讲，咱讲这牙酸，伊第一个重点就是讲杀菌，
0: 杀菌。
1: 增强抵抗力，
0: 增强抵抗力，
1: 对，啊，你内服外用，内里外兼顾啦，
0: 是，
1: 外靠好困袂当入去，
0: 啊对，
1: 啊，甲你体内困，佮甲你抬死，
0: 嗯，
1: 哦，这都是牙蒜伊个好处，第二吼。 这个蒜头本身哦，有帮助咱血液循环的效果
0: 啊。对，
1: 嘿，哇、哦，你热天你加吃瓜哈，其实芽蒜哦，对咱的身体有这个好处，和你血液循环较好，咱、的血统较袂紧，
0: 对，较袂大，
1: 较袂中风啦，
0: 较袂苦，
1: 哎呀，较袂中风啦，预防中风啦。啊，这个来讲，我有传的新闻啊，你我唔知你有看无？一个中医师啦，
0: 嘿，
1: 三十几岁、四十岁啦。
0: 啊，讲什么咱台湾的中医名医哈？
1: 名医呢？
0: 名医嘿，
1: 林老师是咱台湾的迄道 top 第一名的呢。
0: 是
1: 三十几岁了，名医哦，
0: 嗯，
1: 去日本佚佗，用到心肌梗塞去
0: 啊。然后哦，真正实在是
1: 一个炎，心中发炎啦。
0: 心中发炎，
1: 对啊，啊，你来看，伊那卡数有食这个芽蒜，
0: 嗯，
1: 炎抗发炎啊。
0: 啊，对
1: 哦，哦，你心中发炎你是无感觉的哦，你可能连喘的机会都无哦。
0: 是，
1: 迄用压起来，我讲十五分钟人都亡先去
0: 啊。啊，这样样，
1: 哦，所以讲伊对着咱的血液循环跟预防心脏，哇，那话真好诶，无诶，真好诶，这。咱讲典范啦吼，再来上尾啊一个用维持咱血糖的稳定。
0: 哦，血糖的稳定。
1: 对，因为咱牙酸内底，咱咧讲的这个硫化物
0: 哈，硫化物嘿，
1: 用抑制哈血糖稳定，因为促进咱的胰岛素的分泌。
0: 哦，会当从咱这个腰丘哈，
1: 对，
0: 这边只骨甲叫好刺激啦，
1: 刺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啊，所以他说你这问讲好好啊，人用食牙酸无？
0: 嘿，
1: 你来食抵抗力好，
0: 是
1: 刺激腰丘分泌胰岛素，你可免牙疼昏。
0: 嗯，
1: 啊，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人来吃，会当预防三高，
0: 是，
1: 佫会用预防你的抵抗力歹的问题。
0: 啊对，
1: 对吧？啊，佫用刺激咱的腰椎分泌这个胰岛素，你的西药都袂愈吃愈重，
0: 唔
1: 免严重来，变到了做什么呀？
0: 做胎盘素啦，
1: 做胰岛素啊，做遐来吃西药愈吃愈重去啊。
0: 对对，胰岛素啦，啊是甚至讲吼，有嘢吼爱行个西药治治大家。
1: 哎呦，你腰椎无咧叮当啊嘛？
0: 是
1: 啊，所以讲吃这伊是做天然的物件，啊唯一一项哦。因为我讲的吼，介绍翻你久啊吼，就是人咧讲讲，啊，迄都是错的。
0: 诶，其实吼，咱讲真经诶吼，
1: 伊是植物啦，
0: 植物伊是植物
1: 对。
0: 只是讲吼，有诶吼啊，你讲像咱一般咱讲硬青布诶有啊吼，啊或许说吼，你人讲这个较刺激性，
1: 有迄个蒜头味啦，
0: 对，有迄蒜头味，伊这味道伊是属于新诶
1: 辛辣啦，
0: 辛辣味。
1: 啦我问过佛教诶专家，我讲是那蒜头吼
0: 是。
1: 食素食的袂使食吼，你讲因为蒜头食落吼，你的迄个味吼咸袂哇
0: 哦，
1: 所以你念佛是无效啦。
0: 是
1: 啊，但是我来讲芽蒜，伊是咱头先讲过啊，发芽啊，发芽五天了，挤出芽顶头迄个精华，所以伊的蒜头味吼无什么味啊啦。
0: 对，
1: 所以你要家己看啦。我来讲你啊抵抗力歹吼，芽蒜是你上介好的选择。
0: 对，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吼，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听完呢，咱个就继续甲部长开讲哦。

0: 我对啊，
1: 嘿是。
0: 咱都话你讲到这个牙酸有啊，你像讲阿东就好啊。
1: 哦，
0: 阿东每一天早起吼，拢一定是拢三粒三粒安尼来食。
1: 足骨力嘞
0: 哈，足骨力来食。
1: 你天选之人啊！
0: 啊，真的，尤其我跟你讲，你像讲阮阿吉就好啊，阮、哦、阿吉甲阮阿女诶，一定咧讲一句诶。伊讲我爸爸妈妈，我感觉足奇怪，为什么我吼爸爸这边家是吼，这个人讲这个癌症家族，
1: 五重四啊
0: ，癌症家族，
1: 对啊。
0: 妈妈你这边是这个糖尿病家族，
1: 啊，遗传性呢，这种遗传性。
0: 啊对，但是伊讲哦，啊你像讲阮两个，阮的体质
1: 结合体啊，
0: 因为阮两个我吼，伊家阿弟家阿鲁能讲，啊我甲弟弟阮两个，阮真正阮足烦恼的，结果讲哦啊有。癌症家族，
1: 还有
0: 这个糖尿病家族，
1: 基因
0: 啊，到时阵这两项那去合作会的时候，哇，迄只恐怖
1: 的。莫阿弥陀佛，莫合作会，二中一都已经做惨嘛。莫，其实像你安尼讲的吼，优生学来在讲的，伊都是有二分之一丢的机会
0: 啊。哎，是对啊。
1: 啊，其实唔免气馁，唔免害怕，就是你比别人较容易丢安尼俩。
0: 哎是。
1: 哦啊，但是你都爱比别人较注意，
0: 较注意，
1: 较紧张。
0: 嘿。
1: 哦啊，其实。我有讲了，其实牙酸哦，第二十一世纪的红，其实第19世纪、20世纪的时阵，蒜头精，妈妈你的当阵有无？
0: 哎、
1: 蒜头精其实就已经是足好的物件、
0: 哎。对，
1: 嘿。哇、哦，当阵大家吃了，怎讲已经抗发炎嘛、
0: 啊？嗯。
1: 提升免疫力啊，
0: 对啊。
1: 对关节啊，对骨头啊，对脑拢真好啊。
0: 哎，对。
1: 啊，即卖牙酸只是让美国人伊讲要好这个牙酸，比蒜头精更加精、更加纯。
0: 是。
1: 啊，无爱有迄、那个。刺激性，
0: 对，
1: 因为蒜头有一个刺激性哦，你胃肠歹的人伊冻袂掉。
0: 啊，有影，
1: 伊是好物件，但是你胃肠冻袂掉啊，因为刺激性嘛，啊，所以伊才发明这个讲牙酸这个物件。啊，伊对着咱即卖现代吼，我感觉上介重要。咱头拄仔咧讲的杀菌一定话，我感觉上介重要是抗发炎。
0: 抗发炎，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甲爸爸妈妈讲哦，发炎哦，其实是咱身体内底一个免疫力启动。其实发炎是好诶，发炎就是你的身体内底吼，那有一个巡逻队，伊甲你讲啊，这派人伫遮，
0: 派人伫遐，
1: 伊就发炎
0: 啊，对。
1: 其实发炎伊就是要叫其他的免疫力，
0: 嗯，
1: 吼，咱身体内底其他的免疫力做伙来甲这派物件甲抬死。
0: 哦，
1: 但是你今仔日免疫力无够的意思，就是讲你敢那只对警察尔，伊遐叫甲哪有破去啊？
0: 哟，无人啊，
1: 无人啊，
0: 对。
1: 伊底下甲遐病毒病菌震惊震甲死啊，
0: 嗯，
1: 也无人知影
0: 是。
1: 病毒病菌一定开始底下发挥呀，
0: 生
1: 囝啊，
0: 生
1: 孙啊，
0: 对，
1: 啊，所以其实会发炎，是好的，表示你有抵抗力，表示你有抵抗力，你也够有得震惊哦。
0: 是，
1: 我头头讲到迄个海洋弧菌迄个故事无，
0: 迄
1: 个妈妈哦，
0: 嗯，
1: 伊敢那精神没发炎尔，第二天就翘呀，
0: 啊对啊，
1: 伊是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
0: 而且嘛无法维护急救啊，
1: 对，抵抗力除了讲抵抗病菌一点话，妈妈伊对咱。是大人上界重要的任务是啥物？你敢知啊？因为即卖医疗做进步诶，只要和医生时间，啥物镜头，伊拢能研究，会用甲你医
0: 啊。对，
1: 但是伊爱的是啥物？时间，
0: 时间
1: 抵抗力就是抵抗，甲即个病毒的抵抗，和医生时间来甲你救，
0: 是，
1: 这是最重要的哦。
0: 哟，
1: 你无和医生时间，新鲜花朵嘛爱猛进呐。
0: 啊，即嘛想影啊。
1: 你嘛和伊光荣问切一个，你嘛爱和伊夹腰啊一个。
0: 对，爱和伊一个时间呐、啊。
1: 伊个活过头尔，人都。风险去啊！
0: 啊对哇、啊，
1: 你是很害头呢。
0: 啊，这较想。
1: 所以抵抗力的重点伫遮、啊，今仔牙酸菌哦，伊就是对抗发炎。你逐天咧食当中，你的身体都要发炎，伊就开始叫啊嘛。
0: 啊对啊。
1: 哦，歹人伫遮、
0: 欸，
1: 你食牙酸菌，伊就去遐甲斗三工。
0: 是。
1: 啊，甲遐歹人，遐歹人炎就是火啦。啊，你就帮你把遐个火甲你扑灭掉啊。
0: 对。
1: 哦，啊，佮甲你修补补的啊。
0: 对。
1: 啊，后摆一下就袂佮发炎嘛。
0: 哦对。
1: 哦，所以讲，好好啊，人食牙酸菌。啊，懂。是上骨来食牙酸剂的、
0: 欸，真正有影、啊。
1: 我相信，只要主任经过这届健康检查了，你应该买出认真食牙酸剂。
0: 我讲这，我嘛是早起拢有哈，早起拢一届拢三粒三粒安尼在个食。
1: 对啊，
0: 因为家己本身有经历过了后，你等只家仔讲，咱体内家己咧发炎，咱家己嘛唔知。
1: 唔知啊，
0: 啊唔知的时阵，确实讲，我咱今嘛比如讲好啊，我无去做这个抽血检查，
1: 错失了机会啊。
0: 我搞不好，我等下今嘛已经输过嘛两个月嘛。

0: 还是个第一集啊？
1: 哎、欸，对哇、啊，真正呀、啊！
0: 哎、欸，我老跟你讲啊，我有人啊，伊迄就是安尼，抵抗力歹啊，啊，但是人伊嘛无啥物三高啊，就跟他食食物件哦，唔知讲去食啥啦，
1: 是，
0: 那是尾啊才想起来，又烫着喙齿，
1: 哦，烫着喙齿呢，
0: 对，啊，头先先去耳鼻喉科看拢未好啊，
1: 嘿，
0: 结果尾啊，哎、欸，拖要几个月才去中国牙医，
1: 哟，
0: 舌癌第二期、第三期啊，
1: 哇，
0: 喙齿挂一半掉呢，
1: 丢嘞，
0: 跟他一个烫掉呢，
1: 嗯，
0: 哎、欸，他不烟不久。大家去爬山，大礼拜拢坐迄公车有无？
1: 是
0: 坐去迄溪头去啊爬山呢。
1: 嗯，
0: 啊，所以你话讲抵抗力歹吼，
1: 嗯，
0: 你无感觉？
1: 对，尤其咱这里、個、你从抵抗力歹对吼，变成讲这个免疫力失调啊啦。
0: 是，
1: 甚至讲话咱一寡细胞的病变有吼，咱家己嘛完全拢唔知影。
0: 啊对哦。
1: 尤其上惊就是讲细胞的发炎。其实细胞发炎，我讲真个部长，
0: 咱即马，
1: 咱即马咧在讲话伫咧，但是有时阵有吼，咱家己本身细胞有咧发炎无，咱家己唔知影。
0: 你只要沾眉看我困咧，
1: 黄
0: 细胞就发炎嘛。
1: 对，
0: 你只要水啉较少诶，有机细胞肾丝球就发炎嘛。
1: 对，
0: 对无？你只要别人感染着，我讲今仔唱歌加唱一个啊，那喉烧声，那个声带发炎啊嘛。
1: 对，啊你食一较少诶有啊吼，就这个人讲这个食道、
0: 食道的发炎啊，
1: 肠
0: 镜啊，
1: 啊你若是。讲我一顿啊无食有啊吼，你胃就开始咧发炎，因为磨嘛，
0: 胃磨胃啊，
1: 对啊，
0: 迄个发炎嘛，
1: 发炎嘛，
0: 啊你随时你的身体内底有24点钟有这牙酸有无？
1: 是，
0: 就是抗发炎因子。
1: 嗯嗯，
0: 这是你单单都要讲会对的呢，因为我有肝炎、脾气炎、胃胃炎，
1: 嘿对，
0: 妈妈上济就是骨头发炎。
1: 哦对，骨头发炎嘿。
0: 看你坐站200多站，你那阵都是杂发炎。
1: 哎对啊。
0: 哦，你今仔加行一个，加做一个啊，过年我还是讲啊，是讲五日坐白一个站，哎呦生不会疼，
1: 嘿、
0: 就是发炎吗？
1: 是
0: 啊，今天牙酸哩，就是你都有要发炎，因为嘴加落，
1: 伊、
0: 就起遐那消防队，起遐甲你甲会泡花，
1: 是
0: 卖发炎吼，你都袂硬化，
1: 对
0: 啊，卖硬化你都袂生歹命，
1: 嗯，
0: 哦、啊，所以回头灯来推啦，
1: 是，
0: 哦、所以讲抗发炎，增强抵抗力，
1: 是
0: 牙酸你一定逐天拢爱食，但是你卖个甲动作甲蒜头同款啦，
1: 哟，
0: 哎妈妈顶介第一介介绍伊个我问我。啊甲迄个蒜苗敢有共啊？
1: 啊，无共款啦！
0: 我讲无共，伊讲唔共啦！你看哦，蒜头发出来，你讲发出来，个大长就是蒜苗啊，
1: 不一样啦！
0: 那是大长啊，
1: 对。
0: 嘿，我做蒜苗都那酸啊，
1: 嘿，
0: 伊个都发出来变甜啊，感觉有营养，
1: 无营养啊，
0: 对不？还、是讲那酸啊，才有迄个营养嘛。
1: 对，
0: 五天发芽的，
1: 嘿，
0: 120点钟来的，哎，不是坑你领导哦，
1: 哟，
0: 然后伫实验室来的，
1: 嘿，吴俊士
0: 诶，对，回营养，回120点钟发芽了，还佫萃出伊来的硫化物，
1: 对，
0: 安尼伊叫做芽酸。
1: 对，所以讲吼，人最主要一点吼，是要将伊内底精华抽出来。
0: 是，
1: 咱出来底，咱家己半硬的话吼，你只是
0: 吃，你莫吃啦。
1: 我讲你吃着只是吃着伊口感俩。
0: 哎、嘛莫吃，因为半硬吼，是一个生物，是一个植物吼，伊上脆弱的时阵，
1: 哦，
0: 咱人生囝的时阵是咱
1: 上虚
0: 的时阵，
1: 嘿，
0: 对不？狗啊猫啊嘛同款啊，
1: 嘿，
0: 那就算好吧。你看你平常时拍袂赢伊，伊生囝的时阵就是上虚弱的时阵啊。世间万物伫个发芽的时阵就是生囝啦，
1: 一
0: 部头做伊未生囝又发芽嘛，
1: 啊、对，
0: 是他最虚弱的时阵，这个时阵闹病毒病菌，
1: 伊
0: 就感染着啊、
1: 哦，
0: 所以你唔是摕恁兜的蒜头去发芽，
1: 好、哦，阿、啊、你无好，
0: 天老细菌，迄、那个芽就是困难咧，
1: 对，
0: 咱讲着美国伊是肯定无菌室内底，
1: 对，
0: 阿个会营养发出来芽，这是健康诶，
1: 对，
0: 诶、欸，你未使乌白来呢，
1: 你像这个马铃薯的话、啊，
0: 马铃薯
1: 呐发芽来底。有毒未食
0: 呀？变毒素啊！
1: 啊，对，
0: 红曲毒素，
1: 拖
0: 刀发芽，
1: 嘿，
0: 你未使食。啊，我跟你讲，来，你讲到这，我讲重点。
1: 嘿，
0: 牙酸，
1: 嘿，
0: 发芽，你上面这毒素唔敢挖，
1: 是，
0: 这都是以杀菌力强的表现啊。
1: 哦，
0: 你看所有世间万物，大部分的物件发芽拢未使食呢。
1: 是啊，
0: 马铃薯呐发芽食会死人呢。
1: 丢啊！
0: 对不？嘿，不是跟他芽切掉，其他只有毒掉的所在，嘿，食掉拢会死人
1: 呢。对啊，你拖刀发芽嘛，未使啊，
0: 未使你啊，迄种
1: 黄菊
0: 毒素嘛。
1: 对，
0: 啊，你看哦，蒜头一发芽，不但毒素，细菌唔敢挖，等到一个精华为迄个硬。
1: 是
0: 甲吐出来。
1: 嘿，
0: 你个食这个硬的精华，
1: 嘿，
0: 妈妈，你看这是外好的物件，
1: 这较像呀。
0: 对，阿姨杀菌的能力吼，我搁再强调，比西药搁较强十倍。
1: 哎、欸，有呀，
0: 无副作用。
1: 是，
0: 哦，阿、那小朋友搞感冒呀。
1: 好、
0: 哦、
1: 对，
0: 哦，啊，过敏嘞。哦，你讲阮囝过敏，然后你知啊，就知阮囝过敏。第一下看到阮囝也惊，两粒目睭红叽叽，因为那个因兜有饲猫哦。
1: 阮兜有猫哦，吼。
0: 三分钟俩，伊讲弟弟，你目睭是安怎？我讲啊。
1: 个贵宾呐，
0: 迄等于爱个开200块去看医生哦。现在他对小猫小狗，一个国小四年级啊，也摸了，
1: 他可以摸了。
0: 对，他那个长时间吃，对抗过敏之后哦，他在弯盖起来的，哈啾哈啾啊，现在都不会了。
1: 嗯，
0: 所以一对囡仔搞感冒贵宾的呀，贵宾就是免疫力下降啦。
1: 啊对，
0: 哦，这里就是牙酸。来，老大人你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抵抗力歹嘛。
1: 对，
0: 你食这当着，
1: 嗯，
0: 我再来给你体压、体内发炎，给你。消毒掉，
1: 是
0: 帮你救火啦。
1: 嗯，
0: 啊，你都卖硬，都火那无旺，你都未发炎
1: 啊？对，
0: 未硬化，
1: 是
0: 未生歹米。
1: 对，
0: 搁再来用帮你降血压。
1: 哦，降血压。
0: 对，用帮助刺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
1: 对，这降血糖。
0: 用帮助硬化你的血管。
1: 哎，对。
0: 用预防咱的心脏的发炎。
1: 是。
0: 上重要，用预防失智痴呆。
1: 哦，对，老人失智，尤其今嘛吼，咱做。做者做者来讲，即我本一工都接电话喎，甚至加一寡阿伯阿妈咧开讲啊咧话吼，恁家己一寡即个脑部退化哦，
0: 家己无感觉吼，
1: 完全拢唔知。但是我甲你讲正经嘅，我已经甲讲三遍啦、
0: 欸。
1: 但是伊佫重复讲我话题，佫教我讲一遍。
0: 是，
1: 甚至吼，我讲真，我已经甲讲几落届啊，伊隔顿讲伊佫卡来。
0: 哦，
1: 啊是讲哦，甚至讲长得好啊，咱长我吼已经订好啊。
0: 佫卡掉，我念我写，我佫写一下。
1: 我都有。你听吼，我有
0: 确定啦，
1: 确定的。啊，你知阮到主持，我知，今麦佫加一群人佫卡。啊，我的主持你知影无？哦，我唔只讲哦，尤其足济阿伯阿妈，
0: 脑部的退化，
1: 脑部恁家己退化，恁家己完全拢唔知影。
0: 脑部退化就是两个原因啦，第一就是营养无够啦，
1: 营养无够。
0: 第二就是咱咧讲的长期间的脑部的发炎啦，脑部细胞的发炎，你衰老会死去啊，
1: 是
0: 啊，愈来愈少啊，这就是抗发炎吗？
1: 嗯，
0: 啊，只有买发炎呢，
1: 是
0: 对不对？咱气化买发炎呢，你规样骨皮肤买发炎，足济妈妈皮肤白痒痒，异位性皮肤炎呢，有无？
1: 对，
0: 牙酸你。他过来来吃的，
1: 是
0: 医生和你抹内固醇抹未好，注射药注未好的哦，反正三个月，你的皮肤炎拢好起
1: 啊，啊对，
0: 哦，所以伊是抗发炎地表最强啊。
1: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吼，那针对着讲哦，这个牙酸菌物吼，恁家己本身以前啊不使用过的人，你都家己会知影，伊不但将咱的免疫系统甲提升以之外呢，最主要当佮帮助咱对抗病毒，啊，佮会当杀菌、
0: 抗发炎、
1: 抗发炎，
0: 对，
1: 甚至讲哦，最近哦，因为天气较热。有无吼？一寡这个食物较无新鲜的吼、哦，你定这个胃肠定咧发炎的啦吼。啊，是讲你本身你医生给你检查，你有这个幽门杆菌的人，
0: 太太是也困啊。
1: 真正正，尤其这个热天来吃这个吼，真正正是上
0: 上好的，上适合的啦。
1: 是啊。所以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阿林刚吼，这个好啊，佮给你做一下请教，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你哦，谢谢，
0: 健康快乐，谢谢，
1: 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大家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得养眼，常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爱用假晒。
2: 其实都有破坏命路机，聪明有命路，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大好职业，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高风险 A P P， 顺沙提上小白一些断养一毛。
1: 懂好呢，我会带声音来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波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都不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都是波岩青，只敢能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波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波岩青，要
5: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啦，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我对话。
1: 哎，是。
0: 啊，这种天气有哦，哈，外口有偌济人去热死，你知无？啊，真的，尤其哈、哦，这个气象局有咧讲哦。这个白雾啊，哈，连续拢是高温，拢足高温呢。而且吼，你像讲台东这边真就好啊，
1: 焚风。
0: 焚风预祝我吼，讲伫室内吹冷气雾吼，啊，佫感觉会热。为什么门一开小风就入来
1: 啊？对啊，所以讲外口即马那迄落，我讲烤箱啊。
0: 对，这真正有影。
1: 所以多补充水分，哦，水要加啉一挂哈，我咱的身体内底欠水，因为咱流汗流掉的水吼，你若无补充。
0: 嗯，
1: 即个热天，尤其今年咱特别热吼，即热天特别容易咱咧讲诶，血高啦，血高血热啦，血压上升啦，
0: 嗯，
1: 哦，即款诶部分爱特别注意。
0: 对，尤其
1: 包括咱咧讲诶吼，即热一滴瓜吼，佮另外一部分困，
0: 嘿对。
1: 困这个这物件真奇怪吼、哦，那个因为热物件容易派
0: 啊对啊，
1: 啊伊就容易生困，
0: 嘿对，吼、
1: 哦，啊那无应该照常来讲，困应该是爱密伫个较湿较冷的所在，
0: 哎、是 啊， 啊，
1: 但是这个是暗的问题，大部分拢出现伫这热天吼、
0: 哦，嗯，
1: 包括恁在外口食一寡凉水啦，
0: 是，
1: 哦，恁拢要特别注意吼、哦，包括顶刚啊如在讲啊在食海产类的，
0: 嘿是，
1: 你像阮早间伊最爱食寿司的
0: 吼、哦，啊对，
1: 我拢怀疑阮某是毋敢日本人。他不知道他很喜欢吃日本寿司、拉面、生食。
0: 阿姨咁看卖
1: 哦，是免咸啦。我是讲，阿姨讲爸爸，阿伟身边夏天都袂使食，因为冬天我会回家。
0: 嗯，
1: 尤其爱生鱼片类吼，你啦热天吼也保存其实非常诶，非常容易出差错啦。
0: 这真正有影呢。
1: 系啊，你不普通诶，你若讲较寒天，也是讲卖啊炎热诶天气，你鱼也无变哦，反正坑半点钟、一点钟诶，还可以哦。
0: 对。
1: 这个天哦，我来讲，十五分钟你无晒入去边哦，迄顶头都拢是困啊。
0: 对，都拢生一寡这个人工这个食物哦，都拢变
1: 质啦，
0: 都变质了。
1: 啊，其实我也是讲这样，因为我无啥加食生鱼咧。
0: 嘿，
1: 啊，但是我早间就做爱食，其实只系你唔知要看过生鱼片吼。
0: 嘿。
1: 喺啲纤维质内卡，有几千万只喺度线虫
0: 啊乌，
1: 啲喺度尿尿酸哦，啲喺顶头啲尿尿，所以讲我尽量讲哦，但系身体较虚弱嘅，
0: 嗯，
1: 可能即系时大长辈啊，吼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0: 是，
1: 啊是你带三哥带糖分呢，吼，你像我爸爸本身伊嘛最爱食生鱼片，
0: 对，
1: 但是我拢甲控制掉，为什么哦？因为即系困哦，遐线虫哦，咱目睭看未到，
0: 哎有影，
1: 但是恁入去个体内，总讲咱嘅抵抗力也是好嘅。正常人啦，
0: 嘿是，
1: 伊用各只糖啊、线虫该抬死哦。
0: 对，嘿。
1: 但是你那是一个抵抗力无好诶，
0: 嗯，
1: 较虚弱诶人。
0: 是，
1: 我来讲，遐线虫伫你体内吼，我来讲唔免济啊，唔免讲几千只、几万只，两只入面吼，
0: 你就惨嘛啦，
1: 唔免一礼拜伊就生一堆啊。
0: 对啊，尤其你像讲吼，卖讲像我一个朋友。
1: 嘿
0: 啊！伊就爱食这个生鱼片、
1: 哦，
0: 结果吼、哦、有一间吼、哦，伊去一间大餐厅吼、哦，去食这个生鱼片，
1: 是
0: 食这个了后我吼、哦，迄暗顿啊拉肚子，一直我吼、哦，随半暝啊，就是上急诊对吧？上急诊马上随进入加护病房，
1: 霍乱啊！
0: 不是霍乱，以及变形人工，伊内底有这个什么深海物哦，
1: 深海线虫啊，
0: 那个海洋弧菌，
1: 海洋弧菌，哎
0: 呀、啊，海洋弧菌伊去食到这個。海洋弧菌有无哈、嗯？差一点的跌高吼，被绑多几天，你知无？多了11天。
1: 11天哦。
0: 研究啊，研究回来哦，差一丝丝就无命去呢。
1: 所以啊，这都是抵抗力好，
0: 嘿，
1: 无好的差别啦。真正是，真正你好啊，人去食生鱼片，你食足济不要紧啊。
0: 嘿，
1: 但是啊，身体虚弱的人哦，你讲到、嗯、不管我讲的线虫，还是这海洋弧菌，进前顶年的新闻啦哈，一个60多岁这人个阿妈
0: 是
1: 啊，多这孙啊。放暑假
0: 、
1: 哦、啊孙啊妈妈爸爸爱上班嘛
0: 嘿
1: 啊为北部带回来南部
0: 是
1: 和阿妈带阿妈是免费的安亲班嘛、
0: 哦、这是
1: 有影啊无家你是在上班啊
0: 对啊
1: 你的囡仔即马去安亲班一个月拢爱万外外块呢、
0: 啊、对
1: 夏天的话啊
0: 嗯
1: 啊和阿妈带啊叫这阿妈吼知影这孙啊爱食海产特别爱食啥啦虾
0: 啊虾啊嘿
1: 特别爱食虾你敢知影为着孙啊这金孙爱食虾吼
0: 嘿
1: 海是这60几岁阿妈，
0: 安怎讲嘿？
1: 阿嬷去菜市啊买青的哦，买来家己食，可能拢食冷冻的，食死的
0: 哈、哦。啊对嘿，
1: 阿孙要食拢食迄上青的哦，滑跳跳的哦。
0: 嘿，
1: 迄孙要食哦，一届买两斤回来。
0: 哟，
1: 对，我阮金孙要食一个够硬的哈，袂使
0: 好亏。
1: 对，要食够亏哈。嘿
0: 是。
1: 回来迄虾个扑扑跳哈。
0: 啊对。
1: 阿孙啊要食较功夫，爱先加刺啊，迄须须爱先加掉。你感觉就安尼一个加落尔，虾虾个滑跳跳嘛。
0: 对，一跳一跳。
1: 跳出来吼，去擦着阿嬷的脚，
0: 啊，
1: 黑暗哦，这新闻有报哦，
0: 哟，
1: 黑暗呢，阿嬷发高烧，发到39.5度，将近40度，
0: 哎呦喂啊，
1: 上去个急诊都是你头先讲的海洋弧菌，
0: 对，
1: 这款的海洋弧菌在海内底，
0: 嗯，
1: 啊也密在咱讲的所有的海产顶头，也在壳顶头啦，
0: 是，
1: 啊伊就是去有迄虾啊，有无？
0: 去擦掉，
1: 渐渐的去擦掉，
0: 哎，
1: 迄个弧菌，迄个菌有无？
0: 嘿，
1: 就将伊这个空嘴入去了，
0: 是，
1: 啊未得啦。用豆煮尔，暗时啊就发烧到30几度，隔顿工人就亡身啊！
0: 对，
1: 连急救的机会都无啊！
0: 所以讲，我唔只讲话，这种这病困有哦，哈，真真正正，你去用尤其哈，咱这立马知影啊，我们都看不到。
1: 你系啊？
0: 我们都看不到啊！
1: 啊对，
0: 啊，咱嘛唔知讲啊，都一大只嘛，赶快，真正卖讲鱼啊，虾啊啦，吼，只要把螃蟹啦、龙虾拢赶快。
1: 是，
0: 但是尤其吼，你像讲吼，这是食的部分，即系困难就拢无法度去甲预防嘛，无法度去甲讲哦，讲看会到啊，
1: 看未到啊。
0: 啊，尤其个外口即嘛咧流传的即个新冠病毒，啊，更加恐怖。
1: 日本的食人菌，
0: 哎，食人菌，哎，
1: 啊个原来藏病毒。
0: 对哦，啊个 A 这个 A 型流感哦，吼，拢交叉感染的咧，
1: 综合性流感。
0: 你像咱像咱这边咱台湾的话，平均一礼拜有无哈？哎、欸，一天啦、啊，一天讲哦，差不多将近有40000人去感染的咧。而且个唔是个，你像近近你确诊过人有哈，伊嘛是个重复感染。
1: 对，因为被毒吼变新啦、啊。
0: 对，啊，过来唔不感染过人，嘛是爱说你。
1: 代表更加严重。
0: 真正，你这个医生嘛咧讲啊，无一天选之人呐、
1: 啊，
0: 你近近拢无掉，你即个一定会掉的啦。
1: 即嘛讲个天选之人就是吼，连续掉6届叫做天选之人、啊，
0: 也近的啦，嘿是。
1: 我记得古年那有讲过哈，21世纪末哈，22世纪初哈，都是咱第三届世界大战。
0: 嘿，
1: 什么叫做世界大战？就是战争嘛。啊，在战争就是国家国的战争哈。
0: 对。
1: 但是伊即个讲的世界大战是咱人，
0: 嗯，
1: 人是咱地球上上界有灵性、上界厉害的动物啦啦。
0: 对啊，嘿啊。
1: 无直接动物派呀人啊。
0: 对啊，嘿
1: 是。我是嘛大只，咱人冇法度个抓嘛。
0: 嗯。
1: 但是是咱人甲看未到的物件战争。
0: 是，
1: 就是咱在讲的困
0: 困，
1: 人跟菌的战争。
0: 嗯、
1: 啊，这阵啊，真的赢，
0: 是
1: 人都话都继续活咧。
0: 啊对，
1: 可是人甲困的战争，咱也真未赢。我来讲，新冠肺炎是好加在控制落来哦。
0: 嘿，
1: 因为3年前蔓延到今晚啊，无控制的话，讲地球顶头的人已经死了啊。
0: 啊，这真正有影呢。
1: 对，所以全世界迄当阵，世界医学家、科学家，别项代志拢无咧做啊啦，什么外太空啦，什么要去月球啦，
0: 是，
1: 哦，什么要移民去迄个外星球。都沒做啊，全世界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对抗新冠肺炎嘛。
0: 对对对、哦、
1: 啊你到现在新冠肺炎的病毒已经第5代第6代啊，
0: 嘿，
1: 包括到日本的食人菌，
0: 嘿，
1: 以前我們跟媽媽說那人感染到病菌、哦、
0: 嗯，
1: 那肉的像像像去有菌吃一地這
0: 樣，對，都去軟
1: 起這樣。那日本的紀錄片上頭後面有沒有
0: 嘿
1: 減一地
0: 哈，
1: 奶奶啊，减一地，
0: 哎呦，
1: 大腿肉减一地，
0: 哦哦，
1: 人死去了，遐菌搁伫伊体内哦，
0: 嘿，
1: 继续在食伊个肉，
0: 哎呦，
1: 这菌莫怪叫做食人菌啊，
0: 嗯嗯，
1: 伊个尸体个咧肉食到完为止，
0: 是，
1: 所以我感觉今麦新的广告吼，刚才妈妈拢讲三哥足可怕吼，今麦比三哥也搁较可怕，就是只咱目睭看袂到的，
0: 嗯，
1: 病毒。病菌啊，
0: 对，有影。所以讲吼，尤其吼，即病毒病菌吼是愈来愈侪。但是呢，咱生活在讲吼，咱这个咱台湾哦，算讲吼还很安全的咧。但是上起码哦，就这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一挂这个身体机能啦，较无好的人物吼，
1: 注意啊，
0: 恁真真正正家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
1: 哈。
0: 来，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来请教部长，要安怎来个做一个预防的咧哈。

0: 不对吧？
1: 是。
0: 咱都讲到这个外口的病毒啦，吼、嗯，啊，一寡这个菌啦，
1: 吼，这样
0: 你也济啦。但是吼、哦，尤其你像讲吼，阿伯阿妈讲，阿恁讲讲阿恁话吼，阿阮这拢有会啊。啊，本身吼，佮刷落去，佮带三哥。啊，想讲吼，要安怎讲吼，就按阮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哈，一旦讲吼，将这病毒啦、病菌啦，甚至讲吼，这一寡这个是安尼问题，我会当做一解个解决。
1: 其实尽量避免啦、
0: 欸哦，
1: 因为存在吼、嗯，你只要呼吸内底都病毒啊。
0: 哎，这么危险！
1: 头前那个哈呛，你就是病毒啊。
0: 啊对。
1: 头前那个口呸，那就是病毒啊。
0: 哎，这么危险嘞！
1: 啊，这病毒也惊人，也惊人啊。
0: 啊对了，
1: 那就是那个抵抗力较歹。
0: 哎对。
1: 哦，病毒伊嘛想要哇，其实病毒哈、哦，那、我刚看到那新闻啊，
0: 伊
1: 在讲病毒是世界上唯一一项比人国较巧的微生物，伊嘛是一个性命。
0: 啊对。
1: 啊，伊就是技术。
0: 嘿，
1: 附在咱的身躯嘛，咱就是伊的宿主。
0: 啊，对。
1: 啊，伊希望伊的宿主就是身体虚弱，但是卖死
0: 啊，对。
1: 因为宿主那死，
0: 嗯，
1: 病毒就死啊，
0: 是。
1: 伊无物件通食嘛。
0: 啊，有影。
1: 啊，所以也惊。啊，都要病毒上济哦。爸爸妈妈来讲，你上爱去的所在，病毒上济。
0: 到位。
1: 菜市啊。
0: 哦，菜市啊，还对。
1: 第二病院。
0: 病院。
1: 这两个所在绝对是病毒上济。
0: 哎，这有影。
1: 我再来哦，你特工去的所在，便所。
0: 哦，厕所。
1: 对，这里是病毒最多，这三。那个地方啦，吼是病毒上济的所在，
0: 啊，
1: 病毒那是经着用诶，伊都无多伫顶头诶生存嘛。
0: 啊对，
1: 哎，那经着虚的弱诶，我讲者足简单咧啦，吼，头先我讲着迄六十几岁阿妈，敢那虚啊安尼拄着俩，
0: 有
1: 隔工哦，连急救的机会都无啊。
0: 哎，有影，
1: 海洋弧菌，
0: 海洋弧菌，嘿对。
1: 慢慢咱讲一个简单啊，少年的时阵你挂着什么，你各个残的什么铁钉啊插着，拢无要紧。
0: 嗯，
1: 吼上济话，你较身体较歹，变破伤风。
0: 是，
1: 我来用即。有的插到截肢
0: 啊，对啊，
1: 坏死，
0: 对啊，蜂窝性组织炎啊，
1: 有的人严重到器官衰竭，
0: 哎、欸、对，
1: 我要听人迄落啊，讲啊插到铁钉啊，
0: 嘿，
1: 医生讲啊锯卡，伊讲要先用蛤蟆那锯卡，拖一个百年，医生讲无阿多锯啊，器官已经坏死啊，
0: 哎、欸、对，
1: 所以这病毒病菌一旦入去到咱的体内吼，
0: 嗯，
1: 伊就会对咱的血咧走啊，
0: 是啊，
1: 啊也去找一个上介适合伊的所在，
0: 继续去成长，
1: 哎、欸，底下生囝生孙继续拖，
0: 是，
1: 啊一旦伊入去吼，歹势。你要搁回搬走吼，非常的困难。
0: 哦，咱
1: 中国人讲一句话啦，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又、是神哦，
0: 哟，
1: 伊是鬼。
0: 哎，有影，
1: 伊伫你体内就是作乱啦。
0: 啊，对对 对, 對、
1: 啊。所以头先只要讲着讲，不要咱来预防，其实用两方面吼。妈妈，你定要注意听吼。第一，就是咱来讲提升你的抵抗力。
0: 哦，咱的咱的抵抗力来免疫力一定要甲提升起来。
1: 对，就咱一个国家共款嘛。
0: 嗯，
1: 你一定要有升一个国。防嘛，国防部是上重要的嘛。
0: 哎、这有影，
1: 人看你有国防部，甚至都较未想要甲你打，你连国防部都无，连军队都无，无甲你打，要打什么人啊？
0: 哎、对，哦，
1: 这就是讲防卫能力啦。
0: 嗯嗯，
1: 抵抗力真正，咱讲六十岁以上，卖讲六十岁啦，我今年要五十啊，哈。
0: 是，
1: 我嘛感觉抵抗力会较歹。
0: 哎，对，
1: 我较早吼，我见安怎感冒啊，还是讲别人安怎拍卡墙啊，我拢未掉
0: 哦。哎，真的呀、
1: 啊。哦啊，但是我来讲，今麦伊来拍卡墙哦，我是虾米卡唔个，因为我感觉会掉。
0: 哎，是。
1: 因為我跟阮囝困嘛，啊，我无个，阮早囝困嘛。
0: 嗯。
1: 我以前他感冒我都不会中哦，哎，今麦我嘛是哎会小夸。哎，拢讲爸爸你好棒哦，哎、你感冒都不用看医生，但是咱冇尴尬。较差，会去有传染着，
0: 对，
1: 大家去讲老片，哎，几讲啊，好去啊，
0: 嗯，
1: 抵抗力四十几岁都开始下降啊，
0: 哎是，
1: 阿麦讲咱家老、老婆山吼，
0: 怎样，
1: 七八十岁啊，
0: 对，
1: 嘿，有诶，别人阿未丢，
0: 伊先丢啊，
1: 先丢
0: 啊，别出门就丢啊，
1: 别人好啊，
0: 嘿，
1: 你阿个拖住规半个月一个月，
0: 对，
1: 点解我听一个妈妈讲伊敢那感冒吼，看一个半月阿未好，
0: 哟，
1: 会啊，啊，这都是抵抗力歹，
0: 对，有影，
1: 哦，抵抗力爱会提升啦，
0: 啊，
1: 尤其。你有三个的人抵抗力一定歹、
0: 啊，
1: 第二就是讲帮助咱体内杀菌，
0: 杀菌，
1: 你敢那有国防无效，
0: 嘿，
1: 你内底就无大炮，
0: 嘛无
1: 军队，
0: 嘿，
1: 我迄时是讲吓你讲，你莫拿炮，我也要武功哦，你莫过来哦，我汉操做好的哦，
0: 哟，
1: 其实就做汉操做好的哦，
0: 拢是代先的
1: 呀，对啊，都外靠外强中干嘛，
0: 有影，嘿，
1: 所以讲咱内底爱强化，就是讲强化咱的杀菌的功能，
0: 杀菌的功能，
1: 万不离这病毒，病菌其实病。毒病菌也是同款的物件，
0: 是
1: 病菌一变强啊，就变病毒啊。
0: 啊对，
1: 哦，较早咱咧讲的感 冒是病菌嘛，
0: 是啊，
1: 但是今嘛伊就是感冒升级啊，伊变病毒，
0: 嘿，有影。
1: 毒了后吼，甲困无同吼，困伊伫你体内吼，伊发烧完就过去啊，就那感冒。
0: 啊对。
1: 但是毒这个物件，伊就变作升级版 up 啊，伊会伫内底生惊生孙。
0: 嗯。
1: 哦，这就是伊会讲啊，你若无这个台死这个病毒病菌的能力当中，
0: 嗯，
1: 人是轻症，你就重症。
0: 啊对。
1: 哦啊，人重症，可能你就更爱症啊。
0: 啊，这真正有影呢，而且变成讲有时阵你想讲吼，足简单的有吼，一个卖讲一个感冒就好啊。
1: 对。
0: 啊，是讲你进前确诊过有吼新冠病毒的有啊哈。
1: 是。
0: 咱讲真，你所留落来这后遗症有无？应该造成讲你器官不管是定咧发炎。
1: 对啊。
0: 尤其这阵有吼，我咱讲真经的做走了一挂朋友啦，拢才五十通会尔咧，为了更去症啊。
1: 对啊。
0: 哦，真正
1: 最近听出侪，我们才是丢什么侪。
0: 真正，拢为拢为已经挥发去啊。
1: 对。
0: 啊，为话有的吼是今嘛阿伯国家这个医生吼，加这个啊病这个人工这个癌症，
1: 要过来对抗，
0: 要对抗的咧。
1: 就辛苦啊。
0: 甚至为我吼今嘛过来找找名医我吼，看多者有在了甲我救，我都有钱啦。
1: 啊对。
0: 啊，你这有在了甲我救，但是呢，变成讲这么多，你像讲话生歹命的人愈来愈侪，
1: 就
0: 很奇怪呢。
1: 其实咱讲的病毒，
0: 嗯，
1: 哦，病菌、病毒啊，过来就是癌细胞啊，
0: 是，
1: 在咱体内就是啊。啊，咱用一个足简单嘞，妈妈今仔日，你讲你要破病啊，急症啊，再讲你足侪钱的，
0: 哟，
1: 其实医生嘛无啊多啦。
0: 啊，这有影。
1: 就那讲已经开始战争啊，你再要甲美国买大炮吼，
0: 嗯，
1: 伊本来一只来一千万嘞吼，今嘛若无卖你五千万，你嘛对不起良心啦。
0: 对，所以讲我像我进前。我哈啊，我诶，伫个五月份、五月份有哈，我阵那去抽血检查，啊，我无提报表给你看，
1: 是嘿，
0: 检查出来有啊哈，这个细胞癌症指数超标，过、哦
1: 啊、
0: 来胃部哈，这个胃癌、胃癌我哈，这个指数嘛飙高，我
1: 非小分子癌细胞啦，
0: 哎呦，我只抓到，
1: 我只要抓到，
0: 我只我到每一个人拢抓到，胃癌
1: 对啊，
0: 气癌
1: 做一届吼，
0: 做一届总来别人是那检查一项指数伤高我吼，就错掉啊！你一届来是两种癌，结果吼阿董唔则讲吼，来你真诶你迄项有啊吼，进去食，每一工你早起三粒，暗时三粒，安尼甲
1: 我
0: 食。
1: 我去当中我甲姐啊讲，你免烦恼啦，
0: 嘿，
1: 姐啊可能你可能烦恼较未食未困。
0: 不是，我唔是讲，我是讲奇怪，为什么？因为我嘛无虾米感觉。
1: 其实呢，
0: 为什么抽血出来我吼，这个癌症指数吼，一标管理在。
1: 你快当住来讲无？
0: 嘿，
1: 其实就是你体内在发炎。
0: 你发炎，
1: 发炎啊！发炎指数压管了后吼，伊个癌症指数都压管啦，都、就是警戒啦。
0: 是
1: 啊，这个时阵你就要赶紧嘞。我来讲，你平常时要食两粒的吼。我来讲，反正你当中个要做 X 光，爱个摆在困了岗嘛。
0: 丢啊！
1: 我讲你一天甲食六粒，甲食九粒。
0: 嘿，
1: 只要发炎的所在跌落来啊。你个问我主任讲，每日去检查。
0: 无代志。
1: 不代志啊，因为你个发炎指数跌落来
0: 啊。嘿，对。
1: 好、哦，安尼你有了啊，但是你那今仔日无安尼当中哦。
0: 嗯。
1: 伊真正你个等一礼拜、两礼拜再过去检查吼、
0: 哦。是。
1: 迄、那个发炎指数比你正常诶，也要搁较悬，就真正会变作癌细胞啊。
0: 对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哦，真正你去检查到这个 X 光啦，做断层啦吼、哦，啊，这里、個、做落来有核磁共振拢做落来了。
1: 拢无啦吼。
0: 无啊，医生话你细胞好啊，无代志啊。
1: 是。
0: 我讲为什么指数标悬？
1: 发炎。
0: 伊就讲啊，你可能细胞阵有发炎。
1: 对。
0: 过来做胃镜、大肠镜拢甲做落来，我讲啊问医生，医生没有你。胃部哈很好啊，
1: 跟你讲你都不相信哈。
0: 胃部很好，为什么抽血出来会安尼这种这个指数这样啊关系嘞？
1: 因为
0: 啊，你可能有时阵哦，你三顿较无正常。
1: 嗯，迄阵啊，身体较虚一块啦，较操劳啦。
0: 或许应该是这样。啊，再来个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可能食较袂落去我。
1: 哦。
0: 啊，造成刚好那我三顿较无正常嘛。
1: 是。
0: 啊，你即马扛拢扛，有时阵哦，这个胃吼拢扛磨扛磨，啊磨到尾是不是
1: 发炎嘛？
0: 发炎的
1: 咧。啊，免疫力个无够。
0: 对。
1: 哦。
0: 所以讲迄阵啊我吼，啊同我来，你再去杀咧，暗时杀咧，拢安尼固定安尼甲我食，反正出来底吼都。
1: 这个鬼探我爸了没？你讲啥？
0: 所以讲我你像讲种这物件，你讲我像我这个阿妈话嘛，卡掉你教我问。
1: 嗯，
0: 伊讲我这种物件哦，好话人拢总会使食嘛。
1: 你真正唔知啊？你当时啊身体在发炎，
0: 还是讲
1: 主任你拄啊好去检查，拄啊好发炎？
0: 哎，是啊。
1: 你若慢一个月去检查，我唔是甲你骗的哦。凡是已经癌细胞已经形成啊。
0: 啊，对。
1: 迄种唔是一天食六粒、食九粒会当解台死的，因为一定会白。病菌
0: 变病毒，
1: 变病毒啊！会发炎，已经变作发癌嘛？
0: 啊对，是，你像讲话种这物件啦，
1: 是。
0: 阿妈的讲吼，伊本身吼，伊是好花人，
1: 是。
0: 啊，你像讲吼，伊本身呢，你像我因先生就好啊。
1: 嗯。
0: 伊讲因阿母吼，本身带三个拢嗲都咧眠床顶。
1: 哦。
0: 啊，算讲吼啊，之前不中风过嘛。
1: 是是。
0: 但是因先生咧食的时阵吼，感觉讲即阵我人别人咧感冒，伊嘛袂感冒。
1: 就好个呀，抵抗力
0: 系啊。只是讲伊讲吼，啊，阮家己吼，那讲吼，卡叔讲吼，你像讲外口有咧卖一挂这个什么这个诶，用啉的蒜精啦，吼，啊是讲吼，啊，家己咱家己有吼，本身哦较
1: 蒜头加加挂，
0: 蒜头哦加蒜泥安尼加加一挂有吼，有这个效果不？
1: 无讲。
0: 啊，不敢哦！
1: 一顿绝对差高超，哎，那差高超差十五超。咱今仔讲到我和你知啊，这是美国人同去发现吼，咱讲的地球上啦，我依家跟你讲，即马地球上目前上强的抗氧化加杀菌，
0: 是
1: 杀菌的，
0: 杀菌的，
1: 伊是用咱讲的蒜头吼，发给五缸，
0: 发给五缸，
1: 伫迄底下在培养室内底吼，会应用哦，它会发给十诶一百二十小时，
0: 是
1: 一百二十点钟发出。出来挤出迄个液
0: 啊，
1: 迄个液才是伊的精华，
0: 嗯，
1: 啊，或者液当中有这芽蒜嘛，
0: 哦，芽蒜对，
1: 啊，这芽蒜了后，再过落去抽精，
0: 哦，过抽精，唔是讲哦，芽蒜安尼落来胖胖，
1: 无啦，啊，过得来得精华抽出来，
0: 哦，即只、啊，
1: 所以你讲你要摕蒜头甲这比，
0: 嘿，
1: 人家在讲一顿差九尺，我讲一顿可能差十五尺啊，
0: 哟，
1: 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因为咱萃取出来吼，或者咱讲硫化物，
0: 哦，硫化物，
1: 对，啊，咱平常。是食蒜头也当杀菌，是因为它有咸度
0: 哦。对，
1: 你食咸椒我都会使啊。
0: 嘿，
1: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哦。
1: 所以讲，那个芽蒜一来底，就是要萃出一些硫化物啊。硫化物吼、哦，也杀菌能力比咱在用的西药的喷的西林吼，包括你讲的青霉素，
0: 还是
1: 上济医生用的杀菌的药啊，咱抹抗水上厉害药啊吼。啊，跟咱食落去抗病毒上强的，就是青霉素。
0: 是
1: 美国研究哦。
0: 嗯。
1: 那那个牙蒜内底这硫化物哈、哦，也杀菌力是青霉素的十倍
0: 哦，十倍呢哦，
1: 十倍效果
0: 是，
1: 而且没有副作用，
0: 嗯
1: 哦，无咧含遐，你讲咱身体咧讲类固醇啊，
0: 是
1: 完全拢无，伊是上界天然，若不怪美国人讲地球上上界强的抗氧化加杀菌物
0: 是，
1: 就是咱那个牙蒜，
0: 牙蒜的咧，
1: 对，啊伊就是用增加咱的抵抗力，
0: 是
1: 哦，一方面先增加抵抗。一减二个，
0: 嗯，
1: 增强你的抵抗力，还佫帮助提升你体内菌。
0: 哦，
1: 你像顶下我记顶一回一个妈妈在讲，伊迄号做甚物？幽门杆菌。
0: 哦，幽门杆菌。
1: 看医生看袂好有无？
0: 嘿，
1: 伊讲迄点点拢一下生啊，
0: 啊
1: 医生讲伊幽门杆菌啊，
0: 惊
1: 个咖啡都唔敢啉啊。
0: 嘿，
1: 妈妈安尼食，伊讲无半个月一下生好啊，三个月过去检查，哎、欸，医生甲讲迄困难。连西药都太没戏哦！
0: 哎，对啊，
1: 幽门杆菌它是很难杀死的菌哦。
0: 你像幽门杆菌哪有滴丢人？你像嗰是传染的哦，
1: 是死人啊嘛！
0: 伊个传染哦，出来对你大大细细那里，包括你去外口食什么物件有
1: 无？
0: 你个人你
1: 来口污啊，就传染嘛！
0: 真正你弄个这幽门杆菌是传染的规家口啊！
1: 一个妈妈讲，伊过去检查三个月，过去检查医生讲，验未出困难呢。
0: 哟，
1: 这就是跟你讲，牙蒜一对着杀菌能力，那都要讲。是普通医生用的十倍效果，
0: 是，
1: 而且无副作用。今仔医生那是为了要提升你腹肚的菌，用十倍药啊，我来讲菌无死，
0: 人生气啊啦，
1: 人生死啊，
0: 有影真正。
1: 所以药啊未使落伤重啊，药啊来当落做重啊，我跟你讲啦，即马台湾全世界无阿多医的病毒病菌，
0: 这有影。
1: 但是你药啊落重，人挡袂掉嘛。
0: 对啊，
1: 话所以讲，咱讲这牙酸，伊第一个重点就是讲杀菌，
0: 杀菌。
1: 增强抵抗力，
0: 增强抵抗力，
1: 对哦，啊你内服外用，内里外兼顾啦，
0: 是，
1: 外靠和困袂当入面，
0: 啊对哦，
1: 啊甲你体内困，佮甲你抬死，
0: 嗯，
1: 哦，这都是牙蒜伊的好处，第二吼、哦。 这个蒜头本身哦，有帮助咱血液循环的效果
0: 啊。对，
1: 嘿，哇、哦，你热天你加吃瓜哈，其实芽蒜哦，对咱的身体有这个好处，和你血液循环较好，咱、的血统较袂紧，
0: 对，较袂大，
1: 较袂中风啦，
0: 较袂苦，
1: 嘿啦，较袂中风啦，预防中风啦。啊，这就来讲，我有传的新闻啊，你我唔知你有看无？一个中医师啦，
0: 嘿，
1: 三十几岁、四十岁啦。
0: 啊，讲什么？咱台湾的中医名医哈，
1: 名医呢？
0: 名医嘿，
1: 因老师是咱台湾的许多 top 第一名的呢。三十几岁了，名医哦，去日本佚佗，用到心肌梗塞去
0: 啊！然后哦，真正实在是
1: 一个炎，心中发炎呐、
0: 心中发炎，
1: 对啊！啊，你来看，伊那卡数有食这个牙酸，炎抗发炎呐、
0: 啊，对，
1: 心中发炎你是无感觉的哦，你可能连喘的机会都无哦，
0: 是，
1: 迄用牙起来，我来讲十五分钟人都亡先去
0: 啊！真会呀！
1: 我、所以讲，伊对着咱的血液循环跟预防心脏，我那话真好的无，真好的这個。咱讲典范呐吼，再来上尾啊一个用维持咱血糖的稳定。
0: 哦，血糖的稳定。
1: 对，因为咱牙酸内底，咱咧讲的这个硫化物
0: 硫化物嘿，
1: 用抑制吼血糖稳定，因为促进咱的胰岛素的分泌。
0: 哦，会当从咱这个药草吼，这边加更加叫好刺激啦，
1: 刺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啊，所以他说你这问讲好好啊，人用食牙酸无？
0: 嘿，
1: 你来食抵抗力好，
0: 是
1: 刺激药草分泌胰岛素，你个免牙糖分。
0: 嗯，
1: 啊，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人来吃，会当预防三高，
0: 是，
1: 可以用预防你的抵抗力歹的问题。
0: 啊对，
1: 对吧？啊，可以用刺激咱的腰椎分泌这个胰岛素。你的西药都袂愈吃愈重，
0: 对，
1: 免严重来个变掉了做什么？
0: 做胎盘素啦，
1: 做胰岛素啊，做啊来吃西药愈吃愈重去啊。
0: 对对，胰岛素啦，啊是甚至讲哦，有的吼爱行个西药治治大家。
1: 哎呦，你腰椎无咧叮当啊嘛？
0: 是，
1: 所以讲吃这伊是做天然的物件，啊唯一一项哦。因为我讲的吼，介绍翻你久啊吼，就侪人咧讲讲，啊，迄都是错的。
0: 其实吼，咱讲真经的吼，
1: 伊是植物啦，
0: 植物伊是植物的。只是讲吼，有嘢吼啊，你讲像咱一般咱讲硬刺薄的有啊吼，啊，或许说吼，你人讲这个较刺激性，
1: 有迄个蒜头味啦，
0: 对，有迄蒜头味，伊这味道伊是属于
1: 辛辣啦，
0: 辛辣味。
1: 啊，我问过佛教的专家，我讲是那蒜头吼。
0: 是。
1: 食素食的袂使食吼，伊讲因为蒜头食落吼，你迄个味吼咸袂哇，
0: 哦，
1: 所以你念佛是无效啦。
0: 是
1: 啊，但是我来讲牙蒜，伊是咱头先讲过啊，发芽啊，发芽五工了，挤出芽顶头迄个精华，所以伊的蒜头味吼无什么味啊啦。
0: 对，
1: 所以你要家己看啦。我来讲你啊，抵抗力歹吼，牙蒜是你上介好的选择。
0: 对，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吼，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听完呢，咱就继续跟保钓开讲哦。

0: 癌症中癌症家族。
1: 对啊，
0: 妈妈你这边是这个糖尿病家族。
1: 啊，这遗传性的，这种遗传性。
0: 啊，对。但是伊讲哦，啊，你像讲阮两个，阮的体质
1: 结合体啊。
0: 因为阮两个哇吼，伊甲阿吉甲阿鲁能讲，啊，我甲弟弟阮两个，阮真正阮足烦恼的。也个讲哦，啊，有癌症，癌症家族。
1: 对，遗传性。
0: 啊，这个糖尿病家族。
1: 基因。
0: 啊，到时阵这两项呐，去甲做伙的时候，哇，迄只恐怖的。
1: 莫阿弥陀佛，莫甲做伙，二中医都已经做惨嘛。不，其实像你安尼讲诶，吼，优生学来在讲诶，伊就是有二分之一丢诶机会
0: 啊。哎，是丢啊。
1: 啊，其实唔免气馁，唔免害怕，就是你比别人较容易丢安尼俩。
0: 哎，是。
1: 哦，啊，但是你就爱比别人较较注意，
0: 较注意，
1: 较紧张。
0: 嘿。
1: 哦，啊，其实我有讲了，其实牙蒜哦，第二十一世纪诶红。
0: 嘿。
1: 其实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阵，蒜头精，妈妈恁当阵有无？蒜头精其实就已经是足好的物件。
0: 对，嘿。
1: 哦，当阵大家吃了，怎讲已经抗发炎嘛，提升免疫力啊，对关节啊，对骨头啊，对脑拢真好啊。
0: 哎，对。
1: 啊，即卖牙蒜只是人美国人伊讲要好这个牙蒜比蒜头精更加精、更加顺。
0: 是。
1: 啊，无爱有迄、那个。刺激性，
0: 对，
1: 因为蒜头有一个刺激性哦，你胃肠歹的人伊挡袂掉
0: 啊，胃啊，
1: 伊是好物件，但是你胃肠挡袂掉啊，哦，因为刺激性嘛，啊，所以伊在发明这个讲牙蒜这个物件，啊，伊对着咱即卖现代吼，我感觉上介重要，咱头拄仔咧讲诶杀菌一点话吼，我感觉上介重要是抗发炎，
0: 抗发炎，
1: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甲爸爸妈妈讲哦，发炎哦，其实是咱身体内底一个免疫力启动，其实发炎是。好诶，肺炎就是你的身体内底吼，那有一个巡逻队，伊甲你讲啊，这派人伫遮，
0: 啊派人伫遐，
1: 伊就发炎，
0: 啊对，
1: 其实发炎伊就是要叫其他的免疫力，
0: 嗯，
1: 吼，咱身体内底其他的免疫力做伙来甲这派物件甲抬死，
0: 哦，
1: 但是你今仔日免疫力无够的意思，就是讲你敢那只对警察尔，伊也叫个脑破去啊，
0: 哟，无人啊，
1: 无人啊，
0: 对，
1: 伊底下甲遐病毒病菌震惊震甲死啊，
0: 嗯，
1: 也无人知影，
0: 是。
1: 白毒白菌一定开始底下发挥啊，生囝啊，生孙啊，
0: 对，
1: 啊，所以其实会发炎，是好的，
0: 表示你有抵抗力，
1: 表示你有抵抗力，你也该有点震惊哦。
0: 是，
1: 我头头讲到迄个海洋弧菌迄个故事无，
0: 迄
1: 个妈妈哦，
0: 嗯，
1: 伊敢那精神没发炎尔，第二天就翘伊
0: 啊，对啊，
1: 伊是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
0: 而且嘛无法维护急救啊，
1: 对，抵抗力除了讲抵抗白菌以外，妈妈伊对咱。是大人上界重要的任务是啥物？你敢知啊？因为即卖医疗做进步诶，只要给医生时间，啥物镜头，伊都能研究，会用甲你医
0: 啊。对，
1: 但是伊爱的是啥物？时间，
0: 时间，
1: 抵抗力就是抵抗，啊，即个病毒的抵抗，给医生时间来甲你救，
0: 是，
1: 这是最重要的哦。
0: 哟，
1: 你无给医生时间，新鲜花朵嘛爱猛进呐。
0: 啊，即嘛想伊啊。
1: 你嘛给光文问切一个，你嘛爱给急药啊一个。
0: 对，爱给一个时间呐、啊。
1: 伊个活过头尔，人都。往生去啊！
0: 啊对啊，
1: 已经害头了。
0: 啊，即较想。
1: 所以抵抗力的重点伫遮，啊，今仔牙蒜精哦，伊就是对抗发炎。你逐工咧食当中，你的身体都要发炎，伊就开始叫啊嘛。
0: 啊对啊。
1: 哦，歹人伫遮、你食牙蒜精，伊就去啊，甲斗三工。
0: 是。
1: 啊，甲遐歹人，遐歹人炎就是火啦。啊，伊就帮你把迄个火甲你扑灭掉啊。
0: 对。
1: 哦，啊，佮甲你修补补的啊。
0: 对。
1: 啊，后摆一下就袂佮发炎嘛。
0: 哦对。
1: 哦，所以讲，好好啊，人食牙蒜精。啊，懂。同时上骨来吃牙蒜汁
0: 的、欸啊、
1: 我相信这些主人经过这次健康检查了你应该买出认真吃牙蒜汁
0: 我说这我也是早起都有早起都一次都三粒三粒这样在吃
1: 对啊
0: 因为自己本身有经历过了我们才知道我们体内自己的发炎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的时候假设说我现在比如说我没去做这个抽血检查
1: 错失的机会啊
0: 我搞不好我等到现在已经输过嘛两个月了
1: 嘛你反正一个第一期啊、
0: 欸、对我真
1: 哎、欸，我就跟你讲啊，我主人啊，伊迄就是安尼，抵抗力歹啊，啊，但是人伊嘛无什么三高啊，就跟他食物件哦，伊唔知讲去食啥啦，
0: 是，
1: 那是尾啊才想起来，烫到喙齿，
0: 哦，烫到喙齿呢，
1: 对，啊，头先先去耳鼻喉科看拢未好啊，结果尾啊，拖要几个月才去中国牙医，舌癌第二期、第三期啊，
0: 哇，
1: 喙齿挂一半掉呢，
0: 掉嘞，
1: 跟他一个烫掉呢，他不烟不酒，逐工爬山，逐礼拜拢坐。诶，公车好不好？
0: 是
1: 坐去诶溪头去啊爬山呢。啊，就所以你讲抵抗力歹吼，你无感觉？
0: 对，尤其咱这里你从抵抗力歹对吼，变成讲这个免疫力失调啊啦。
1: 是，
0: 甚至讲吼，咱一寡细胞咧。

0: 病变物吼，咱家己嘛完全拢唔知影。
1: 啊对哦。
0: 尤其上加就是讲细胞咧发炎，其实细胞发炎，我讲真个保重，
1: 咱即马，
0: 咱即马咧咧讲话伫咧，但是有时阵有吼，咱家己本身细胞有咧发炎无？
1: 嗯。
0: 咱家己唔知影。
1: 你只要沾眉看我困咧，
0: 黄
1: 细胞都发炎嘛。
0: 对。
1: 你只要水啉较少诶，有机细胞、肾丝球都发炎嘛。
0: 对。
1: 对不？你只要别人感染着，我讲来今仔唱歌加唱一个啊，那喉烧声，那个声带发炎啊嘛。
0: 对。啊，你就是较少诶有哦吼，就这个人工这个
1: 食道的发炎啊，肠镜啊。
0: 哎，啊你讲我一顿啊无食有啊吼，你胃就开始咧发炎，因为磨嘛，
1: 胃磨胃啊，
0: 对啊，
1: 迄个发炎嘛，
0: 发炎嘛，
1: 啊伊随时你个身体内底有24点钟有这牙酸有无？
0: 是，
1: 就是抗发炎因子。
0: 嗯嗯，
1: 这是你单单都讲会对呢，因为肝有肝炎、脾有脾炎、胃有胃炎，
0: 系对。
1: 妈妈上济就是骨头发炎。
0: 哦对，骨头发炎。
1: 看你坐在200多站，你也知都是杂发炎。
0: 哎对啊。
1: 哦，你今仔加行一个，加做一个啊，过年我还是讲啊，是讲五日坐白一个粽，哎呦腰酸背痛，
0: 嗯，
1: 迄就是发炎吗？
0: 是。
1: 啊，今仔牙酸，伊就是你都有要发炎，你会嘴食落，伊就起遐那消防队，哦，起遐甲你甲会泡花，
0: 是，
1: 卖发炎吼，你都袂硬化，
0: 对，
1: 啊，卖硬化，你都袂生歹面，
0: 嗯，
1: 啊，所以回头登来推啦，
0: 是，
1: 我所以讲抗发炎，增强抵抗力，
0: 是，
1: 牙酸你一定逐工拢爱食，但是你卖个甲当作甲蒜头同款啦，
0: 哟，
1: 哎，妈妈点解第介介绍伊甲我问？啊，甲迄个蒜苗敢有共啊？
0: 啊，无共款啦！
1: 我讲无共，伊讲唔共啦！你看哦，蒜头发出来，你讲发出来个大长就是蒜苗啊，
0: 不一样啦！
1: 那是大长啊，
0: 对，
1: 迄号做蒜苗，都那蒜啊，
0: 嘿，
1: 伊都发出来变甜啊，感觉有营养，
0: 无营养啊，
1: 对不？还是讲那蒜啊，才有迄个营养嘛？
0: 对，
1: 五天发芽的。120点钟来的，哎，不是坑你拎刀哦，
0: 哟，
1: 然后在实验室来的，
0: 吴俊士，
1: 对，回应用，回120点钟发芽了，哎，佮萃出伊来的硫化物，
0: 对，
1: 安尼伊叫好做牙酸。精
0: 对，所以讲我人最主要一点吼，是要将伊内底精华抽出来。
1: 是，
0: 咱出来对咱家己不易的哇！你只是
1: 你莫食啦，
0: 我讲你食到只是食到一口感俩。
1: 哎、欸，莫食，因为不易吼，是一个生物，是一个植物吼，伊上脆弱的时阵，
0: 哦，
1: 咱人生囝的时阵是咱
0: 一上虚
1: 上虚的时阵，
0: 对
1: 不？狗啊猫啊嘛同款啊，迄就算好吧。你看你平常时拍袂赢伊，一生囝的时阵就是上虚弱的时阵
0: 啊。
1: 世间万物伫个发芽的时阵，就是生囝啦。
0: 啊，对。
1: 植物叫做伊未生囝，有发芽嘛。
0: 啊，对。
1: 是他最虚弱的时阵，这个时阵闹病毒病菌，你都感染着啊。
0: 哦。
1: 所以你不是提领导的蒜头去发芽。
0: 好、哦，安尼无效。
1: 天老细菌，迄、那个芽就是困难的。
0: 啊，对。
1: 咱讲着美国，伊是放伫无菌室内底。
0: 对。
1: 啊，佫会营养，发出来芽则是健康的。
0: 对。
1: 哎、欸，你袂使乌白来呢。
0: 你像这个马铃薯的话，
1: 马铃薯呢
0: 发芽来底。就有毒
1: 你就变毒素啊！
0: 啊，对，
1: 红曲毒素，
0: 拖
1: 刀发芽，
0: 嘿，
1: 袂使食啊！我跟你讲，来，你讲到这，我讲重点，
0: 嘿，
1: 牙酸，
0: 嘿。
1: 发芽，为什么这毒素唔敢挖？
0: 是，
1: 这都是以杀菌力强的表现啊！
0: 哦、
1: 你看，所有世间万物大部分的物件发芽拢未使食呢。
0: 是啊，
1: 那马铃薯呐发芽食会死人呢。
0: 丢啊！
1: 对不？迄不是跟那芽切掉，其他只有毒掉的所在，迄食掉拢会死人呢。
0: 对啊，你拖刀发芽嘛未使啊！
1: 未使你啊，迄种
0: 黄菊
1: 毒素嘛。
0: 对，
1: 那、啊、你看哦。蒜头一发芽，不但毒素，细菌唔敢挖，等到一个精华为迄个硬，
0: 是，
1: 佮吐出来，你佮食这个硬的精华，妈妈，你看这是外好的物件，
0: 这较像样，
1: 对，啊，伊杀菌的能力吼，我再强调，比西药佫较强10倍，
0: 哎，有样，
1: 无副作用，
0: 是，
1: 哦，啊，那小朋友搞感冒呀，
0: 好对，
1: 哦，啊，过敏嘞，哦，你讲阮囝过敏，然后你只下就知阮囝过敏，第一下看到阮囝也惊，两蕊目睭红叽叽。因为来个阴道有起尿哦，
0: 阴道很尿哦哈，
1: 3分钟俩，伊讲弟弟咧，把酒洗完了，我讲啊，
0: 个贵宾啊，
1: 迄等于爱个开200块去看医生哦。现在他对小猫小狗，一个国小4年级啊，也摸了，
0: 他可以摸了，
1: 对他那长时间吃，对抗过敏最后尾哦，他在弯架起来的，哈啾啊，
0: 嘿对，
1: 现在都不会了，
0: 嗯，
1: 所以一对囡仔搞感冒贵宾的呀，贵宾就是免疫力下降啊，
0: 对，
1: 哦，这里就是牙酸，来老大人你有3个国会啊。国会剂、国会糖诶，抵抗力歹嘛，
0: 对，
1: 你食这当着，
0: 嗯，
1: 我再来甲你体炎、体内发炎，甲你消毒掉，
0: 是，
1: 帮你救火啦，
0: 嗯，
1: 啊，你都卖硬，都火若无旺。 你都未发炎
0: 啊，对，
1: 未硬化，
0: 是，未
1: 生歹物，
0: 对，
1: 佮再来伊能帮你降血压，
0: 哦，降血压，
1: 对，伊能帮助刺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
0: 对，这降血糖，
1: 伊能帮助硬化你的血管，
0: 哎，对，
1: 伊能预防咱的心脏的发炎，
0: 是，
1: 上重要，伊能预防失智痴呆，
0: 哦，对，老人失智，尤其今嘛吼，咱足济来讲，就我本一工都接电话有无，
1: 是，
0: 甚至佮一寡阿伯阿嬷咧开讲啊，你有无？恁家己一寡即个脑部退化哦，
1: 家己无感觉哦，
0: 完全拢唔知，但是我甲你。讲真经的，我已经甲讲三遍了。但是伊个重复讲我话题，佮我讲一遍。
1: 是，
0: 甚至吼，我讲真，我已经甲讲几落届啊。伊隔顿讲，伊个下来。
1: 哦，
0: 啊是讲吼，甚至讲长得好啊。咱长我吼，已经听好啊。
1: 我卡掉，我你讲下，我讲另外下。
0: 我都有甲你听吼，有。
1: 确定啦。
0: 确定的，啊你知阮到主持，我知，今物佮加一群人佮卡。啊，我主持你知影无？哦，我唔只讲哦，尤其足济阿伯阿妈，
1: 脑部的退化，
0: 脑部恁家己退化，恁家己完全拢唔知影。
1: 脑部退化就是两个原因啦，第一就是营养不够啦，
0: 营养不够，
1: 第二就是咱咧讲的长期间的脑部的发炎啦，脑部细胞的发炎，也衰老也死去啊，
0: 是
1: 啊，愈来愈少啊，这就是抗发炎吗？
0: 嗯，
1: 啊，只有买发炎呢，
0: 是，
1: 对不对？咱气化买发炎呢，
0: 你
1: 固然个皮肤买发炎足济，妈妈皮肤白痒痒，异位性皮肤炎呢，有无？也算你。过来来吃的，
0: 是
1: 医生和你抹内固醇抹未好，注射药注未好诶吼，反正三个月，你的皮肤炎拢好起
0: 啊，对，
1: 哦，所以伊是抗发炎地表最强啊。
0: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吼，那针对着讲吼，这个牙酸菌物吼，恁家己本身以前啊不使用过的人，你都家己会知影，伊不但将咱的免疫系统甲提升以之外呢，最主要当佮帮助咱对抗病毒，啊，佮会当杀菌、
1: 抗发炎、
0: 抗发炎，
1: 对，
0: 甚至讲吼，最近吼，因为天气较热。有无吼？一寡这个食物较无新鲜的吼，你定这个胃肠定咧发炎的啦吼。啊，是讲你本身你医生给你检查，你有这个幽门杆菌的人，
1: 太太是也困
0: 啊。真正讲，尤其这个热天来吃这个吼，真正是上
1: 好的，上适合的啦，系啦。
0: 所以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阿林刚吼，这个好啊，佮你做一下请教，
1: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领引力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两眼个字。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线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伊的火气真大，食真侪降火药啊，火拢降袂落。火气真大，食降火药啊，阁降袂落。这甲咱的生活起居可能都有连带关系。那思想无够明，思想用脑过多，也是交际应酬、分酒食伤济，精神过头紧张，这拢会产生火气大的情形。那是要降火，上起头爱大声查出是对一经络的火，然后再过来看是虚火还是实火。那是实火，这都要用下法；那是虚火，都要用清法，还是用助阴的方法。实火要下的时阵，爱配合五通的仪力，都、就是气甲大肠通、心甲小肠通、肝甲胆通、脾甲胃通、心甲膀胱通。这个意思就是讲，肝、心、脾、气、心，这五脏是属阴，是属表里的里。啊，大肠、小肠、胃、膀胱，这是属腑，这是属阳，是属表。表里爱合一，脏腑是连带关系。简单搁再讲，就是要退四火，一定爱退大肠火。那是无安尼做，气火退了后，大肠火是原在，免偌久，气火就会阁大起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票。

即马来介绍长生不老茶，互大家做参考。长生不老茶是较早修道人、较早神仙拢啉即款的茶。所谓长生不老茶，就是用青仔子、甲龙井花、甲洗花清气，晒干了后，搁再用温润啊花甲擦火香，然后泡茶来啉。不但清香，搁好食，搁会当长生不老，修道人会当修成正果。你甲看，青啊甲龙井树，拢是正当生命树啊！你也是卖甲伊错掉，因的岁寿会当活过来千年，甚至几万年。长生不老茶，人人拢啉会得。龙井花药店拢有在卖，是妇科的至宝，治台的药药。青啊子公园有那真济，只要较早起床咧，去公园捡都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无张无敌去逼着热，煞来引起肠仔发炎，产生轻松放，会安尼放片片、放血、放肠仔伤，放甲真艰苦。健放拢是一术啦。伫这个时阵，赶紧去汗药店甲买木香、黄连、挂金、鸡精子，用这四味药啊转来食，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随食就随轻松。那是有发烧的时阵，会使阁加香茹、茶蚵这两味药啊。这个养分效果是真好，这种公开给大家做参考。另外有一种老塞，就是一直放水，是安尼老甲脚软手软，老甲人用要死去同款。伫这个时阵，赶紧用五苓散来加挂筋、鸡精子，大约两点钟久甲食一次。有那会使用藿香正气散来加挂筋。鸡精子大约吃三包至四包经过，就会渐渐好起来。你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菜瓜是一种真清甜、真好食的青菜。菜瓜原来是一种真好用的药材。菜瓜丁，咱用大刀甲加火烫，然后用管啊甲心里捞出来的水。这款水药名叫做天罗水。天罗水会当退细火，那是时常流鼻血，也是细炎。食菜瓜汁效果是真好。用菜瓜茎甲伊拍好打，擂莲粉，也是甲莲果做浓缩的药粉。药名叫做天梦散。天梦散是鼻腔血脓症的性药，不过鼻腔病是有真侪款，有过敏性的鼻窦炎、杯垢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脱脓、鼻中隙弯曲。到那鼻脱脓时常的杂鼻、流鼻膏、喘气有臭味，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瓜茎来做主药。那按照我行医的经验，用菜瓜茎、辛夷、葱泥子、牡丹皮、百酱草、桔梗、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鼻腔脱脓症，真正是百发百中。不过鼻腔病有真侪种，有关鼻腔病的治疗方法，以后我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有真侪人脚会旧筋，那是脚会旧筋的人，千万唔通去游泳。就是要游泳，上盖好是伫浅的所在，安尼才袂发生危险。那是要受水的进程，爱大声做体操、做运动，安尼较袂旧筋。那是时常旧筋的人，平常时会使使用足药、甘草汤来治疗。那是寒天、大寒的时阵，都会一直旧筋的人，伫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干姜、甘草汤来治疗，那是欠血所引起的旧筋，会使使用树木汤来加木瓜、高丁、牡丹皮，用这几味药来治疗，免外久就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对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人生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是对经过世间人，千万唔通想过贪心，过头贪对惹来杀身之祸。人生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有闹一个故事的由来甲典故。今嘛，我过来讲这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囡仔，伊的名叫做象。象这个囡仔，伊自细汉都无老爸啊。伊甲伊的老母两个人相依为命，因住伫山边。有一天，象伫野外看到一尾真细尾的蛇仔，囡仔真好奇，就甲掠来耍。这尾蛇仔毋是毒蛇，未咬人，是大蟒的一种。象这个囡仔，就将迄只蛇仔改饲起来。有时连要去学堂，伊嘛将迄只蛇仔炸去学堂。会使讲蛇甲人是不离身，时间得过是真紧。象是一年一年大汉，迄尾蛇仔一年一年一直大尾。听后象长大成人的时阵，迄尾蛇仔也已经变成大蟒啊。即尾大蟒通人性，大象这个囡仔有感情，真乖真听话，未去损害人畜。即尾大蟒愈来是愈大尾啊，大家参像米胎遐尼大颗。伊只好来觅伫一个大山洞内，象逐日拢会来看伊。有一天，象的老母破病，这款病真奇怪，讲都要用大蟒蛇的蛇肝来做药引，病才医会好。象伊无法度，就来找迄尾大蟒蛇。迄尾大蟒蛇伊通人性，佫会晓低温要保温。迄尾大蟒听到象讲爱用蛇肝做药引来医治因老母的病，病才医会好。迄尾大蟒伊就将嘴掰开。象就拿一支内刀入去大蟒的腹内取蛇肝，象伊起头是用内刀挂一地尔，迄尾大蟒是安尼撇一下，象伊平安将蛇肝取出来啊，迄尾大蟒有那安全无代志，象将大蟒蛇的蛇肝摕转来蛇药啊，给伊老母食，果然是药到病毒，病拢好起啊。可是象伊在想，万一那是有一天伊的老母的病搁再发作。迄尾大蟒蛇无伫山洞的时阵，安尼是要安怎？象伊过来山洞来，甲大蟒蛇困球，

0: 公狗。
1: 人咧讲万病是龟鼻土，鼻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

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阵你若感觉你的肝无好，你都有肝病啊，你会当到台北安社中医诊所看诊。阮已经开30年啊，阮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搁再研究的好药材。阮诊所有真侪真杰出的好药，亲像牛黄五宝丹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亲像是伫拼肝病、肝炎，或者是拼真严重、真有危险的镜头。伫咧这个时阵，咱拢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血压真高，或者是伊强要中风啊，或者是伊车祸来伤脑。伫咧这个时阵，牛黄五宝丹是极其的好药。亲像有人腰子害了了，伊强要洗腰子啊，可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受到去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毒性的、火性的、炎症的病症，牛黄五宝丹是救命药。好亲像肝毒、尿毒、血毒，食牛黄五宝丹，拢会当将毒素、毒血加清掉。空中的好朋友，你的身体上有医来医去医未好的病症，你可以来咱的诊所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好朋友若是要来看病，请你先打电话来联络，我的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嘛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亭、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的地方的官神。这是有啥物呢？相传伫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川的川名叫做詹维京，天生贤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名列翰林古迹，参加古迹。
5: 山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
6: 0800-732-899 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 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天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望烟楼》。这段故事真有抗生的意义，有那真好听。望烟楼到底是啥物人起的？好名望烟楼到底是啥物意思？这段故事是由岳眉山德阳老师的地主普特书所提供的。这段故事真有意义，请大家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清朝嘉庆君的时阵，福建省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陈叔昌。陈叔昌伊是家财万贯，富家一方。伊的某赵氏有那真贤惠，两翁仔某感情有那真和谐。可是陈叔昌伊年过半百，也就是要将近50岁啊，伊的某赵氏拢无生家一男半女。天下间的代志有时是真恶名。有的人爱囝，却是无囝；有的人是真善妻，后生查某囝却是生一大堆；有的甚至饲未起，将囝给人。陈叔昌伊若想到无囝、无人通传后事的时阵，伊就吐大亏。伊时常在怨叹，伊的某丢失，嘛时常安慰伊讲：“相公，俗语讲，滴木深深是木悲。”古今人事是哪回机？池边杨柳篱笆菊，春色秋香各有时。你何必到店去低谈呢？这拢是命。陈叔昌伊听听来讲娘囝，莫非咱是无囝命，还是咱的生性积德的代志做无够？有一天，陈叔昌伊出去街啊买一寡物件，伊看到一个相师在甲人算命。陈叔昌伊看到迄个算命师呢，生做仙风道骨，头毛喙手白，伊就惊真正要算命。迄、那个算命师呢讲，命虽然是天生的，是落土时定带来，这是祖先的德行，甲咱前世所种的因。不过咱人未使完全认命，爱靠咱的意志力、脑力、心力来去运用。所谓命运，就是叫你认好的命，然后靠咱的运用改变歹的一切。命会当改变，命是要安怎样改变？改变命运上界大力量，就是行善加行恶。时时行善，日日行善，歹命会变做好命。若时常行恶做歹代志，就是皇帝命都来变做乞食运，这叫做善恶分明。 因为牙头三笑是有生命，不是说你的命可以吃到百二岁啊，倒了火车到就到不过。你要求主事就是要积德行善，人说必善是孝为先，一善是令破万恶，只要你真心来行善，耐心来积德，天公是孝孝主，天公是疼善人，将来一定有好报，将来一定有孝事。陈淑昌伊回去处理了后，就甲伊个某丢失参详啊。伊讲伊要行善积德，但是唔知道要安怎样做才有意义。伊个某丢失讲，咱归去来去后山个所在建造一间敬楼，迄、那个所在广阔清幽，环境好，空气真新鲜，山面宽水。咱来去迄个所在聘请师傅来教咱念经礼佛。咱一方面念经礼佛，一方面来做善事，相公你看如何？陈淑昌伊听听来讲，娘子，你的建议是真好，咱按照计划来进行。陈淑昌伊叫人建造一座水果馆的敬楼啊！敬楼起好的时阵，因两翁阿婆逐日都伫迄个所在念经，可是这座敬楼并无好名。有一天，陈淑昌伊在坐禅的时阵，伊看到一个仙风道骨、满面慈祥的道士讲：“这间敬楼遮尔水，环境遮尔好，无好名是真无彩。来，你业必来，我来好名。”迄、那个道士笔写起来，就写“望烟楼”三大字，然后佫第一首联写讲：“何得吉人宁静住，真心切记可成仙。”陈淑昌看到这首联是非常的欢喜，一直说多谢。陈淑昌讲：“道长，请你提一个名。”迄、那个道长笔写起来写“欢喜文帝”。迄位道长将名提了后，我来就走。陈淑昌伊将道书甲扭掉来讲：“道长，请慢车走，我还阁有代志要问。”可是迄个道长轻轻用手一捏，陈淑昌煞跋倒。陈淑昌伊惊醒起来了后，原来是南瓜一梦。不过这个梦真逼真，好参照是仙人来的指点。望烟楼是安怎要甲好名叫做望烟楼？欢喜文，欢喜文这个人到底是啥物人？陈淑昌伊赶紧将这件代志讲予伊个某丢时听，丢时听听来讲相公，这个梦真有意义，其中是有趣。我看你去请教张学士，张学士这个人伊博古通今，学问真好，相信张学士有法度解答这个问题。陈淑昌伊就去请教张学士啊，伊将日时坐禅做迷茫的代志讲予张学士听。张学士伊听听来讲，梵希文也就是梵文正，梵文正伊是宋朝的宰相，也是宋朝的大善人。范文正伊做宰相的时阵，伊将皇帝赏赐予伊金钱甲布匹，拢摕去救济平民。伊将伊的俸禄一直买田地，即个田地改号名叫做御田，将御田予艰苦的农民种植，租金收真少，有时无收田租。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张学士，伊在解说梵希文的来历，互陈叔叔听。原来梵希文就是梵文静的片名。梵文静伊做宰相的时阵，真疼惜百姓，伊一直为百姓设想，在做善事。上界可贵的，就是梵文静有买一块土地，准备家己要起厝的。后来有一个地理师讲，迄块地理琴棋剑银拢齐全，将来会出文状元甲武状元。范文静伊听听的，伊想讲，既然是好地理，会出文状元甲武状元，安尼就爱栽培后生后进啊，唔通留咧家己独立。范文静伊将迄块土地捐出来做学校，指引杭州甲苏州一带的学生。那是遇到贫寒的子弟，范文静各拢供应学费，帮助因的家庭，互因顺利上京去赴考。后来范文静伊食老的时阵，伊的囝同款考中状元，佮做个宰相，伊的孙嘛是做宰相。伫咱中国的历史上，三代为相的，敢若范家尔，这都是范文静伊度量宽的神报。范文静伊食老，伊死官了后，伊伫厝里修道。伊原来伫后山正悬的所在建造一间高楼，号名望烟楼。范文静伊伫高楼顶修行，伊逐日照三顿伫高楼顶看倒落来，伊会当看清所有的一切。较早的人每一户拢有一支烟筒，那在煮饭的时阵，烟筒拢会出烟。范文静伊若看到有人烟筒无出烟的时阵，伊就想讲，迄户的百姓一定有困难，无饭好食。伊即时派人调查，那真正是生活陷入困境有困难啊，伊赶紧出手甲人援助，这就是望烟楼的由来。范文静在世的时阵，伊所做的善事是有够多，伊的子孙代代拢做官。范文静伊本人到尾啊是得道成仙。陈叔昌伊听到这，已经明白一切啊！伊坐禅所看到的代志，并不是普通的迷茫，是范文静来得给指点，叫伊极力行善。陈叔昌伊回去了后，即时将高楼徛一块牌匾，写“望烟楼”，范希文题。另外，迄首联获得吉人林正柱，真心切记可行善。这首联有那个拍伫边啊，牌匾徛好的时阵，陈叔昌阁聘请张学士来看。张学士伊看到这座楼三面宽水，景色宜人，对悬的所在看倒落来，会使人心旷神怡。山下一切拢看得清清楚楚。陈叔昌伊伫这个所在念经礼佛，是一个好所在。张学士伊就讲：“陈先生，你决心行善。”直接念经礼佛，你敢知影念经的真义伫啥物所在？陈叔昌伊讲，我无正了解，请张学士你指教。张学士伊讲，经就是经，也就是正路，唔惊邪路，惊正路，这就是念经的真义。咱人念经，都爱心静、心静、心足，袂使嘴念阿弥陀，啊手接来也扯袂多。未使自疑莲花心如剑，念经的人爱静口甲静心，嘴爱好，心爱足，未使出口伤人，心术不正。参像阮隔壁迄个阿婆，伊时常在念经，伊的孙仔一个较吵，孙仔在哭的时阵，伊就骂孙仔，伊骂孙仔讲夭寿囡仔，要哭无爱去别位哭，你敢无看到阿妈在念经时无？参像即款出嘴都无清气。出嘴就骂人，出口就伤人，这就失去念经的意义啊！果参像阿六伯啊，伊讲伊在修道念经，可是伊所做的工课，拢是损人利己的工课，这款叫做心术不正，这有那失去念经的意义啊！要念经爱心静，心静心足，参像《阿弥陀经》普文品，礼作功过偈。文地阴正文太上感应篇，这上紧入门，修好上盖紧。咱人若抱着行善的心，极力落去做，到尾啊拢有成果。陈叔昌伊一直向张学士说多谢。陈叔昌伊经过范希文、范文静的指点，
佮经过张学士的讲解开破了后，伊变成一个大善人啊！伊处处拢在学宋朝的宰相范文正。有时人若无钱，通好嫁娶，伊嘛甲人援助；有时人无钱，买棺木办丧事，伊嘛甲人援助。伊办学堂，伊铺桥造路，照顾一寡寡妇孤儿，甲一寡无依无靠的老人。到那新鲜的代志，伊拢一直在做。经过三年了后，成果真正报应啊！伊的某丢失生一个后生啊！两阿公老来必做事非常的欢喜。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来找陈叔昌讲：“陈大善人，听讲你是大善人，时常在救济人、援助人。但即阵我有困难，你摕一百两银借我好无？”陈叔昌伊讲：“先生，啊，你叫做什么名？啊，住伫什么所在？一百两银毋是小数目，咱两个人阁拢无熟悉，莫讲是一百两银。”就是十两银要援助你，我嘛爱大声知影你的做人是毋是真正值得人援助的青年人，真正是有困难，真正是有为的可怜人。我若经过调查事实了后，我才有帮助你。迄、那个青年人一听听来讲，安尼你太是大善人，你根本就是假善人伪君子，看有影在帮助人。迄、那个青年人伊决定走啊。陈叔昌伊比迄个青年人糟蹋了后，伊个心肝内是真艰苦，伊敢有做唔对？伫这个时阵正拄好，张学士来拜访。张学士伊讲：“陈先生，咱做善事，只要问心无愧就好啊。要提钱帮助人，真正爱经过调查。社会上的人是形形色色，有一种人是要食唔讨叹，有钱的时阵是嫖赌瘾开了了。”无钱的时阵，才要求人援助。这款人，你若是帮助伊，叫做助纣为恶。除非伊真正改头换面、改过终身啊！若是安尼，伫这个时阵会使帮助伊，让伊东山再起。帮助一个人，上好是精神上的帮助，让伊靠着伊家己的意志力命起来，这才是永远的。若是金钱的帮助，有一个原则：救急是无救贫。救急是予对方打过难关，救贫都要靠着伊家己的本身才救会过，啥物人都救袂起来。张学士伊讲到这的时阵，有一个家丁登来禀报陈叔昌啊，迄、那个家丁讲原话啊，拄只迄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阿七啊，是一个无赖汉，平常时熬欺压善良，有钱的时阵都是安尼嫖赌瘾，伊是一个了不起仔。即阵伊将四大人放落来的财产开完啊，当地的百姓对伊真无好感。原话即款人咱唔免帮助伊。陈叔昌伊听了后讲，对今仔日起，你时常该注意。伊若是真正悔过啊，伊若真正有大困难的时阵，咱才去帮助伊。陈叔昌伊的度量有那是有够宽，伊念经真正无白念的，伊真正心静心足的涵养。有一天阿七来迄个青年人，因为未晓悔改，去恐吓人，到尾啊煞犯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三年出狱了后，搁再犯案，结果煞病死伫狱内。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望烟楼》。一边是善人的善报，一边是恶人的恶报。人讲行善之人是日横中之处，不见之点是日有所见。凶恶之人是日磨刀之石，不见之损是日有所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行善的人若也未得到善报，这边怨叹；行恶的人若未得到恶报，这嘛边欢喜。因为行善不昌，祖宗是必有异用，用尽即昌；行恶不灭，祖宗是必有异德。得尽即灭，空中的好朋友，先人讲的话，请大家慢慢啊来体会，慢慢啊来印证。行善甲行恶，行善是光明塔，啊行恶是地狱城。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裂，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一过去，我有一过一个36岁的福建人，伊伫几啊年前胃就感觉无爽快啊，食物件了后就会噎酸，腹肚是安尼挤鼓着，时常会漏屎，若是无漏屎，大便就是两日一便。伊来我看的时阵是安尼3.8，只剩36公斤尔，人阁悬，面色是安尼白死色，伊规日拢无想要食物件。那是吃一撮的物件，胃就会艰苦，脚尾、手尾拢安尼冷叽叽，胃事阁拢无来。伊甲我讲，伊一年来已经39公斤啊，规日拢感觉真疲劳、真酸。伊想讲，伊这款病可能是医袂好啊。我扎伊的脉，脉不但沉，阁滞，用脉无脉。我甲饲伊的腹肚，拢无弹性，好佳哉，无结规粒规粒定定的物件。对着这个意志已经绝望的患者，我看看家的安慰讲：有病就有药啊！只要你有耐心，病一定是医的好。到尾啊，这个患者，我用大建中汤45公克，小建中汤45公克，这两个含方回家，我家号名叫做中建中汤，非常的恶名。自从吃药了后，不但胃加正爽快，还会想要爱吃物件。元气一日一日一直恢复，这个患者伊足足食96天的药啊，体重本来是36公斤尔，到尾也煞变成51公斤，加肥15公斤，身体是一直动起来，面色一直好看。即嘛，我过来介绍大建中汤的组成甲药效。大建中汤是汉朝的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方头。医生张仲景伊有著作2本书。一本是《金匮要略》，一本是《伤寒论》。《金匮要略》这本书专门在治疗疑难杂症，啊，《伤寒论》这本书专门在治疗流行病。大建中汤这个方头都是记载在《金匮要略》。大建中汤内中干那四味真普遍的药啊，尔，都是人参、丹姜、川椒、甲蜜月汤。那是心胸还是腹肚会大寒痛？时常会吐，不爱食物件，腹肚会安尼叽咕叫。敢若有物件伫腹肚内底震动，即都爱食大建中汤。按照大建中汤的药物组成，是用人参来固元气、甲固胃气，用川椒、干姜去胃肠的虚寒，促进胃肠的收缩力。用一寡蜜月汤加强体内糖分，安尼元气对加正紧就恢复。敢若西医在煮葡萄糖的意思同款，伫汉朝1000年前，咱中医就有这款的医理理论，实在令人佩服到五体投地。莫怪后代人尊敬张仲景是医生。这个方头虽然素素啊四味药啊，但是确实会当拼大镜头。稍等一下，我再过来介绍小建中汤的药物组成，甲伊药效。

即马过来介绍小建中汤的药物组成甲药效。小建中汤就是桂枝汤的变化源头，我那是汉朝医圣张仲景伊所发明的。《金匮要略》甲《伤寒论》这两本书的内中拢有记载，小建中汤干那六味药啊，尔就是桂枝、白术、青姜、红枣、甘草甲麦芽汤。那是腹肚会旧家疼，寒气真重，时常安尼悠悠啊疼，闷闷啊疼，有时会安尼马吐马吐，拢会使应用小建中汤。小建中汤的药效用法我那真快，那是囡啊时常会发腹肚疼，普通时果子啊食伤过侪，啊是胃肠虚寒的人食小建中汤拢有效果。那是胃肠无力、大便时常便秘，我那会使用小建中汤来加托人。杏仁、火麻仁这三字药啊，那是不是高烧，还是囡仔会头叉烧？我那会使使用小建中汤来加龙骨、牡蛎，效果我那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个火气真大，食真侪降火药啊，火拢降袂落，火气真大，食降火药啊，佫降袂落。这甲咱的生活起居可能都有连带关系。那思想无够明，思想用脑过多，也是交际应酬、分酒食伤济，精神过头紧张，这拢会产生火气大的情形。那是要降火，上起头爱大声查出是对一经络的火，然后再过来看是虚火还是实火。那是实火，这都要用下法。那是虚火，都要用清法，还是用注音的方法？实火要。

食的时阵，爱配合五通的毅力，都是气甲大肠通，心甲小肠通，肝甲大通，脾甲胃通，心甲膀胱通。这个意思就是讲，肝、心、脾、气、心，这五脏是属阴，是属表里的里。啊，大肠、小肠、胃、膀胱，这是属腑，这是属阳，是属表。表里爱合一，脏腑是连带关系。简单搁再讲，就是要退四火，一定爱退大肠火。那是无安尼做，气火退了后，大肠火是原在，免偌久，气火就会搁大起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然后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唔是人伫咧看轻你，也唔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五黄五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五黄五保丹一盒400粒，3800块。五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当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不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
4: 小桃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棒的座，啊，各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座。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关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代，大家播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不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我是你》，这是住伫咱北港林小姐哦，叫咱公司姐五年阶段，所讲交代讲四点第一首歌曲，要来听这首《妈妈，我是你》。阿斌嘛邀请住伫咱彰化。来到红星药房，过来咱填报用用完，咱的蔡大姐做来欣赏哦。来，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来非常好听感动的歌曲，这叫做妈妈我想你，非常感谢咱北港林小姐啊，接咱公司寄五年个多元感交代交听啊，这咱第一首歌曲啦，非常好听，妈妈我想你哈、哦，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至五到六点，今仔日是八月十七，今仔拜一，古历行到七月初五哈、哦，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啦，这休热。囡仔休两个月，休热，暑假要过去啊呢！啊，即卖已经八月十七啦吼，差不多过一礼拜我就要开学啊啦。啊，我看这个新闻咧报讲，即卖其实吼，虽然是热啦，但是即卖流行病毒，尤其这个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呐、啊，即卖这羽绒衫吼，大家拢较无咧做啦吼，其实爱做。即卖囡仔要开学吼，啊，大家话就开始吼流行啦，开始安尼互相传染呢。所以讲，尤其咱这中辈时代囡仔小朋友吼。你若要用这个病毒，也是讲这个武汉肺炎、新冠肺炎，想要要开学啊吼，用啥要做，建议做做安尼。即摆来秋冬，特别要做这个种流行性感冒啊啦，有咱中辈时段哦，这休多时间拢假，咱只囡仔做伙嘛。啊，囡仔过来就是后礼拜有可能特别开学啊，啊要开学吼、啊，囡仔做个安尼互相传染，哈哈，那囡仔都拢生做伙啊。哦，其实若要预防，上好也是。口罩挂起来了，我感觉这是上好上简单的。啊，平常有这个习惯啦，我只要一到场所人多，我绝对口罩爱挂起来。吼、哦，啊，那骑车来骑啊啦吼，买一个物件包自助餐，我口罩一定挂起来。我上惊人个自助餐的包吼，啊，硬才话你啊讲话啊无挂这个嘴炎的吼，我看这个病毒，这个人的卫生，你刚好看一个，迄、那个阿伯啊啦，啊也无喙齿啦。啊，结果伊哦，硬菜先摸到伊一个老东西啦。啊，家己在咧讲话啊，恁硬菜，吼、哦，迄、那个主人家，迄、那个店头家真正，看阿伯拜托的，啊，无你先底下改开讲了，你换人硬菜呀、啊，啊，你咧讲话啊，你也无硬呀，啊，嘴喏有可能会滴了我这个菜呢，啊，人个人客拢咧看你，你唔知影吗？口罩了挂起来一个安尼，吼、哦，所以这是个人的习惯较卫生啦，吼、哦，大家特别注意哈，就是今晚要开学啊。我看新闻啊，咧报讲，即马做这個新冠肺炎、武汉肺炎这营销吼，啊，真少人咧做吼，即马那是爱做爱做吼。另外，这個台湾吼，即马因为是超高龄的社会，失智症的人吼，你毋知咱台湾即马有40万人呢。啊，即马有种这啦，就是住针啦，这吼、哦，听讲一个疗程吼，你若住一支针，会当互你的头脑较袂遐紧恶化。哦，较袂紧恶化，因为这个针住落去，讲会让轻度咱大脑内底吼，伊积掉了一挂啊，什么淀粉的两倍啦，这医学的名词咱袂晓讲，反正就像对这失智症，还是阿兹海默症有一种帮助。哦，这个注针就对了，不是吃药哦，是注针啦。啊，不过这医生咧讲吼，因何失智症有40几万人，结果全台湾敢那500-600的人有接受这个疗程。因为这个针太贵了，听讲哦，一个疗程注一针要150万呢，哦，啊，这无几口早注会起啦，吼、哦，啊，所以物件真好，啊，但是真贵啊，啊，所以讲哦，这煞无使惊，啊，有人讲煮好，有人讲煮无好啊，看家己的吸收甲体质啦，啊，但是问题是，卖管有效无效，一个疗程啦，哦，得爱150万呢，啊，所以这患者家属讲啊，这较有法度呢，啊，这健保嘛无法度。哦，一个疗程来150万呢、啊。听讲有一个香港的一个66岁姓陈的啊，一个查甫人，伊66岁尔，哎、啊，感觉讲伊最近拢安尼袂记担、袂记西啦，无头神啦，伊只惊伊家己的失智症啊。啊，所以着预防性过治疗啊。讲本来要伫香港住，香港搁较贵，住一针爱300-400万，伊干脆住这个钱来台湾住。安尼，伊讲伊逐个月拢飞来住，住5针啊，讲有改善安尼。啊，一针150万啊！啊，所以也想，这个针这么贵啊！啊，你讲要预防失智症，要治疗失智症，这无几口罩啊，付得起的啦吼！啊，这边看了这个新闻讲哦，物件真好，相当有帮助，问题这么贵，无几个人做得起安尼吼！这是啊，讲什么失智症的针啦哦，太贵的吼！啊，这哦，可能爱小可有一寡钱的人，较做得起安尼啦。有效无效，搁一回事呢。但是这么贵啊，哦，这是也边看到一个啊，这跟咱有关系啦，跟咱这中辈时代有关系吼、哦。这起码吼，
病毒也好啦，病情也好，足多啦。啊，所以吼、哦，咱人吼、哦，心情放好、轻松上好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加、哦、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咱甲你寄一届，较袂去逛掉。2525500，华冠市咱加06。台北有一个55岁姓陈的查甫人，饲只伊心所爱的这鸟啊，这鸟叫做鹦鹉啦吼。听讲这鸟啊是什么红头的鹦鹉啦，伊饲几啊冬啊啦，碰时啊好，真舒心的照顾这鸟啊，是个宝贝的对啊啦，真小小命命啦。但是伊昨下晡发现讲，伊这个姓朱的某竟然饲只鸟啊，饲迄个饲料饲过量啦。哦，饲过量，我这个鸟仔食一个伤饱，对伊的身体无好呢。伊就甲因这个某大声细声念安尼，为着伊的心所爱的鸟仔，甲因某发生冤家啦。伊某嘛，哦，伊某嘛，恁都顾我讲，你敢那顾伊只鸟仔，你为了顾某吗？安尼啦，我碰下为了只鸟仔只气干呢，得甲说，得去惊你念，甲饲了，你搁惊伊食伤济，吼、哦，两个人就一句来一句去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世代的查甫人未堪要紧啦，提一个保温板了乌白母，煞母着因头因某的头壳，甲弄着，甲卡着，是无流血，但是吼小花咧惊疼。这当时在因卫生啊看着，紧报警哦，讲我这阿姑可能要拍这个阿金啦，安尼啦，即马叫来到地啦，确定讲这个世代呢，真正用这个保温板，弄着因某的头壳安尼。要把这个世代呢，以家庭暴力啊，抓起来，依上法办啦。饲只鸟啊啦，啊结果吼、哦、爱鸟爱惜命命就对啊啦。啊结果讲，因为因某姓朱的家饲鸟啊饲了，饲些小过量，伊就袂爽啊嘛。安尼啦，啊结果个摕这个保温板，两个人冤家啊，啊阮家卡着头啊。长树林分局是，迄个社主派出所的，接到关键，迄个关键接到报案啦。一个迄落抓紧来报案啦、啊！啊，可能阿舅啊，讲去派阿金安尼啊，哦，啊，到底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啦、啊，饲只鹦鹉啦，哦，听我这鹦鹉的讲话呢，应该这鹦鹉也当时有话讲，救人哦，查甫怕查某的哦，应该是阿在讲阿对啊，讲因某在饲这饲料，饲这小济尔，好伊就袂堪要紧啊，讲这鸟啊是我心所爱的呢，我下暗时啊甘愿。某鸟啊，你困嘛，无爱吸这个某，真多啦吼！啊，这到底啊，上对上唔对，搞输啊，你裁判啦，看起来是阿唔对啦，啊，伊阿唔对啦，小过节啦，饲这鸟啊，饲个安尼嫁某安尼冤家娘济啊，实在吼够多的啦吼、啊。另外，桃园复兴的山区两工哦，连续待了礼拜，因为拢过头了落雨，落雨溪水拢会浮动啦，结果吼、哦、连续两工。拢因为咧只酸水疗客，好咧加载18个人，拜了17个人，长1个人，拢因为溪水一时不动，拢无法度离开这个溪床，好咧加载消防人员、救援人员拢积极努力，第一个时间都到现场啊！啊，这话讲未听，这后边一礼拜新闻都咧讲啊，讲拜六时啊，礼拜时啊，卖去溪哩，啊，为了讲不要紧哦，还无落雨，一个瞬间雨水洒咧。我跟你讲，你走袂赴复兴区啊，即个只桃园啦，啊，着溪水不涨啊，安尼啊，连续两天哦，拢伫迄个叫做乌来溪即个只啦，甲下分溪啦、下分溪就对个啦，安尼，拜六17个，啊礼拜一个安尼，拢是来做只溪水的活动，结果拢一个落雨尔，走袂去啦。你错楼，你走会去，哦，啊，大家好咧，加载。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记伫个现场，想要找一头阿管的啊，阿麦乌白走，我来甲你救发紧。哦，好咧，加载两工，拢无代志，18个人啦吼。所以有时啊，唔是大家拢吃幸运呢。溪水就好了，你忙来只露营，来只生水，钓鱼啊拢卖啦。人一礼拜就拢咧讲啊，啊，咱的心嘛拢咧讲，啊，有人讲未听，啊，听讲哪讲，讲你讲，我无爱插你，安尼，啊那。发生代志，还要叫这些救援人员，啊，救援人员嘛有家庭呢，上班就搁有恁妹，哦，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咱来看天色啦，吼、哦，看天气啦，这气候足重要的啊，吼、哦，山永远拢伫遐，溪永远伫遐，较好天的，啊，人来讲会落雨，你也搁要去啊，我多。
另外，高雄南阿溪警察局哦，昨半暝啊接到报案，讲伫个南阿溪公诶，叫做公昌街啦，公昌街遮有一个公园，有一个查甫人倒伫个裤骹呢。关键来要了解是毋是身体有故障、故障安尼啦。即马要来了解是呢，伊竟然那跳死个啦！啊，看到警员了，讲伫个裤裤跳啦！啊，警员讲这是安那，叫他看，哎呦，这查甫人。不要电子烟啦，暗作食毒，食毒迄毒腐腐心，迄个即个电子烟内底有毒，啊腐心人伫遐咧叫死个，本来倒伫遐无动哦，即个看警员来规吊起来啦，袂做强死个呢啦，啊两眼无神啦，精神恍惚啦，即摆查，哦，即个48岁生孙呢啦，即个早都食毒个前科啊，安尼啊，加下看，伊真正食毒啦，食即个一级毒品叫做伊托米子。莫怪哦，塑料是盲叔叔倒伫遐拢无动哦。今晚来到第一瞬间，哪想要强势安吊起来，啊就要走呢？啊两眼无神啊！啊今晚你甲讲，搁伫遐滚凉啊！最后今晚用这辣椒水甲喷一下，互冷静一下。哦，去配一个嘴暖，原来食毒啦！本地动作伊个身体有够用，结果唔是啦。人食毒，先死死昏昏去啦，啊尾啊较想要强势吊起来。啊，叫王公这个又毒虎心啦，吃肉啦吼，啊这吼真正是吼，吃到呢，细孙的48岁呢，啊倒伫个公昌街这来吃，啊人过人看到，感觉怪怪啊，得报警啊。警员本来想讲伊身体无爽快，要甲送病，结果唔是，原来是吸毒，原来是吃毒啦，到了连两下吃肉啦吼，这是。倒位的新闻消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哈，来了先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来边啊，过来放上哈。现场定位是2525500，外关区咱家06，新所来的人，我们听蔡小虎的哈，这到底溪州来到公安农药房，过边填报用粮丸，咱的陈大哥敢交代，新所来的人。是啦啦啦啦哒哒啦，来轻松好听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来好听轻松的歌曲，讲叫做《心所爱的人》，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莫管区咱也要卡阿斌06，爱来卡做打星，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恁农民头在吃呀？
2: 对
1: 呀、
2: 啊。
1: 阿丽哦。
2: 包括做所当，伊拢做残啦。
1: 好、哦，做残哦。阿关的阿关的骨头甲怕了滴啦。
2: 这种会生，
1: 我拢会生，哎哎，哦，阿拢生到位啊，
2: 用卡生头先，
1: 卡生头哦，
2: 哎
1: 哎，好，阿好生话，哎，
2: 然后我来送你，然后，
1: 反正嘛，只要耐心，只要接纳关啊，你吼，
2: 哎，接纳关啊，
1: 你卡在心中拢会安尼擦擦擦哦，
3: 哎，
1: 安尼啊，
3: 这边来另一边，
1: 好，
3: 迄个拢会家己做个尖毛，
1: 好，
3: 微的，
1: 好，
3: 阿贵，反正唔知是当时咧微，但是一工拢会微啊，
1: 好，
3: 阿你啊，你。愈感觉，反正工作也是压力愈重愈微啊。
1: 嗯，
3: 我感觉讲奇怪，我听阿玲妈讲，我感觉嘛好伊呢。
1: 好、哦，食咱田埔养生嘛，就是一种好。
3: 哎，拢好伊。
1: 阿玲哦，暖了吼。
4: 我做先。
1: 哦，阿你食什么药啊？食好用。
4: 食好正丸。
1: 食好正丸哦。
4: 阮头几日拢这迄落做肩胛头拢足艰苦安尼啊。
1: 好、哦。
4: 啊，佫食这个，我唔买得花
1: 哦。阿玲哦。哦，安尼都有效啊！系
4: 有效，
1: 系、哦、
4: 啊，这个云南白药嘛，正好用咧。
1: 啊，云南白药你咧用安怎？
4: 我就到隔水去用嘛。
1: 哦。
4: 啊，即卖拿滴个小块来听，啊，甲抹，甲拔出来，啊，甲抹抹咧安尼。
1: 哦。
4: 安尼佫仲啊袂听咧。
1: 安尼啊，哦，啊，有进步吼。啊，你挂挂隔水，
0: 挂隔水去啊，出去换安尼无爽快，啊，抹咱个云南白药，这云南白药是家庭必备的良药啦。这个用假的抹拢会使，健康啦，还是胃疼、胃出血、云南白药这真好用吼。另外，这两位妈妈因头的拢做粗重，啊，一个是脚酸头安尼酸啦，啊，或是肩胛头安尼酸啦，啊，拢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骨头退化，骨质疏松，骨头怕，今日都未舒适，拢会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迄位骨头安尼酸，安尼抽、疼、麻，啊，经过咧安然未了了呢。有那时啊，再要落这个门床哦，啊，咧行煞足艰苦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滋肾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咱天宝好正丸这款药啊，足济人咧甲咱食。专门咧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较早摆断掉、磕掉、摔掉，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要起来酸痛，啊，咱卖有遐酸遐痛，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只要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足对症啊！啊是安怎讲呢？咱内底有落骨板呐、啊，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甲咱。加一钙质补充好八甜啦，这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筋络才会舒适啊。人会行会耍，到人来游览游山玩水，人才会健康啊。天宝的好正丸，尿尿高尿、泻尿、放无尿啦，这种情形也是水肿地卡去，拢来食咱天宝的养良丸，专门咧固膀固膀胱。贴在咱的腰肌上啦，有人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伊用着困眠搞了哩。啊，有人中半时多，长期食这个慢性病药啊，啊，有人咧汗啊、卡水肿啊，腰肌性功能变歹去，拢会食咱天宝的养良丸。放尿的问题、换水水肿的问题、腰肌性较无好的人，天宝养良丸你甲食，温心化气。甲咱热水消肿，即个怎么你会感觉放尿叫做舒适，啊袂阁搞尿，啊阁大白，啊阁放会大哩，袂安尼搓尿头渗尿尾。天宝的养良丸，另外咱天宝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足无力啦，今日落着皮皮喘呢，啊心神不宁的啦，无头神记忆歹的，小可代志就交叉烦呢，一个头壳规工乌白相。思虑过多，心神不宁，那发一声伊就掉车惊，心肝头不管是安尼五六三十，啊心脏安尼皮薄菜，跳真紧，心率不整， 这种爱食咱天宝养心丸，敢那安神通心窍啦。你啊，这一阵啊，你感觉心中加足有力，啊人精神加较好，走路嘛较袂喘，顺汗尿的天宝的养心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天宝清理面膜丸专门咧顾眼底，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拢来食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啦。咱目睭下眼底有做细条的神经啦，白来将八方啊静，看物件咧加加杂杂，吃着方法又细细的，这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安食汉药就是要顾眼底，维生素敢稀客的啦。只要比较安得知，市面上目睭啊八八款，顾眼底甲咱治病吼，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得清，自然得金，自然得明。天宝的清怡。面膜丸甲广东来食，来讲咩？听这首放下吼，带你婚礼的徐大姐，今日边只白酒啦，天宝清怡面膜丸敢交代，好听的歌曲，阿边嘛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放下。有需要边间服务介产品，电话那个卡里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5，麻烦请咱加06，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咱婚姻的徐大姐嘉宾嘉宾播公司的产品，敢交代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放下》。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啦，要讲放下吼，无遐简单啦，拢是放弃。啊，放下能力好下，特别做出困难，甲咱人同款啦。人两撇尔，倒边一撇，正边一撇啦。啊，即、这个人做好事啊，但人做歹做啊。但是啊，比如一朋友讲哦，甲即个人空一个圆，都记得啦。叫做面露的哈哈哈哈啊，所以讲哦，咱来学习啦哈，什么代志做人来学习，啊，要放下一挂代志哈，我来学习啊。我听一个书啊在讲哦，咱那边放下，要放下一件代志，爱对心内先来放下，你不一定爱对事情来放下，对心内先一点一滴哈、啊。比如讲，今仔你的家里是谁，打耳朵驾照摸，甲考着驾照，爱出门去啊吼，啊你们底下欢乐甲伊转来，呵呵你得爱放下讲啊，一直都平安安呢，无代志啦。你得爱对心内甲家己讲，用这个念力吼、哦、来放下，啊我唔是哦。哦，迄孙阿伯打可着驾照，打十八岁尔，桥都歹出去安尼，随扑出去，伊底下烦恼烦恼，甲 AMC 会转来，即、这个石头较落落来，吼，即个是无多去，都无是，都、就是无去学习，爱对心内先来学习，即个放下安尼吼，卖家己惊家己安尼啦，吼、哦，这是需要学习的哦，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再了解即个社会事。家己讲一个来台湾七号香港的妈妈坐伫咧大路头啦，啊伫遐放声大哭啦，啊过人看到敢怪怪，是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呢？香港的啦，细汉即个查某的游客，伊就甲因翁带一个未成年的囡仔来到家己馆七号啦。小妹讲，那是讲哦，因翁咧讲啦，讲因为因某来到台湾哦，啊，就当然路啊无熟，啊，咧讲话未通啦。啊，所以哦，都惊吓，都敌人一口罩三个人，唔知要何去何从安尼啦。啊，今年天气热，啊，讲坐伫高铁的嘉义站的外口的大路头，即、这个妈妈讲伫咧哭安尼啦。啊，囡仔看妈妈咧哭，姨妈咧对咧哭，安安实在唔知要安怎。结果大好过路人家孙儿警方讲，讲遐有一个妈妈需要帮忙，伊口罩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哦，今个了解啦，原来啦，天是要暗嘛啦，安尼啊。大路上安尼吼，车水马龙啊！啊，这个妈妈就是烦恼讲，因 AMC 爱买饭店啦，啊，嘛唔知要哪问啦，安尼啦，即马警员了解了哦，没有关系吼、哦，来来来，哎、欸，即马咱个警员的素质真好呢，因来当去翻译，啊，用手机啊，安尼给安搭，搁请来派出所啉一个茶，啊，见心情放我轻松。啊，甲伊问讲，啊，恁带沿带对一间旅社饭店，我叫客运车司机来甲伊载甲到安尼。哎、欸，你看卖，做一个真好的国民外交啦。啊，到这个香港的迄个富人人，细汉因翁咧讲啦，都来台湾佚佗吼，啊，知影所在无熟啊，啊，因无得靠到超凡啦。讲啊 ，AMC 那买来饭店啦，啊，大家拢言语也袂通啦。啊，其实香港来台湾应该加减卖样讲国语呀，咁是安尼吼。三十九岁这富人人，甲伊这十二岁囡啊，两个人伫个大路头骂骂吼，阿翁实在唔知要安怎，何里加在？这个环境我甘心啦吼，阿、啊、甲一家伙也送来到旅行，走来到旅社，阿甲因讲，啊，若个有啥问题，会当随时甲遮派出所保持联络。哦，啊，这家伙啊吼，感觉台湾的警察足好个啦，本来就是台湾警察真好啊。另外。高雄四十二岁姓李的富人人啦，讲骑这個电动的卡达车啦，一路逆向呢，险要甲警察发生车祸呢。警察伫遐巡逻，看伊怪怪啊。即马警察也拿炸落来甲警告，我你骑车该甲人骑无共向。你骑这個电动的卡达车，你嘛要照规矩呢。啊，即马讲，哎、欸，奇怪，甲我面信面信呢，原来啦，一个四十二岁姓李的，伊有毒品的前科的通缉犯啦。无怪警察你甲讲的时候，伊头安尼淡淡。感觉怪怪，安尼啊！啊，愈看愈感觉足神秘，因为今晚我咧看迄通缉的名册啊，即个足像迄姓李的即个通缉犯呢。即马讲啊，你敢是姓李哈？即个人愈猜测啦，安尼啊！今日来大人讲歹势啦，无啦，你原谅我请袂食毒啊，我戒啊哦，安尼呢？家己讲伊袂食毒，不打主教啦。今晚讲啊，我看你徛无共向呢，啊，你头安尼淡淡呢，来我看验一下好啊。个人个食毒哈，赶快阳性的反应啦。
金华哥你真正了然呢。你讲你无咧食毒啊，讲你戒啊，叫阮帮你一条路，啊你嘛拜托个，你即马退税的话，检验阁是阳性的，掠倒来归案，骑这电动脚踏车，同款哦，同款是有罪啦，这真啊真路呢，改袂起来哩，啊这该罚钱哦，你入刑该罚钱哦，罚1200块到4800块，只要食酒食毒，因为食毒你害啊你，啊即马足严吼，即马足严哈。另外有一个斯里兰卡一个这个国家的查甫人讲哦，开10000块的美金啦，10000块差不多下台币30几万啦。甲这林霞集团买一本假加拿大的护照，伊就用这个护照对新加坡来到桃园机场买加拿大做工课安尼啦。但伊这个护照是假的啊！哦，中银航空的这个地勤发现地方叫这个证件怪怪呢。这证件怪怪啊，啊叫通报移民署啊，移民署啊了解啊，伊个底下电签讲有什么问题吗？安尼，伊讲有啥问题吗？什么移民署啊了解这本护照怪怪哦，跟你本人无关呢，无同呢。啊，你伫加拿大你做啥物工过？啊，你啥物名？啥物身份证字号？伊都讲袂出来呀。啊，加拿大有啥物电信？伊嘛讲袂出来呀。尾下个是承认啦，伊讲伊是斯里兰卡的人。阿弟，迄个开1万块，开10000块美金哦，甲这个林霞集团买一本假加拿大护照啦，爱得摕一本护照买加拿大做行开。阿达对新加坡有好贵啊，阿来台湾吼，检验足严格啊，安尼啊，这无法度哦，这扣起来，阿是嘛安怎处理？就是甲这查甫人。上登去顶一站在新加坡，和新加坡伊家处理安尼啦。你对倒来，你就对倒转去，啊，交当地来处理。阮台湾也袂来处理这啦。买一本假的护照呢，所以讲哦，我那无想呢，开30几万呢，买一本假的护照呢，啊，要加拿大做工课呢，结果伊个台湾呢，地勤啊涨掉啊，啊，你这個、你得爱登去到新加坡，顶一站新加坡嘛。伊对新加坡来的呀，啊，真热啦吼！另外26岁姓吴的查甫人，2022年参加新北一间店啦，哦，这间店是咧专门咧教人魔性苦嘞，就是拳击啦，用拳头诶，迄、那个拳头部咧修补的这個，哦，这叫做迄、那个俱乐部，哦，就是用迄个魔性苦的店安尼啦，按举办一个比赛啦，友谊赛啦。结果这个小黑的在比赛过程头用打一个刷上面去敲伊啦，这个台当然家属要告啊，讲你主办的你吼、哦、过失第四罪啊，因为这个主办的本身是这个魔性区的负责人，伊嘛是魔性区的教练，啊，还有七脚啊呢，但是你办这个比赛。

赛啊，办这个模式区的比赛啊。啊，目前做这个少年家巧伊啊，啊，拢无防护人员，啊，无医护人员呐，啊，这唔对啦吼。啊，这专门确定啊，六个月多刑，下当一颗罚金呐、啊，可能有甲家属和解啦吼，所以甲判六个月就对了啦。啊，这是啊，台北个这一个新闻消息吼、啊，来听歌啊。书会看麦，唔是，这是就是武判你是性命。带你 KO 的林小姐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填报用用完，讲交代好听的歌曲哈。就是武判你是性命，叫侬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

0: 啊，就是武判，讲你是生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都要加06，来跟进一个，来跟进一个广告，无唔对来。
1: 我食五十几点啊，食一二十分。
2: 中粮丸哦，
1: 中粮丸，
2: 阿弟，哦，阿弟食那食好，你嘛讲咱听看卖啊。
1: 哦，都食中粮丸，都食放尿的。
2: 放尿哦，啊，食放尿安怎？
1: 放尿的大伯啊，吼，
2: 放尿大伯，
1: 食五十几点啦，我拢伫大肚必安遐乖啦。
2: 哦，啊，食放尿做大伯个遐。
1: 哈，
2: 啊，你买阮的高粱丸，讲食啊最好呢啦。
1: 有。
2: 啊，食安怎？你唔讲人听看卖啊？
0: 听二十几档呢，啊，即马食了咱天宝的过那丸吼，即头壳疼，现象拢改善，佮治疗啊足好啦。啊，据妈妈讲，放尿袂大白啊，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就较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听恁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即专门咧甲咱过膀胱，疼早咱的腰子神啦，对咱也是肾阳不畅呢，放尿袂舒适啦，天宝的养龙丸甲挂灯来食，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咱这里只温心化气，甲咱入水的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补袂大降，胃放尿插插滴咧，尿袂调的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胃一暝便数走咧几啊抓，一用着困眠，搞了你天宝养龙丸你个吃，这是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加足大降，啊加足轻啊，啊胃咱中辈时大，长期咧食咧慢性病的西药。啊，为着汗水水肿的对下去呢，下晡时啊，两只脚肿肿啦，啊，肉甲刺落去落骨，拉落去呢，足久啊，浮会起来。那这种情形，嘛是食咱天宝的养龙丸，甲咱固咱的腰子神，甲咱利水消肿。你啊，即个怎么你讲放尿叫做舒适啦？一玻璃响对头放到尾放个大哩，天宝的养龙丸。啊，咱天宝的固脑丸，都你啊头壳疼啦，头壳晕啦。困未起，歹困的啦，耳孔安尼叽叽叫的啦，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咱这顺汗药的，阿伟 AM 时啊做歹困呢，那想要困阿得烦恼，难要困是要休困，阿困未起啊，困未起，阿食迄长期食迄西药爱困药啊，愈食愈重，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顺汗药的，阿头壳疼很伤，天宝过脑丸你个吃，胃阿头壳还袂精彩啦。眠困无好，隔天啊，病病啊，丢丢单，头壳晕，头壳疼，天宝过脑丸你个吃，咱内底有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按这顺汗药的，无一个是惯性天宝的过脑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易面膜丸那个挂灯来吃，惊光畏光盲目生涩，看袂清看明看袂明啦，啊看物件加加杂杂呢。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吼，目睭所有问题拢甲咱底有相当的关系。话咱中尾时代咧甲阿斌讲，去开这个白内障啦，啊结果吼乌林目镜挂开光的啊，足惊光啊，啊这个是吼甲咱底有相当的关系啦。天宝的清易面膜丸，固咱底目睭的专门药，咱甲挂灯来吃。咱的目睭药内底有足侪，咱目睭做需要的一挂营养素。啊你甲吃保养兼治疗吼，眼底过好，自然目睭就清，自然目睭就金甲明吼。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天宝的清易面膜丸，啊那歹放的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速个好困哦。人都会这会放，身体会健康啦。尤其咱中辈时代，咱年纪有啊，有啊骨病所以忙顶啊上大力，足危险。你要自然安尼排泄，啊胃哦足歹放，就是肠啊蠕动慢啦。啊！你天宝的益生菌就人家传一颗啊，吼！排放咱家只两间啊，道理排甲足舒适啊。另外，走路未舒适，骨头咧酸痛吼，啊，腰脊骨安尼足艰苦呢。干来这边要起床吼，安尼吼，遐酸遐痛足艰苦啦。旧年旧乡的老爸母足够吊脚筋，骨头怕，骨质疏松骨头怕，咱天宝的好正丸。 这非常这样的吃啦。这样煮新水生骨浆，甲补充价值，补充钙质。我底下讲骨头的问题吼，有当时啊，有的人爱开刀啦，爱做这问题。我来讲，食一寡汉药，食会较好，袂较歹。补充咱的价值，补充钙质，价值钙质补充个八点，加入开舒适，人都会加会刷身体，加来健康吼。填补个好正丸，这是足周济的产品。咱公司吼，啊无少着成本呢。诶，足好个药材，去人去济，填补个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个专门药。来听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等下咱要电台共享哈。这歌叫做《相思河畔》，邀请大家做来欣赏哦。你我哩，我。空空，包括。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彰化县二水乡近岸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还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让你踏破铁鞋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在讲，记住本文。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女。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这个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两点钟的时间，甲阿斌伫空中，咱欢喜来斗阵啊！啊，今日是一个新的代开始吼，阿斌有宇宙咱家的工业币吼，咱家的中国时代，这礼拜拢万事拢照你的心意吼，心想好事成啦！其实哦，什么代志拢对心的出发啦，人爱佛教咧讲呢，爱保守咱唔是佛教啦，咱咧基督教咧讲。爱保守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佛教嘛咧讲，一切拢心地，心地伊就做作用就对了啦。什么代志拢对心开始啦吼、哦。啊，所以哦，这个心哦，这个心嘛是咱生活，咱活着一个关，一个迄个最重要的器官啦、啊。哦，啊，心有分心灵的心加。这个身体的心，呵呵器官的心呐、啊，啊，这心理吼、哦、的因素占上大部分。虽然讲心想好事情就是安尼，什么代志拢对好的一个想啦。啊，那些咱的遇到一挂生活的困难吼，啊，那些咱的艰苦啦、烦恼啦、忧愁，皆皆拢会啦。啊，什么代志吼，你就是安尼，卖对卖的一个想，有哪心情变压杂的啦。最好的一家想慢慢一个解决，你会感觉讲，哎呦，代志愈来愈顺利安尼吼。尤其咱遮个劳工兄弟吼，那是啊，上班族的挑战真多啦吼。啊，所以讲咱就是安尼，代志一项一项一个解决。啊，那是咱遇到一挂状况啦，啊，状况无得啊，咱就是赶快来心平气和啊。啊，所以讲吼，啊，变啊一礼拜新的开始拢会甲大家讲吼，就是吼。心平气和，什么代志对好一家想，啊，什么代志就做顺事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关市咱加06。第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关心这个旅客。啊，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爱话边个你寄，咱个你服务一届啊，较袂关掉。2525500，外关市咱加06哈。今日拜日日啊过来，讲明仔拜二加。拜三的课看好阿拜哈，好阿拜啦，拜二袂拜哦，明仔载是迄个七月初六，明仔载日啊，咱也是讲要祭祖普渡，阿要出行，这明仔载拢会使。纳菜过川修遮，挡土起居上梁，安床立柱，这拢可以。明仔载咱也要纳菜木养纳托立莲破土加安葬，这嘛是可以。拜二基本上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啦。拜二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申时七点到九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二的喜神东北，灾神东南。拜二像着上尾49岁煞伫个南边。后日是拜三吼，后日就是七夕情人节吼。车七啊，车七的日啊，较袂遐水呢，一寡结束人较慢嘅吼。但是咱啊买祭祖、玻璃、木样、立莲、破土、立碑、甲安葬，这是可以吼。拜三的好时辰，祝跳银，银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三的喜神西北，灾神东南。拜三穿着小羊，48岁煞伫咧当兵。阿兵啊，看一下这礼拜的课吼，明仔载袂歹。啊，拜五、拜六礼拜拢真水。这礼拜若讲好日，就是只四天较好日吼。拜二、拜五、拜六甲礼拜，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现在中辈时段给阿兵讲电话给报归界呀吼，我讲你们都写起来，你我都写起来呀，马克你都，我你也去你电话顶管打来就好啊吼，啊打的时那个我听起来呀，加多啦吼，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这吼气象数来讲，今仔日其实也无落雨啊，这有在的管区温度真悬呐吼，保安讲。分林南投台南屏东这个遮咱收听会到的范围啦，屏东是收听袂到吼。啊，其他县市话嘛是温度真高，但是哦，会落雨，小姐嘛很注意。台南这个时阵在落雨啊，其他规工拢无落雨，我这个时阵在落雨，所以气象署在讲啊，虽然讲温度真高，无落雨的时阵，但是七个县市嘛是会落大雨的境界，过到了后就安尼短暂的阵雨。
雨水咧落袂足久长，但是咧落有那些沙都大出大樽吼。湖南岛甲云林以南这个遮拢会安尼吼，包含讲南岛、云林、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这咱收听的范围拢安尼。高雄屏东嘛是会落大雨啊，所以讲哦，大家出门在外爱注意，有那些靠樽风，有那些降雷啊，山区山会崩。溪水的不良吼，你也无必要，就是卖山区，有那些个会土石流啦。最近国外吼，你有西班牙啊，边个在新闻嘛报啊，迄嘛落大雨呢，哦，啊会中大水呢，足恐怖呢。所以讲哦，这个气候最近就是拢安尼，这两三天啊嘛两种天气，有那些真烧热，啊有那些来煞一阵大雨，所以吼、哦、爱注意天气哈，注意天气，尤其那开车的上会，爱注意交通的安全。拜完的歌词给他拜完吼，啊，歇困两天给他小起46点尔啦。大盘的指数45857点，买卖成交量9421，今仔无到一条，今仔起46点吼。啊，边个看一下今仔的价格？啊，今仔一只今仔嘛差不多伫个17300块左右吼，供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现场咧定位是252500，外观区加06。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好听，这是咱听众朋友交代。真爱无价啦，真爱无价，这是住伫咱嘉义闽雄来到太和药房，过边天宝永良园，咱个徐大姐敢交代好听的歌曲吼。我点的第一首歌《真爱无价》，来个走落去。

亲爱无价张秀清的歌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来要告别公司的产品吼，边个你寄，咱较袂去赶唔对。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台南吼，这传统市场夜市啊吼，为做这样做来说呢吼，阿无聊市场啦，欢迎夜市啊，做些观光客嘛拢会来呀。啊，你要打造一个国际优胜的环境，就爱会当供应的。语言的言语啊，吼、哦，这传统市场夜市啊，啊，做者阿多啊，拢会来遮说啊，比如讲西市场啦、啊，欢迎夜市啊，做者观光客拢会来啊。啊，即马当然，你爱一挂人个大头，你得爱用一个标识，用英文嘞，安尼，哦，啊，大头的菜单啦、啊，啊是讲上好，请这个工读生哦，迄大学生啊，会晓闹英文的上好，会晓讲日本话的上好安尼。啊，米拉桑，看慢我，啊是讲哦，好伊个啥物，下只马斯蒂安尼，哦，伊个先伊马斯安尼，哦，这啊 ，Welcome to here， 哦，会晓讲这上好，会晓介绍你的产品安尼啦。啊，即嘛市场的管理处的处长在讲，要提升这外国的游客来到台南这来遮消费吼，互伊感觉。讲伊来遮吼，啊咧年纪来通诶大头来，对人讲这阿多爱话，西市场花花园夜市也要来做一个指标性诶一个喜欢诶所在啦。没有了吼，加一寡迄落英国、迄落英文诶啦、日文啦、韩国啊，加啦哦，来带我来带人家佚佗诶，咱会感觉足方便啊呢吼、哦、啊，所以讲叫这订单。迄、那个大头吼，大家之间配合一下安尼，吼，你个菜单用一个英文呢，用一个韩国的话、日本的话安尼，啊，佮上好会晓介绍、会晓讲安尼上好啦。袂像对即个花园夜市啊上侪人啊，对即个西市条遮上侪人啊，而且家里拢做侪人呢，哎，花园夜市啊拢吵吵吵呢。哦啊，所以讲哦，会当然对遮开始来做起安尼啦，即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啦。另外，这个上迄个上新的这个教育可能会开会吼，劳动部即个遮讲，这个薪水可能会调悬嘞，明年有可能调悬5%啦。这吼、哦、是连续十一届起这个薪水啦，吼、哦、上低薪水有可能明年来到3万1000块啦。你若起5%，即嘛29500嘛，一个月啊，食月啊呀，啊呀，起5%的明年来到30975块。就差不多31000啦，啊，那是算点钟呢？即马一点钟是196块啊，啊，你啊调整5%，每年就变成206块啦吼。加减调整啦，即马消费即个物价指数拢起啊，哦，拢一当拢增加2%啊。啊，即马咱听讲，咱即马经济成长率嘛起啊11%，啊，薪水要起开始，公公搞话要起啊，所以每年哦，人家劳工朋友啊，佮加5%的薪水，啊，即劳动部讲够诶。来做一个开会，然后确定的通知安尼，啊，边看这个新闻，给刚刚做一个分享啦吼，薪水劳工工资的啦，一个月薪水若无加班，你啊这上低薪水30000块，起码不加足贵呢。一个月啊，若搁贷款搁借吼，我讲借就好啊啦。一个月啊，若三个人啦，哦，起码还算四个人啦，哦，都翁仔某仔生两个囡仔，四个人跟他借哦，那借三顿安尼借啦。就一天要开几啊千啊，千几块啊，真正的吃三顿就千几块啊。啊，你也想，那爸爸卡蛮赚的，弄了这上新的薪水，上低的薪水，这无多啦吼、哦。所以讲哦，薪水有那小块调悬哦，就是也并看到的哈，这算啊，迄个那算加新的新闻哦。另外，桃园共有两个查甫囡仔啦。啊，即卖迄个路啊，伫个斑马线大路头，伫个走来走去，撞来撞去，还没有车弄掉呢。在桃园区民工路甲净空里街啦，所以讲这人刚刚拜了礼拜呀，啊，让有人看到翕到啊，讲看两个查甫囡啊，啊，家长也无要管，在迄个斑马线咧走来走去，撞来撞去，你要算嘛？去公园算啊，啊，这样又撞到要算上个呀，哦，啊，这人有翕起来呀。桃园警方局警方派出所讲无接到报案，但是也了解，那确实有这个情形，你甲家长开一个单。一个花500块，两个1000块，提来搭未？啊，囡仔教育一下，真危险啦吼！大路头未使安尼走啊，你车咧过呢，啊，你若要行斑马线，你就慢慢行，行较紧，慢慢啊行呢。你唔是咧走来走去啊，蹦蹦跳，危险哦！啊，个囡仔选择这个交通安全，交通的安全。另外，一个15岁少年家，昨昏来到新北市参加淡水这个活动啦。
啊，看这烟火真水呢。即马要回来巡伫台北捷运内底，伫个车厢内底讲南北交个，摕一支塑胶的春秋刀啊啦，啊伫遐耍安尼啦，啊人看到，人会惊，伊无聊摕出来耍，啊这是无杀伤力，但是家你知影呢，别人唔知影，啊人就报啊。政务人员伫明德站请一路车，叫警员来了解啦。啊，即马发现哦，伊这是15岁呢，少年家啦。伊讲我唔知道我犯什么罪啦，我无杀着人，我也无暗恐吓啦。确实是无唔对，但警员认为这个少年啦已经犯着社会秩序法，伫这文内底未使举这刀啊。因为你家己知影讲这是无杀伤力，这是塑胶，但你伫遐人会惊。啊！伊讲伊参加活动，啊，回来伫车顶无聊，提出来伫遐人安尼，怎样就点我啊？啊，人看见人会惊，这吃官司哦。15岁虽然是还未成年，但系叫家长甲教育一下，这未使安尼啦。伫这文内底公共的所在啊，啊，你这是无杀伤力，你也无人恐吓，也无伤害着别人是无唔对，但系你这个无聊的动作，就引起人的恐慌，这都唔对啊吼。所以这囡仔嘛是爱教育呢。啊，还唔知啊？这车厢袂当夹这刀啊吗？你唔知影吗？哦，啊你唔知你嘛刀啊，细囡仔是啊，真弱啦吼。讲无聊提出来人啦。桃园22岁细个查甫人，两当前甲两个朋友来到家乐福中原店买物件，竟然讲伫个清洁用品区用这赖达点这个喷雾的杀虫剂，结果得大火。马烧着卖着，搁烧着两个店家，安尼，互人停业半冬。你敢知影这赔偿的金额偌济钱？4亿外，北京公司先赔，啊，再北京公司要甲这姓郭22岁少年家，人家讲叫做代位求偿，就是我先赔，因为保险嘛，啊，我即马要甲你告，要叫你赔。哦，我保险公司先赔又卖着啊，啊，但是我保险公司了钱要对倒来，要甲你告啊。就是因为你南北交界啊，你来买物件，因何你开用赖达，把这个清洁用品区喷雾杀虫剂，人家讲蚊仔水啦，安尼转火，啊你就离开现场，叫一个倒起来你唔知影，啊靠咧生济你也知影，所以南北把这个细个查甫人，你还赔4亿呢，啊你够有钱赔，吃落啦，另外这少年仔就是安尼，这新闻大家应该有印象。2023年12月初三，啊，就姓郭甲两个朋友，一个姓杨，一个姓周啊，来到桃园家乐福的中原店啊，买物件，竟然我伫个地下一楼啊，伫个清洁用品区安尼，用这赖达，啊，用这杀虫剂啊，就是人工叫做蚊仔水啊，安尼转安尼断，啊，搁放伫个伊个顶管，记得就断了无代志安尼啊，结果。还火车阁烧起来，伊唔知影，一发不可收拾啦。海界卖场半单无通做生意啊！啊，因为保险嘛，北京保险公司有赔4亿外，啊，人要去，人要来找事主啊。这个代位求偿啊，真弱啦吼！你若要安尼哦，少年若要安尼人就对了啦。你看你边啊，你边啊赔啦，一个月你要赚100万啦，你都无可能赔这4亿呢，4亿呢。所以讲哦，啊，我讲这少年仔真弱呢，乌白人呐吼，啊，看要哪赔，无按赔你来，你按乖呀，你按乖呐吼，啊，实在哦，真了人呐。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叫做这歌我毋捌听过呢。这乔友的歌叫做《后山痴情花》啦，好听的歌曲是咱大地啊，并甲现一个歌谱啊，敢登记的是啥？台中。到底台中太平来到东兴药房，过边填报清义面目完，咱来把酒友啊，咱来郭大姐交代讲，后山的痴情花，我甲看这乔友的歌呢，来共同来欣赏哦，2522500，外观七咱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讲叫做《后山痴情花》哦，这是乔又唱的。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跟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今仔这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赶紧一个广告。
1: 上啊，你干咩搞做见证的啊？
2: 我来跟你讲哦、喔，嘿，食目睭，迄讲叫做
1: 青鱼变无完，
2: 嘿，迄种好，阮翁吼，阮食目睭西果，我老老目睭黏黏吼，食三罐都安尼，食两罐就足好个啦，啊，就食第三罐啦，
1: 好，
2: 啊，有将迄种哦做五年戒毒丸的是我食，
1: 好，
2: 你戒毒丸我是安尼面啦、胸骨之后会死哦，哦，食三罐做了，好溜溜，清清淡淡，哦，迄药头真是足好个呢。
1: 早起食阮的天宝果那丸，食好真好哦。
2: 系啊
1: 系啊。哦，爱在屏东钓秋呀。
2: 嘿嘿嘿。
1: 啊，恁早起是食安怎的？爱
2: 就
1: 伊
2: 困未起啦。
1: 困未起啊？
2: 有。
1: 安尼哦。有。啊，食了较好困来啊。
2: 嘿嘿嘿。
1: 好安尼哦。啊，
3: 你食。我买个做花生丸。
1: 你讲买天宝花生丸？
3: 嘿。
1: 哦。
3: 我食一罐去啊。
1: 好、
3: 哦。食一罐去，要下昼要佫甲你叫一罐。
1: 好安尼啊，
3: 哎、
1: 欸，啊你是食了安那好，没搞做健
3: 身。食了好啊，
1: 哎、欸，
3: 食了好，我即个习惯做保养，看会使哩啦。
1: 好安尼哦，啊你是啊，欸、你原底是安怎啦？
3: 原底就卡酸甲麻。
1: 酸甲麻。
3: 哎、欸，
1: 啊
3: 酸起来吼、
1: 哦，哎、欸，
3: 我大概安尼可方便啦。
1: 安尼哦，
3: 哎、
1: 欸，啊起码食甜不好，是原价都有好多滴。
3: 哎、欸，
1: 哦安尼讲，
0: 这段子卡酸爱麻。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即位妈妈可能红，目屎哥安尼流呢，啊目睭安尼生黏啦。食咱天宝的青鱼面膜丸嘛，食甲真好，啊皮肤面安尼亮。食咱天宝黄鱼解毒丸，啊另外即位妈妈因查囝困未起啦，啊天宝的果仁丸甲食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在咱中辈时代吼，脚袂直立，脚袂凹弯呢，啊脚会伸袂直，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啊脚腿安尼酸，安尼抽，安尼麻，安尼疼呢，啊这个骨骨袂落去，啊爬佫爬袂起来啦，行路都食力呢，啊爬楼梯又去食力，提四脚好啊咧行路的，行路骨轮骨棒安尼直搏叫烧磨啦，啊行无两步脚就袂直立。这种软骨也磨掉，啊，拢退化。今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天宝好正丸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得讲固筋骨、固骨头的啦。人哦，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啦。天宝好正丸你吃，你食滋润水，跟生骨胶，固咱的骨头。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这钙质甲钙质甲补充巴底骨头才会用。走路才会流利，走路路才会舒适，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戆头壳疼头壳，这头壳顾好。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边边丢丢单，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落这个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啊，内底佫有西洋花、甲咱活花，颔根今仔日会酸安动动。血路循环无好，脚尾、手尾冷皮、冷机机会麻，天宝的果脑丸你甲食。啊，若歹困、失眠、高梦、耳孔叽叽叫的，天宝的果脑丸你甲食，足对症吼。天宝的果脑丸。另外，若火气大、嘴的大、嘴的苦、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上呢，咱请咱这少年朋友青春期啦，啊，面上两条生龟面。还是做安尼生头发不会生裂歹，天宝的黄连解毒丸你甲食，下毒咱体内毒素做好用，降火气，霸毒霸解，天宝的黄连解毒丸。啊，咱个目睭药啊，到你那咧惊光、畏光，目睭安尼退化呢，啊，蒙雾酸涩来食咱天宝的青鱼明目丸，青鱼明目甲咱过完的。咱中辈时代吼，目睭雾啦，雾沙沙，看袂清，看袂明，老花啊目，安尼牙牙杂杂，记着光吹着风，目油安尼，吼吼目屎个安尼，安尼洗脸啦，啊目油安尼洗洗倒呢， 头晕目暗呢，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的，填饱的青鱼，面无你个食。这时候你感觉目睭加足金，目睭加足明，填饱的青鱼，面无完。另外，那是放尿未舒适，填饱的养龙丸，日水消尽，过膀胱过腰子，前面便所起来四五抓，建筑做一书啊。膀胱做无力啦，阿伟吼放尿未大白啊，未清啦，白落气泡臭落险，腰子成功连败。阿兰吼来食咱填补的养龙丸，来讲过膀胱过腰子，即个时候你感觉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吼，阿啉开会调，嘛免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到咱的生活困眠。填补的养龙丸，阿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金配吼，这样公司无失了成本，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神几工添几工，利金配你个食，予咱精神百倍啦。咱有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啦。咱公司做产品哦，拢真本真料，加开唔食物，对身体好较要紧吼。天补的利金配啊，边行指定有办无咧卖。水中烟好听的歌曲，带咱咸水来到林顺药房，告别咱天补养龙丸。咱的吴大哥敢交代好听。杨宗宪早记者去读，水中烟共同来欣赏。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用手机啊，还是外关系码卡06卡着打星。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水中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一讲哦，时间过得足紧呢，已经来到5:35啦。过了解几条国内外新闻消息啦。这个北海地阴魂不散呢，连续三天啦，伫南韩这条之后，200吨来啊呢，落三天，落规个热天的雨量呢。啊，你也知影，水哪咧落了，对啊，河安咧落啦，一定中水的啦。吼吼，南韩这个遮东南部遮真正讲，对拜六安尼暴风雨一直落，一直落啦。几个县市安尼吼，这雨水量是200吨来，唔捌无过就对啦。啊，造成这个落大雨的原因，竟然是北海地的风台遮阴魂不散呢。给压所造成的，真正够落就对了啦。吼，讲南韩我落，我雨落个安尼就对啊，落个安尼山啊崩落啊，落啊派去社区安尼，够造成死亡呢，一死两伤呢，啊，这个是两条嘞呢。啊，那雨啊落个真正气个呢，北海地阴魂不散，啊，伫南韩这啊遮，讲200吨来唔捌落过安尼，连续三天落落落，规个热天的雨量才三天落啊。吃到饱就对了啦，真热啦！啊，前礼拜啊，日本的青叶关13日暗头啊，落到14日，安尼一暝安尼，嘛是落到真正，你叫唔敢？你阿妈因超过10个死亡，两个失踪，你阿妈甲泡水的车2500几台呢？日本的车是做新的车呢，日本平均拢三单换一台车，因的车吼年过差不多安尼，还2500台泡水车呢。这青叶关的政府即马开始讲哦，即马吼，拢一直咧复原就对啊啦，吼、哦，佫唔知一个水啊呢，大雨落甲，混了咧惊甲呢，叫唔敢呢，哦，所以讲世界喏，即马这世界吼，到这个地动啦、落雨啦，真正让你吼气候变迁无常，互咱视力叫做无可奈何，所以吼、哦，平安上重要，平安上重要吼、哦。另外，垦丁国家公园无开放的区域几啊公顷，因为讲诶，这拢正。爬山才有经验呢，啊，要来遮搭路线，结果伊有虎头蜂安尼个攻击，造成两个死亡，一个重伤的惨剧啦。即马即死亡两个爬山的遮资深的爬山的山友哦，即马看拢家伫个头壳起啊，即个遮过敏性啊，结果引起死亡安尼。头壳起啊，即个遮呢，啊，这就恐怖，啊，这引起人人的神经的系统啊。啊呢，所以讲哦，爬山有哪特别犀利？因为这虎头蜂哦，即马落雨了后吼，啊这蜂群吼足恐怖啦！啊，这两个死亡的细眼甲细张，这两个拢是竹签的呢，啊，拢顶伫个头甲手啦！啊，这哦就是对个神经系统啊，人引起过敏性的反应，甲要敲伊啊，就是安尼啊！啊，这蜂群吼，真恐怖呢，讲是乌白的虎头蜂啦，这攻击性上强的呢！啊，即马这附近人嘛，搁加重伤啊！哦，足恐怖，所以啊，爬山哦，我那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吼。另外，屏东一个老阿伯来到农会啦，国民领500万的现金呢，77位老阿伯啊，500万唔少数目呢。啊，咱来想讲，这可能用诈骗去哦。阮今的通知李刚警员叫来甲了解啦，即马甲了解原来这個老阿伯吼，常常听到这个囝儿子孙啊，拢咧买投资股票啦。伊想讲好啊，参禅地瓜七五角，什么台积电呐、啊，买两张，即马台积电一张差不多200几万嘛。伊讲要买两张，投资啦，剩的买两三股啊呢啦，要叫孙阿甲提头投资就对啦。结果伊是真正代志呢，这不是假的，唔是诈骗啦。因为甲了解因的孙阿今日是谁，拢有来到现场讲对啦。这阿公啊，伫下听着讲，这今日是谁拢在投资股票啊？伊讲安尼好。我一条500万的吼，我定存也够啊！恁给我提去买什么电呢？什么护国神山机？安尼，我听电台嘛，听人咧讲，讲这支吼台湾的上骄傲的，讲提起来袂歹。安尼啦，给我去买两支啊呢！吼，有影呢，真的啦，这不是诈骗的。阿伯啊，经完了解了后，讲哦，原来真的哦，来，啊，500万不是小数目。安尼，阮用警察车来保护回来哈吼。阿伯讲：“哇、哦，真感谢呢！我啊，赚到钱啊，请恁这个警员啉一个咖啡啊呢，真正啦，唔是要用骗你啊！我底下听了只孙啊，底下讲伊买股票的，投资的赚偌济钱，伊起码心内也咧上啦。安尼买两张台积电，我一张200几万，我啊500万定存都够啦，投资一个好啦。
哦，啊，这正经的，哦，这不是假的啦，吼、哦。啊，我讲信息的就对了。啊，讲这股票，你嘛即马台湾上好起来，换人做啊呢？这林林冲击啊，这是一间工厂叫做川湖，这间川湖，哎，股票几万块哈。啊，即马创办人兼董事长林冲击啊，即马是台湾上好起来，把这柜台面拢揢落来啊，哦。啊！伊即个伫乌来高雄乌来老厝起家厝，伊阁住伫遮，这是一间旧厝，五层楼啊款咯，唔知几层啦。结果最近大家拢伫遮来遮看这個、啊，台湾上好个这林冲杰当署长的老厝啦，我伊阁住伫遮呢，安尼啊，大家拢遮翕相啦，啊人愈来愈济啦，安尼呢，这间川湖的工厂，即嘛愈做愈好啊。1977年，就伫大湖这个遮起家啊，这个起家厝啊。安尼啊，徛个阿甲公休你家，即马即个林冲杰咧，伊个身价是新台币5380亿呢，台湾新的上好个。啊，即马在大湖滨宽路，即本来是种个巷啊啦，路呢最近有够侪人，媒体咧爆料，大家拢爱好奇啊，专工来只看这间起家厝啦。啊，我讲啊，这个看起来无算啥，近年来底大台湾上好个，身价5000几亿就对啊啦。即马我来分叫你讲哦，最近遮人遮侪无唔对吼、哦，啊，所以大家吼、哦，卖叫了到这社区的安宁甲秩序吼，大家吼、哦，翕一个相不要紧啊，卖大家拢伫遐徛伫遐吼，伫遐论呐，讲哦，即马即个川湖科技党诶，林冲杰吼，即讲带伫即个家里，啊，大家拢要来看，啊，即社区讲人因拢足得低调啦吼、哦，虽然真好个。台湾上好个，新价5000几亿个台币，但是咱拢吃破息啦，讲真的啦，无因为生意做啊大，就安吃碰墙拢无啦吼。讲啊，这间起家厝啊，这个想要几啊楼，妈五楼啊六楼，我袂记起你啊吼。所以人家看到对啊啦吼，这台湾上好个，讲叫做林冲杰，林冲杰啦吼。另外，这个只用便宜啊啦，讲我伫网络买一个什么史努比昂啊。这个奢侈品啊，免钱的哦，伊不是买，这里面有人看到网络讲哦，这个史努比就是个红啊的奢侈品啊，讲只要你，你得付40块的运费，就能摕到这个，你个红啊的种奢侈品啊，结果你妈真好呐，物件无摕个无大钱，迄个乌龙蛇都骗300万，对方只要一下滋味，讲这这里面开始要骗，隔壁也骗200万，后来加在加200万有保掉了。要求国家安尼，你敢知影？像我这个省里面富人，人真正有够戆的。40块的运费，人家讲你内底什么食品的人情唔对啦，装潲啊那唔对啦，安尼七顿八顿，又顿300万，68岁，真正拢无判断的能力吗？为着40块的运费，要摕这史努比的奢侈品啊，安尼

哪乡呢？吼，罗城哪乡？这是住伫咱新营潘大姐嘅边仔，湖南白药交代要收听好听嘅歌曲来，做来欣赏这首好听。罗城哪乡？来个走落去。

0: 来好听的歌曲，锣声呐响，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入港，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来，今麦这个时间啊，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认可。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进广告。
1: 你讲一下，阮的我广告啦，你讲一下，阮的迄、那个。迄、那个骨筋骨的，哎呀，
2: 啊个骨头骨的啊，
1: 啊骨筋骨的是啥？那好，你嘛讲俺听看卖啊。
2: 我都食了都真好啊，都本地的卖菇啊，怎么食来菇啊？
1: 哦，你本地卖菇，怎么食来菇就对啦。哦，啊那安尼就足进步的啊。
2: 呀，啊，但我即，我拢过个行啦，啊，啊，你煮我遐怎么最摇滚啊？食呢？
1: 哦，你算讲甲药丸晓算伊就对啦。
2: 哎
1: 哎，啊，甲在你嘛呢？
2: 好过真好。
1: 安尼哦。啊、
3: 哎呀！
1: 哎，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好、哦、啊，你用去冰威啊，关呀。
3: 我即马你食了吼。
1: 嘿。
3: 食了，阿要过来冰威
1: 啊，
3: 关啦。
1: 好啊，你酸痛食了好呀呀。
3: 会啊。
1: 哦。今
3: 家头酸啊好呀。
1: 今家头酸啊好呀。
3: 嗯。
1: 啊，你是有在做事的啊？
3: 我无啊。
1: 哦，安尼啊。
3: 我无在做。
1: 啊，今家头酸偌久啊？
3: 今家头阿妈滚酸酸啊好呀，怪你，那个阿妈滚的遐后个家头咧。哎呀，
1: 真好味
3: 啊！
1: 哦，天宝好正丸吼、
3: 哦欸，
1: 啊，你天宝用两丸食放药食啊，那好就对啦。
3: 有较好话啦。
1: 啊，放药时啊，豆豆咧放。
3: 哦，一暝放过几十
1: 摆
3: 哦。
1: 哇，安尼哦。
3: 哎呀，
1: 啊，今晚你有较好无？
3: 有较好，我看
1: 他。好正。
3: 叫你给他寄来，啊，寄来我住迄个窟啊吼，啊我哎，我拢接到南京南东去。
1: 啊，你是食安尼啊，安那好，你嘛讲人听看。

0: 路迄卡拉乌线翻旧啦，安尼个可恶，你真正含讲你爬一个差不多三寸高的吼，有时啊塌墙塌塌挂挂落呀。
1: 好、
0: 哦。啊，食了就安尼，软料就安尼足足会使安尼就好啊啦，就算讲要行三万，但较自然啦，较袂安尼，真正有够艰苦。
1: 安尼食好食完，你要食啊足进步呀。
2: 食咱个好正丸，食个真进步，脚头乌安尼是酸个，无通爬悬爬低啦吼。啊，肩胛头会酸，这位妈妈，啊哥，这阿姆吼，筋骨啦，啊骨骨袂落去呢，今日都做袂舒适，阿妈食咱天宝个好正丸，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个好正丸，这是一款专门针对筋骨个问题啦。骨头的酸痛症，拢来挖靠咱天宝的好正丸。个骨轮骨包安尼，行着都安尼烧磨，酸酸酸酸，骨质疏松，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骨头安尼酸、抽、痛、麻，筋骨安尼硬硬未溜咧呢，啊为腰做够闪着啦，脚倒不是拽着，熬掉脚筋，行着都足无力。爱提这四家好啊，行路啊，行路袂大汗呢，行无两步特别啊济，爬楼梯尤其吃力。那这种情形甲镜头，用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用着数十味的中药材去炼去制，跟家己的药厂，这真本真料药材真好，内底阁有牛板，牛板甲固关节，补充咱的加质甲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流裂，加一个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啊，这连咱这只的主心椎间生骨浆，过咱的骨头啦，填补的好正丸，做对症，对着安尼筋骨络有问题，骨头的酸痛症，今日都做袂舒适，做对症啊，做这样的感觉，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雍容丸，对你脑放尿的问题。放尿袂舒适呢，搞尿、闪尿、放无尿，安尼滴啦，尿头放尿尔，搁咧紧尿啊！啊，一暝便所走咧几啊逝，那这种镜头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咱这叫温心化气，甲咱固腰子。你啊，这是怎嘛？你又感觉放尿加足轻，大降的好放，固咱的膀胱，固咱的腰子，天宝的雍容丸。你有那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哦，这有加速，各有好困，人得会食会放身体的健康。这益生菌爱阿边叫哦，骨扁瘦骨大波的益生菌那个食，两间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啊。啊，若讲头壳跳头壳节，头壳袂精彩啦，啊面做歹困呢，袂困就身体做你袂好。人哦，你食好啊活动，暗时有一个好的困眠。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加应效吼。啊，另外咱的云南白药啦，这家庭必备的吼。云南白药也并行，多伤、侧伤、外伤、脑血，这真好用啦。会当止血，吹破那好听。云南白药加烧烧的，胃疼、胃出血、闹泻、胃溃疡，云南白药当用吃一个吼。胃散啦，强心运气散，人讲叫做上药啊。这七零个房拢无咧卖益生菌，啊，跟咱的天宝的利金配，过咱的身体，这拢爱话并行。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桂金花感唱的最后的一封信，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市咱加空六，感谢。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最后的一封信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平安服务的产品，咱电话甲卡入来。现场的电话是0525-0025-2525500。不管是咱加空六，咱起来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挨起行政院处给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颖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限量人来告知。调查方式有尸体放闷、天花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2: 按你个做还行咧，林颖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处给总处公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袍底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士。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山的村民叫做詹维京，天生天灵，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嗨，大家好，大家好哦！来欢迎咱的好朋友，欢迎咱的好朋友，
1: 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0: 哦，安尼怎样哦？这算哦，久无见面哦，我那也安尼
1: 车手，
0: 紧张诶，车手对，今仔日我讲，今仔日
1: 是老朋友，
0: 对，这
1: 这可能爱听过咱节目，听过足久诶吼，足久以前诶，有听过才会知，
0: 啊，对，嗯，这真久啊呢，开讲哦，才知影讲，哇，迄个时阵哦，够足侪朋友提迄个旁边登去，这正经哦，等你介绍出来，咱诶好朋友哦。啊，恁都那是较早呢有熟悉的对喎吼，嘿，啊，都我那好卡电话吼，来问一个了，我那来催一个了，
1: 是，
0: 哎，真久都我那拢有人伫咧催啊，对喎吼。
1: 但是咱这旁的可能，较不一定哦。
0: 不要紧，哎，等下个考试者，考试者呢，吼，对喎。爱个口气之类的吼，后来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啊，伫咧收听咱的节目吼，啊，咱有咧免付钱的电话呢，免开钱的，
1: 是，
0: 吼，你足方便的吼。有位讲，因为我亚大哥大卡落来开较济安尼哦，唔免，拢免开钱的，拢免开钱的电话是几号？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0800054321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
1: 塞空了，塞空了，麦看唔到。
0: 天气哈，热热。天气热热哈，爱啉一个凉诶，对不？爱过者啊，这样呢哦，凉些。所以真侪人咧讲要食冰，其实食冰哦，诶，胃会堪咪食，胃也未堪咪食呢。啊，唔过你也听到串冰哦。你就感觉继续凉的呀、
1: 啊。嘿，热赞的哈。
0: 无咱来吃一个串冰的，你看呢？
1: 你们敲完吃。
0: 嘿，
1: 吃好。
0: 来啊，准备哦，嘴开开。
1: 大家拢没吃。
0: 拢没吃。
1: 大家拢吃一点。
0: 嘿，对。吃一碗串冰的。
1: 好。
0: 嘴拢开开哦。
1: 好。
0: 来，串冰来。

0: 安尼你看，
1: 嗯，
0: 这安尼冰加了有凉无？
1: 嘿，这是迄个官办的，人迄阿爷迄串冰嘿，串串串串串串，
0: 这嘛有啊呐？
1: 哎，无啊，这是英官办的啦，英文官办的啦，所以无听到串冰啦。
0: 哦，安尼哦，哦，
1: 无串到，
0: 无串到，
1: 哎，
0: 哦，安尼又过唔掉啊呢？啊，
1: 嗯嗯，
0: 安尼过唔掉啊？
1: 嗯，没啦没啦，讲艺术啦，讲艺
0: 术啦，吼，我那有艺术啦，吼，好啦来，收听到咱的节目吼。正经真无同款啊！
1: 嗯，
0: 真正真无同款哦。我咧讲哦，正经你甲看讲，咱常想讲人哦，会团结无？
1: 嗯，
0: 为 A 为 B，
1: 嗯，
0: 为足够计较的。
1: 嗯，
0: 啊有一项，有一项物件伊足团结的。
1: 嗯，
0: 对不？来，咱来介绍吼，咱
1: 台物件就
0: 我稍等咧，再我讲，咱来介绍吼，咱台湾即摆咱讲正经。
1: 嗯。
0: 市场就上个大场呀，
1: 嗯，
0: 都属于因俩，
1: 是
0: 上大场的哦，
1: 上大场的，
0: 嘿，咱前较早吼介绍的吼，
1: 嘿，
0: 当大家就知都是因上大场的，
1: 嘿，上厉害，
0: 上厉害，
1: 嗯，
0: 真正爱国人出低调，
1: 嗯，
0: 伊出低调，
1: 是，
0: 伊正经吼就是安尼认真解烹感官，你知？嗡嗡嗡嗡嗡嗡，安尼，大家拢去做工，
1: 嘿，
0: 两翁阿婆拢出来拢去做工，
1: 上勤劳的，
0: 哟。哎，两个阿婆吼，好，两个感情拢偌好嘞呢。
1: 嗯，
0: 甲当哩遮尼啊久啊呢吼，啊拢无听着讲人有七年之痒对吼。哎，这遮侪年啊吼，啊拢未痒。哎，人伊拢做
1: 有嘛拢上过啊。得见遐久啊。
0: 那我一定。
1: 哦。
0: 哎，不一定嘞，对不？哎，哎，就是讲哦，有认真啊，真有认真，所以讲哦，你个看卖讲，迄人哦。为人哦，啊个人，我有头都有讲个人，啊个未团结呢，未团结呢。
1: 嗯，
0: 这个蜜蜂哦，哦，因为做团结的，因为团结是安那只哦。我知影，我大概讲者，但是这等下爱由这专家来讲哦，更加规套。
1: 是。
0: 因为人一讲讲，都拢下面咧大做会哩，对不？哎，你要看因咧烹吼，因做烹修，大家拢分工合作，啊，但是有一只都免做，烹王哦，都嘛翘脚练水手。哦，我等下人提物件好食，
1: 嗯，
0: 哎，跟他中风的咧，安尼，都安尼，啊，所以因咧旁边就大家合作安尼哦，安尼一嘴一嘴加看去做起来，啊，佮说了，哎，佮用起哦，诶，因了那有防毒呢，防毒你知无？
1: 嗯，
0: 你唔知？
1: 唔知。
0: 因为旁家，都是做因旁边的防毒。较未有一挂病毒，什么往高手去？
1: 啊，对啊，当然啦，因为迄个女王，甲因迄囝吼，女王生的囝吼，拢伫个内底啊，啊，小看一挂病毒吼，因可能规整窝拢整窝出来有无？规家拢去啊，所以伊爱防护，爱防护了就好。
0: 安尼哦，
1: 嗯，
0: 我咧讲，等等诶，这我咧讲啊，这爱你来介绍哦，太贵出啦，
1: 嗯。
0: 喺市坊的专家，哎，你安尼哦，
1: 嘿，
0: 喺市坊的专家，
1: 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
0: 丢咩？
1: 不啊不，嗯，我得先讲起啊，无等者拢一讲，我都要多讲，你知无？
0: 哎，讲嘛是，
1: 我知，我先讲啊，无等者一讲，我都无话同好讲啊。
0: 哦呀，来来来，咱等等诶，等等，我咧讲，你看卖，遮久安尼无见面啦吼。哦，还一个保持啊，含太太拢同款呢，保持个安尼哦，诶、欸，所以较早个那样高铁坐未到吼，迄、
1: 嗯、
0: 种的梦魇哦，一个拢记念落来啦。来，等等啊，你好，你好，嘿，
2: 也你好，
0: 嗨，
2: 阿姨好，
1: 嘿，你好，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诶、欸。一个要被请教，请问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吼，诶，
1: 嗯，
0: 这个起盘啊，诶。这头都要开又讲一句啊，伊个内面有某个囝拢伫伊头底啊，爱讲潘王爱过，潘王我会记就是食中风的中风餐的啊，
1: 啊对，哎，伊都负责生囝啊，伊都底下负责生尔，啊负责食负责生安尼，
2: 新潘哦，差不多五万只左右，工潘工方就是做工的，
0: 哎，
1: 哦，
2: 哎，啊，干阿一只潘王呀，
0: 干阿一只，
2: 哎，干阿一只，
0: 哎，应该是。大家拢正白去食盐，安尼做螃蟹。
1: 不不，迄不是，迄是天生的。
0: 好安尼哦。
2: 伊吼，伊讲伊那一帮人弄吼，每一人弄伊那去食着螃蟹丁吼，
0: 哎，
2: 伊就变螃蟹。 哦，哎，
0: 啊，恁就大家拢进来抢来吃，就大家拢捧红啊。
2: 但是恁若手内底伤侪捧红，伊就家家是咧。
0: 啊，烧正啊！
2: 哎，烧正啊！
0: 哦，
2: 所以吼，伊拢家己会清楚啊。嘿，一只伊就个，迄公红伊就去个家事。
0: 哦，
2: 哎，啊，做拢保持一只。
0: 哦，
2: 嘿，啊，所以吼，你只捧红吼，
0: 计
2: 任务就是跟他生两名。
0: 嘿，
2: 其他工作拢无咧做啊。
0: 嘿，
2: 跟他负责帮人。
1: 其他工作拢遐。其他
2: 钢
1: 棒在做，
2: 钢棒伊都负责去采蜜啦、采花粉啦、采棒架啦、啊生棒蜡啦、啊生棒红莲啦，
0: 迄
2: 只红是拢食棒红莲大汉的哦，迄只棒红平常时食的食物嘛是。
1: 我叫是棒红莲还是棒？迄个棒红家己生产出来了？
0: 不是
2: 啊，迄是钢棒食一菜。菜等下加落去啊，食物，是旁边加灰粉，啊，根据个口气料哈，吐出来，产一种物质啦，一种物质是有辛辣，啊个有辛辣的一种感觉，
1: 你食到热啊。你的意思，迄个胖王脸，不是讲迄个胖王去生出来，只是讲迄个脸是。胖王专门好一家的呢，其他无好一家，
2: 不，
1: 其他帮刚胖袂当食，你跟他胖王来食，所以叫做胖王丁。
2: 哦，
0: 啊，你头多个什么食食个配出来？
2: 伊都因为那刚胖哦，伊拢去食菜花蜜嘛，加菜花粉，佮菜一乖乖那红椒，整个伊口气加伊不来食食哦，伊吐出来，反刍感官嘛，吐出来是胖王。
0: 我
2: 爱汤红食了这种物件哦，爱就开始就放两，一天放两千两啦，平均啦，哦，爱啊都干来负责生命，所以的胖瘦哦，未去哦花去，
0: 啊
2: 无你，迄那无完会放两，你一只公公也寿命拖只45天嘛，但是只汤红也寿命听我讲7-8年呀，啊所以，你公公是生生不息啊，因为。是后边就不生出来啊，
1: 一直
2: 生出来啊。
1: 嗯，
2: 啊，所以一手胖就安尼一直强起啊。
1: 嘿，所以也一直替换的对啊。
2: 嘿，一直替换。
1: 哦，啊，但是咱迄胖王娘，伊迄只年算是算足珍贵的了。
2: 嚯，这哦，这种胖王娘我都讲过啊。
1: 嘿，
2: 那伫个60年前啦。
1: 嘿，
2: 一罐胖王娘吼。
1: 嘿。
2: 那每一罐差不多等于第一增加用每一栋老鼠
1: 啊，
2: 一罐要每一栋老鼠呢？
1: 小憨，
2: 哎，这今天呢不是天气哦。
1: 哦对吼，因为吼，你干那胖红在吃尔，因生产嘛，未生产就多啊。
2: 哎，过冬年吼，迄阵采树的采红莲的技术吼，
1: 佫
2: 无好啊，所以一旦采红莲的迄种功夫吼，无几个会晓的。
1: 哦，迄个。有特别菜的方式的，对
2: 啦，嘿啦，啊，所以迄阵的黄龄就是这样挺贵的，
1: 黄
2: 金较珍贵的。
1: 哦，但是现在应该采收技术有较好啊，
2: 采收技术较好，但是哦，人工哦，现在人工贵啊，
1: 嘿啊，嘛是拢爱人去用，
2: 拢爱人去采啊，
1: 这也无法都用机器，
2: 迄不用机器采出来。品质佫无同
1: 啊！啊，佫无同款啊！啊对啊，但是吼，你饲胖遐久对无？咱饲胖遐久，上主要第就是胖蜜，啊，过来就是伊个胖家，
2: 胖家胖红脸，
1: 嘿，
2: 哦，嘿哦，咱即马有一个更加先进的物件，
1: 嘿，
2: 叫做胖家粉，
1: 胖家粉，
2: 嘿，
1: 胖家粉是安那？
2: 胖家粉就是吼，咱咧采红脸迄个过程吼，
1: 嘿，
2: 咱有因为。红莲吼，伊是，比如讲，了咱拢创一个塑胶杯啊吼，啊去欺骗那钢棒吼，咱为
1: 啊得去骗，该骗的对啊，
2: 咱为胖红生的卵哦，个鸟入去个胖个塑胶杯来对，还钢棒就戆戆啊，当作直接就是个，阿了要做
1: 红诶，
2: 哎，就开始吐红莲我只，
1: 哦，
2: 哎，胖那只卵吼，然后食三天。迄红莲，迄个塑胶杯啊，就甜啊。
1: 哦，
2: 因为一箱胖的都有5万只的钢胖嘛。
1: 嘿，
2: 啊，你吐出去呢啊。
1: 嘿，
2: 所以吼，伊家一吐只。
1: 但是你三工只一个细杯啊，迄个
2: 马上
1: 进。
2: 哎呀，啊，算来你菜嘛，就是积少成多啦。
1: 哦，
2: 所以
1: 你来 几来收吼，迄度有较济啊。
2: 嘿啦嘿啦嘿，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吼，工数嘛算足大，因为你要个菜一点嘛。
1: 嘿，
2: 嘛是爱经过三工，啊嘛还佫还佫瞄迄个。
1: 哎，对对对，迄个能
2: 来瞄落去，不呀？去批评你的港邦，
1: 嘿，够无去红片的，
2: 哦，无嘿，
1: 黑龙片贵的，
2: 龙片贵，因为因集团结的嘛，所以呢，看到这块呢，无论黑汤哦，都安尼板卡啦，死到断一支啦，伊嘛，我
1: 嘛死啦，你讲过只，哦，哇，安尼袂歹，
2: 啊，就是安尼哦，咱就是人哦，
1: 嘿，
2: 就是讲咱人较紧俏啦，然后去骗那动物哦，来偷物件这样，
1: 嘿，对，
2: 啊，咱再来个猜，咱再来挂电话位，
1: 哈
2: 哈哈哈哈，嘿啦，咱来挂电话位，我甲收起，
1: 嘿，
2: 哦，咱甲收起迄个红领吼，
1: 嘿，
2: 我都讲过，伫六十年前，伫五百公顷的红领吼，
1: 嘿，
2: 卖一罐就听要一栋楼住啊，嘿，
1: 啊，一般来讲，爬红领到底是食安怎，食什么好处啊？
2: 哦，我爬红领来对氨基酸、葵烯酸哦，嘿。这对查某人哦，当年啊，迄阵为医学无啥发展哦，啊，其实人的破病有哪个就是讲哦，欠营养分所引起的啦，哎，真侪拢就是营养哩啊，所以一食第一种物件，一种物件，这世界上营养物件都差不多一种啊，哦，食到一种物件都对身体。
1: 身体自然的，
2: 自然就好起来嘛。
1: 有够啊！但是现代人营养应该拢足充足的，够营养过多。
2: 哦，对啦，啊，大家吼，其实吼，咱唔是讲啊，食饭食饱，食三顿鱼吧，安就好啊。
1: 嗯。
2: 人讲食鱼食肉买菜价，
1: 嘿。
2: 但是你跟一般的菜价嘛无够啊，一定要有一寡吼稀有的元素，
1: 特别的营养，嘿，
2: 较特别的营养来补充，唔知有够许个。
1: 嗯。
2: 哦，啊，恁今仔就是吼，恁讲的这个黄莺。就已经好到惊死得惊人啊！
1: 嗯，
2: 但是你要不这样比往年更加好诶，
1: 更加好诶，
2: 更加好
1: 诶。啊，你头先讲迄彭家混，啊，无伊迄是特别伫个倒位，
2: 特别
0: 哦。诶，我是讲迄彭往年哦，较早是足贵诶，遐贵呢。
2: 诶，
0: 较早拢医师娘啊啦吼，无到一挂官员啦吼，迄官府诶吼，才有法多好食呢。较早足贵。
2: 较早台湾要买着嘛，无可能，无啥可能诶，因为拢外销日本啊。
0: 嗯，
2: 所以迄阵在对人随时讲，
0: 拢有吧，
2: 拢有吧，
0: 拢有钱啊，
2: 系啦系啦，
0: 嗯，
2: 啊，恁台湾对迄阵就是安怎哩啦，是讲这真好康啊，
0: 有
2: 咧，我朋友恁个时吼，
0: 个
2: 掺米粉，
0: 嘿，
2: 我上阵咪都半罐就夹胶胶就变一罐啦，
0: 哦，咁个价格无同啊，
2: 啊，价格无同啊，反正都是，唔
0: 知人都食啊，
2: 胶胶都反正嘛卖去就好，
0: 嘿，
2: 啊，所以日本人用。较先进啦，
0: 伊
2: 还通检查，一个检查掉尔，人伊不爱甲你买
0: 啊。啊对，
2: 哦，从此迄阵人崩盘啦。
0: 你无老实的，
2: 哎，无老实的。
0: 嗯，
2: 但人都想讲，只好康掉啊。
0: 嗯，
2: 啊，要产生一罐，一时时讲，迄是足不简单的呢。
0: 嗯，
2: 啊，就是因为安尼，迄个市场，迄个规定了哦。
0: 嗯，
2: 等台湾的市场的市场哦，做一摆，
0: 做一摆。
2: 还是慢慢啦哦。
0: 哎，
2: 咱的技术高。改良过啊！
0: 啊，佮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啦，
2: 佮
0: 这个宝啦，安尼啦，才有法度讲佮保存安尼。这种古早时代都拢流传来，所以你讲迄彭王令较早就足厉害啊，对无？
2: 哎，对。
0: 啊，但是我讲哦，迄彭王令哦，我那是较早哦，我感觉迄那要食迄种足费气的，爱用迄个茶房啊，迄种茶汤匙啊，吼，落胃呢。你袂使用剃汤匙呢？
2: 哦，对啦。
0: 啊，佮电锅讲，
1: 旁边嘛同款呢。
0: 啊，
1: 上好就是爱用茶的汤匙啊，
2: 滴
1: 下的汤匙啊，
0: 卖
1: 用迄金属的。
0: 哦，
1: 嘿，
0: 安尼啊，无
1: 伊会破坏内底营养分。
0: 但恁即摆拢也无安尼讲究安尼啊。
1: 啊，就倒出来打烂就好啊。
0: 啊，
1: 真麻烦。
0: 我但是我咧讲，彭王令正经的较早咧食吼，迄大家拢足有路的。我食了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皮肤阁水安尼啦吼。啊，所以迄款拢一早是空白哩白开吼，都要用迄落去。
2: 哦，
0: 吼，迄支都哦吼，迄偌艰苦哦嘞呢，啊，冰酷酷的，真个足废气啦。
2: 啊，你食吼，迄脑蛮结熬结熬，
0: 食足青，
2: 还
0: 有一个味啊。
2: 哎，
0: 为人唔敢食，按古哦，足济人哦，像迄古我食，我是讲为着爱水，啊，为着健康。 吼、嗯哦，啊，就想讲较忍耐咧呢，嗯，啊，唔过就是歹话。哦，哎，我无爱啊咯，哎，到尾也都往那笨蛋啦，哎，所以你莫那巧呢，嗯，恁到尾也往那也要去个研发的呢吼，
2: 哎，啊，就是吼、哦，因为咱个采收王岭的过程哦，嗯，咱就一个产品，嗯，就是迄螃蟹，
0: 螃蟹，
2: 迄、那个螃蟹伊就伊只王岭大汉的大只啦，
1: 哦，就是你讲去下迄港螃，
2: 哎啦，
1: 去用制作迄个螃王岭的时阵，嘿，啊，迄、那个囝的对啦，
2: 迄、
1: 那
2: 个囝伊是。吃王林大只的哦，哎、啊，那吃王林都已经惊死人了呢。嗯，但是是吃王林大只的物件呢。哦哦，哎，这物件当然咱来好好个利用啊。啊啊啊！哎，这吼，咱个慢慢啊收集，因为这个迄种物件你要个收噶吼，你个量佫比王林较少，派上派上侪啊。
1: 对啊，你用一盖有一些杯，哎，还是干那一些些加一些加呢？
2: 哎，就是安尼啊。嗯，佮量也佫比王林较少多。十倍有啦，反正唔啦十倍哦。嗯，啊，所以这物件就珍贵，珍贵的讲啊。嗯，物以稀为贵啊，物件都是少嘛。嗯嗯，哎，啊，咱个收集起来哦。嗯，那个用迄冷冻干燥的。嗯，迄块冷冻干燥啊，都要几礼拜哦，伊才发动缩作的粉。嗯，哎，缩作粉的时候，咱这个另外油。嗯，哦，啊，另外油的时候，嘛是全程拢用迄个低温的就对了。嗯嗯嗯，啊，低温料。咱这个用油料啊，咱这包装，嗯，这个全过程啊，咱拢无参加什么任何的防腐剂，还是添加什么面粉啊、什么粉啊、什么拢保证无的，嗯，拢原装的就对啦，嗯，哎，啊，这种物件吼，咱根据日本一个迄个叫做山口根儿啊，嗯，哦，伊、出一本册啊，叫做《红紫粉的营养疗效》哈，嗯嗯。一来六度下，嗯，一共红紫粉哦，也应用最大哦，嗯，是胖王岭的三百倍啊，
0: 哦，哎，我爬手真滚呢，
2: 较好于三百倍啊，所以咱种物件，我来个家当然买，或者好朋友、听众朋友，大家
0: 知影者，上面有这胖王岭粉，
2: 嘿啦嘿啦，咱的生产的
1: 胖王岭更加厉害，
2: 较厉害三百倍，
1: 嘿嘿，比强三百倍哦，
2: 三百倍应用。
0: 所以这种的物件吼，你要看伊的营养素，伊的营养素是啥物？
2: 伊内底拢一部占一半的氨基酸咯、
0: 哦。氨基酸，
2: 氨基酸哦，咱人若食了哦，直接就通过肝脏吸收，啊，就利用啊，就咱人哦，你若疲劳也是呢哦，直接就比咱去食着蛮牛感官呐。
0: 我咧讲，迄伟人就身体不好有无？伊、就去到病院啊，医生就给你注一个氨基酸，哦、啊，你就。挖起啊！
2: 对啦，
0: 精神就好，
2: 精神就好啊！哎呀，螃蟹粉就搿种50%的氨基酸呐，所以你搿食了，就等于那个大档的，还是像都同款意思啦。
0: 哎，这敢是搁有啥物葵啥物酸？
2: 哦，葵烯酸，葵烯酸，迄就是王岭内底有，伊嘛拢有啊，
0: 拢有。
2: 嘿，哇，真多哦！伊王岭无伊内底嘛有，嘿，伊内底有18项。就一个氨基酸呢，18种嘛，因为对咱人体所有的氨基酸差不多拢有啊。
0: 你今麦的我来跟你问，啊，你拢无咧看资料呢？你安尼我那有会说啊呢？你厉害呢？你拢记条条诶？
2: 哎呦，这种物件哦，我咧
1: 做几十单啊！
0: 我咧跟你问，你拢会晓回答出来呢？
2: 会啦，啊，这款物件因为恁大刚咧接受这物件哦，啊，佮看下胖哦，大刚都安尼，吃起来物件都安尼嗡嗡嗡嗡嗡嗡，
0: 啊！你有吃有哪有差呢？哦，
2: 有差哦，这款物件卖公虾的，尤其是些查甫人哦，就一定爱吃，
0: 一定爱吃，查甫人一定爱吃，
2: 一定爱吃，一查甫人哦，吃了什么的威尔刚咯，啥样？吃一款物件哦，一种物件属实讲哦，这算石油个合成的啦，
1: 对，
2: 啊，你吃了哦，伊靠用心中啊，皮薄性才才引起的作用的哦。
0: 到尾真是危一空啊！
2: 真正哦，所以哦，那查甫人加40-50岁以上的哦，你唔相信卖小骗，你个食看卖啊？那一杯话了。
0: 哦，做袂忝，
2: 做袂忝，
0: 病袂生。
2: 安尼真正是千金万确的代志。
0: 嗯，那安尼等等，我跟你讲啊，唔通干那叫查甫食呢？查某嘛是爱食。
2: 人家一个效果也较多啊！
0: 那
2: 《本草纲目》内都有写的，你知道？伊讲啊，这红紫粉哦，伊效果就是 弃胡邪下汝之，自护你代下之政。
0: 哎呦，你有看
1: 没？查某起来哦，
0: 海义，你少年，你都阿个无阿多穿安尼啊？你看我安尼甲扣一条，问一条，
1: 伊安尼
0: 一条呢？你有看
1: 没？
0: 拢无唔对呢？
1: 哦，扣起扣袂多。
0: 伊就是安尼，即安尼，银幕拢对调调的，你安尼哦，哎，最爱学呢。所以这查某家真赞，
2: 赞，好正赞。
0: 啊，查某家嘛真叫到。
2: 哦，迄都甲你讲哦，食了甲地，你若食了吼，阿都。消毒疲劳啦，啊那找个人来吃，伊都有个人算讲暗时困未去啦，头毛吼真早就鼻头毛三四十岁。
0: 哦，这我你讲，那这我来讲，咱的听友拢有甲讲，我拢知，我你讲我一条一条我讲互你听，你看嘛安尼有对
2: 无？
0: 因讲哦困未去，
2: 哦，
0: 嘿，安尼有一条哦，
2: 对，
0: 佮说讲诶。白头毛诶，
2: 对，
0: 我讲后遐厉害诶，白头毛诶，
2: 对，
0: 啊，佮讲哦，伟人讲哦，迄两类讲诶点石，我讲唔含咩有关系，诶，讲我做迄毛关系啦，
2: 哦，迄头迄种物件拢关系，我讲一个一个吼，一个较不可思议诶，诶，关于效果，就是吼，我从延缓更年期啦，
0: 哦，较慢咧吼，
2: 诶，较慢咧，真系有这样哦，伊更年期诶延缓。所以有人要更年期的进程拢会安目测目测吼，但是恁若甲食着即个芳香粉料吼，
0: 逐个月拢过来啊，
2: 不会有正常。
0: 所以我讲，较早的人较未晓，较早的人拢想讲爱麻烦啦，两早等等去先麻烦啦，其实不对啊，起码唔对，
2: 观念唔对咧，
0: 起码拢知啊，知讲啊安尼吼，诶，更年期较慢咧吼，对身体嘛较好，哎呀。
2: 所以哦，你看，这些青菜讲的都好处这样子，
0: 安尼都气怒翻动哩。
2: 啊，对啊，本来就是种好过了。
0: 不过足济咱的好朋友讲哦，食食伊就感觉讲，都嘛唔知嘛，人都较袂忝难生，伊讲差就差呢。
2: 对，
0: 真正是啊，
2: 做工可以继续袂疲劳的。
0: 哦，阿哥吼，我阁有听着讲咧话讲，哎，海参拢未使食，食食讲明仔载就脚骨就掰脚。
2: 哦，未讲吼，迄食着遐有当啊，就是算讲会引起着一寡呀负担，身体负担相当
0: 啦。嘿，有真侪安尼哦。哦，我若听你讲这样，我都爱笑你啊。我讲阿恁你都卖食都好啊，伊讲阿海人咧食我冻未调啊。
2: 食胖家伙都甲侬身体机能哦，拢会恢复嘛。所以食啥物拢嘛会感觉讲，以前未食，即马都胖家伙拢很能食吼。物件拢用，其他物件拢无安怎。
0: 安尼哦，直接食哦，差有够济安尼。话听友吼，因食了反应哦，伊讲哦，一定爱乖乖食。阿妈安尼啊，伊讲哦，你都下早时吼，起来空班吼，你都卡几汤匙啊那个食落去，你都持续安尼食，伊用绝对有迄个效果。
2: 这个吼，
1: 欢迎就好。
2: 我是讲空班加食两汤匙啊，对不？唔食伤多啦，你食伤多，下人啊规张裤个肿，我是不？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哈！这营养就丰富
2: 诶，
1: 对啊，你安尼对啊。定义是彭红的三百倍呢。
0: 哎呀，你阿人讲哦，食这食这讲，阿卡未感冒呢。你好好
2: 啊，哇哇，你都讲，体质都反好起啊，当然滴，免疫系统咪好起啊，当然咪，卡未去啰里啰嗦啦。
1: 对啊，原来
0: 听讲起哇，那好处真济。佮说了，佮一项，讲伊肺成功，爱稳定来。我讲哇，这有这神奇耶。
2: 哎，因为来对。几啊种许成分吼，是比如咱咧一种个成分哦，叫做开锌啊，
0: 锌，
2: 锌，
0: 锌，伊内面都是有锌对，
2: 对啦，所以吼，伊会用个和咱个糖分哦降低，和查甫人个锌对查甫人嘛最重要啊，
0: 查甫人嘛重要，
2: 嘛拢最重要，较袂查甫人。会较个容易到退一种诶，
0: 系啦，
2: 食一种就
0: 较袂啰嗦镜头啊，
2: 食一种就较袂。
0: 差差呢，阿公啊，安尼较袂安尼连地安尼啊，
2: 系啦系啦，
0: 安尼好处则济啊，因为听讲起敢那剩咧这啊这闹啥，吼啊个想讲闹则厉害，啊事实上都是安尼啊。
2: 啊，这三五根也都讲啊， 所谓英文呢叫做 all in one，
1: 哎 ，all in one，
2: 哦 ，all in one，
1: 这都够啊，
2: 嘿，所谓物件就是拢直接来对嘛，
0: 嗯，
2: 干来食几项就好啊，
0: 嗯，
2: 免去浪费啦，
0: 哦，这尼啊简单，所以我讲啊，要食就是要食迄个天然的，
2: 哎，
0: 这就是天然的，
2: 这天然的上好，真正天然的上好，我来对吼，绝对无跟你参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0: 嗯，
2: 还是任何的添加剂，还是。有关那个防腐剂，
0: 嗯，
2: 保证拢无，所以阮的物件一定爱放在冷冻，
1: 就是纯粹的螃蟹，
2: 螃蟹，冷冻干燥安尼。
1: 所以你讲螃蟹，哎、欸，我螃蟹是用迄、那个港螃的螃蟹嘛，是螃蟹哦。
2: 哦，对啦，但是咱用的是用一只红领大只一只螃蟹，
1: 啊，对，唔只较好价
2: 的。哎、欸，对啦对啦，咱一只是只红领。
0: 哎、欸，你若讲我这螃蟹吼，哎、我看你捌伫个网络看到有无？哦，正经人要采这哦，真辛苦。遐爬个山顶买溜个大樟树啊有无？爬起佫用锁看安尼溜，看安尼爬哦，那高山那里爬一个树啊樟顶哦，哎，冒着生命危险呢，去遐采树啊。迄、那个蜜，吼、啊，佮采出来迄个螃蟹，迄有无？吼，迄安尼贵个吼，摕来吼，安尼做咱流来安尼哦，会人去卖讲哦，赚偌济钱，因着靠安尼咧生活呢。
2: 对啦，有拢敢若靠
0: 迄尔。系啊系啊，迄是外国啊，
2: 哦，
0: 正经不简单。所以这实在是正经，咱即马这吼有这个物件吼，倘若来享用哦，正经是不简单。
2: 就甲你讲，拜着咱这个科技啊，先较先进啦吼。啊，咱人啊较紧巧啦，才有其他这种物件。啊，实际吼，咱就是我那要做好这人群嘛，咱大家拢食得到啊。食得到，咱身体健康，咱做这节目，唔才有去记得啦。
0: 啊，对啦，对
2: 啦。
0: 所以你爱安尼吼，人笑脸对无？
2: 对啦，
0: 啊，人会知影讲，哇，这个物件呢，这么好着安尼对无？好，恁安尼去想安尼吼。
1: 就亲像迄，迄个咱等等来讲的吼，迄个日本的。还有朴素三口羹鹅哦，伊就是家己吼，食海螃蟹会，食了就好诶，所以伊在哦，在你要推广这個、哦螃蟹会的好处，伊出足侪册呢，那刚刚出一本，但是出侪册拢是咧讲螃蟹会，哇塞，对啊，快有偌爱螃蟹会的就好，
0: 因为伊较早吼，偌用心的咧，较早介绍这吼，伊嘛送咱的朋友足侪吼，拢送一本册，
1: 下
0: 落迄个。买吼，啊，就拢有送的册。
1: 嘿，
0: 你老乖乖看，你就知影这个好处。
1: 好处就是。
0: 对，哎，真正不简单啊。所以你刚才看到那规定啊，嗡嗡嗡啊，嗡嗡嗡啊，真正吼，真正拢足认真的去咧做工课，真团结啊。
1: 是。
0: 哦，所以讲，你啊讲，你啊看，伊安尼规修安尼，足不简单嘞。咱顶下遐，咱后边要一修迄个。迄个火头旁修，去阿大修，伊个应该叫担当的来
1: 修。
0: 阿用俩去浸火头旁酒，
2: 哎，火头旁哦，伊是要落实性的，所以当时去吃啥哩咋？
1: 吃落实性，
2: 落实性，
1: 不是采蜂蜜的。
2: 不，伊吼，
0: 伊遐派掉诶，
2: 伊是当吃水果啦，酒子啊，用吃一种吧。
0: 啊，
1: 厉害哦！
2: 啊，所以迄种物件哦，
1: 不怪遐毒。
2: 嘿，所以是落实性的哦。那你如果讲我一种的螃蟹遐大只，上家聊做螃蟹，他要螃蟹问到，你熟悉这种螃蟹，跟那种螃蟹
0: 不同，
2: 不一样，
0: 差很多啊！
2: 哎呀，
0: 哦，正经的有影哦。哎，所以你要看，真正不同啊！你要看到讲蜜螃加迄个虎头螃，哦，迄螃分足侪种的，哦。哎，今麦像那热天哦，嘿，若要去迄个庄卡郊外吼，一定拢要小心的，啊，唔通向芳水，无你若去学去芳贵的吼，甲你倒来，哎，你若别芳啊，佫无要紧哦。
2: 嘿，对啦，别芳，
0: 你用可以，人个有，人个做迄个风筝疗法有无？伊就是用别芳啊。
2: 嘿，对，
0: 对不？你甲你换一个啊吼，哦，你要增加抵抗力。
2: 那我吼，刚刚那都。咱这款蜜蜂啊，当时去都三百只家庭哦，我是袂要紧哦，但是那像恁不
0: 定
2: 过哦，
0: 定了录用，
2: 我定是不感觉无
1: 啥。三不过是定者会录用，你那真系定足济。
2: 啊，那一般人哦，
1: 还袂使哦。
2: 一般人那土当时哦，五百只定着哦，
0: 搞
2: 死个啦，
0: 昏死个，
2: 昏死个，
0: 昏死无啊。
2: 所以毒性是较弱的。 但是有的有当然有风毒过敏的吼。
1: 嘿，那是引起着过敏性的休克，嘿，不是叫胖毒毒死的哦，还是因为咱过敏去死的。
0: 所以咱基本上常常为人去交外物，你那是去有迄胖咖哩回收安的吼，你都爱小心嘛，唔通伊就安尼啦。
2: 无，那只要叫定着吼，上紧的方法就是讲，咱紧放一布料哦，用料哦，紧刮刮。
0: 哦，
2: 安尼我那是
0: 消。哦，只有胖点就放一个料紧啊，刮刮。
2: 哎，紧刮刮，
0: 有那是
1: 有效。
0: 啊，这料真好用。
2: 哎，我那是真好用。
0: 哦，哎，安尼学着一招啊嘞。哦，咱那准出去吼，教我有只有胖坏掉吼。
2: 哎，
0: 好头胖够有效。
2: 哎，有啦，
1: 我那是有效。
2: 哎，我那有效。
0: 我那有效。哦，安尼这招学个。
2: 哎啦，嘿。哎，哎 ，OK。
0: 哎，这招学个，安尼我讲吼，出去啊，扎一个关啊，无你放落去啊，无醒起来啊，连咪都无去
2: 啊。你话快进就差啦。哎呀、
0: 啊，这你爱学，无即马这样、去教我当着这个几率咯，真大。
2: 对哇、啊，尤其是秋天哦，上最啦。
0: 嘿，所以我像咱啊，我看去个楼顶哦，我若看到个胖的嘛，啊呢，我足惊呢。
2: 哦，相当硬个，
0: 靠！惊起要坏掉。
2: 哎呀，你刚刚一只就。爱在里面
0: 啊！哎呀，好头方正经未使，嘿未使开玩笑，真正未使开玩笑吼。所以讲了这起胖哦，正经讲了这样那真辛苦啦。啊，这样你个看你大家拢食哦，食胖味都好啉嘛，对不对？啊，胖味诶，咱哦，我看哦，这咱下一段再过来请教这个担当的吼。因为足侪人为人去买胖味，唔知啥物是正，啥物是假。哦，迄为拢去山顶
1: 讲的人足侪啦，讲安怎分辨，安怎分辨吼。有诶假伊嘛，讲了就是落
0: 去
1: 呢。
0: 无啦，问题是咱来去迄山顶诶高窟诶游览所在有无？伊拢会写不准砍头吼。
2: 哦，
0: 啊，我弄一个门诶头颈，啊，砍谁的头？
1: 你砍蜜蜂的头啊？
0: 砍蜜蜂的头，我靠哟！砍蜜蜂的头都瞎加大滴，不准砍头。嗯，而且正经爱去了解吼。后来，啊，咱今日讲这哦，正经讲这胖姜粉比迄个胖王林更加好300倍哦，这正经好东西啦吼。来。这个好东西哦，咱来听一个歌嘞。
2: 哦，
0: 真正吼、哦，遐胖拢为咱拍拼，为你拍拼。来电话吼、哦，今个抄起来，0800
1: 魔术321
0: 0800005432
1: 一。

0: 产品呢，停这久拢无咧卖，拢
1: 要哇，你要看实在是真无简单嘞！你要看这电话安尼，头拄啊报关，你要看接偌济电话嘞安尼啦吼。系、嗯、啊，啊你即马互你听到，你紧卡电话来安尼嘞吼。
0: 对啊，我都听到，我都紧卡啊。
1: 哟，安尼我咧讲哦，你安尼哦爱来讲者，你安尼只安尼有听到，你就紧卡。啊，你安尼哦，这有啥物，食了有啥物好处安尼，咪讲哦，咱的好朋友来听者。
0: 哦，我就一个。一个在跟大家分享啊，
1: 嗨，
0: 因为我都一个习惯，就买大概六几天哦，拢会照顾啊。
1: 哦，照顾哦，
0: 系啊，
1: 我那个困不好，
0: 嘿嘿嘿。
1: 萃
2: 取的话，
0: 就啊，但是哦，我这个我食迄落恁的产品了哦，
1: 嘿，
0: 哦，我改善足多。

0: 乖乖紧听，等下这无你紧听，乖乖听，今仔伊一定会好康诶。
1: 哦，哎、欸，
0: 系
1: 啊，
0: 系啦，你再紧听。
1: 好好
0: 好好好，好 好, 好,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好，来来来，你要看麦在听到吼，等等诶，人安尼听到吼，电话就进来啊，你要看麦、嗯，电话就进来啊，来讲我做吼，这物件咧食了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今晚听节目，啊听节目吼，啊你今晚就干嘛讲诶，啊这有食了有什么样这个好处吼，完了用来和咱的朋友吼分享这里，吼、嗯嗯，啊咱今晚吼在等等我伫家咧，吼、哦、啊好伊欢喜这里啦，诶、嗯欸，我你讲我这有作用的呢。你若卡来，安尼甲学落者吼，吼、哦，咱等下吼较好处理啦，你知无？较好处理啦，等下伊讲较好处理，伊还阁唔知道我要讲啥要处理
2: 啊？唔知要安怎甲处理
0: 吗？你唔知要唔知要安怎处理？来，咱电话都应该卡，0800-5433-1-0800-5433-21。
3: 哎，你好。喂，嘿，你好，你好，嘿，嗯、来，你安尼吼，这里吼，螃蟹粉食了呢，你感觉有诶高兴不高兴啊？
4: 我食满意，
3: 食满意吼，
4: 食了食满意，
3: 食满意哦。啊，你今仔日、
4: 啊、我食骨力食，
3: 你食骨力食安尼吼，哦，我迄间啊，
4: 感觉我在做骨力食，
3: 做骨力食安尼哦。啊，你姐姐，你感觉你较早呢诶未使食诶物件，啊，你即卖呢？严谨的个嚼巴呢，嚼个巴呢是什么物件？
4: 我都听你讲了后，我就甲钱吼，我就安尼无你甲抢啦，就甲食乌白食，啊食都也无感觉佫会痛的感觉。
3: 未使未使讲起啦，你就安尼吼，较早未使你食的吼，啊今麦你拢安尼无禁忌，拢甲食食甲速速落去啊，安尼就对了。
4: 无你甲无做个咩事，佫无食，无你加工过。
3: 你安尼讲，较早你食食会袂惊路啊，会疼啊，对无？
4: 有这种问题，
3: 啊、有这种问题吼、嗯。啊，但即马拢无进无去，食饱你啊咧吼。
4: 无啦，无、哦、啊，都先食螃，即、這个螃蟹粉咧，都我都拢无敢，无你甲想遐。
3: 安尼哦，所以你食好安尼，啊，恁朋友是可能有像你这个经营的款。
4: 这个问题，迄间就是我咧食地瓜吼，爱公关啊，敢食我甲公关咧食就好，啊，唔到讲叫我看咧。我啊，我都一杯一杯啊，然后都跳哩，我都无忘，就看那个在叫伊讲，你过来好
3: 啊。是哦，啊，安尼我咧讲啊，安尼你这吼，啊算你冇感谢我啦吼，啊嘛我来感谢这个陈老板哦，安尼用用这只好物件，来陈老板，你人拢赶快晒蛋呐，你嘛晒蛋，哎，敬赏，
5: 啊，敬赏你好，你好，
3: 哇，你两个已经对讲嘞，
5: 哇，你好，
3: 哎。你要甲陈老板讲啥？
4: 我要甲讲，伊做这种物件，啊，对社会有贡献，伊算做人袂歹。
3: 是啊，哦，伊头拄都讲啊，伊讲哦，这个做工课吼，唔是干那讲爱赚钱俩，爱有益众生啦，嘿。我是讲哦，哇！你准备出家吃菜？我做来时你就甲讲哦，做工贵袂使，干那讲要赚钱呢，爱有益众生，
4: 爱服务社会啦。
3: 哎呀呀，哎呀呀，哎，
4: 你只要人有这个物件，你最好买好吃较要紧啦。
3: 真正样，所以这种我咧讲哦，咱人的这些新陈代谢最重要。
5: 嗯，
3: 新陈代谢呢不好，问题就来了啦。一寡慢性病哦，一寡那有诶无诶，啰嗦镜头拢来啊。
5: 嗯
3: 嗯，安尼你有欢喜？啊，等你那跟他还没讲安尼尔。
4: 我就想讲，啊，都感谢伊啊，看啥物时阵用啊，过来还我钱嘛无。
3: 好安尼哦。
5: 哦，你来讲安尼哦，我就要开始来啊。
3: 你有啦，人伊讲哦，人伊就讲啊，伊讲哦，你也来哦，叫我讲带你去呀哦，啊，要请你。
5: 不要，
3: 我请你。
5: 这属实哦，咱种物件哦。就是爱食天然的，啊，唔好去食油，食一寡些什么化学油品吼，啊，你食到尾啊吼，虽然听风背，吼，啊，歹啊，说过讲唔对，歹势歹势，虽然你种会袂听啦，吼，但是吼，你这个病菌是低的啦，
3: 嗯，
5: 哦，但是咱食这天然的肉吼，
3: 嗯，
5: 我这种物件啊，我有检验报告，内底是无坑，一种什么。止疼剂哦，嘛无抗抗生素，无拢无纯天然的。
3: 可惜你都用掠伊
5: 啊！对啊，那我就够傻起来啦。好啊，所以我也在恁大声讲，无就是无。我来这纯粹这物件，为中部带来到恁北部吼，纯粹就是讲，要让咱这 乡亲吼，啊有这毛病的人吼，会得到改善，这做功德的一件啦。
3: 这个等老。

0: 蛋吼，嗯，这个陈老板伊是咧做迄个冷冻的遐，冷冻的遐吼，啊，你敢知影伊哦做头家呢？帮他做头家吼，啊，伊后生仔囝吼，拢足成就的呢，足唔正搞的啦。
1: 我该讲真啦，我若要甲亚迪卖这吼，要甲斗卖开销啊，真正有当时你想这个人啊，真足恐怖。
2: 阿尼吼，我甲你，你甲斗，这算要做功德啦，咱真正卖讲趁钱有部分啦。
1: 你听我足济嘛，我这做生意啊，懂几大事。
2: 啊，你国公啊，你我听了哦，亚迪啦，去用发二十万哦，我是要啦。啊，都实在吼。
1: 我嘛食好吼，我有一个我有感觉我好啊吼，我像像朋友啊，拄着我吼，伊不一定爱对我食。我只要我甲讲，
0: 因为规定朋友，恁一定不是会做伙吼，食物件开讲对无？
2: 对对对，就可能
1: 做生意的这大概
2: 生意通啊拢会啦，
1: 你听到？
2: 生意通拢会啦。
0: 啊，所以不是。
1: 我想讲要甲亚弟讲。看是要安怎来把这生意做较宽了，对
0: 不对？你要看吼，真济呢。咱的产品也是安尼介绍介绍然后吼，哎，就侪讲亚弟啊，你个看我，我那要提你这个物件，要来去介绍啦。
1: 我拢唔捌看，我这边我唔捌甲电台买物件，我刚听电台亚弟的广告，我无我都捌你。
2: 真侪人拢嘛讲阿婆甲旁听者都甲听伊这部拍摄。嘿，真侪啊！你
1: 食了熟悉好，
2: 吼、哦，啊，都熟悉啊，就是用。
0: 你唔得讲，陈老板，你唔得讲，你讲哦，拍开收音机都冇听，啊，你想讲
1: 好好。讲到五点，我头一天听讲，要到十点，我怎啊混完？我是等等到你讲到十点，我都未等你，我等做人过。我来就讲讲这边耍，我好啊，都听了，你讲到十点到。哦，我是未看你做人过。我就想我明年已经叫好啊，阿都也有买着啊，我就来做工过啊。我就是买着这个物件，
0: 你干嘛等就对了，我干嘛你听呢？
1: 讲三十多，我就讲我就讲我第二个。
0: 所以
1: 讲阿点咪个买啊，我讲三十多就能买完呢，我买又打几多，我咪个买两个，阿买又叫兵兵电话讲咪个打。我无啦，
2: 都我因为我伫南部来，中部来吼，我在拢有限啦。
0: 伊两组嘛，伊个嘛一个唔分落人咧，分落人。
1: 无啦，我。
2: 啊，这种产品都有影吼，市面要到位啊，真正是无啦，真正无。
0: 哦，安尼吼，
2: 啊，所以吼，真正
0: 真正无啦，到咱家才有呢。
2: 嘿啦嘿啦，都真正有。
0: 好啦，安尼谢谢啦。
1: 你
0: 好，陈老板。嘿啦，你这上盖好诶，这你这处理吼。处理诶，恁那朋友遐尼多吼，我讲恁那亲像遐吼，因那酒摊的朋友也足侪。
1: 哦哦，你不爱啉，
0: 你不爱啉酒哦。
1: 我未啉酒，我嘛不爱啉。
0: 奇怪呢，你未啉酒，那会卡疼。
1: 啊，我都较早做无同行业的生意，啊，处理这件唔啉咯。
0: 哦，无同行业的哦。
1: 较早做行业唔是这种行业。
0: 哦。
1: 计划盖完了，我就做安那种矮的，在那个月八个做了四个，我真不敢讲。
0: 哦，安尼哦，
1: 我来做这种工作。
0: 都是安尼，迄个时阵啊，镜头都伫我带来。
1: 三十几年，三十外岁带来。
2: 哦，带个芝麻，你看没？无，你食食嘴药啊，刚好去，相信
1: 无嘛。听都食，无听拢无食，什么？芝麻有这个名药，什么都敢食。
2: 对啊，对啊，真
0: 好，
2: 真
0: 好。
1: 啊，你什么准备过来？先生。
2: 诶，我叫你，
0: 诶，你挖脚啊？你讲，你叫你我当时，
1: 诶，
0: 你个看，你咧挖脚，你挖干嘛？你当时要去？哎
1: 呀，你讲你阿咪阿弟过来，咱咧打比赛就嘛袂歹。
2: 哦，是呀，有呀，阿无。
0: 诶，你安尼卖呢？你安尼个招我看，伊都想要去啊呢？你咩妹妹啊？无。
1: 无啦，我是老岁啦，我对
0: 老岁啦。
2: 阿你哦，阿你阿你唔系啦。
0: 伊讲哦，伊讲安尼较安全啦，安尼哦。
1: 我这种就是我这种咱这各种个性哦，我讲讲这就是讲两个人，我不然能到后边来。
0: 是啊是啊，你啊，伊我来听到讲，伊讲都没遐等哦，都没遐听哦，头叫一钟，甲去想想哦，唔好嘞，我看我是搁加叫一钟。
1: 我那个，我讲三十多年，可能叫完你啊，我讲你啊，我。
2: 志尚哦，我跟你讲吼，你妈贪着好食哦，啊，只管做一届，我先跟你讲。
1: 好啦，不然我欠欠啊食。
2: 欠欠食哦，嘿，因为哦，
0: 一直讲，
1: 也是讲暗时一空啊，再只要扛半两空。
2: 啊，对对对，按着按着标准的啊。
1: 嘿啦，嘿啦，嘿啦，
0: 嘿啦，跳啊，足跳啊，都是那在做头家。
1: 好啦，这样来讲啦。
0: 不过后生早囝吼，拢教得足优秀哦。嘿，我那拢咧做老师呢。
2: 哦，
0: 我教的。
2: 啊，
0: 你啊，
1: 拢袂歹啦。
0: 你啊，拢袂歹哈。家庭啊，幸福美满啊呢。
1: 哎呀妈，我冇抓到你同样啦。
2: 哦，安尼啊。
1: 其他拢在做，拢打几波落架。
2: 哦，
0: 你到附近啊？
1: 那里附近家庭好，听讲。
2: 哦，
0: 真好。真系都是安尼啊。
2: 嗯。
0: 安尼好啊啦，哦这你看恁两个一砍落去，我这安尼未使个恁讲啊久啦，哎呀，哇一砍落砍啊久啊，时间要到啊呢，哎，哇，你个看恁两个敢那未使无能之力的安尼，哇，物件真真好嘞安尼，
2: 啊，未少我要支持你，你敢看？
0: 好啦，来，咱的好朋友，今天给咱朋友介绍啊这吼，这个胖姜粉真的是。这天然的，天然上好。嘿，啊，不过咱即马时间哦，爱搞电台去啊，所以哦，无法度，咱较等，再个较详细来讲。
3: 哦，
0: 啊，无要紧，恁若是讲要了解呢，拢应该卡电话哦，嘿，像头多电话就一直亮啊，对哇吼。0800
3: 我数321，
0: 080000543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
2: 欸、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喂，呵呵呵，我现在过去哦。
4: 把钥匙放下。
3: 哦，啊，我就过去找一下你陈叔叔，很近啦。
4: 不准，你刚刚吃饭不是有小喝一下吗？喝酒不开车，既然不远，你用走的过去啊。
3: 哎呀，啊，就喝一点点而已哦。
4: 一点点也不行，你知道不只会造成危险，有罚锾、被吊销驾照，甚至有酒驾记录之后的强制险保费会无限累加吗？妈，
3: 好了，钥匙给你啦，我用走的啦哦。
5: 凡有酒驾记录的车辆，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将加费3600元，而且强制险加倍的次数跟金额都是无上限。例如酒驾一次增加3600元，酒驾两次增加7200元，以此类推。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昌吉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口饱满。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伫罗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丝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来朋友继续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啊，甲这里开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的时间咯吼，0800-5431-0800-5431啊，这电话哦，免开钱啦，免开钱，头多咱的好朋友啦，而且伊讲哦，听了嘛，恁的节目够趣味啊那样吼，哎，人家呢一直要甲你招伊呢，啊，一直要甲你招伊呢，我看你嘛，敢那有想要去呢？
1: 哦，这
0: 人情够热情的啦，热情热情，嗯，真正有古锥、有古锥，未歹吼。嗯，咱这亲像咱即摆咱了介绍这个物件，和咱的好朋友大家会当来，来安尼吼怀念这里、個，吼、嗯、啊，但是吼、哦，较等下恁来详细听，搁注意听吼、哦嗯，咱等等的吼、哦，会和咱。也好咱哦，这个好处啦，好处有多多啦，嗯、好处有多多吼、哦嗯，啊，咱的品种会带来这个健康啊嘞，所以等等诶、嗯，这个物件吼，咱安尼哦，搁咱咧有有新朋友还未听到，咱搁甲介绍者，这是什么物件？
1: 哦，咱这种物件就是比彭红林较好300倍的好物件、嗯，
0: 嘿，
1: 嘿，啊，咱那食无食诶，拢无感觉啦，
0: 嘿，
1: 只要有食到拢有感觉，
0: 嗯嗯
1: 嗯。好就是好在吃，哦，无精神的吃到精神就来啊。
0: 嗯，
1: 哦，啊那无元气的，哦，
0: 嗯，
1: 啊，身躯有一挂暗时困袂起，啊是有一挂查某人，
0: 啰嗦劲，
1: 啰嗦劲头的，嗯，那个讲起来，气胡邪下鲁之，
0: 嗯，
1: 自妇女败下之症，
0: 嗯，
1: 哦，家龙不好，
0: 嗯嗯，啊这个。一直在照顾啊，一直在讲话啊，就是安尼，即安尼哦，招袂舒适啊，安尼好啊，安尼袂啊，
1: 哦，嗯，
0: 安尼哦，哎呀，哎，我头拄安尼忽间呢，啊，你听的歌，佮走起安尼，啊，真正、哦、真系，哎，咱即安尼哦，爱佮甲咱朋友介绍这里，
1: 嗯，
0: 这里上面有这葵，
1: 葵烯酸，
0: 嘿，啊，上面是迄个精，氨酸，
1: 哦，因为那个。氨基酸，
0: 啊啦，氨基酸啦，哎、
1: 欸，啊，这葵烯酸讲的就是讲荷尔蒙啦，咱女性的荷尔蒙，
0: 哎哎，
1: 哎，这就是叫做葵烯酸啦。
0: 哦，就是安尼，虽然讲较早讲啦，查某人食这个彭红丁足好诶，就是安尼，
1: 嘿啦嘿啦，这算天然的啦，你无去，你因为一寡荷尔蒙哦是袂用特别食，
0: 袂使哦，
1: 哎，所以哦，咱这是天然的，袂要紧。
0: 好、哦，所以为查甫食诶荷尔蒙食食诶吼，查甫迄两条无那大个，哎
1: 呀，哎，迄、那个只要一块物件来食了吼，
0: 哎，
1: 精气神就拢来啊，
0: 哎，精气神安尼吼，
1: 哎，
0: 啊，所以讲这种诶物件吼，咱这里即马介绍，你也看较早人大家就知影讲，食这彭红丁就足好啊，
1: 哦，
0: 啊，咱即马。哎，较早要食这彭红丁哦，原来好野人呢，才有法多食，较早足贵的。
1: 哎，较早都那买一罐就听去一栋楼啊住啊，买一栋楼啊住啊。
0: 哈，买一罐就安尼啊。
1: 哎，都六十年前哦，哎，这种物件太稀罕了。
0: 好好。
1: 无嘛，哎，根本都无这种物件。
0: 哦，哎，较早容易哦。
1: 哎，
0: 嗯。啊，所以讲较早那像那一罐，你就用安尼哦。哦，买一栋楼啊住啊。
1: 哎，对。
0: 无简单。
1: 嗯嗯嗯。啊啊！即卖是因为咱科技又较，
0: 即卖有改进步啦。
1: 欸、
0: 啊，佫唔是迄彭红丁，咱讲正经，较早迄彭红丁哦，我嘛是有食吼。啊，唔过迄个食吼，等于为着讲要健康啦，为着要爱水啦。
1: 欸、
0: 啊，咱想讲哦，啊，无嘛罔食。啊，其实实在是哦，伊迄冷冻啊，摕来喂吼，热天食还好呢。
1: 啊，都冷啊。
0: 热天冷机机啊。
1: 嘿、欸，对了对了。
0: 哦，啊，佫说了，唔是啊，迄边胃佫胃袂落去
1: 呢。胃，即啊，佫食落个就结熬结熬啦，啊，也拢受不了啊。
0: 伊有一个呛胃。
1: 哎、欸，呛胃。
0: 哎、欸，伊、欸、就是有迄、那个叫做葵烯
1: 酸啦、
0: 啊，啊，所以就迄个呛胃。
1: 哎、欸、啦，吼、哦
0: 欸。啊，所以第二看要食这哦、個，真袂方便呢。
1: 哦，吼、哦。讲到食这個，有当就是讲，高不离三种才去食啦。
0: 啊。
1: 哦，那不是讲哦，真正。四月动作话尾以后，无咱食看卖啊！
0: 嘿，较早较早
1: 就是安尼，
0: 嗯嗯嗯。
1: 啊，但是起码免安尼啊，免遐艰苦啊。
0: 您这有含个日本人的技术合作，
1: 对啦对啦对啦，迄种日本人来教的。
0: 嘿嘿嘿，
1: 咱就这款物件能食。
0: 嗯。
1: 啊，所以吼、哦，咱起码就是出山这个物件吼，就比红岭佫较好300倍啊。
0: 嗯嗯。
1: 啊，所以咱就唔免佫去食红岭啊。
0: 嗯嗯。
1: 饿嘛，歹饿。
0: 嗯。
1: 哦，啊，佫定着爱叫个营养。 就爱来查找一支茶的汤匙啊，啊无就个哦麻烦点哦。
0: 嗯。
1: 想到要吃的，目屎就更不流。
0: 哎呀，真的！啊，较早就想讲，啊，吃的就好啊，对不对？啊，就想讲都爱吃。
1: 嗯，
0: 哎，
1: 啊，所以吃真正目屎流目屎滴。
0: 嗯，
1: 起码唔免。
0: 哎，
1: 起码好你好吃，啊哥吼，味极高，味极高。
0: 嗯，
1: 啊哥，吃了个的效果，佫比往年佫较好三百倍。
0: 哦，
1: 当年佫我讲的嘛，我来吃这。
0: 当年哦。
1: 对呀。
0: 啊，这人无讲无人知呢。啊，嘛是原来爱有吃过这知呢。
1: 哦，对啦，对啦。
0: 哎，
1: 啊，就问下。就是因为好，
0: 嗯，
1: 啊都亚迪生来到阮是厝边呀嘛，
0: 嗯嗯，
1: 就是安尼样想，这好物件，
0: 哎，
1: 当然吼，伊来台北，那么个到处就好物件，
0: 哎，
1: 可以来这
0: 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啦，
1: 就是因为，
0: 啊，就刚刚只能讲好话，会当来介绍哦，啊，我嘛好名声啦，
1: 嘿啦嘿啦，
0: 上个重要是安
1: 尼，对，就是安尼，
0: 我爱人都爱人娱乐
1: 的，哎，啊，就是咱这样物件袂漏亏，
0: 哎，对对对，
1: 哎呀，就是因为袂漏亏，所以我人家家庭来这叫甲咱这。听众朋友吼，
0: 哎，发扬光大者，
1: 嗯，介绍给您大家。
0: 啊，你来讲咩？你跟他头拄安尼，你个听到因安尼娱乐吼，你嘛欢喜，对不？哦，哎，听到讲，哦，这古拢无听到呢。哦，我今摆听到偌欢喜，哎，看到安尼讲偌欢喜的。
1: 哦，
0: 我过迄个一日要跟你招聘呢。
1: 招聘呢？哎呀，啊，这款物件都跟你讲，食到的人哦，
0: 嗯，
1: 伊拢娱乐啦，拢感受到嘛，感受迄个好处啊。哎呀，
0: 真系我讲。这种哦，天然的物件，
1: 嗯，
0: 天然的物件，伫咧食时哦，对这身体，迄种的无形中哦，迄种的改善，迄种的这个应用的这个补给，哎，真正让你想未到啊。
1: 哎呀，就是讲哦，咱有当啊，食要食较侪哦，咱食一下天然的，试看卖啊，是不是较好几多倍？
0: 哎呀，
1: 几分钟是几多十倍？
0: 哎，所以都起码有足侪人讲，歹困啦，困未起，哦，啊，佫足侪人哦。对啊，那样啊，心情拢安尼烦嘛，唔知咧烦哪哪啦，压杂噶，
1: 压杂对
0: 啦，啊个胃吼，吼一个头毛吼落了了，
1: 哦，
0: 啊个头毛拢变白啦，哦，啊个胃迄增加工拢会安尼颤颤啦，拢安尼薄薄。
1: 啊，都总共一句啦，吼，
0: 哎，
1: 营养分就是，咱这就是讲，恁人一有破病哦，这种营养分无涉及均匀啦，
0: 嗯嗯，
1: 反正这我都甲你讲过啊 ，all in one， 所有营养分就。也
0: 弄几套
1: 病来对，
0: 哦，
1: 所以你吃几样，啊，就拢打拢给你过卡够够啊，所以打拢每一方面拢会好起来啊，拢会啊，元气就百倍，精神百倍啊，感觉
0: 这真正吃吃吼，当然是一种的迄个模拟牛呢，现在可能别说人家机器有无，弄个模拟牛过，应该吃嘛模拟过，啊，咱人的身体嘛吃这落去哦，嘛跟他参详模拟牛过
1: 啊，就是安尼嘛，啊，就直接讲哦，这种物件，
0: 哎。
1: 你无听到，咱就讲都无听到。
0: 嗯，
1: 你有听到的人哦，赶紧哦，电话也给你去
0: 教。
1: 哦，因为这种数量嘛有限啊，我一来家是讲有当啊求求看看嘛，再贴一挂来再叫亚弟哦，啊分享啊，大家听众朋友。
0: 嗯，
1: 所以有当啊。公布就无啊啦，因为哦，即
0: 卖所以我咧讲哦，等等啊，即卖叫恁讲电话好压起哦，我看伊即卖拍算哦。都要甲讲落去啊，所以恁电话要甲接起啊。
1: 哎，啊就是安尼嘛，啊就是。
0: 哎，咱这吼，哎，这拢爱领导哦，你着提当个领导，我来领导哦。
1: 爱领导。
0: 哎，哎，这亲像那去的时阵哦，这拢是哎，亲像咱的车内面吼，我那拢放有诶领导的冰箱安尼哦，放的哦。
1: 嗯。
0: 哎，啊你去你放个领导嘛爱领导哦，啊要食啊对领导安提出来哦，啊你这种的食唔是像咧食彭红玲安尼，我迄彭红玲爱看胃吼，就会。哎，这面呢，一拍开就是粉，你来看两汤匙安尼吃落去，哦，素食噶，
1: 温开水哦，
0: 哎，我吃起我拢感觉迄个味哦，感觉像有芡素糖，
1: 哦，对啊，有人拢安讲对，
0: 哎，我感觉就是，我感觉真好吃，所以你讲哦，啊，吃两汤匙都蛮贪吃哦，会哦。我有时喏，看两汤匙无够，搁卡安尼个食落，哎，都安尼，
1: 啊都有当啊哦，
0: 所以我来看咧冰箱安尼吃哦，我老母就讲，哎，奇怪。啊，这罐都这当时开的呢，那又够被补啊！
1: 啊，都这样哦。 假如讲的我欢迎这样也好哦，
0: 哎，
1: 给他这样东西啊，看麦，
0: 系啊，
1: 系都系安尼啦，系啦，
0: 真嘞真嘞，啊，这种这样你假是那改善啦，跟改变哦，迄种的无形的当中你吼，真嘅慢慢你才会去感觉到，你家己才会去发现到，哦，免讲受罪，免讲受罪，因为你今日量啊炸无济，
1: 我嘛知，都改你，我都迄。量吼，一只虾你也想看卖啊？一个杯仔内底只有一只，啊，我迄只然后起来对是汤王岭的土十分之一，很细啊，也无安尼呢，一点点啊，无够呢，一点点啊，尔呢，啊，一点点啊，佮冷冻干燥过吼，冷冻干燥的吼，你是五公斤，只有剩一公斤尔。
0: 哦，哎，不简单啊，不简单啊，
1: 迄龙足少呀，就是讲哦，卖讲啥话啦，叫听众朋友家去。你还过三年咯，都无够工钱啊！这熟悉的代志哦。
0: 这你这看欠的呢？看欠的今天伊叫来呢？哎，无迄较早我那未干拢无回呢。所以你
1: 讲
0: 那头多人都咧反映啊，遐久无来啊呢，对不？人
2: 少咧。无听到
0: 啊！好啊，这物件唔是。哎，这是算台湾市场的第一家，真的要像伊捧场遐尼啊大吼，少啊，哎，这捧拢死了了，外国嘛安尼，唔是安尼，咱家尔，
1: 大环境拢改变啦，
2: 天气变化，
1: 变化，
0: 对哦，啊等等诶，我看哦，你头拄都讲叫人电话要紧卡对，啊你今仔日我咧讲哦，你安这好物件哦，啊人大家拢伫咧等啊，啊你今仔日来，你甲看呢，要安怎复原？
1: 我恁都。照十年前迄种，我记十年前的款啦吼。
0: 系，
1: 咱照十年前迄种，
0: 啊，你即马物资拢起价啊，你要安怎？你要安调啊呢？
1: 十年前咱迄个计较安尼哦，啊，即马十年后熟悉了吼，
0: 系，
1: 是各项物件拢起啦。
0: 哎，较早是迄个十万块，哇，迄首歌就搁出来啊呢。
2: 为着十万块，
0: 嘿，较早，以早是以早，即马是即马，无同款。
2: 是哦，
0: 哎。
1: 啊，起码都，
0: 咱这等等的高位啊，有看吗？你听你讲话又怎样？
2: 我知啦，你想要起价啦，佮拍摄起啦，
0: 好样的哦，哦，你看是安尼哦，头下我佮看无咧，啊，我是感觉讲伊是高位啊，伊想要起安尼，
2: 啊，就是高位拍摄讲啊，
0: 安尼哦，啊，咱讲正经的啦，实在是咱起码来讲哦，做这吼。爱红气吼，嘛是运动的啦。哎，你看我讲安尼吼，一目睭就看我。
2: 对，他紧起来吼，对，我就想要讲的这艺术啦。
0: 嘿啦，哦，安尼嘛是无过分啦。来，等等，和你讲啦，和你讲。
1: 都较早，
0: 古早。
1: 嘿啦，
0: 嗯，
1: 啊，咱你阵咧卖都比人较俗啊。
0: 比人家少啊，
1: 对啦。你怎？
0: 买卖个偷人情啦，好啦，你直接讲啦。
1: 种类像人较早，哦，迄个用啊较早，迄公五十公克啦，迄一罐的五十公克，
0: 系
2: 五十公克，
1: 人咧卖3660啦。
0: 哦，安尼哦，啊，咱来咱家敢有要3660？
1: 啊，咱家，我都甲侬来家，我都足厉害呢。
0: 安尼哦，我咧讲啊，归去吼较紧的，你安尼拍摄讲对无？归去哦，我甲你讲的啦。香香对对啊，万年富贵，吼！我咧讲，咱都安尼卡手较紧啦，每一罐，咱都甲送一罐。
2: 哦，这是心疼的感觉。
0: 你看看呀，
2: 哎呦呀，
0: 安尼好不？
1: 安尼哦，
0: 我无超过3000啊！
1: 我都讲过啊，真啊，可能听众朋友家己去念迄个鞋啦，啊，好恁家己提灯去烧啦，提灯去开锁啦，我感觉恁，
0: 你叫家己灯去灭香鞋，搁家己提这个开锁，
1: 我感觉哦，迄一斤也无，一克啦，
0: 那
1: 无超过1万哦，实在嘛。 未，迄个算讲
0: 算未好啦，
1: 迄未过工呢。
0: 唔呀，咱讲正经，我有去我有去过恁棚棚场，我知，实在真辛苦，正经诶。你个看恁拢压起迄个灰尘有无？哦，安尼迄网啊，滚地条了那样，真正真辛苦啊！因那咧采收诶时阵哦，因拢一定爱伫个棚园诶吼，哦，只有含盖棚哦，伫个咧谈恋爱。真经诶，真正真辛苦，
1: 真正是哦。
0: 有影啦，我替你讲啦，我替你讲。啊，所以我们才讲，啊，落一罐哦，三卖超过3000块，啊，所以落2980，好啊，2980哦，我较紧诶啦。我看你拍摄讲哦，我咧讲哦，安尼嘛是听，安尼嘛是听啦吼。啊，落摕一罐，搁送一罐2980，
1: 一罐就对啦。
0: 系咯，有有。
2: 2980，
1: 嗯，我就讲，那照经诶，十年前哦，就。2980
2: 啊，哎，哦，啊，对啦，十年前，介绍的安尼啊，
1: 哎，但是哦，你这个十年后哦，当钱啊，什么无论砍所有钱啊，无论所有材料钱啊，管了阿爸无论票啊，当拢起价呢。
0: 我等等，我咧讲哦，今天无同款啦，咱今天来吼，咱就是含甲朋友一个见面咧，咱就同款过安尼，咱后摆再调，今天拢卖调，安尼好，嘿，啊，但是今天要爱个一个 special。我你讲，人一来吼，人一定要提两组啦，要提两组的吼。我知啊，提两组较早拢无上，但是这届吼要甲你要求，叫你爱开着。
1: 哦，
0: 提两组的，
1: 两组的哟。
0: 提两组的5960，
2: 5960，
0: 嘿，啊5960就几罐啊？
1: 四罐，
0: 提两罐，搁上两罐。5960，哦，加速息。你我咧讲，即卖甲讲个分呢，好讲完咧，伊即卖分别三个清楚。啊，佮说我咧讲，咱即卖提5960个对，提两组个对，提两组上两组对，提两罐上两罐对。你今仔日吼，啊个牺牲，今仔恁某来吼，我你安尼较唔免等伊哦，明仔载因也唔免去困眠床卡，佮加一罐好温。
1: 各加一罐，他们等于五罐。
0: 系就啊，五罐就五号的门，啊，你唔知较好听啊。
1: 另外，啊，恁顶届恁都讲好啊，啊，你若一加，咱安尼就已经足牺牲啊咧。
0: 啊，无我咧讲啦，今仔日啦，今仔日咧，后摆再卖套，后摆要卖套，
1: 卖套，
0: 系啦系啦，系啊，
1: 安尼哦，
0: 系啊，啊，你家己，你家己都食甲遐好，恁某嘛拢食甲好，啊对哦。
1: 讲起物件，你今仔日。
0: 啊！人咱咧听伊咧看，敢若头拄人咧两个都安尼俄罗斯安尼，啊，佮俄罗斯一直要甲你招去啊！啊，系啊，
1: 你我，
0: 系，
1: 问看嘛，啊你，
0: 唔免问啦，
2: 对对，好啊好啊好，我问一定拢好诶，好好好，
1: 你搞我好哦，
0: 欢迎我，咱来提两罐诶，佮上两罐对吧？啊，佮佮再加上两罐，拢总五罐
1: 哦，
0: 5960，嘛无超过6000。5960，好，来，安尼就甲转落去啊，好来，8000，
2: 我数，
0: 3000，
2: 好，安尼有啊啦，有啊，对，安尼有啊，
0: 这等到这高一嘛，
2: 对，
0: 这靠
2: 数，对，
0: 空，
2: 我数3201，
0: 观众因的起捧场哦，第一。彰化，也是鹿港个红湾，
2: 红湾呀，
0: 两个所在，因个有迄个什么池畔的迄什么博物馆，
1: 蜜蜂的生态馆，
0: 系啦，
2: 生态馆，
0: 够呢，真正无简单呢，你唔通看安尼讲哦，即听下高音呢，嘿，无简单呢，所以今日咱有法度那个金条安尼哦，咱可比电话有金卡，0800，
2: 我数3201，
0: 所以真侪朋友食了。走路
2: 称赞，
0: 伊讲哦好困，哦个人面啊压杂，啊食了伊就感觉讲啊，都好处足济啦，啊话讲好排便啦，哦啊哎那头食个尾水拢总真济，啊这种是天然的物件啦，
1: 上天然嘞，
0: 哎对，
1: 这营养非常丰富的物件，
0: 哎对，所以你若讲哎人啊那烂身啊那去病吼，炒啊查无啥物吼，医生先给你注一剂下，都是这里。
2: 氨基酸，
0: 咱这是潘宏林的三百倍，厉害都是这啦吼。好，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喂。
0: 嘿。
3: 阿丁哦。
0: 喂。
3: 阿丁是有优惠。
0: 哎，对啊。
3: 好啊，第一哦，排便真好。
0: 排便真通顺吼。
3: 对啊。
0: 迄真真侪人讲啦，我家己嘛有感觉。哎、欸，你吃过就知影啦。
3: 哎、欸、呀，排便通顺的，赞赞
0: 赞！赞啊！当然啦、啊，我咧讲吼，迄个一寡无必要物件甲排掉伊，所以新陈代谢就好啊。
3: 嗯
0: 啊，你迄个陈老板伫遮吼，伊都卖咧听啊。你有要甲讲啥无？有啥物疑问要甲问无？
3: 嗯，有疑问。
0: 嘿。哇、
3: 哦，我是真系有产品，吼、哦，要进过来甲听两座。
0: 好，你好，要搁订两座啊，你好，来俄罗搁新手，搁订两座啊，你啦吼，安尼这个无疑问啦，疑问吼，无疑问，安尼只有别人听啦，吼，啊来来一扇一扇，甲听一个，无疑问都唔免搁问啊啦吼，啊你看伊这提两座一翘呢，两座两罐上两罐。对不？搁加上一罐。
1: 有这种好康的东西嘛，是要紧赶紧。
0: 对咯，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Hello。
4: 哎，对啊。
0: 对。
4: 哎，哦，好紧嘞。
0: 哈。
4: 经过来叫两座。
0: 经过叫两座。
4: 哎，你这个物件得了未歹？
0: 未歹吼，你感觉安那样未歹？
4: 我有常温哦。
0: 嘿。
4: 啊，得了感觉都好。
0: 顺顺安尼哟。
4: 哎哎，
0: 这个我讲新陈代谢，
2: 嗯嗯，
0: 但老板哦，当边安尼听了，听看卖恁安尼食了感觉安怎呢？啊，有啥物疑难杂症？咩啊？有啥物疑问无？有啥物疑问要来问陈老板的无？
4: 无，啊，我了，感觉了食了就袂歹啊，
0: 啊，袂歹，无疑问就对了，
4: 他都无啥物都，
0: 无安尼，
4: 啊，无安尼那个问我，
5: 啊，无无用个。我唔做，我去扛下啦。阿叔叔，安只安尼。
0: 哎，阿西贡，西贡，
4: 叫龙座啊。
5: 嗯嗯，
0: 系啊。西贡，
4: 我来放。我阿即马是拢后街拢无啊，因为后街拢无啊。
0: 因为即礼拜上尾，因为哦，头家讲哦，未使咧，安尼无赚钱，唔好啦。嗯。系啊。哦。伊话咧，该啊，系啦。
4: 阿我唔做，阿过来。啊，唔，安尼注意隔壁情况有无？
0: 情况
4: 有，情况有无啦？
0: 无啦，无食这個，为着食这個去犯罪啊，安尼变贪啦。
4: 无啦，来照啦，来照啦。
0: 好去照哟，
4: 来照照两座啊，
0: 照两座啊，好啦。啊，你即卖先啦，即卖我那边个。
4: 啊，照两座好啊，我过来迄度再去考你。
0: 哦，先两座啦，啊，即卖过去听有哦，要过来啊，对啦，好啦，你稍等落去。
4: 无优惠啊。
0: 系啊系，稍等落去，稍等我叫人家听者吼。来二线，二线，甲听者二线。哇，这里有影古锥呢吼！哎，伊讲安尼食了顺顺安尼就好。我是头拄啊强强要甲讲，啊你像头拄啊讲食了白变质。
5: 我伊个这种物件吼，伊来就两种矿物质吼，啊对咱这胰岛素吼，连胰岛腺就对了哈，伊身体。帮助真大
0: 了，安尼哦，所以难怪吼，我咧讲有糖分过关的吼，你那是控制了不好啦，啊那甲尾的时阵啦，因为拢爱去注胰岛素，注胰岛素的时喏，那甲注胰岛素吼，这要求拢办大，
5: 就迄要求到尾啊就是未分泌迄种胰岛素嘛，
0: 伊就想讲，反正我拢卖做多呀吼，啊人都自然都搁走来，你物件都拢来啊呢，啊所以就办大，
5: 甲
0: 尾就规气拢松懈去，
5: 哦，
0: 啊所以呢像安尼。哦，一个机器哦，愈来愈糟糕啊！
5: 对对对，
0: 哦、
5: 啊，这不是干胰岛素哦，迄内底有两种成分哦，对查甫人嘛是同款足重要。
0: 哦，
5: 你唔知不听到一句话无？讲这老姜塞啊，
0: 老姜塞啊，
5: 这什么意思？你唔知听我无？
0: 老姜塞就是意思讲，姜塞老啊。
5: 对啦，是意思讲啊对啦，但是哦，就是讲。伊若每届咧做一种代志哦，根本都无迄种精，迄个精液通造出来。
0: 你有规矩讲诶，安尼未生囝。嘿
5: 啦嘿啦嘿啦。安
0: 尼哦，对啦对。上届清楚
5: 啊。嘿，对啦对啦。啊，伊这就是吼，就是拢欠真侪矿物质。
0: 精虫无精虫啦，无精髓啦，安尼。
5: 对啦对啦对啦，嘿啦。
0: 哎呦，我著规矩讲未生囝，对啦。所以讲，因为吼。参照有为人有，如果是有糖尿病，听讲讲那是食迄个西药啊，控制了久的时阵啊吼，迄医生都有讲哦，伊讲啊参照安尼的时阵哦， 伊要做查甫人啊，要去做家办的工课吼，都没有办法。
5: 无法度啊，嘿，
0: 真正是安尼
5: 哦。真的是安尼嘿。
0: 所以按那安尼实在讲啊，真可怜。
5: 嘿，
0: 安尼吼，这个家庭吼，迄位太太呢，等下你体谅的。
5: 对啊，对对。
0: 啊，那别等下体谅讲，唔爱。啊，你这样啊，我就出去外面漂泊啦，对不吼？啊，那是的，真可怜
5: 啊！
0: 啊，所以咱人就是安尼，拍拼、走走，为家庭、为事业，身体一定爱顾。
5: 啊，所以吼，伊来对足丰富的维他命甲矿物质。所以脑子方面的问题吼，食了就是讲，和咱身体每一个器官吼。都会得到改善
0: 了、喔、所以我跟你说说到白话就是说神道道能够到做到这么难生的、喔、
5: 对啦对啦
0: 你自己就对了
5: 对啦对啦这就不对了、
0: 喔、难怪你喔上次来的时候你会说我说喔、啊、就可以吃两汤匙就好了你啊你说不啦晚上喔
5: 那
0: 是
5: 喔
0: 又吃一汤匙啊你不是说吃了精神的好啊你说不是啦那位喔就这样喔无要困安尼啦，哇、哦啊！你嘛讲个清楚，就是讲查甫人有时阵啦，吼、哦，这里陈局讲，补充这个体力相当好安尼啦，吼、嗯啊、所以讲哦，去安尼时阵哦，就是满分啊啦，
5: 嘿啦，
0: 运气满点，所以这种物件，真的是很神奇哈，
5: 神奇耶，
0: 啊，所以这个是天然的，所以很放心安尼啦，
5: 保证无添加任何抗生素，
0: 安尼吼，好啦，啊，等咱头拄啊吼，我讲这安尼听几下都无，即卖你过来，人一定来娱乐会真济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咱的陈老板啊，真正有影安尼吼，等你再个继续安尼吼，后来虽然阮服务卡，咱的服务诊所定位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这吼，我咧讲俄罗真济。我唔知影这对这迄、那个胰岛素对迄糖分咧啊有安尼帮助。
1: 哦，伊都甲你讲有一种那胰岛素的，伊款叫荷尔蒙来对啊。哦，唔知讲食这种物件类，冇改善足多啊。
0: 这样咧你要看，这正经是吼，天然的物件，这样也好对安尼啊，唔食够咧，吼、
1: 哦，就是安尼，唔使讲好物件提来食，
0: 嘿，
1: 让你安尼跟听众朋友挂些感情，哦、做些好事诶，
0: 嘿啦，
1: 起码真系做功德个啊，
0: 嘿啦，对啦，
1: 啊钱哦、喔，不贪得，好哦、喔，趁下身体一寡钱只留喺医生开，无忌惮啦，真正，啊无留喺子孙嘛无巧啦，
0: 系啦系啊，
1: 顾家己身体，
0: 啊对对。我咧讲，咱都食甲老的时阵吼，唔、是咧比讲哦，你有偌济车、偌济建筑、存偌济钱，你咧比讲你身体健康，无糖分、无高血压、啊、哦，无慢性病，这唔叫稀罕。
1: 对啦对啦，
0: 啊，行当往西无问题，对
2: 无？体力好，
0: 连个人来去为人生，对无？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Hello， 你好。
6: 哎
0: 哎
6: 哎呀弟
0: 喂
6: 还要订那个胖姜粉
0: 买胖姜粉
6: 订订订那个一组就本来没啥加买
0: 嘿
6: 试看看就不错
0: 有呀
6: 啊你
0: 来啦来这边两组啊这次要给下下去啊下下去啊啦要两组啊呢电话金卡齁、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两组齁、都两罐上两罐哦只有这两组齁、啊！你著搁加一罐，等等又搁加上一罐。今日才有哦，你今日也无订就无啊、今日才有的鸟，所以这特别精粗的，这是纪念类哦。
2: 是，
0: 今
2: 日才有的。
0: 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八阿伯，啊，电话要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7: 乌龟
0: 红子魂，好好，来，你稍等哦嘿，阿奶奶，这个一线一线听有无？一线听有无？哎，听未？来，甲你提起。安
7: 尼食好
0: 啊。好，你著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啊嘿。
7: 哦，早时啊，会使
0: 食食素，会使食。哎，会使会使，足好足好吼。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哦嘿。好，好，好，谢谢哦嘿。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咱今麦电话有较济，因为知影讲这个好物件，天然的，你食天然的吼，你拢唔免烦恼。啊，所以有的人讲，趁有更年期的时阵啊，爱去食什么荷尔蒙啊？有的嘛惊呢，惊讲食了安怎样呢？
1: 食西药的迄个荷尔蒙哦，有当然引起就 迄乳癌还是什么
0: 肝癌啦？对，
1: 这天然的是，那葵系酸是天然的，所以咧按什么吃？无得意啦。
0: 嘿，对，好、哦，所以这杂波杂波吃，拢总真好、哦。所以话讲你看，食食啥，迄两类冇改善啦。
1: 那卫生区的五脏六腑拢会改善啦。
0: 迄话搁较伤寒的，讲伊含骨头酸痛啥物啊？迄嘛改善的是安怎安尼？
1: 食落个地吼，伊就甲你讲，咱咧油脂的功能咪反好啊，啊酸痛啊，大部分拢油脂的功能拢无好嘛。
0: 啊，伊会甲咱补充。
1: 嘿啦嘿啦。
0: 所以我去听恁咧讲，我想，是有影无影呢？这个物件呢，真尔神奇着安尼，食看卖你就知。啊，我讲咱这种就是一定爱冷冻哦，咱这拢是天然的活菌。咱这拢是活菌哦，吼、咱咧内面拢无添加什么防腐剂啥，拢总无。你，阮出去冷冻，冷冻车，你出去嘛，就原来拢爱冷冻哦。你去恁家哦，原来拢爱放喺冷冻哦，千万唔通去放喺冰箱下卡层哦，吼、一定爱放喺冷冻哦，嘿。爱会记得哦，嘿，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咱今日就是提一罐送一罐，偌济？2980，提一罐送一罐，2980。啊，咱啊提两罐送两罐，5960。
2: 啊，够加一罐哦，
0: 啊，够加送一罐。所以我
2: 讲五罐，
0: 我今嘛够加讲哦，等等有心够听的啦。伊又讲啊，你哦看头拄啊，拢安尼送啊坐出去啊，啊今嘛够讲卖讲。啊你今嘛家己就进来订安尼就好啊吼。啊，但是今仔日只有尔。你一定要把握今仔日咯，今仔日无定没有啊，过来一罐没有啊。来讲正经，你提两组，你讲要加一罐无哦，要加一罐无哦。你来看，一罐一罐都2980啊嘞。所以咱后边爱把，嘿，今仔伊是佛心来的，
2: 是
0: 真正。伊正经是哦，这两阿婆是正经讲的啊，干那也要做心呀。你要看因哦，要叫人讲出国去佚佗哦。较早哦嘛，一个唔敢嘛，那有多一个头家人安尼，拢过条条，
2: 是
0: 过条条，过坎坷过条条，
2: 过人家胖，
0: 哎对，过人家胖，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哎来，来来，小蛋，你要讲主旨啊吼，来来来，来啊，
8: 哎阿弟你好，
0: 哎你好。
8: 我要按两组迄种诶，迄红紫粉。
0: 安尼哟，来啦，两组都加一罐啊咧。这卡手加咩？
2: 是，
0: 提两组都加一罐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嘿，你好。哎，我就知啊吼，你正常哦。啊来来，咬哦，那唔知啊，都咱诶好朋友大家拢真高追，来我叫人听好来，一爽一爽个听者一。甲听者，甲听者吼！我你讲啊，这阵人老朋友来，迄电话都走出来啦，电脑都走出来咧，你哪会知？啊，都电脑，电脑会滚拖刀煞唔知咧。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
8: 我要想要了解
0: 迄个凤凰。好啦，来来来，甲听下这号，和迄镇长哦，和等等啊，下面讲安尼啦，因恁两个家己去讲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8: 解
0: 迄
8: 个蜂蜜。
0: 来来来，迄、那个芳姜粉啦，唔是芳蜜啦。你看伊安尼讲话哦，那比我感官更加紧张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你有那搞感官哦，我来讲了招精，咱的朋友来嘛讲，我要爱迄个胖胖胖安尼啦吼，啊胖囝粉啦，啊胖囝胖粉囝安尼拢总好安尼啦吼。好来，我来叫人听哦嘿，来一爽一爽个听这里，听一爽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

0: Hello，
1: 哎，
0: 哎，来哦。你叫我师傅，还是叫晋上师傅？
1: 叫晋上
0: 啊。啊，叫晋上师傅哦。哎，安尼，你叫伊师傅，安尼嘛是对。我知影，你若安尼，你可能唔知要佮伊问啥哦。
1: 哎
0: 呀，嘿哦，有秘密喏。哦，来来来，我咧讲，迄、那个晋上，伊要伊要甲你迄落，你甲讲，你还没讲电话，你还没讲，麦麦红听到啦，
2: 别、
0: 红听到。你有听到无？啊！变
1: 啦变啦变啦变啦！
0: 我有听到哦。
1: 你
0: 要恁两个讲哟。
1: 对啦。
0: 哦，恁两个讲来，稍等稍等，来来来来来，要恁两个讲安尼啦吼。过来。
3: 李先生，
0: 哎。
4: 哦，你好你好，哎。哦，李先生你好。
0: 啊，来来来，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

0: 都提偌济啊呢，四组都加上两罐啊呢吼。
1: 哎呀，
0: 卡手加咩？
2: 这爱联动哦，这爱联动哦，
0: 爱联动，爱联动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我讲哦，一提四罐，上四罐，
2: 嘿，
0: 哦，
2: 啊个。
0: 啊，搁上两罐，所以拢总十罐。迄坑冷冻 OK 啦，对不？所以这一点爱坑个冷冻，你话开医用。
2: 对不？伊迄有迄个普利龙吼。
0: 哎，有有。
2: 对，啊，你提收着提上去的时候。
0: 哎，普利龙会偷给
2: 你。对，你唔免讲，迄普利龙唔免做兵啦，不会兵袂累啦。
0: 有呢，那如果卫兵我喊普利龙
2: 做。对啊，所以我爱讲一下，迄普利龙唔免做兵，你着普利龙坑外口，哦，收起来。
0: 哦，哎，
2: 变迄螃蟹粉就好啊，一罐安尼，无大罐嘿，安尼 OK 哦。
0: 系啊系啊，就是安尼嘛，哎，所以讲，甲你讲讲啊，做迄哦，哎，爱联动哦，爱记得爱联动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二。
0: 哎，
3: 对啊，
0: 哎，
3: 对啊，哎，哎，螳螂叫对吧？
0: 螳螂叫哦，
3: 你打架蛮多。
0: 买了两组吼，好好，安尼来啦，这买了两组吼，我来你看，这电话都拢有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要处理啊没有？好啦，谢谢哦嘿，好谢谢哦嘿，好谢谢谢，好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八阿伯，今天才有的，提两罐送两罐，搁再送一罐哦，5960哦吼，但这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无掺防腐剂哦，你去一定要放在冰箱冷冻哦，吼，咱这无掺防腐剂哦，所以这是健康的哦，这是正统的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好，阿伯，你三组啦，那个螃蟹粉三组。
0: 啊，来来，我你也看麦，这边三组呢，哎，三组好，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哦，所以这定位加改啊，定位加改，所以今仔你哦，都安尼一直听伊，安真无用安尼啦哦。后来，哎对啦，啊，我你讲咱的好比一定要把今仔今日才有呢，今日才有法度提两罐送两罐，搁再送一罐哦，5960吼，爱把无。今天叫五年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5: 哎，你好，哎，林小姐，哎，你好，你好，
6: 嗨，
5: 嘿
6: ，Hello， 看呐，
5: 你今嘛咧？我咧讲哦，你讲哦，做迄食了真好是安那样好，你讲我听。
6: 我讲那食好，手阁未，未过甜，
5: 嘿，
6: 未过甜，
5: 手，
6: 阿公。放尿卡无破安尼，
5: 放尿卡无破安尼哦。
6: 哎，
5: 嘿，
6: 精神几多好？
5: 精神啊，几多好安尼哦。
6: 嗯嗯。
5: 你住在恁翁是，你感觉迄个是？
6: 伊在种咱尿酸啦。
5: 嘿嘿嘿。
6: 尿酸啊，天气正好安尼。
5: 嘿嘿嘿。
6: 爱讲他爱啉酒啊。
5: 爱啉酒哦。哇。安尼哦，啊，安尼我咧看伊嘛是足爱啉秘鲁。
6: 啊，是嘛吼？
5: 嘿。
6: 就听红了，怕唔捌啉啦。
5: 听风了都较唔捌啉嘛吼，都较乖啊吼。
6: 哎，
5: 安尼我看到，安尼我看到，
6: 都讲乖呀。
5: 安尼我你讲哦，我看安尼都爱好听你，伊较袂阁啉酒啦。
6: 哎呀，伊就是爱，我看安尼你免食你啦，免啉酒，哎，螃蟹粉免食，
5: 酒咪
6: 免食，
5: 真假
6: 的。没加的，莫
5: 的。哎，丢了，丢了。哎，那像安尼咧，都哎呀，哎，你安尼讲丢，哎，我嘛安尼讲丢哦吼。哎呀，所以你个看，你安尼，你安尼做太太这样好，金甲买好食。
6: 会有较好嘞。
5: 你完了，会有。
6: 金甲袂安尼吼。
5: 嘿。
6: 无正啊，讲个个正安尼个疼。
5: 嘿。
6: 这正甲袂做工课。
5: 是的啊。
6: 他在去自家。
5: 安尼哦。
6: 还去自家提药才有法度。
5: 是你啊，恁翁。
6: 我讲我你唔好。
5: 啊，恁两个是。
6: 唔好个恁哪啦，唔好个恁。
5: 吼，安尼哦。哦，你即卖咧讲就是讲恁翁得着。
6: 伊就爱，做哪要食东西。
5: 嘿。
6: 啊，我讲，恁要食迄鸡肝来呀？
5: 嘿。
6: 迄个物件爱食盐，无食盐则
5: 跳啊，吼！哎、欸，叫人，所以我吼，这部开始我就讲，唔茫食伤咸，吼，系啊，莫。
6: 莫当咸面嘞。
5: 莫，你叫人。
6: 食食老了姐姐，老了姐姐，还做运动。
5: 哎呦！
6: 哦。啊

0: 呢？嗯，古早时代就流传啦，啊，所以这种物件你也看，为什么一定爱冷冻？
1: 啊，就是要去保持新鲜啊，未去，因为无内底无防腐剂，唔知系安尼。
0: 啊、
1: 哦，哎呀，你若有防腐剂。我现在你个被骗啊，我见
2: 就是。对，这种纯天然的，无添加的、嗯。
0: 所以一定爱放个冷冻，啊，这天然的，吼、嗯，啊，你个放个冷冻，一定啊，你若无放个冷冻，就袂使哦，
1: 嗯，袂使哦，
0: 哎，困到死去啊，
1: 嗯，
0: 哦，啊，所以咱好朋友包无，今天只有诶吼，咱今天是提一罐2980，一罐上一罐，
1: 哦，
0: 啊，那是天然罐哦。冷罐5960，啊，咱天然罐就坐在上冷罐，搁刷的搁再好担当的搁加上一罐，干那今日只有尔，干那今日只有尔，所以咱后边一定要把握，无摕到吼，你就后悔啊，无摕到你就后悔啊吼，空白。空空空，
2: 我数3211
0: 0800-54321，嗨，你好，
3: 我是方志文，
0: 呵呵的。甲听甲听吼，要爱芳姜粉啦，枫脂粉，哎，人讲了有标准嘞，哦，空八空空空，5531，
3: 这样话，
0: 好，你就一再是甲食两根丝啊嘿，
3: 哦，再丝啊，会再食食多，会再
0: 食，对，会再会再，就好就好，吼，一再是甲食两根丝啊嘿，好，好，好，谢谢啊嘿。来来来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都需要我的服务电话，拢继续利用0800
2: 5431
0: 0800-54321。啊，一定爱办啊，因为你吼、哦、错过今仔日都没有啊，吼、哦，所以今仔日咱呢哦，硬到甲阿文呢，伊也讲吼，啊，即马这样呢，经过遐久啊，你啊，都是啊，都是安尼。对哇吼、哦嗯，啊，所以咱今日硬度加套的，硬度凹的，
2: 是
0: 哦，提两罐上两罐哦，搁再上一罐哦，刚刚今日才有尔，哎、嗯欸，这要倒位一提啦，
2: 嗯，
0: 要倒位一提，伊讲叫咱家己去挖螃蟹啦，挖挖，家己再过去创啥？
2: 哎，过去感受啦，
0: 哎，过去感受啦，安尼啦，
1: 啊，哎，当时足大，
0: 啊，那钱多叫螃蟹钓啊，是变哪路？
1: 有影啦，
0: 哎、欸，这有影咧。
1: 我是咧讲哦，无够工钱啦，
0: 嗯，
1: 这真正是无够工钱的物件，
0: 嗯，
1: 哎，这卖人哦，就是讲是咧做工地的啦。
0: 哎、欸，真正你咧做工地，真正，
1: 哎啦，
0: 哎、欸，我看你正经样，所以你唔知我咧早孙啊咧生家水掉安尼，对
1: 不？哎、欸、呀、啊，就是安尼嘛，啊，就讲哦，那要买爱趁机会。
0: 哎、欸，对 对, 對、嗯，今仔日咱今仔日就是这种的这优待、嗯，啊，咱的好朋友爸，刚刚今日才有鸟，
1: 嗯、
0: 后摆无再加好康啊。
2: 是，
0: 哎、欸，伊讲那有可能安尼。人家物件是爱起价，啊，人这么大行起，啊，你都唔好起，佫算佫加一罐，
2: 嗯、
0: 啊，咱有这个理由，啊，今仔日才有，
2: 明白
0: 啦，今仔日唔是啦，今仔日见面的，今仔日见面的，还有大家拢食出这个健康，
2: 回归
0: 天然的，天然的物件、嗯，这天然的物件，所以唔知对爱冷冻，对不吼？
1: 对
0: 爱冷冻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1
0: 0800-54321，所以咱加起，伊个拢每一罐拢用那个测。把你堆掉咧，一直保持新鲜，保持着新鲜咯、哦
2: 嗯。
0: 啊，你起你就要甲拆开，啊，甲放落去冷冻。
2: 哎，冷冻哦，一定要冷冻哦。
0: 哎，你个菜免放落去哦，你就干那去罐甲放落去都好啊。哦，啊，这好东西啦。啊，所以我呢，今仔日哦，安尼都也是看高鱼，之后我都搁甲下掉啦。
2: 是。
0: 啊，你那未晓摕到，我嘛无阿多。哦，所以咱那边这家乐好处足济啊，查甫查某。弄种感官，你看我头拄啊，干那呢哦，书底下佫问等等啊，我就知影呢书底下哦，我知影问啥，伊不爱用听了，我知啦，我听了我就知啊啦，
2: 哎、哦，
0: 不要紧啦，
2: 哦，
0: 我弄大家食食吼，弄安尼身体健康啦，
2: 嗯、
0: 幸福啦，啊，查甫人啊，食食嘛是身体，哎、欸，这头拄等等伊讲，哎、欸，查甫人食食啦，我讲嗯。啊，查某人咧，查某人姐姐嘛是同款啦，
1: 哎，
0: 身体健康，身体机能拢无同款啊，拢模棱无轨啊，
2: 哦，
0: 所以这种的天然的物件伫咧食时，条条啊，安尼去甲调解掉，
1: 嗯，
0: 调干了用安尼讲，伊这里面有迄个什么
1: 葵西酸，哎、嗯。氨基酸，
0: 个氨基酸，
1: 氨基酸是50%的氨基酸哦，
0: 是，
1: 哎，
0: 哦。嗯比咧食迄有诶无更加好，
1: 吼、
0: 哦！啊，佮内面佮有迄啥物碗糕啊？
1: 哦，内底哦，
0: 哎，足侪营养素，
1: 内底都
0: 十几种，
1: 十外种
0: 诶。系啊系啊，哦，所以这个天然的物件、嗯，这才有稀罕呐。
2: 是，
0: 你也看等等，你甲问这吼、
2: 個，
0: 我问过来，问过去，挖、过来，佮挖过去，伊拢有法度用。
2: 是
0: 不简单嘞、正经的嘞，哦，伊迄螃蟹粉有咧食嘞，基底拢食好，嘿，头都佫无讲着，佫有人讲食这讲基底，伊安尼感觉拢安真好，基底真好哦，
1: 嘿，真正，嘿，有即款嘞，有即效果啦，
0: 嘿啊。

0: 增强记忆力。
1: 嗯，
0: 嘛，较袂种这物件，因为袂记这样，因为袂记那样。
1: 嗯，
0: 哦，啊，佮主要是阮安尼困眠会好哦。
1: 系，
0: 啊，头壳就。
1: 哎，真是真是，等等，你讲这对，我你讲迄人也是吼，这个旧年吼，这个困眠困无好啊，人讲脑雾，啊，这种脑雾吼，到尾也变成失智，失智吼，迄个时阵就害啊啦。
0: 哎，
1: 你咱到哪总有一个失智诶，迄足够人玩诶呢。你现在，哎，正经吼，迄厝内面的人，唔是讲对伊不好啊啥物，实在是红足烦诶。
0: 正经，连咪手会摕物件，伊嘛咧找物件。
1: 系啦，
0: 哎，
1: 唔难呢，你啊，等下都再去讲咧，讲哦，要去到位安尼吼，来又个感官都未记得呀，
0: 哎，
1: 马上讲，马上未记，
0: 马上讲，马上未记，
1: 嘿，都是安尼啦，吼，哎，所以这加盐加崩加真好，天然的物件啦，所以你安心，嗯，
0: 都讲吼，只无老诶，福建利是说，
1: 哎，
0: 啊，唔好。对家己较好诶，唔好留喺医生开。对家己较好淡薄啊。
1: 对对对，
0: 诶，这上重要。
1: 所以吼，咱的时间呢，特别将近啊，所以一定要把握今日的机会哦。你今日无摕到，没有办法啊，无通阁加一罐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咱都一早是开空八，
0: 嗯，
1: 较两汤匙啊，加落去，也够好食嘞。
0: 嗯，
1: 咱咧话讲，哎，咱咧话讲啊，讲起两星期啊，卡落去，甲当作早餐，我你嘛卖咧，遐尼啊当身。
0: 哦，食当作早餐咧哦。
1: 嘿啊，我讲你嘛卖咧，遐尼啊当身着，遐甜着啊咧。伊讲遐好食。
0: 好食是好食啦，
1: 真啊好食。
0: 但是迄都营养分足悬的物件。
1: 真正真正营养素足悬的。
0: 嘿，嗯，都甜甜啊食。
1: 嘿，
0: 哦，咱身体嘛着爱。慢慢啊，甲你吸收，你要做一届，甲灌下水路。
1: 哎，一阵时两汤匙，
0: 哎，对，
1: 唔当像我三四汤匙，汤八个食，哦，啊，汤都是食饭前啊，你个食落去啊，
0: 对
1: 啊，哦，啊，暗时啊要困哦，你佫个食出来，
0: 嗯，
1: 真的，嘿，营养补充真正好，吼，啊，所以咱今日只有哦，今日只有哦，那你一定爱把握不？
2: 是，
1: 提两罐，上两罐，佮再上几罐，安尼只五九。
2: 六零，
1: 哎，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无等老伊那登记啊吼，登记啊，等于因公司啊吼，无啊，都无啊，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嗨，你好，
3: 你好，
1: 哎，
3: 阿弟哦，有，
1: 有，
3: 哎，今个未放假粉，我等真久啊呢。
1: 有呀，你恁足济人拢安尼讲哟。
3: 有啊，食真好呢。
1: 哎，阿伊都咪定定有滴啊。
3: 哎呀！啊，你过来促销，我唔得就讲哦，咱只股在在等着你促销。哎呀！
1: 促销拢会要进来啦吼。
3: 叫咩？
1: 哎，
3: 我买三组，
1: 买
3: 三组有
1: 哎。啊，来来来，这边三组嘞，你要看开落去嘞，三组嘞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Hello， 你老你真搞哦，嘿。
3: 我搞的，因为
1: 嘿，
3: 卖螃蟹，我就进来哦。
1: 有影吼，
3: 我去年有买，偌好用嘞。
1: 有影吼，
3: 啊，搁三，我要买三组嘞。
1: 买三组，我的来啦，三组三组吼，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喽。阿姨你好，
4: 你好，我是庞家。
1: 庞，唔是啦，庞家粉啦。
4: 哦，
1: 哎，庞家粉哦，你一早是空八，看两汤匙椒哦，暗时要困，搁个加一嘞，吼。啊，你一定要放个冷冻哦。
4: 哦。
1: 啊，你有听吼？好，啊，你要爱偌济？
4: 我爱。大
1: 多
4: 嘛，
1: 当然咯，哎，两罐上两罐，搁再上一罐的，对不吼？哎呀，安尼你无讲啦，无讲，吼，好 ，OK 哦，安尼好啊，你这拢有电话啊，吼 ，OK，OK， 下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爱八爱八，时间要将近啊，吼，啊，所以这火车嘛，赛贵，各分比啊嘛，无效呢，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4: 讲，
1: 系外公哦。啊！迄风大，顶个来来来，顶卡电话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4: 嗨，你好，雅婷。
1: 喂。
4: 哦。
1: 嘿。
4: 啊，你来接古拢无甲你讲咧旁家话，我想讲可能无会诶。
1: 我你讲，头家讲这咪定定有诶，所以你甲看，即卖有听到啊？你甲看，哎，你甲看晋商头家，你看大家拢讲安接古啊，安尼啦，嘿啊，
0: 即卖，
1: 嘿啦。等到就要紧打电话啦。
0: 大环境不好啦，啊，市况歹市啦。
1: 哦，
0: 嘿啦，你知影市况有当拢了钱，你都唔知影咧。
1: 一挂胖拢死了了。
0: 嘿啦，嘿啦，
1: 所以咱这天然的哦，爱八爱八万的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Hello。
4: 雅 恭喜，
1: 哎，你好，你好，
4: 恭喜。啊，今仔你搁开始卖螃蟹粉啊？
1: 有没？真
4: 久。这边我都等着啊。
1: 哈，叫你等着啊，吼。
4: 拜托拜托。
1: 有
4: 影。先上沙洲来。
1: 你要来沙洲吼？来来来，吼，今仔电话真侪，沙洲啦吼。嗨，你好。啊，来来来，这样呢吼，卖温菇卖点咪少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八阿爱八阿不？
5: 喂。
1: 嗨，你好。
5: 你好，
1: 嘿，来哦，安怎哩？
5: 哎，今麦哦，
1: 嘿，螃蟹粉要爱几组？
5: 要甲你买两组呢？
1: 买两组哟，好来，来这边两组啦吼。啊，时间啊，将要占尾声。啊，我你讲，你今麦电话用个卡，用个卡半点钟哦，吼，甲你等半点钟哦，吼。啊，那无就无啊哦，吼，爱把握今日的机会哦，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啊来，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好听好听吼，啊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
6: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7: 唔、嗯、好，俺遐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约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少两年个职。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花凤瘟，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要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8: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匿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向支持批核。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告。
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些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二十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住，也有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元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的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你
11: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是跟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

请订阅订阅空白空空空哥哥空白 Q 总共十号并 Q 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订阅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炮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帮就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在这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等了这不通新闻机先紧张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过这会响声我来报新闻。一个做后生向阿母讨不到钱就跟阿母拍又跟阿母夹欢迎今年三月十三号去发到保护令要求姓杨十波人都要搬离开出来不能继续和阿母冤家但后生不但不爱搬出又对着阿母起脚动手刚一年六月五号讨不到钱抓过阿母的手骨大力搞下去警察用违反保护令以及伤害罪依法发办想不到妈妈爱子保守子怎撤回伤害告诉检警调查姓杨十波人因为家暴的案件法院为了要保护妈妈今年三月十三号揭发通常保护令要求姓杨十波人伫咧月底进前爱搬走，并裁定未当继续对妈妈实施身体上、精神上的骚扰。姓杨十波人收到保护令的一礼拜后，怀疑阿母提早伊的身份证，开始对着阿母大细声发嚣，甲阿母吵骂三字经，大力顿倒啊！刚一年四月五号，姓杨十波人无按照规定搬出住所，继续对阿母大细声。今年六月五号，姓杨十波人找阿母讨钱讨无，竟然为阿母的双手抓掉咧，开始拍老母，讲喙齿大力夹阿母的手骨，造成妈妈倒手只手拢有受伤乌青。妈妈报警察。警方认为，姓杨十波人违反保护令，阁犯伤害罪，将人依法发办。法官审理认为讲，姓杨十波人三遍违反保护令，分别判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有期徒刑，合并执行九个月，会当记科罚金27万元。另外，伤害罪部分，因为
阿母已经踢过告诉，所以这部分无受理。

饮酒唔通开车骑车，但这个查甫人明日知影讲，等下要去载三查甫囝下课，竟然伫咧厝先饮酒，结果载查甫囝时阵，怎鬼白带车甲弄落，加上个无体，查甫囝治安全无啊，查甫囝规个人弄一个怎飞出去，相当不治死亡，就安尼饮酒害死家己的查甫囝。报告书指出，2024年11月20号下晡，高雄市圣诞查甫人明记站下，等下要去学校接查甫囝下课，刷伫厝内啉六罐500cc 的啤酒，然后骑机车去到学校，明明都准备查甫囝安全帽啊，刷无加滴咧，机车骑咧就载查甫囝登去。来到林雅区成功一道和海边道的路口，好好啊骑不好，竟然冲过对向车道，为准备要倒翻的轿车，用时速60公里怎甲弄落？六岁查甫囝当一个鬼人飞出去，当当摔伫咧涂骹，送到病院做急救，不治死亡。警察当场做酒测。0.98，酒精浓度来个遮，会当讲是最佳大哥哥的程度。圣诞查甫人虽然有留伫咧现场，但检察官警徽讲，伊是因为受伤，唔是真心悔改，用饮酒骑车致死罪提起公诉。高雄地法院规定，圣诞查甫人哪哭哪讲，家己害死查甫囝。渐渐真正就爱查甫囝，伊无多原谅家己，希望法官会当予伊一遍的机会。陈林宝、陈太太就讲，进前吼正坐边啉酒，去用吊销驾照，迄讲拢讲袂听。伊要写调解书，只是因为讲啊，伊着非得报纸通好赔。实际上，做某的根本无多原谅因翁。陈太太讲，我的心内非常的万分，为什么饮酒要阁去载查甫囝下课，害死咱查甫囝的命？国民法官认为讲，圣诞的查甫人做非人的老爸，唔那不尽到保护囝儿的责任，并且讲，等下要去载囡仔下课，煞执意大量来饮酒，将亲生骨肉推向到非常危险的所在。主观上恶性重大，圣诞查甫人有遮侪病，饮酒、开车、骑车的前科，嘛因此去用关。另外，阁有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卖毒的前科记录。作为人的老爸，完全未去要紧家己的亲生骨肉，用饮酒、骑车致死罪，当判10年8个月。

网络上做伙拍电动的这种假好朋友，竟然来甘骗手机的验证号码，造成将近两百学生成为着游戏内面的提款机。验证号码随后对方知了后，信用卡就出现这种扣钱的通知，每一遍都是扣4078元。南部一个国中生误信到网络上做伙拍电动的好朋友，对方甲讲，讲我的手机也去用锁掉咧，我敢袂当照你的门号来收这个验证号码。结果手机啊出现的验证号码，一讲予对方知，家己的小单莫名其妙就增加4078元，去用偷入去啊。刑事警察局清查，讲最近这三个月来，尤其是暑假这段期间，总共188件这种电信小金额付款诈骗，被害人清一色拢是学生。诈骗集团会含你做伙玩网络上的游戏，等恁关系较好了后，就开始加讲家己的手机啊，去用锁起来，不得用。要照你的手机啊，收件验证号码，然后提网络上消费、刺激信用卡的资料了后，手机啊就会收到这种验证号码，然后就可能会当完成付款的动作。所以，无需去提供手机啊号码，无转传一次性的验证号码。收到不明的扣款，马上联络电信业者，或是打169反诈骗专线。刑事局就讲，被害人伊着国中生占35%上介济，高中生占30%，大学生25.5%，国小学生囡仔占10%。诈骗集团拢会刻意来创立一个含被害人真正好朋友，跟他差一个字的假账号，然后讲拄着紧急状况，急需要借用手机啊来接收简讯。学生家己无感觉安怎，就按照指示提供门号加验证号码，随后就收到4078元的小金额付款通知。警察比对交易兵士，找出着扣款拢是4078元的原因，这些钱拢是这个游戏平台高级会员12个月方案的价钱。这座序号那是开通全世界都会当使用，会当用伫咧跨国洗钱、销赃，被害人的钱通常拢讨袂得来。刑事局就讲，手机啊简讯、验证号码等于是付钱的授权，绝对袂当提供予他人使用。必要时阵会当向电信业者来申请停止小金额付款的功能。

0: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第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止嗽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都要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赶紧卡来吃拢给卡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未停少有痰少无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第二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脑大大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赞。
1: 我呢扫散呢哦，我拢继续有在吃，我拢伫阮第二先生买，我伫遐上班吗？
0: 清咳散有改善什么
1: 无？啊，阮家的扫食好呀。
0: 恁后生扫食好去啊啦吼，未扫
1: 啊
0: 啦吼。
1: 啊，我有叫伊保养啊。
0: 大通清咳散。
1: 我嘛拢在干吗？
0: 对啊，平常时。
1: 我在讲卖菜，这个卖无声哦，无遐尼紧好。按照讲，我逐工伊是卖菜，我有时爱走去母鸡啊，爱爱花。
0: 对啊。
1: 我爱食嘿，我逐工拢爱伫个做生意场，拢
0: 讲
1: 做
0: 客话，叫人起来买菜啊，拢。
1: 啊，
0: 家
1: 伙，谢谢你啦，我感觉食济嘛。
0: 恁后生包食咱的大通清咳散，讲伊扫。好去啊，即马拢白骨烧啊！就算风大通清咳散，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渴，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泡，更加深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算风大通清咳散。让你吃掉的恶露安全官大哥大姐都跟家伙说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有不爽快说话说太多烧声有效掉了嘴巴喝过一滴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看来跟甘蕾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混风，人家问说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抓烧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抓烧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酒准红的烧油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方无详细、不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0-0-8-9 苗栗县一个查甫人走去越南娶某，想未到这个越南的太太姓黄的女子，伫咧自年年底第一遍来到台湾了后，就住伫厝内短短六天，然后无声无息离家出走，从此以后失去联络，完全无消息。查甫人怀疑伊所娶的这个越南某用着假结婚的方式。要来台湾赚钱，后来因为一直找不到人，心灰意冷之下，向法院申请离婚。法官指出，两个人是去年7月15日来结婚，新女子随后伫咧同一天11月30日，贵国男进入台湾，想未到才拄等来到厝，无一礼拜，同一年12月6日。 无声无息，人怎走无去啊？翁婿四处找拢找无，只好报警察到找人。但同款一直无消息，找无人。以至于新女主利用婚姻关系行不法的利益，面对着这场命存失望的婚姻，翁婿郑辉已经完全失去了婚姻和谐的基础。用民法第1052条第二条的规定来申请离婚。苗栗地方法院审理，新女主经过合法通知，拢无到庭，嘛无提出任何异议。法官认为讲，两个人伫咧台湾做伙时间非常的短，双方无感情基础，而且分居真久一段时间，拢无消息。这段婚姻实际上已经无夫妻共同生活，无真爱基础。法官认为客观上真好人，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拢无法度继续维持婚姻。明显婚姻有重大破裂，无法度恢复，判准离婚。越南宝娶到六天，人就走无去了。继续安排，本水果，路顶了解挂心意。

一旦行路，行路对到的所在，尽量卖骑车，卖坐车。那是当爬楼梯，就唔通坐电梯。大家感觉平常时啊，阿都无时间运动。亲像顶面所讲的，一旦小小的改变，来增加日时的运动量。胸腔动静医师黄轩就讲，根据一项上最新的统计分析，这里面有够的研究，将近48万人的数字，比较起来发现讲，和真少，还是无伫咧爬楼梯的人比起来，平常时习惯爬楼梯的人，因为心血管来死亡的风险，会当降低将近40%，39%。但医师讲哦，讲这项研究是相关性，并不是讲干那靠爬楼梯就会当延长寿命。这是因为会爬楼梯的人通常伫咧食食顶边较有控制，平常时有伫咧做体重管理，整体活动量会较好，所以人会比较较健康。另外一项大型的研究发现，每天爬超过50层楼的人，各种的死亡风险会当降低24%。其中，伊着每天爬6层至10层楼的效果上佳好。但看看哦，这个结果无代表讲你每天来爬6层、80层就会当比较较健康。重点也是爱长期规律的运动习惯。平常时啊，想过报警，无时间来运动，无要紧，那会当将运动加入日常生活当中。亲像透早爬去附近买早顿，都无介远，咱用行路的就好，唔通过来桥倒摆还是塞车。要去到3楼尔，唔便坐电梯哦，咱用咱的双脚去爬楼梯。爬时阵速度放较慢的。伊就会当开嘴讲话，未伤到脚头骨为完结。另外，伫咧打楼梯干嘛？爱确定规个脚掌拢打有在，爱记得边啊只手锁爱划好势。若是脚头骨无爽快，更加爱特别注意。落楼梯的时阵，脚头骨的压力通常比爬楼梯的时阵较大。最后，医师提醒。那是手有挂重的物件，还是塞在红的车，还是本身平衡感较不好，要是乖乖坐电梯比较较安全。如果伫咧爬楼梯的过程当中出现着胸坎蹦蹦、白白扎扎，佮有无正常的喘，他开始讲心肝头皮不在，都要马上停止，赶紧找医生协助。生活当中其实有真侪会当运动的机会。

情感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不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8-9 0800-08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请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差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乌兆邦唐帝，都兰金瓜。

0: 进广告。
1: 我叫奶奶，迄个姓多阿多特价啦，啊，我食恁的板娘丸袂歹啦。
0: 安怎袂歹？有改善啥物？
1: 有只骨比较较袂酸啦。
0: 有只骨较袂酸啦吼。
1: 哎、欸，啊，本来我话，本来我食恁的食四五罐的迄条啊。
0: 有。
1: 啊，我头一个我来看视频试试看哦，都有有，啊，凭良心的啦。啊，我只都甲恁食啦，我伫武田遐买的啦，武田啦，
0: 大大武田。啊，干那改善，你安尼拢总食几罐啦？
1: 食五罐啊啦。
0: 食五罐，腰拢袂酸啊啦吼。
1: 腰较袂酸啦。
0: 食花椒板娘丸，讲腰酸好起哦。九寸红花椒板娘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那咱家己油脂不好，赶紧买花椒板娘丸来食，专门家己高油脂的。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斑龙丸，板桥北路铺真济，话讲配味正歹偏臭桥咸，真济拢一罐就知。板桥要求铺一顶桥，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真脆。花桥斑龙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个退化真紧。检查有桥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再加吃几罐啊，才会好。尽头那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半骨就变桥，暗时高桥花桥板娘丸，赶紧买来吃。为人板桥是安尼，正细白，甲板放一点点啊，要板板无，唔板紧紧，叉桥头闪桥背，板无啥会滴，板了腰，佫想要板。一部桥放有够久诶，未桥紧要去便所，走未赴桥失禁，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桥板娘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花桥板娘丸，食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对豆豆降来都袂痛风，腰子排泄好，挂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挂水袂少，紧食花桥板娘丸。检查那个你讲，腰子较细粒去，我来紧食花桥板娘丸。腰子较细粒去，那无甲冻个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腰子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腰酸管真久拢减袂来，甲挂水水症，这拢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板娘丸。咱台湾洗身较单的话，腰子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九寸红这款花桥板娘丸，遮尼好药啊！你若唔早通食，洗身来遮哩反弹，后悔拢无路用。
2: 要拼好。

0: 有啦，拢过真好啦。
1: 拢过真好啦，吼。
0: 哎呀，
1: 大姐，你今年几岁？
0: 哇，明年八十啦。
1: 明年八十啊啦，吼。恭喜恭喜，啊，今麦卡头拢过做有啦嘞，多谢你哦。吃花椒板凉馆这段时间，讲都唔捌感冒，而且今麦棒球拢被臭球香，棒球加正清，卡头加做有力，花椒板凉馆，花椒板凉馆特别高加强骨筋骨，包骨脆油啊，筋骨变正济，筋架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爬爬爬袂起来，攀腰环、攀船底，爬楼梯、落楼梯。拢做艰苦诶，老大人真济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椒板凉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都有效。真济阿伯阿姆严重甲袂行。人食甲一走一跳，四界发到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诶。老大人拢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都唔免外骨轮开刀，加济外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花椒、板凉丸，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粒。花椒、板凉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咱同大家约会。

或是讲大关溪产地甘水过冬，咱大关冬天通常是大水期，产地呢产地为着要来躲过大顶的冬天，会家己搬入去甘水的烂土内底，将家己这个瓜给砍掉咧，伫咧无空气、无日头的烂土内底，才坚持来保持着生命。等下过冬春天雨水来，才个归田土内底搬出来。田地甘水过冬，人生未一礼拜，无好的时阵，咱就要做好准备，等待春天的好时机。上界重要，上界重要，是咱的身体就要够向，时机若到，咱才会当继续向前冲，供大家做参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的，若是听了会下乡，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一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今日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59。今个电台刚上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当年出失败事业，就会省人人流。
2: 哎呦，省人流，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还麻烦哦。
1: 不是想啦，丰富用装油，民法省人智能，还有 Podcast 省人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2: 真奇的哦，今天家家送庙一坤坤啦。
3: 丰富本同爱，向丰众啊省人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今天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咳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桂金发夜雾抒情。

很定的定会空白空空空过过空白九空白空空空过过空白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过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互讲。对啦，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挂三品，爱金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支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价，一罐的，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就话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看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新北市有一对14岁才会的表姊妹啊，突然间离家出走，失去联络。警察接到报案，最后来到台中一中附近的一间旅馆内底，找到人。那找到这对表姊妹啊，现场房间内底，搁有一个20岁姓周男子，三个人伫咧房间内底。姓周十波人自称是台中的考公函，讲有这种另一个特殊体质。透过帮助熟悉到这对表姊妹啊，讲表小妹卡着火山火梨的火梨，讲爱炸这种泰国的腐败来到台中出一处理。表姐拄啊好来引导贵暑假，所以。姊妹两个人小招做会坐高铁来台中，姓周十波人就带两姊妹啊带入旅馆，要求将手机啊关机，然后和两个人发生着性关系。警察找到人的时阵，将有关未成年少女的姓周男子移送地检署，检察官马上将人收押。根据调查，读国小的标志妹啊，含通过网络上买一种会当招桃花、救人缘、泰国的护身符牌，再来熟悉到姓周十波人，可以有机会来犯罪。记者继续追踪，讲最近真侪读国小高年级、国中、高中的女学生，为着要来交男朋友。买人缘好，会在网络上买各种的泰国佛牌，甚至来供养持泰国的古曼童，这种就是人所讲的持小鬼啊。即马竟然成为着青少年学生之间的一种流行。本身是道长，台中市
太平中山地地长严泰烈先生免费替在地民众收件十多单啊，伊就讲最近至少处理过十件这种的案例，来找伊的通常拢是国中的老师。老师会讲，因班袂少女学生想要来交男朋友，透过网络来告白这种会招桃花的古曼童、古曼童，甚至会扎家己所持的这种古曼童来到学校和同学交流，这种就是泰国的小鬼啊。但这女学生奇怪哦，渐渐出现着上课被专心，人两感无神，足够生气，性地歹，有时阁有这种痴呆的状况，造成其他的同学大家拢会惊。老师了解状况以后，就知影讲学生是网络上开2000块买这种古曼童，唔难买哦。每个月阁参照爱立租金同款，交500块，逐个月交的。讲俾伊的迄个人会帮忙做法，提升效果。学生虽然怀疑讲这是宗教诈骗，但嘛惊讲会出大事，所以唔敢将这种古曼童来单调。老师才会来找李长求助。即马有青少年学生囡仔来饲这种泰国的小鬼啊，拢爱真注意、真小心。

这个查甫人真正是人所讲的自投罗网。饮酒开车上路，等红灯的时阵，竟然甲头前的迄个警察逼啦，甲电脑包逼逼逼啊咧啊！远景听到人甲逼，就走来甲看，哎呦，一本落去1.18，酒精浓度超过4倍。报告书指出，今年7月22号下晡，彰化县县长查甫人伫咧工厂内底饮酒，事后开自强小客货车上路。下晡5点，经过彰化关林区一个路口等红灯，唔知啥物原因，突然间向头前嘛伫咧等红灯的警察车甲刺喇叭，警察从逼一个翻头将车砸落来。环境靠近的时阵，闻到臭酒味，马上叫一本0.18公共危险罪，当场靠车靠牌，将人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法官认为讲，现场查甫人明确知影酒精成分对着咱的大脑意识加反应等等，拢有真大影响。要是继续饮酒开车上路，危害公众安全，用袂当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判有期徒刑3个月。这个真正是饮酒饮到空气后，饮酒唔通开车骑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接下来听歌，南白萧丽珠采在夕阳里。

即马出门开车、骑车，拢爱真小心，因为加足侪即种食毒开车。高雄市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开车来到左行，原本伫个大红灯，结果唔知啥物款的原因，突然间吹油门加速，冲过红灯，弄掉两台青灯直行的车。所以去又弄到一台免度的巡逻车，造成三个人受伤。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发现姓黄男子有食毒，情绪激动，一直大细声喊叫，马上将人压制抓起来。就是这台红色的轿车突然间来吹油门冲红灯，先弄到直行这台白色的轿车。再个弄掉伫咧大专区的修理车，然后过去开掉另外一台面路的巡逻车，弄甲几台车的车头是安尼密密麻麻，现场破碎零件四个东西，弄甲引擎来清烟，被动的驾驶把驾一大条，赶紧落车查看。这是八月十六号下晡四点过。36岁姓黄的驾驶开车就路，经过高雄左行，冲红灯连弄三台车，造成三个人受伤送病院。肇事驾驶有食毒，警察伫咧查甫人的身上找到一包 K 他命，经过快筛，唔那 K 他命，佮有安非他命，佮另外一个苯二氮平类等等三种毒品。检官情绪激动，一直大细声喊叫。姓查甫人是一个赤字的师傅，过去有毒品的前科，这边再多食毒开车就多，冲红灯连弄三台车，除了上盖官12,500元的罚金，过吊扣驾照，同时用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发办。

0: 进广告。国辉，你若是要搞白酒，白酒背后金要看的边，花桥冰雹地方馆，高招白酒杯，赶紧杯来接。
1: 不要做一个见证给大家听一下哦。
0: 要做见证，你有吃到什么产品？
1: 吃恁的冰雹地方馆，搁一个什么丸？
0: 花桥板娘丸。改善什么？
1: 你吃这个哦，你嘛有影这个怪目睭，安尼一擦擦起，干眼干到眼就吼。
0: 大干净。目睭无爽快，目睭会擦擦。
1: 无人，我这有挂这个白内障吼。
0: 有挂白内障。
1: 是讲，拢人老干，遐个去擦到，一食恁这食到较早头壳会安尼，会安尼困啊吼。耳朵里面刚刚滴滴落落的，冰箱滴滴落落，这么有影吃一罐要完了咯，要有影哇，真好真好。
0: 吃白酒了啊！
1: 这个脚筋啦，我听风听二十年吼，啊，今嘛一听风干那都轻轻到八成起来嘞。
0: 听风有较好啊，花桥板娘丸。
1: 我开脚筋嘛，对咯。
0: 开脚筋然后，赶快花桥板娘丸。讲只花桥板娘丸，脚脚筋好起啊！之前有开白内障，目睭常常拢安尼打干会擦擦，只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丸，讲只嘛目睭正舒服，看物件拢记住清诶。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丸，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目甲飞来飞去，抓袂着。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高将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丸，另外有些功能不好，叫两杯，放叫臭叫咸，高叫一暝起来放骨了变叫，定定变数走袂复杂，闪叫，紧食花桥板娘丸，腰酸管铁风管最最正，腰毒的指数较悬，紧食花桥板娘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踏无力，脚踏有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食花桥板娘丸。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20粒，两三顿好滴滴，好难用，总病有动头。就准同花桥板娘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00-0089-0089，继续安排陈一东秀一个软瓜。

我含我的大姐，阮是双生啊，厝内拜地是地果。当年爸爸妈妈一边生两个查埔囝，饲袂起，着少有几落租人特别贵，台北落来看，因会紧，讲我爸即个无想要一边饲两个。妈妈看甲真伤心，好亲像伊个囡仔是一个商品，互人伫遐拣。阮住伫个婚姻观的大西，厝内负债，生活不好过。爸爸买脚踏车，无白住喺厝，洗一个花啊，做生理食饭、困，拢总客伫个遮。但最后阿母甲爸爸讲，讲双生啊。无爱上当，更加辛苦，嘛都爱家己饲。阿母开始饲鸡啊，做一间较细间的地条，饲几落十只鸡。逐天阮起床，阿爸阿母已经走去工作，暗时已经困啊，因要袂倒来。好佳哉，厝边头尾大拢会斗三工，照顾阮这点囡仔。有时翻过地。厝边隔壁伫咧人兜厝内食饭，困伫人兜。庄镇的人大拢知影，阮兜经济状况不好，所以诚济人拢会特别来找爸爸买脚踏车。爸母的鸡啊，愈饲愈济，后来阁贷款买地起鸡条，阁起一间铁厝做肥料工厂，加上修理脚踏车，啥物拢做。有时阮半暝精神，爸母又搁出门去啊，好亲像毋捌看到因伫咧困。但是我读国小迄一冬，韦恩洪太来，鸡条工厂个厝顶拢现现起，迄批鸡啊已经大只，会当卖啊，煞拢伫即边个洪太天来淹死。阮一家人都亲像多人共款，只有大人兜两个月。但爸爸妈妈无叫风台打倒，并且紧重新开始贷款起鸡条。真奇妙，生活都是这么困苦，但我唔捌听过爸爸妈妈怨叹什么，将来唔捌。因就是安尼一直冲，一直拼，万不嫌阮两姊妹啊是拖油瓶。佮讲要拼好阮会当继续读册。妈妈常常讲，一定有咱会当继续行落去的路。妈妈阁讲，以前厝边隔壁大家甲咱斗三工，以后咱是若是有丁丁，嘛会共斗三工。所以我含姐姐两个人真拍拼读册，阮无巧，后来只有考掉私立的，但阮是更加拍拼读，每学期拢想办法上这个。荣誉榜，安尼就奖学金当好摕。后来，阮读学校毕业，马上有工作。最后，阮兜总共出三个护理师，一个医检师兼药师。爸爸妈妈鸡条愈起愈大间，后来饲家十外万只的鸡啊，还阁起一个鱼温啊。厝内经济状况较好了后，每一遍的修行。产品若收什么，妈妈拢会提出一部分送予庄镇的人，包括当年来甲阮斗三工过只的厝边隔壁，阁有一挂破病、孤苦无依的人，妈妈拢会先包一包，一包详细包好势，有时挑倒摆，有时塞火车上，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就会送一遍，一遍送一二十包。有时会送鸡鸭，有时是沙白鱼还是蛤蟆，有时会送石龟。阿爸阿母因冒正石龟，妈妈一直送到73岁迄一冬，2019年阿母桥头摆出车祸，带离开阮。阮去查阿母迄天骑车的路线，就知影讲，伊又搁去送鸡鸭，送予生态一个行动。无方便一个人住的阿婆，离开的时阵，捡一个
无驾照的少年人为后边个弄落。阮去跋杯，阿母讲唔通追究，阮就无爱这个调事者来赔偿。讲妈妈的个性就是安尼。这么多年来，阮兄弟姊妹啊，大家拢有出钱欠一个小小的基金，提这些钱捐予需要帮忙的人。大兄出上介济钱，我留伫咧婚礼做好的书，比较较知影倒位有需求，就来配合。亲像偏向学校要去到外县市比赛，需要伫旧旧的底啊，还是最好军队来赞助。后来有学校讲要写捐款单位的名称，我决定用阿母的名，但发现讲。成功集团已经有一个共名的基金会，所以阮就伫阿母的名头前加上大西桂南慈善会。阮无去政府立案，只是用阮家厝内公积金捐一点点啊小小的钱，就参像当年阿母四界送鸡送鱼送四季，拢是厝内农产品，正日常正平凡。困难代志，我呢啲会记你阿婆讲嘅话，妈妈心大话。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恁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55-55。0800-55-55-55-89。继续来听歌，郭宝华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红银红张静云混中辉

0: 进广告。
1: 阿明啊，阿明啊，好，这个阿明最近是春有够多，甲叫甲画，好，唔差我都唔差我都挖过来呢。阿明就讲，歹势啦，唔是不爱挖，啊都挖袂过啦。这几天嘛唔知是安怎，食了伤好，血路循环无好的款，哦，规个肩胛头暗滚安尼，暗动动，而且哦。嘿，挖的时阵拢会疼，你向我叫吼，我实在是挖袂过啦。各位，你若是有这种的状况，阿爸赶紧按医生加派挖，周俊宏，大通一号，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较好啊，才该站，食好好好滴，周俊宏。大通一号，
2: 大通一号，对，会落会会卡，诶，卡筋拢噗噗啊，都即摆拢沉落
0: 啊。卡筋啊，即摆拢卡袂啊啦吼。
2: 诶，啊，个袂卡袂安尼，旧筋啊卡，迄卡筋都袂遐噗啊，无卡筋拢，迄像迄滴，迄粉肠啊呢。
0: 那拢米粉肠啊呢？
2: 嘿嘿啊！
0: 即摆拢病去啊！
2: 嘿嘿，即摆拢病去
0: 啊！
2: 我咧教你食几啊行啊？
0: 食几啊行吼？
2: 嗯，
0: 啊，你主食迄旧筋。卡卡会救紧迄斑龙丸的效果，
2: 斑龙丸的效果是嘛袂歹啦，有影较袂遐食放尿啦，
0: 较袂遐食放尿啦吼，较袂搞尿。
2: 啊，无拢足着爱起来放尿啊。
0: 哦，暗时安尼，暗时一定
2: 爱过来看。
1: 食花椒斑龙丸，讲救紧的问题改善啦，定定要去放尿、搞尿，更较袂调，嘛拢好起啊。就准红花椒斑龙丸。讲毛食大通一号、清火球、通火路、两段火梗，火梗靠弹性。卡别安尼，人讲的火梗硬化。蒲家金讲，哎呦，有改善咯，无参像较早呢。遐尼蒲，周俊宏大通一号、清火球、通火路、两段火梗，会当降低三升甘油脂，食好咱的火梗有弹性。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那个循环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不好会拔。大通一号食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拔。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来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来拢转来拔，赶紧家己就好。血流血油重甲高血压，若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来只，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嘅，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只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嘅把，血路惊袂过。食大通一号，食皮巴，中风过，我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大家三顿都爱食。这几项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低，会长脑筋呢，拢是。

大统一号对了这两条白真正赞，厝内大大小小做伙食，不加紧，查甫人较济，不食大统一号较袂不加紧，无大波子乌青筋火，迄就是细条火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会更较不弹性诶，往来较矮，有食大统一号就袂乌青筋火。大统一号清火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咱会听从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济。咱这毋是直接降血压，毋是讲即马食等的血压水降哦，是食好咱血清血管有弹性，血滴流顺顺顺，血会通顺，自然就较袂压血压。大统一号规身躯。血筋血路拢甲你拍好通一通，较大个个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筋炎会酸，阿妈关节歹发，血路血油重会麻，你食紧紧啊！大拢要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千五块名，爱情兵库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搞白酒，白酒背后金要看海平、花桥、明宝、地方馆，各种白酒杯赶紧买来吃。老白酒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白酒丰富，白酒大石皮头，大家转白酒帅哥，白酒起起，把牙背来背去。抓不到周俊宏花桥冰堡地方馆，咱这罐目睭油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堡地方馆，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8-9 0800-0-0-0-8-9。继续来听歌，单拜张秀清，给人好。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颁奖券、花桥冰雹地方券、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酸、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教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些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小队。德腾是彰化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说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好，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节目一开始，就真侪听众朋友。我打报出去，就是打电话来买产品，过来卡哦。真感谢，应该文杰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那是要甲你捧场的呢，无阮兜药房伫边呢。有人听众朋友这话啊，我就感觉讲安尼暗时啊，伫遐做节目做了吼，感觉规个心情拢好起来。嘛，感觉我暗时啊，直接做节目，安尼做了吼，真欢喜啊呢。啊，无你该想啊，该这样子啊工作，暗早听众哩对。哎呦，三个人比较起来，咱个业绩上歹啊。啊，所以拢会加减会挨啦，会挨叫求，未挨无求，像即卖会挨做者 AI 嘛。啊，所以听众朋友。甲咱拍摄一下哈，加加减减拢会挨两声。啊，听众朋友，那感觉讲物件伫遐做节目了无啥气焰，你感觉会塞话啦吼？就感觉我咧做节目都下你听，啊，就偏偏有要叫产品啦。当然我甲你讲，拜托你甲我捧场一罐，那是拍摄啦吼，无意思啦。啊，我就真正有需要要买，啊，就。药房离恁兜啊足远，啊！你到我有方便伫厝恁啊接，安尼哦，甲你寄，你啊熟悉，啊我嘛有业绩安尼啊吼。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今仔日吼，迄、那个行政院有发布着一个好的消息啊。行政院发布一个什么好的消息呢？啊，未报我进前啊。我先跟好朋友来报丧一下。行政院吼，有这个上新的好消息，就是明年啊，哦，明年要普发10000块的现金呢，总金额是2357万呢。哦，2357亿啊，是的，2357亿。啊，姓名啦吼，咱台湾即卖目前有2357万人啊，哦，这是迄个最新文杰来得到的消息的，啊，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喂，你好，
1: 啊，你阿斌啦，
0: 阿斌哦，我不是阿斌的，我文杰呢。
1: 我请问你哈，
0: 嘿嘿。
1: 你那好生的好生完了，
0: 好生完嘿是。
1: 你好生完是在吃哪？
0: 吃筋骨嘞啊，筋骨路的问题啊，你好生听呀。嘿。
1: 卡我骨的背个拢会疼
0: 的。嘿。嘿啊，生疼伊就卡头有问题啊。
1: 哎呀。
0: 卡头有问题，你就要填补好生完，等下个吃玻璃的骨精脆
1: 啊
0: 你
1: 啊。
0: 啊，2357万人，一人发10000多，2357亿啊！那么2357亿的经费编入到每年度的预算。那么如果那是第一年底进行第一立法院有三读通过啊，每年旧历过年进行就会当领到10000块现金的红包了。乃当年年拢安尼发吼，大家拢照常安尼发，对咱来讲是一个好事啦，吼、哦。喂，你好。
1: 喂、
0: 欸。是我们杰。
1: 杰。
0: 哎、欸。
2: 我杜永春。
0: 杜永春是？
2: 要给他叫一罐的目睭油啊。
0: 目睭油啊，哦。嗯。哦。
2: 啊，你知影主治啦，哦。
0: 有啊，啊，我内底面该查落去都有主治啊。
2: 哦。
0: 哟，你个杜永春，我把你把搞走的嘿。
2: 哦，
0: 有有有，好啊！
2: 听你的头啊，听啊袂。
0: 感恩，谢谢你啊，阿姐也多谢，谢谢哦。
2: 感恩点歌。
0: 好咯，靠这唔错诶，一点歌就上好诶啊！哈，来阿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2: 白冰冰诶，的唱未煞，
0: 唱未煞好。
2: 啊，
0: 好啊。
2: 有吼。
0: 白冰冰唱未煞好 ，OK。好，
2: 好，谢谢。
0: 没有，没有啊！明仔载呢？明仔载得爱拜十一点呢。
2: 十一点啊？
0: 十一点刚好，因为一点拢人拜灯啊呢。爱拜十一点哈。
2: 我改头啊，听到袂大，慢你听。
0: 感谢你啦，阿孙姐啊。
2: 慢听。
0: 好啦，阿孙姐啊，谢谢你哈。哦，感恩你，感恩你，谢谢。好，谢谢，等下再见。
2: 再见。
0: 好来，这个明年吼要破发一万块了。全台湾的每一个大大小小人拢有啦，那假设啦，假设伫个今年年底顺利三都通过，那呢明年的过年，旧历过年啦，咱就会当领到迄个大红包啦，哦。那么行政院院长咧讲，讲这个明年都会预算的变得达成着税入税出的平衡，甲实质无借钱的目标啊，迄、那个政府累积的债务。存的钱啊，存的钱，多总共合计会当摕出2360亿，多好，多咱的民众一个人哦，大个人拢会当领到一万块，哦，拿到一万块，所以呢，假设好，但假设那是法律的话，那当达当拢还是上好啦吼、哦。喂，你好。
3: 喂，你好，是，
0: 哎，就是。
3: 我叫何俊文啦。
0: 何俊文呢？何俊文要大官啊，小官？
3: 大官呢？
0: 大官呢？吼。
3: 嘿，我有叫啊啦啊，拢加叫。
0: 你捌叫过啊？
3: 捌。
0: 啊，叫过，你有做什么大名？
3: 罗宝珠。
0: 哦，罗宝珠，好好好，我知。
3: 好。
0: 好啊，好。
3: 好，阿当姐会搞。
0: 今仔日拜三啦。
3: 拜三
0: 到哈，
3: 好啦，
0: 好，好，主持人谢谢哦，
3: 去
0: 关了哈，好，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好来，听歌哈，安尼好啦，安尼那真正会当叫安尼发展出来哈，上好是会当安尼，当年啦，当年拢一人会当鼓励过年进前，政府拢一人发一万块红包给咱呢，这吼是上届值得感恩的啦。有福同享啊！全台湾2357万人拢享受会着，有福同享。感恩啊！咱的政府的德政啊，啊，大家人拢爱努力。希望咱的立法委员大人，大家较努力小看，伫今年年底进程，互阮大家人拢好过年。这条新闻卖三读，门外报告会使报。啊、来，多谢好友来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啊、来，咱的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首歌曲做《海甲天》，这个《海甲天》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来看一下哈，是的，给我看一下，抱啊！来《海角天》这首歌曲，咱的婚礼的历史，历史在咱的破主天公庙边雕营业，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海角天》。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查某的摇头了，我来想到吃毒，我就想到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一个真人实事的故事。我一个朋友是咧做警员呐，伊讲吼，伊抓到一个左囡仔，啊，这个左囡仔是吃溪他命，来到派出所的所在，即卖，这个警员女警咧甲这个左囡仔，这个左囡仔讲本来生得偌水呢，伊吼。刚开始红掠到的时阵，迄红仔头是生得偌水的，身材好，啊面露啊清秀，体格过一流咧。啊，即卖伊吼都环境变啊，红掠到一届，啊因为伊吼食毒，食的人啊食是袂乖啊，那足严重伊会叫你咧戒啦，啊那无食。就是安尼，就时间到，我就固定来报道。啊，报道迄段时间，可能伊就未食啦，伊就无食。哎，啊，即卖即个左囡仔长期安尼食，啊，长期安尼掠着，讲二十出头岁的左囡仔，嘿吼，皮肤啦、面露啊啦、高面看起来超三四十岁感觉。看以前的相片，看最近红掠到即个相片啊，大家看，完全即卖人甲相片比起来，完全天差地。啊，即、這个女警咧甲敲身躯的时阵，女警甲伊问讲：“你啥啦？你这尻川是藏啥物件？甲会拢碰碰啊？”哎。你们那些昨天的应一句话，让人听到偏话声。伊讲伊下了足啊，女警官问讲啥下了足啊？伊讲伊即卖已经拢未得了啊。伊只要那是身体内底面有流出来，拢流出来，拢流出来啦，一直流流，一直流流，一直流流啦，一直流出来，无法度通控制，啊，就流流流流流流，甲尿足啊，规个拢足大条啊。伊讲奇怪，你这是啥物件？解一包？伊讲哦，尿珠啊，前天来讲尿珠啊，然后伊当我惊一条，啥你甲下尿珠啊？伊甲迄个女警讲哦，我已经完全拢未尿尿啊，尿拢流出来，拢主动流出来。这女警甲问讲啥物原因？医生甲讲哦，迄、那个左囡仔甲讲，医生讲诶，讲伊食其他名，食甲伊个膀胱啊，就是咱讲个尿袋啊。伊个膀胱啊，完全拢无弹性，定的啦。伊个膀胱定的，袂当低尿，尿那是排入去膀胱，直接就流出来，都无用低伫个膀胱内底。伊个尿道无了无爽拢无嘛，啊，所以所有的水分消化变尿液，尿液都无用流伫膀胱内底，直接排出来，就是直接。流入去伊个尿珠啊，林直接就流出来啊，拢袂倒，要拢袂动，拢无法度通啊，藏伫个膀胱内底无，因为个膀胱已经纤维化去啊，顶去啊。上惨的就是医生甲即个查某囡仔讲吼，你可能免外久都爱西药治啊，二十几岁啊尔。迄、那个警员甲问讲，啊，你敢真正无想要甲你的毒改掉吗？这个左眼讲毒，我有想要改，改袂掉。就算毒改掉，我的膀胱嘛无多人恢复啊，嘛无迄个人造的膀胱人换。上介惨的是医生来讲，伊的药剂就要脱钩去啊，连咪要洗药剂啊。这个故事啊，咱的好朋友你甲记起来，有机会，那是恁身躯边只个囡仔是谁，那是有开始咧拍骨，想要看到小夸会偏偏啊，小夸已经有咧偏啊啦，这吼
你会使甲伊讲，讲这个故事我听。这个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绝对无半句白扯。我就咧甲问讲，阿刚哥有这个昨天的消息？伊讲这个昨天啊，足久拢无抓到伊食毒啊，阿嘛拢敢那像足久无看到伊的人啊。是你咪咧改，阿是安那唔知啊？阿是去他乡外里嘛唔知啊？拢无消无息啊？阿是讲已经开始咧洗耳机啊？嘛唔知啊？拢唔知消息啊？这个真人实事的代志，讲我咱的好朋友听了，刷落去讲这个新闻。最近这个宋氏分团已经成为一级的毒品了。那么，假这宋氏分团所产生车的人掉伤死亡的案件，造成在咱的社会治安非常严重的问题。彰化一个姓王的富人人，去年开始卖毒。伊也卖毒，当时还卖到烧伤呢。你家买安慰他命，还是买迄落海洛因？莫非伊会当送你宋氏分团？送你哦，免钱。有当时因兜的椅啊歹啦，因兜的桌啊歹啦，因兜的啥物物件歹，来家买毒的人，拢叫伊爱退收你，你会开人买毒，安那无。伊总共啊。安头刺尾卖毒，敢那赚7300尔啦。结果叫警方抓到了伊，上我办来到彰化电话院，伊叫贩卖第一级甲第二级的毒品的罪名判，这个姓王的富人人71年高个位了，合并执行17年高个位，安尼是咪特高呀？都差不多，我开场所讲的迄个故事烧香。我为什么要跟好朋友讲，差不多迄个故事，我要煞要煞一个，就是讲，只要你两目就毒，一世人就吃到呀。你也完全拢无路用啊，完全畏水啊，吼、哦！来安排着，首先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我和你去》。陈太太跟咱公司加田埔好生源大关的交代要收听的歌，给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型卡。

0: 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我这脚
0: 你本来咧行拢夜关啊？
1: 诶，我头诶，这脚弯哦，咧行拢从第三季啊，从退化哦。
0: 嗯。
1: 啊，我买你，我就做这样诶。
0: 嗯，啊，你今晚买啊？天不好，是晚起了脚呐。
1: 脚会行，免夜关啊。
0: 是。
1: 啊，我买你。
0: 啊，今晚拢熟悉啊啦吼。
1: 有买你行咧。嗯。啊，我这今晚就讲，是啊，你是行啊个。下回要个会去什么？
0: 嗯嗯。
1: 啊，我个讲，我就听迄个哪样哦。
0: 嗯。
1: 啊，这不讲迄个，迄个好转完的，只要讲有效，我就听真侪人咧讲就好。
0: 嗯。
1: 啊，我用个赶来吃。
0: 是。
1: 啊，吃吃用上开行呢。
0: 啊，即卖行路都熟悉啊，
1: 对。转行路我免入关啊。
0: 好好好好。
1: 我做几回啊呢？
0: 啊呢？几回啊？
1: 我九十岁
0: 啊！哦，九十岁啊！
1: 是啊！
0: 我行路会熟悉啊，就无简单啊呢！吼！
1: 哎呀，我个下一行连骨头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厉害厉害厉害！
1: 这自然得了咯！
0: 安尼吼，
1: 你该一样。
0: 我阿姐，安尼好啦哈，多谢你啊哈！好，我以后叫其他人加加加一届哈。
1: 安尼啊！
0: 有，安尼咧，安尼咧好，
1: 阿健哈。我想去看你这个。新华这间家换
0: 了吼，
1: 顺地换吼，伊去甲我讲啊，啊你要无买我只换，我唔过我有呢，我哪拢来你只换？
0: 对啦，反正你就是加减换遐一概，何里换啦？你哪拢无换伊无了你啊？阿妈今年九十岁，阁有法度人去园林做事，这个阿妈吼。已经长期保养身体，保养足久啊！啊，就是因为长期保养身体，保养足久，所以伊才有法度通个讲，食到九十岁，也阁会去园林做事，去割草啦。啊，所以咱这好朋友，都爱会晓听，会晓照顾，会晓顾咱的身体，啊，咧咱食老靠老样啦，哦。所以你若是筋骨都较歹，已经开始咧退化，腰酸痛，咱的天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骨歹。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骨老倒，旧旧卡筋，走路会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清脆，生无起来，今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记一个教，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肉血压未悬，食一罐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健康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一个暗时咧困着，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 目睭西哥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性，天宝清易明目圆，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吼。伊就是专门咧，予咱啊精神恢复个。作些人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夜生活后也交侪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丽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的。天宝丽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天宝丽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要分给个人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咱这个房租者啊，叫咱公司寄填报好证件大关的，个人交代点播要收听山野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继续来跟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屏东县一个姓余的啦，余，这余余余，这个姓余的。这个应该念做五五五吧。喂，你好。嘿，是。啊，拍摄呢？我得爱买产品啊，人点关呢？是的，哟。啊，你想啊？
1: 电动金鱼呀，你说的几只？
0: 你讲你想啊？
1: 我叫做金鱼啊啦，姓徐。
0: 哦哦哦哦，金鱼仔，你来哪讲金鱼仔啊？
1: 好痛完那个过老完那个目睭
0: 哎呀！金鱼仔，我就知啊，你我当作你讲你啊，无熟悉，要打电话来听歌未动，好歹势哈。是的，是的，是的。我唔知啊，你金鱼仔啊，你安尼来，我讲讲讲，你要讲什么歌啊？
1: 我就是改听一条秋晚啦，
0: 秋晚啦吼，
1: 要
0: 啊秋晚，你那边拜门阿仔，
1: 这条啊一条酒场低温应该在边，
0: 无紧啊，我今要跟你讲，我那拜仔一点十一点半，敢会着？敢听会着？
1: 我拢听个，我逐日都听听偌久啊呢？
0: 安尼好啦，安尼安尼我，安尼我你拜门阿仔十一点半哈、
1: 啊。哦，我听、哦、我听偌久啊，听到我。我都把食落去吼。
0: 我知你家买一大堆产品，我知啊。
1: 对哦，买大堆嘞啊。
0: 后买好正完，后过那完，后白酒啊，我知你买足济啦。
1: 对啊。啊哥，云南白。
0: 哇，云南白啦吼。
1: 不是的。
0: 啊，这啊，谢谢啦，我拍谢啊，我头拄啊，唔知你想啊，吼。是的啊。
1: 好
0: 的。我就唔知你，你啊，早啊，讲你见面之后，我就知啊啦。是的啊。哦，拍谢拍谢。
1: 谢谢啊。
0: 这台卡嘞，不敢讲伊买产品啦，我拢无产品，啊，唔知人去迄落，我讲无买产品啦，未当点关，结果伊讲金鱼仔，我啊，我知影啦，好啦，安尼哦，甲咱金鱼仔拍摄一下哈，啊，迄、那个不低价不怪罪啦吼、哦，不低价不怪罪，喂，你好，
2: 安尼哦，
0: 喂，
2: 一个啊，
3: 喂，
0: 哎，你好，我问个，
3: 嘿，我想要买迄个狗骨头诶，
0: 狗骨头要大罐诶吼。
3: 我
0: 关了这，我关
3: 了3500呢。好啊，
0: 我出门大关，你够关过啊？
3: 唔捌啦，头一届啊，
0: 头一届关，
3: 头一届啊，我都听垃圾哦，听。
0: 啊你的大名呢？
3: 我叫张毅呢。
0: 好，好，安尼我甲你问主持，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我你慢只讲的，我先甲报挂出来一下哈。
3: 好，
0: 等我一下哦，谢谢。
2: 我一下啊。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还有当时的乱呢啊，接电话啊，迄、那个听节目的乱呢，我头都爱电话加个声啊，害了我咧做现场。这个姓吴的吼，这个姓吴的因为伊毒品的案件，去用判20年。啊，伫咧咧用关的时阵吼，伊这个女朋友啊，阿胖啊。素相来解看，啊，接接来迄个所在甲探监咧，啊，定定掼物件来给伊，啊，定定迄个甲夹菜，这个姓吴的深深的感动啊，买手伫来里啊咧掼的时间啊，单甲因阿胖啊结婚，啊，甲拜托阿胖啊讲吼，我咧掼的时间，你要好好啊照顾阮老母，照顾阮后生祖囝。本来好好的家庭，这个查某唔知是想到伊阿娘是充满着无主家心，竟然去买着毒品了。啊，后来叫来你啊，叫用判7年8个月，有哪用来关啊？啊，即卖哦，因为判7年8个月了后啊，伊即卖这个姓吴的讲吼，啊，本来是要拜托你来教阮照顾家庭，煞也无提个半角银当来照顾家庭，无担心，啊，搁再教阮母啊提钱。哦，啊，这样咧未通啊！伊当啊向着法院申请要来判决因两个人离婚。啊，这个阿胖啊，到法院的所在啊，甲法官讲，讲哦，伊咧未宏观，我唔是无照顾因家的家庭呢，我伫因家己照顾因家5、6冬，啊，我都拄啊好去卡着这个歹习惯，我唔是讲哦，我无要改啊，我有要改啊。我人讲啊，等我买单，教阮有诶，当建立好家庭啊。安尼讲吼，法官本来一心啊，甲判因诶当离婚呢。啊，来到高雄高分院诶时阵啊，法官认为讲，这个查某诶可能还佫有爱这个查甫人啊。啊，伊若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啊，人讲啊，因两个人佫会当归家诶机会啊。啊，而且吼。这个有的伊入去关一段时间，又甲因老母、甲因后生祖囝照顾过来当的，所以当甲裁决不准离婚呢，哈、哦，离婚不准。2525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六声卡，头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安排挂去，大家拍摄。无，阿伟阿伟不乖啊！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好，我来甲你感谢。
0: 是。
1: 你阿知我这位吼、
0: 嗯，
1: 平价些食糜啦，食到迄、那个。上啦，食了碗粿，就一生为着艰苦啦吼、哦。
0: 嗯。
1: 啊，我你阿妈，我迄个你个目睭了吼，你阿妈，我迄两间阿目睭从咩无看到啊吼。
0: 嗯。
1: 啊，我姐姐是迄老目油老，我姐姐都系高雄，伊个目油老我够脆皮哦。
0: 嗯。
1: 你阿妈，你挂目睭了，当挂好伊上来甲讲伊个目睭，你个目老目油粿拢好去啦，物件要来感谢啦。
0: 哦，你个胃安啦，你讲你个胃安啦。
1: 我为病来吃的糜，吃的粽，吃的碗粿，就是艰苦，就是肚，就是规个水拢断，规个拢断是一生，啊断肚掉的哦。
0: 是是。
1: 这几天啊，断你肝胃啊，我当肝你胃啊来吃，你阿妈我含吃百四来困，安尼结果胃拢未肚掉的，你看你药啊偌好用。
0: 哦，你即卖吃我那罐胃药，即卖胃那是吃啥物物件拢未肚啊啦。

0: 我家我个东啊，个目睭个雾沙沙啦，啊个边眼那把油啊，目睭当雾个拢挂电视看无，我只会讲当拍个跳伞那家下。
1: 嗯、
0: 哦，这两天目睭当贵当拢当啥，根本当拢看远去啊，做光啊，搁看近啊，目睭根本想做迄字啊，做明啊呢。
1: 你有食一针做大针的呢？
0: 嘿，较早我食一针无唔对。
1: 啊，因为食好起来了，当停起来呢。
0: 对。
1: 哦。
0: 啊，所以这个目睭要我干嘛唔能停？我干嘛爱继续直直保养？
1: 啊，你输东西是啥物镜头？你食好起了，你才停起来啊？
0: 迄阵就是安那目睭吼。
1: 嗯。
0: 拢像迄个我咧啉茶啊，当作内底吼有咧臭蚊啊啦，哦、啊我要甲你也抓无啦，啊即马拢伫迄个茶内底，我想奇怪，茶口一只臭蚊伫因啦，啊即马变成三星哦，我倒啊想奇怪，内底有臭蚊啊，啊要甲你也抓无，啊即马想奇怪，啊要啉就一只有臭蚊啊，像伫内底安尼水底，我当关咧目睭啊来食，当啊食啊当啊迄条是做啥物臭蚊啊，做白蚊啊种哦，
1: 哎对。
0: 我当我食你的目睭啊，当我食白碗就当拢无药，完全拢好。
1: 是
0: 哦，拢好，甚至感觉一段时间哦，感觉讲食啊甚么好，我当我感觉继续伫只含目睭雾啊，当我拢改善了哦。
1: 是
0: 啊，我当我等一段时间拢无食哦。
1: 哎呀，我想着一段时间无食应该是好了啊。
0: 嘿，啊，不过我感觉我袂使安尼，我感觉还继续保养，因为年岁哦，我感觉年岁啦，有啊目睭拢会较雾。
1: 是。
0: 啊，所以爱保养。
1: 啊
0: 我感觉老人像我这种现象啊，吼，真正纯粹个了。你去找迄食，
2: 食过来拜啊。
1: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讲老目油吼，本来啦吼，本来老目油讲像个老目屎安尼啦。啊，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卖规个目油拢收缩起来。啊，有白斑啊，症嘛拢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好起啊。啊，胃无好，食阮的天宝胃里好嘛，拢食好去啊！哦，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走路鼻薄叫酸酸叫啊，走路会软卡，手袂压关腰脊骨压袂落，规身骨酸痛了了，天宝好正丸。天宝光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热车，卡手的麻血也未关节。天宝光那丸，习惯性的透个听，旧年登记的透个听，透个戆乌暗行呢。耳康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光那丸，暗时也未困着，食天宝光那丸。阿那天宝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的。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啊！迄个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天宝养良丸，啊！若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清顺顺，嘴唇好利利，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做好搞眠梦。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啊！这做成果冻的形体，207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个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也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我省你3500。天宝益生菌，我面无蛋买，你也别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思乡的心情》。思乡的心情，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歌主名歌神。这个歌主名歌神，叫咱公司寄天宝果篮丸大罐的。天宝丽金配2罐，天宝为你好2罐，个天宝养良丸。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思乡的心情》，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叫你听歌时间要有文件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

来，我们电台刚上好了，我们的节目这个倒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昌吉平原顶头，生态村和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丘饱满，全省出名的芦水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外年以前的田中，是芳。
3: 玻璃敲灵器打卡的景点，最歹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4: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就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唔通关。这样昨暝有落雨啊，讲天要光的时阵阁有落啊，唔知影呢。阮母啊讲的，无我嘛唔知讲阁有落雨。先说即几工拢会加减会落。这个气象署提醒吼，拜日受到大低气压的影响啊，水气吼偏侪啊。天气湿热，哦，今日要热诶。嘿，嗯，三妹啊，啊，伫即个运河墘啊，迄、那个安平，即、這个安逸桥啊，落来迄个西林码头边啊，迄、那个利益国际码头吼、哦，啊，底下做街头艺人的表演，你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哦。讲干那徛伫遐哦，无笑挂着流汗。啊，我是无咧表演啦，我是去咧所在吼。啊，因为都敢买一个音响，我遐个调起来音咧，我就走啊。嘿吼，热天人去运河边啊做节目，够硬到，拢免创啥了，搞几十股汗。咱讲一个 歌手伫遐唱歌唱啊掉山，看我吃力。这个天气湿热，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中昼过了后，中南部地区甲山区啊，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这个云林以南爱心红大雨的发生呢。明仔拜日台湾啊，伫咧低压带的北边啊，环境吹偏东风啊，水气增加。另方面咧，大台北东北部甲兴东半部甲兴春半岛啊，拢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午后中南部地区甲山区啊，拢嘛有迄个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哦，好，这个温度的方面呢？拢报给，拢报高温呀！拢即摆拢报高温呀，拢无咧报高温呐。迄、那个搁再过一阵嘛，可能爱过一两个月就开始有咧报高温啊，因为天气开始慢慢来转冷啊吼。一般啦是国历的九月、十月，拢会感觉开始小可有迄个暗时啊，有迄个凉凉的寒意。台湾话讲哦，做安尼暗暗的感觉啊，小可无足冷啦。但是就是小块冷，吼、哦，开始要偏冷的时间呢。这个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拢伫个32至35度啊。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甲花莲局部，拢有可能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呢。离岛的天气偏好侪云低，渐转好27度到32度。金门坐云底渐转雨，27度到33度。马祖好天坐云，28度至32度啊。这是迄个气象的部分，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那要有文杰甲咱寄产品的吼，咱的电话你家卡入来。现场咱的电话呢，2525000。你若是住伫台南地区的朋友，你市内的电话啊，互恁到厝内电话要卡，直接拿起来卡就好。啊，若住伫台南以外的所在，要卡电话入来，头前爱先试控六。你拿手机的朋友嘛，小心。也手机啊，比如你嘛是爱头前先试控六，啊则试2525000，安尼哦。来安排歌叫做《清明三冬》。这个阿秀姐啊，叫咱公司加填报订少散，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比用共同做来听这首《清明三冬》，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金满过三冬，啊三满一世人。来，感谢，谢谢，来甲讲着即个冠六冠秘鲁，你是知啊？真凄惨！即起个吼是历史以来啊，食酒敲多摆，食酒开车，啊害死人，被判刑上届当个头一个，即起个被判10年8个月。这个姓陈呢，这个吼。伊要去学校载因祖囝放学，因祖囝哦，伊要去学校载因祖囝放学，伫因兜灌六罐秘鲁，大罐的哦，大罐公阿秘鲁哦，迄一罐500cc 哦，唔是了小罐的公阿秘鲁哦，是大罐的公阿秘鲁，灌六罐。结果搞出啦，因祖囝互伊载的时阵，伊要载因祖囝去食酒哦。结果要载因祖囝进前，酒一个食了，来到学校的所在要载因祖囝。结果因祖囝载上学堂了后，伊嘛无要互因祖囝，自然全无互因祖囝徛伫头前的脚踏板，佫无互因祖囝，自然全无了。啊，因为伊食酒嘛，已经酒精浓度足悬啊！啊，桥倒摆骑到高雄市的林雅区成功一路，甲海边路口，甲对向准备要倒弯的轿车夹到，骑偌紧呢？即起来食酒，我倒摆骑时速骑60的，夹到。即、这个左镜亲生的左镜当场夹一个现死，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因为就警方伫即个高人诶迄个酒精浓度测试时，测到偌济0.98，0.25的公共危险罪，0.15的酒精浓度超标，一0.98，看超过几倍。何平，即起诶海信查某囝，结果。在那个高雄的法院，用着国民法官来个审判，这个高人啊，过去吃酒开车叫用吊销驾照，吊销哦，因为吊考是吊销哦，而且佮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啊，佮卖毒的，这个卡销，互伊做囝偌衰，看偌衰就好了。出事要用做囝，出事有这个卡销做囝，你来看偌衰。安尼，结果法官认讲，这人恶性重大啊，改判10年8个月。这是国民法庭啊，在2023年实施以来，食酒开车，和国民法官判决上届当的一个亲生祖囝，吃了灌秘鲁，要去载因祖囝哦，明知啥要载因祖囝，吃了灌秘鲁，卡出门啊。另外，那个讲到利用着网络的所在啊，这个洗钱吼，利用着网络的黑皮啊来洗钱，用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啊，从事着地下会队，替诈骗集团、甲线上跋筊的集团啊来洗钱，两当官伫伊手内经手的钱超过17亿啊，17亿。这个主嫌犯叫做林庭生啊。金主甲受罪手顶嫌犯总共28人，其中19个因为已经牵涉到洗钱、防治法、甲银行法、加重诈欺罪、甲跋筊罪，19个人已经遭受起诉。另外，还有9个人，9个人认罪判决了。
南投县警局刑警大队的侦查队去年查到一件诈欺的案件，一日追查，发现讲36岁林平生，伊个不法集团呢，组成着即个诈骗集团，洗钱集团呢，内底有56城啦，有迄、那个啊一挂只游戏的网站呢，安尼，伊个手内总共请28人。请28人来管理网站，拢替这些诈骗集团来洗钱。为去年开始到今年4月，陆陆续续啊，啊，又着警方发动搜索，查到6万+的现金，啊，甲伊个小铺啊，伫呢手内总共经手的金额17亿啊。那么警方查到。这个集团除了透过买卖虚拟货币洗钱，嘛伫个黑皮开设着网络卖场，并且以着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啊来锁定着人头银行的账户，啊了后提供着代买、支付宝这些服务啊，啊来洗钱。伊这边吼，有着黑皮的网络平台，甲你收钱。收了，并无出货乎你。为这边搁再改借钱啊，啊，洗过八遍。听众朋友，我讲安尼可能听众朋友无足清楚吼。黑皮这个黑皮这个平台是咧卖物件的平台，啊，你去甲黑皮申请吼，伊有一个账户乎你。啊，你账户吼，伊若买物件，黑皮有抽钱啊，黑皮有抽啥？啊，黑皮吼。只要你若有物件买有记录，啊，伊就会抽成，哦，伊也有一个规定的成数啦。啊，这个平台合理，你只要利用着黑皮这个平台卖物件出去，爱就抽偌济。啊，了后黑皮会甲因所收到的钱，汇入你的口袋里面。啊，我是洗钱的集团，我叫一大堆的人头。啊！来假冒伊甲黑皮买物件，佮甲即个黑皮平台，我即摆用一个较简单的安尼听，比如听较会清楚啦吼、哦。比如讲，哦，即、這个阿炮啊，伊甲黑皮平台做一个平台，啊，伫遐卖物件。啊，即摆黑皮即个平台，只要那是文革啊，直接卖物件，会卖出去的钱，拢入去黑皮口袋内底。啊，即卖阿炮啊，提供一个口罩给黑皮，这个钱和你阿炮的口罩来得，但是爱扣服务费，就是黑皮提供你这个平台，和你做生意，啊，黑皮爱甲你扣服务费，安尼。那么只要那是按阿炮啊，这个口罩平台，你要买物件钱。都回你黑皮家，黑皮家个回来阿炮提供的口罩，安尼是不是？我若变买物件，我若钱回你黑皮口罩，黑皮就当作我有买卖嘛，对吧？啊，黑皮当作我有买卖，伊只要若甲绳索扣掉，伊就回你卖阿炮的口罩内底，伊嘛唔知讲你到底有物件有卖出去无？有寄回无？有安那样无？无资料啊？因为黑皮本身也是平台做你的，你咧寄送货，我也无咧插你啦。就安尼，应用这个方式，假买卖、真洗钱的方式，把因的钱汇入去黑皮口罩，黑皮这个汇入去阿炮的口罩，阿炮这个口罩，这个叫人去把这个口罩的钱领出来，来交予第三方。啊，黑皮，比如讲，人家抽3%。啊，这个阿炮啊，伊甲对方洗钱的这个人抽10%，伊赚7%，用这个方式，安尼，哦，啊，因一寡遐钱无清气的遐人，因会用这款的，像比如讲诈骗集团啦、跋筊的啦，哦，还是讲一寡赃款呐，迄、那个，比如讲贪污的钱啊，啊，买贪污的钱，唔知要安那处理啊，啊，就按这款方式，甲黑皮买物件，我就咁。我就感觉阿炮啊，两个人讲好啊，我就假无去甲你买物件啊，瓜
一寡钱让你抽，啊，当然啊，炮啊，伊也提供给黑皮抽啊，啊，我有你一寡钱，比如讲啊，1000万，给你100万，黑皮抽30万，你赚70万，啊，我的钱就洗出去啊，清气淡淡，你都唔知道我这个钱安对来，啊，熟悉了黑皮买物件，哦，即卖已经将着这群人全部给抓到，将因呢，啊，伊叫洗钱防治法，将那个医生发班了。阿黑皮知影了嘛，将着因的病大概封锁起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食酒开车，好歹，伊咧食酒开车，这个人的酒精浓度更加惊人。头多迄个再跟那龙蟹，迄个0.98，这个偌济呢？这个1.18的，1.18的，你看偌济？迄超过几啊倍呢？啊！这个姓张啉酒了，开车伫路林，哦，啊，就一边听歌，一边嗨嗨叫拉庆呢。啊，即卖路林看到警察伫遐，看到警察堵车，伊食酒醉啊，看到警察骑摩拜就甲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警察看到伊咧改叭叭叭，就改炸落来，改问讲啊呐，你找我有啥物代志？你甲办呐？这个人听问一个假落来，警察干那甲问讲啊呐的时阵，就鼻涕规身骨臭酒味有够重的啊！叫警察讲来来来来来来来，本者本者本者，叫个这个高人啊，一个本落去酒精浓度超标了，1.18，将伊叫公众危险罪来个依上法办呐，中华地方法院依照袂当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啊，该判3个月徒刑，一个罚金90000呢。你看我好该的，假酒开车，迄唔是讲一个罚金90000尔啦，爱个吊靠驾照呀。首先爱甲你扣铁牌一档，吊扣驾照两档，嘿嘿。啊，你也看一个罚90000，看我凄惨了。车的铁牌甲你吊扣一年，啊，你的驾照甲你吊扣两年，你两年后才会使开车。我跟你讲哦，你若伫咧两档内，搁翘多摆。啊，是两档来个开车去用抓到，是无驾照罚10000哈，10000块，卖赔就骨折哈，卖滚生笑。所以啊，只要呐，我便要出去外口是要饮酒的，我绝对一定无开车出门啊。我绝对一个指定驾驶甲开，啊那无就是我要坐警车出门，我无可能开车出门啊。因为我知道我酒喝了，我有可能我的头里面无法控制我自己的智慧，控制不好势，我有可能会戆戆大自己开车，所以千千万万不可啊！南北歌曲合作江都乱歌，这阿音姐啊，哦，林音阿音姐啊，来到中华红星药局。各位填报好政员大官的，彰化市红星药局各位填报好政员大官的，交代点无要听，讲多乱瓜多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头壳疼疼四十几年哦、喔。
2: 哎、
1: 欸。哇、喔，啊你几岁疼四十几年？
2: 我顶几岁？
1: 啊你用原地那头壳疼疼四十几年，你唔拢爱食止疼，食药水啊？
2: 拢食止疼啊！
1: 拢食止疼
2: 啊！无站袂住啊！
1: 无站袂住啊！
2: 我要搏杀。
1: 想要搏杀吼？
2: 哎、欸，我
1: 没爆炸。哦，啊，咱过那晚你也吃，今嘛你听有较好啊啦吼。
2: 有啊，有较好啊。
1: 安尼吼。
2: 哦，无特工的啊，还少得了。
1: 对啊，你所以你
2: 过。你每个只拢听拢听，不是无限时阵在听。
1: 对啊，你所以你过那晚搞啊，吃十几罐吼。
2: 哎、
1: 欸。安尼有记得啊。
2: 啊，用心丸
1: 吃
2: 二十几罐。
1: 用心丸吃二十几罐哦。
2: 哎、
1: 欸。啊，你现在在吃用心丸？
2: 哎、欸，我心脏恰恰应该差不多断开啊，呢，想要问
1: 下什么断开？安尼哦。
2: 哎、欸，安尼。
1: 啊，今嘛你有较好不？
2: 有啊，拢有
1: 较
2: 好
1: 啊。拢有较好。你过哪晚？你原地你吃你是安怎？
3: 我是拢未困的哈。
1: 你拢未困的，嘿。
3: 拢未困的。
1: 哦。
3: 啊，我他迄阵啊，你家食是我是讲唔在事啊，就是我拢食六粒。
1: 好、哦。
3: 啊，不然我讲加食八粒。
1: 食八粒过哪晚？
3: 嘿。啊真正直接好像继续会困的。
1: 继续会困的哦。嘿
3: 啊。
1: 安尼啊。
3: 啊，佫也袂吹打，也袂怎样呢啊。
1: 哎呀，阿姨，这会降老火啊。
3: 会降老火哦。
1: 啊，你人会困的，较袂惊火气啊。
3: 是哦。
1: 嗯，啊，无你原地拢搞吹打吼。
3: 嘿，搞吹打啊，这个伫国考过顶嘛，袂歹。
1: 填补好生活。
3: 嘿，我拢挂到干
1: 的。拢挂到干的啊。
3: 系啊。
1: 啊，你在倒？
3: 我倒是家己啊。
1: 家己呢啦。
3: 嘿，啊，我拢去台中看
1: 啊。啊，你食好你唔拉到小补的。
3: 有啊。
1: 啊。
3: 有啊，我运动都嘛跟你讲啊。
1: 安尼哦，对哦，谢谢啊。
3: 嗯，好，
1: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吃天宝果脑丸的朋友，你的脑迄款吼，安尼头壳安尼戆，安尼乌暗型啊，这你该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相对咯。长期那失眠的朋友哦，哦，迄长期失眠人毛病够济啦，耳孔安尼晃晃叫啦，叽叽叫啦，头壳戆啊，乌暗型啦，啊，头壳疼啦，安尼啊，啊，迄、那个长期失眠火气嘛会加，啊，有当时爱扑嘴去喊，啊，有当时爱头壳疼，啊，有当时啊会安尼吼，迄、那个火气大，足济镜头。歹睏的朋友哦，睏袂好势，睏袂舒适，睏醒头壳戆车车，头壳乌暗平啊，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睏起来，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花果花落花壳，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路循环袂通透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我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的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的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到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无起来。伊那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滋肾水、补精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未曾到便所了，就出出来放尿，放尿个滴出来。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清余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 目睭西个老老，目睭单粘条白白金，目镜多数清加，目睭亮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宝清一边完，天宝养心丸呐。记地歹，记力减退啊，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心未定，够紧张够当呀。天宝养心丸。心会多做好搞迷茫忙当忙塞忙我忙一当一塞搞得一天不用心玩。啊那是咱的迄个暗下做好搞迷茫的天不用心玩就好。在欣赏国给了咱的这部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呢阮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就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那咱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单三五娘》。《单三五娘》这首歌曲，咱的老生给咱公司加天保养龙员，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欣赏收听《单三五娘》。

0: 这黄西电的歌声确实赞的哈，听着起码是真好啦。你看，海钓一个牛，希望你看是归音，你看登音登西登西归音，那个坐个很水的。这西电阿兄七十外了哦，够劲哦，唱歌当然个久烂的呢。你看诶，啊，当然平常时啊保养啊最重要啦，哦，平常时啊保养那介重要。这老歌，你看我刚才唱了单三五娘，这个人唱歌功力好歹哦，唱单三五娘唱到啥输赢啊？都只要伊那边唱单三五娘，我就知讲这个人的唱歌功力够对啦。因为伊即摆登完世，大概登了会水啊，登了袂水哦，唱一条歌就无滋无味啊啦。无滋无口无口味吼、哦，来，那个讲到中华电话院的办公室，形容一个工作人员呐、啊，阿 Q 倒伫个办公室死，这猝死啊，猝死就是无过巧的啦，啊，这猝死大多数拢是心血管疾病才会猝死，都那不是心肌梗塞夹心，吼、哦，啊那无就是中风长脑筋呐、啊。这啦，一般拢是这镜头开猝死啦。啊无吼，作罕的文无国讲文无代不起，伊有个人啊，就假是安尼昏倒啊，救的话，啊那猝死就是完全拢救未活啊，救未离啊。所以我咧常常不时咧跟好比讲哦，心血管疾病真重要咧，心血管疾病足重要，你来保持啊，平常时啊，拢啊开始保养咱的心脏，保养咱的血压咧。哦，爱顾咱的心脏啊，保养咱的血压，把咱的身体顾好些，吼、哦。万贯的家财换袂转来一个健康的身体。咧，中华电话院啊，发生着一个查甫员工，啊，伫迄、那个啊，伫个办公室叫死啊，诶，不死啊，啊死，啊到底什么原因死的？唔知啊，哦，这爱查，啊，因我甲看这是猝死，大多数拢是这镜头啦，叫虎头棒攻击。啊，三个人入去，两个人已经死，啊，一个查某有救着，但这个查某有哪真严重呢？根据了解，这个查某有哪镜头介重，有哪介严重呢？啊，因吼，因是去一种还未开发的所在啊，就是迄个垦丁国家公园的管制区，迄、那个所在也无人去过啦。啊，因是要去探勘，啊，有三个人去。这个尸体找到的时阵啊，找到六十九岁，这个姓张的，啊，刷落去下晡找到六十四岁妇人对姓干的，啊，这个队员姓张的妇人人是长得救掉啊，啊，有送一家病院急救，起码目前在英壮的急救当中，会生会死也唔知，啊，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因为用手按头坑嘛，啊，所以为手顶管顶三四十坑啊。第三四十只虎头蜂同一时间来定，啊，这就是讲哦，简单讲啦，这三个人要去爬山的时阵，无完全准备好势。一般啦，像这啦，哦，像这虎头蜂啦来的时阵，伊啦将着迄个衫有扎假的衫，为头壳甲伊的手甲安的。那为头壳甲手安的啦吼，伊为咱的衫还是裤要扛入去，伊去肩无够长，所以就是当时因去爬山的时阵无扎的衫去啦，脑扎他的衫去，伊按伊的头手甲安的话啦，啊，纯然因为穿短裤嘛，穿短裤伊要来顶过，顶未过，哦，因为爬山绝对是登山裤的啊。哦，啊，因就是拢无准备啊，啊，所以我要跟好朋友讲的就是，恁要爬山，拢要有准备好势，哦，身躯要包的衫啊，拢要有准备。你当时要拄着虎头蜂，你唔知啊，吼、哦，真可怜呐、啊，去爬山叫虎头蜂顶死。这个特斯拉，这个特斯拉甲人发生车的，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一台有着外劳所开的 Toyota 的车，啊，因为无保持着安全距离，啊，因为塞车嘛，啊，即摆塞车头前一只特斯拉 T 停下来，后边只土油台挡袂住，单为人的特斯拉后边人夹到，夹到了，车顶这三个人挂驾驶，同一时间车停下了，人往哪跑？有着一台白色的旅行车撞到这三个人，该再走。哦，那么这三个人用再走了，警方顺线撞到这三个人，该抓到，该再走的这个查某的，就是其中这个四人的越南的。一个因女朋友，按这女朋友到底将因再造了，警方就找到这个越南的女朋友，越南的女朋友找到了就好查嘛。结果警方一个查落去，这三个人拢是德造义工啊。你看德造义工在台湾那车开在乱乱撞，今仔万不过你这三个人那是搞死人啊，讲东西啊。所以咱的政府是不是应该下令？爱强力取缔德造义工，利用这个时间，利用这个机会，爱强力取缔德造义工啊！啊，无像这样，这样呢无人无顾啊！哦，啊来共弄着车了，做走，还是弄着车呢？来弄着人啊，代志又大条的。啊，即卖警方已经从这人拢抓着啊，抓着了后，将伊来个医生发班，开车来跟接应的这个查某39岁姓武。是这个姓任的女朋友，哦，你实在啊，当时啊，像这啊，咱台湾这款多少已经真济啊，政府应该下令了，下定决心，爱将这些多少已经拢个掠起来吼、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的开着只红色的路龙的轿车，啊，伫这个新庄啊路啊，由西向东直行闯红灯。刚弄到一个50岁姓何的所开的轿车，结果又到自由三路由北往南直行白色的路龙啊，搁再去弄到自由二路南向北39岁姓周的所开的啊，这个宏达啊，随后搁迄个北区停伫倒我的车道，结果这个总共4台车弄弄做伙。开车这个开红色的轿车，这个姓的啊，这个吃毒，这个吃毒开车吃 K 他兵，吃 K 他兵的人拢足坎坷的，伊拢唔知影吃这 K 他兵，吃 K 他兵也输得着你的膀胱壁增高了，膀胱壁增高了后，佮失去着伊的弹性，佮会纤维化，人工。你的膀胱就袂得了，到尾啊，你就一世人拢会下流族啊，坎囝，食 K 他兵的上坎囝，而且食 K 他兵会影响到伊的性功能，到尾啊，伊会多用，查甫人会多用，吼、哦，可怜，足惨的。那么这个警方在询问姓的时阵啊，姓的主动交出着这包 K 他兵5.19公斤的，从依照迄个毒品为王者条例来个医生，我办假毒开车，凊彩来发到12万起跳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苗栗一个左囡啊，家己开车弄到路顶。这个妇人人哦，我实在啊，嘛唔知咩啦讲好。这个妈妈今年32岁，因左囝一个9岁，一个8岁，点哪外惊啊？因这个9岁早嫁这个头前的副驾驶座，这个老母吼爱拖出来讲，爱拖出来跌，爱甲因这个在这个老母吼拖出来跌，9岁左囡啊，竟然哦！9岁左囝啊，竟然坐伫头前的诶驾驶座边啊！咱台湾的规定，未满12岁未当坐头前座，一定爱坐后边座。结果伊互伊9岁左囝坐头前座，发生车的位路顶跌落，啥发生车的？因为这个老母甲因左囝两个人哪开车哪开工，个咧讲话单无注意，车单偏离。为了路顶啊，接落去，因查囝的脚骨拢弄断，甲因交回左囝，因为坐头前车嘛，今因左囝坐后边坐得袂啊，结果因这个老母细心为路顶，规矩啊接落了，因左囝脚骨弄断，脚骨弄断哦， 这个教会呢，正手甲正脚弄断，看这个老母是咩拖出来跌，爱拖出来讲，真正无白无累啊！教会左囝叫坐头前坐，即卖哦已经上着这个老母来甲医生发班啊，阿囡仔甲送去病院啊，无生命危险，弄断脚骨，足夭寿骨嘞吼！2525空空，再来咩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功格，
1: 阮就阮两个老伙仔哥，就讲你来吃吼，那就过节闹啊，安尼啦，是无安怎啊？
0: 哦，不用的就对啦，
1: 对啊，不用啦吼，啊，阮头家是放尿啊，
0: 食天不用两碗，
1: 迄阵连公司我有配啦，啊，我系就赶紧，我去新楼的新楼检查啊，咁大油，啊！等下我就赶紧下走一米，你等下好食。咱食半罐，然后咱就好呀。
0: 食半罐，
1: 你嘛是照常去继续食。
0: 好好好，啊！食半罐。
1: 礼拜是呀，礼拜我嘛不管的孙阿姐呢。
0: 哦，一放尿本来有泡啦。
1: 小夸，小夸呢？
0: 小夸。
1: 有啊，小夸。
0: 啊！医生检查起来，医生检查起来讲有。

0: 高了、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捏了捏袂掉吼，药剂的功能歹也有啦。啊，膀胱吼啊无力，还放尿袂顺啦，拢有啦。我、啊、像这款放尿袂顺是个现象，你甲买天保永龙丸转来吃。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诶，天保永龙丸。啊，若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尿白落起泡走了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保永龙丸。啊，若天保过哪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夜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来别一种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是歹困歹落眠的天宝果脑丸。啊！伊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脑丸足好用的。迄、那个过去捌弄着、哭着、讲着，迄、那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的这，啊，血压悬头壳疼，失眠头壳疼，啊，压力大超烦头壳疼，天宝果脑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你那是说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段年纪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吃这款天宝好顺丸。天宝清热平补丸，天宝清热平补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啊溜溜秋秋，吃这蕊目睭，目睭若失明，寸步难行。要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益明目丸，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番茄、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板啊净白来讲，甲黄斑部变变，要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益明目丸。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
1: 哎，我。我想讲，咧，今日一罐就这个金条的
0: 天宝永龙丸，
1: 嘿，
0: 天宝永龙丸啊，吼，
1: 哇嘿，哎，干老姐，
0: 还一罐两千，
1: 两千哦，嘿，
0: 一罐两千块对，
1: 安尼哦，嘿，啊，你肯食来啊？你不客气啊？你，
0: 对，加伊个地钱无唔对，嘿，
1: 哦，
0: 有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我做玉英啊，
0: 玉英啊，姓啥？
1: 对，
0: 有用了哈。
1: 对，
0: 你搞还价过？
1: 我唔系啦，我做生意咧，总想叫你卡你咧，伊都卡未脱，卡唔达人啊！
0: 好安尼哦，达
1: 人啊！
0: 我喺我讲，我报我出嚟，我喺炒主机，你等我啊哈！我报我出，我喺炒主机啊！
1: 好，
0: 我来。好安尼哦，达人啊！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公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公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中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电话有两地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啊的地方的官神。这是有啥物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宫的全名叫做詹维经，天生贤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名列翰林古迹。参加古镇面试钦点的时阵，皇上看了伊的背后，徛在一个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晚上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摊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名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就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嘛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
0: 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节目一个开始啊，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啦吼。咱们吼，恁啊，今仔日听节目就知哦。咱今仔啊，就是拢这个啊，做啥抓哦？啊，无啊，歹势，无啊啦，吼，嘛无会。所以啊，我一直对工对教师，教师讲无啊多啦。这你爱搁等，搁等，等一等一寡遐个物件之外啦，吼，因为我来讲伊咧。迄、那个饭食啊，迄、那个抓粉啊，迄是一定爱对国外进，迄种野生的，唔是饲的，吼、哦，迄种野生的抓，吼、哦，啊，所以无会啊，吼、哦，本来今仔应该爱过一工的啦，吼、哦，迄、那个分量超，以咱来讲啦，吼、哦，迄只爱做，遐量超爱做两工，结果一工就无够，因为真济人啊。经咱三月迄阵推出嘛，吼、哦，
1: 嗯，
0: 真济人。三月迄个食了足好个好，啊这边大家拢来拢大组大组啊，拢提个三组，安尼伊来提啊。当然啦，咱是希望讲咱的物件，互你会学咯。啊，这件物件我来讲啦，其实还袂推出个时候，我讲这个物件绝对会迄款个，这是咱古早迄个时代啊，老迄、那个产物留落个物件，对咱人绝对做有帮助个。哦，我会记得我囡仔时阵啊，我有捌讲过啊，阮兜山，所以阮老爸啊，除了做工以外，趁即个阮即个囡仔饲大以外吼，伊拢会暗时啊，较早无咧管制吼，暗时会电鱼啊啦吼，用网啊啦吼，用蓝仔粿啦吼，不管什么方法，都是讨掠一寡即个客啊的物件。吼、哦，啊啦，掠鱼啊，吼，啊啦，掠到迄个鳗啦、鳞仔啦、鼻啦，较贵的鱼啊，后掠来，咱就会当卖人，吼、哦，当卖人换现金，
1: 后来，
0: 吼，过来就是讲，阮老爸嘛敢掠蛇，其实啦，有当时啊，这是啊啦，环境比起来，你无，这个物件会有价值，掠来有这个价值，有人会买。有人会买，啊！就当然，咱山的人爱想办法去了，无其实掠蛇是足危险的。哦，掠蛇，你若讲掠过山刀啦、金蛇啦、
1: 嗯、
0: 啊山蛇啦，
1: 嗯，
0: 哦，这都算小，这款的拢无啊紧，这无毒，这跟家长嘛是听的呀。哦，但是啊，偏偏较早的时代就是拢愈毒的蛇愈人要爱。哦、我囡仔时阵，我会记阮爸咧掠蛇吼。迄、哦那个咱，阮囡仔时，咱台湾是无饭食穿的啦。咱台湾真正无饭食穿，迄是买啊，大家拢掠进口的，只摆台湾啊，市区的无爱甲，甚至宗教团体讲，因庙人好，这饭食穿的庙人听佛经啊，已经教化过啊，未教人。啊，那么恁会记咧报纸无？啊，人家咧主持讲，啊，恁唔好教看，买看会甲你教袂，对不？啊，所以讲这个啊，就是台湾，就是有这些奉行作者，即马才有这个饭食情。其实饭食情这个物件，你就是卖去惹，也还好啦吼。因为这毒蛇较袂好被家人，我较早我爸来抓到吼，就虽有人甲买啊啦，吼、哦、虽有人甲买啊，所以较早对于我来讲，这个物件拢是我爸为着要饲我这些囡仔咧抓的物件。哦，啊那咧就较无价值的蛇，吼、哦，就是我来讲，其实我来讲，我自己那时我就捌食过啦。哦、啊，较早我拢安怎食呢？那咧就会较细尾吼，迄款的人无爱爱。吼、哦，啊，阮爸回来吼，拢会对伊头哦。哦，咱你这里讲哦，这是较早，因为较早拢无咧管制嘛，无咧啥物保育啦，吼、哦。那你啊回来迄对伊头，遐用手啊，我夹安怎？加熟嘞，啊个调嘞，好啊调嘞，啊就先八配，因为习惯性啊，咱台湾人咧食迄个牛啊是无咧八配，了后啊， 用起来不是安尼，我真少咧煮清汤啦，吼、哦，我拢用安怎哩？知？我爸我也去，哦，即下白起来头就剪掉啊，都无爱含皮，拢无爱啊，啊，白来清清洗洗哦，清洗了吼，怎啊规尾怎啊烤起来？烤伊安尼吼，啊用火瑞烘，
1: 哦，
0: 哦用火，嘿烘烘的吼，烘烘的才烟糊互阮食，
1: 哦，
0: 阮是拢食人，咱较无迄款的物件啦，我所以啊。真济人，你甲食这個，你较早囡仔生头发歹啦，吼、哦、皮肤歹啦，体质较歹，拢嘛用这個、用这個改善体质，因为其实蛇是做好的物件。啊，过来就是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手做后老手烧，啊加富贵手，做后剥皮，话为人为人，另外剥了另外换只啊一个那个啥手底啊呢？八倍八个作用重咧，阮较早阮咱第二个，阮第二个哎细汉咧吼，啊，阮爸咧就迄一种
1: 第二个吧，
0: 金蛇吼，
1: 嗯，恁蛇见
0: 金蛇，金蛇其实即马嘛拢时间啊，唔到保养无，我唔知较早阮爸迄阵可能一二十年前掠着，好一尾可能超五六斤哦，啊，钓你讲掠起来吼，迄无毒，啊吼，我咧囡仔吼手去烧。
1: 那
0: 落
1: 一
0: 个，加落啦，对，迄蛇的身躯啊，蛇本身不管有毒无毒的蛇，拢是冷血的动物。
1: 哎呀，讲啊，你只要陪我，你讲落来也解毒啊，
0: 对，真正足奇怪哦，啊，都是遮神奇的物件啊，所以啊，
1: 手拿到手烧
0: 的啦，对，真正做好诶，
1: 皮肤不好诶啦，
0: 对，啊，所以啊，这边咱推出。吼、哦、啊！我教授讲啊，教授讲啊，就准备食遮大遮济啊！吼啊，后壁搁超后壁搁食未？因为伊即拢爱靠迄个蛇这部分爱靠进口了吼、哦、啊！所以啊，我本来两工的物件变做无到一工，就拢总无货啊！吼、哦，无货啊！吼、哦、啊！所以我希望讲，
1: 所以讲
0: 这两工啊，
1: 这个时阵本来照用这个时阵嘛，应该爱
0: 搁
1: 做
0: 诶。对啦，啊无法度，因为物件吼，你啊只系提无到，只系把握你免烦恼。
1: 你搁等啊！
0: 你搁等免，伊教授是甲我讲，看搁一两礼拜看有无啦，吼、哦、啊有嘛，只要只系量啦，我讲好啊，无要紧啦，吼、哦、来，所以咱只系把握啊，吼，今仔用咱就无讲过这个产品啦，吼、哦。啊，所以啊，等下恁拢爱注意听，因为这拢这后边这项产品嘛是咱的最好的物件，但是这项产品几乎啊，入来拢无够啦，吼、哦，拢无够较济啦，吼、哦，因为俗，啊，佫好用，成分佫足，哦，这是这个物件是啊，袂到这俗，你知哦？
1: 嗯，
0: 这是朋友迄阵挺难做的。
1: 哦、
0: 啊！伊甲咱报价时报了唔对的，啊报了唔对啊，无谈无要紧啊，卖了钱就好啦。哦啊，怎啊？
1: 哎，报唔对，要
0: 去甲咱起价来买啦。你讲要起价啊，那恁我就不爱做啦。
1: 哦，因为安尼，
0: 嘿啦，咱已经买落
1: 啊。
0: 你
1: 甲咱起价，啊，咱当然就爱
0: 甲咱再起价，
1: 让位。
0: 对啊，
1: 吼
0: 啊，
1: 这
0: 而且迄这项物件吼，要讲一句啊，歹听就是讲，诶。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上，每一样拢都开始爱补充的物件啦，吼、哦，开始爱补充的物件。来，啊，今麦咱报纸，吼、哦，我今仔先来讲这项物件，吼、哦，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哦、嘿，咱台湾的烤地油啊，哦，咱台湾的烤地油，就是有一个外号，哦，有一个外号，
1: 外
0: 号，嘿，大家拢讲伊啊做啥？你敢知影？
1: 唔知。
0: 因为说，咱即摆大家拢讲食啥上好，你知无？食橄榄油啦。其实橄榄油问题嘛足济。我、哦、当然橄榄油是世界是敢那讲伊产量大，哦，真济人拢认为橄榄油是上好的物件。来，这个橄榄油啊，烤地油有咱东方橄榄油啦，哦，大家拢讲伊比无输这个啊，做橄无输橄榄油啦，哈、
1: 哦。伊算。意思，
0: 诶，
1: 橄榄应该拢进口的吧？
0: 对，对。
1: 啊，咱这烤地是咱台湾本土的嘛？
0: 对，吼、哦，近期有厂商啊，用中国进口的地油脂，啊，却标榜你在地烤地油啦。即卖就是咱台湾人要求不，就是要求你不离个只，去大陆的吼，啊，国写咱台湾。
1: 来混合咱。
0: 啊，即卖一个严厉要求啊，本片比超贵啦，吼、哦。
1: 嗯。
0: 标标照，这个农粮署你讲百分 100%国产的烤地油啊，一定爱人民啦，吼、哦，一定爱人民。哦，这是咱国在卖这个物件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要做假的人足济济啦，哦，足济济，哦，所以你要一定爱注意看，哦，一定爱注意看，啊，一定爱有检验的吼、哦。来，伊近来咱台湾啦、啊，因为我来讲吼，烤地油大部分拢用种的啦，哦，咱台湾拢。正理当然，你哥我迄原住民的朋友迄嘛是正的，但是伊都伊家己无地，伊拢去捡人荒爬远的迄山坪，捡迄个烤地籽来要咱食。哦，我刚才去还没讲，我你这两天后抓那要推出了，你来我节目一下。你讲好啊，啊，但是我袂晓卖哦，我你唔免卖，你就看讲你是安怎去做这个捡这个烤地油籽啊，安怎做安尼就好啊。所以你吃到我那足安全嘞，足侪人买去了哈，看到报纸新闻，伊来你讲阿翁啊，你这有检验，我都跟你讲过啊。迄个时阵，大家拢在验这个物件，无检验的物件，阮无合格物件，阮绝对唔敢卖啦。一边都一边在出代志，含我经理免做含工厂都出代志呢，迄我未使开玩笑钱。哦，所以为人伊来要求啦，啊你我来买啊，吼啊你迄检验报告寄我看。人迄是叫做啥？你敢知影？我未使乌白印迄户人就是啊，因为一般的工厂啊，那是因内制，内制。你用的迄款的吼，啊，所以互阮看是用阮要卖，互阮要卖。好，所以我甲你讲，迄内两张检验报告拢便利啊，咱我会当卖啊，恁都安心。啊，迄个时阵你卖油，我咧讲，只要出问题啊。卫生局一声就该查落去，所以你唔免你看阿伟你讲啊，你那安尼，我都无爱，我讲你退地等我钱，我都你无交咧。哦，咱是依照良心咧做生意啦。哦，你真正我查这个物件多，你这个游泳咧，唔是干那咱你食呢？迄袂使我白来钱，迄孙啊出事的，你两三岁的囡仔都阿妈啦，你煎物件、炒物件是拢靠这个物件，咱哪会使去做迄个违背道德的代志？总谈，我来讲啦，阮头家定讲一句话啦，咱今仔做生意，你会记，好的物件卖出去做好卖无唔对，但是遐总谈嘛卖好个呢。哦，你看我这边这抓分这啊，卖到下价叫我无便宜，遐卖起来卖少钱无对，但是遐敢当总谈无啦。哦，所以你总搞卖我嘛卖好个，对唔对？啊，所以阮当来讲，咱好物件，互人吃，卖互惊。咱每一样物件一定要检验，互咱看，咱才通做。
1: 好，咱才通做。我做，我拢替恁把关，
0: 拢。对，
1: 拢
0: 我
1: 做好势。啊，
0: 伊这个烤地油，咱台湾有分两种啊，大粒子，我刚都甲恁讲过啊，大粒子甲小粒子，大粒子会继续俗，小粒子会继续贵。啊，我互恁的迄真正是我一个原住民的朋友伊用的，哦，啊去学工厂甲。一定要去工厂煎，啊，工厂嘛会惊啊，工厂，你这合格无合格，所以工厂伊每一批若要做，伊拢会去检验了，啊，才落煎，啊，无咧煎咧，煎落来开始规拢煎出来，啊，检验了问题要安怎？咁是安尼，好来，所以啊，咱的烤地油我是细粒子的，然后细粒子的，啊，咱倒入一种叫做有肥甲无肥啦，低温。低温呢，就是就袂成的迄款的较好，啊，伊的啥，伊的油脂的较好，啊，有肥的这个烤地油，有一个啥，伊的反应，有一个啥，有坚果啦，还是咱的切开的味，迄个香桂，迄个番桂啦，哦，当然有拢有人介意啦吼，啊，伊你讲吼，这是咱的啥物农牛树你讲啦吼。真正的烤地油啦，一般啦吼，离因遐出来，伊大部分500米哦，五百度啊，好，咱咧两罐加，吼，两罐加，500米，细粒子的哦，500米，咱台湾即卖啦，靠你款的哦，离较高级的这个油蔬菜店咧卖，哦，较贵的，诶，你看，伊讲500米可能超过2000块啦。哦，啊那大粒子的地油啊，你真正咱台湾的超拢是1200到1500左右啊啦，吼、哦， 所以进口油脂咧，咱要爱注意啦，吼啊，这边买出嚟吼，因为无够钱，无够啊，足侪人一来咧讲阿峰啊，我迄边买无着，啊，你看我多骨体无？吼、哦，我有去，迄间我就甲伊讲过，我找我这个朋友讲，伊讲我你较慢的啦，伊只超贵，甲因囝因囝有咧买嘛，吼、哦、啊，看安怎只超一寡荷兰啦，好、哦、来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要吃笋，搁吃烤地油啊，你来等啊，啊无介济，哦这边来，因为就是足济人咧搞讨，啊我还准备买无着，拜托的，哦我讲好啦，无我来瞧看卖啊咧，好来，咱这长辈时段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咱这个桃园一桃园哦，端阳节大桃园的款咧，哦伊讲要听，
1: 对啊，
0: 听听什么，大。这囡仔唔来抄掉啊，唔对。
1: 我抄的吧。
0: 哦，迄、那个啥，迄、那个阿华唔来抄掉啊，唔对，我唔捌看过。
1: 大半，这讲这日语的啦。
0: 好、哦、好、哦，日语的啦。
1: 哎，讲好。小雨，大半小
0: 小。小雨啦。
1: 对啦。
0: 这迄个谭淑莲甲杨哲唱的啦，来，咱来听歌。大半小雨啊，这个黄端阳姐点的下来。

0: 咱现场啊，咱就配题来现场吼，来配题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配题。
0: 来，我咧讲啊，咱人啊，咱包括啊，阮这个年岁顶头拢还够四大人啊。哦，我常咧讲一句话，四大人较早甲咱迄个农业时代要饲一群囡仔无简单，但是要让老岁仔人会当有尊严嘛？我讲最后一里路要行到足有尊严，你一定爱去。
1: 其实
0: 一定爱行，卖掉老人出胎。
1: 是啦，
0: 安哥又去行。
1: 对，安哥你有发现对无吼？其实我先讲一下，
0: 其实好来。
1: 我先讲一下，其实咱政府真的很照顾老岁仔人。
0: 对。
1: 因为我都因为咱即马台湾就是走向老人
0: 的国家。
1: 啊、你知影？迄天有一个报告讲吼，咱全台湾是2,300,000人。
0: 对。
1: 啊，65岁以上的哦，就是400几万人。那是什么概念？你知无？那就是讲
0: 老人国家
1: 内底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哦。啊，就像你讲的，啊，我像你讲的。你面顶个你爱照顾，
0: 对，
1: 嘿，然后像我这代我60岁嘛，我面顶嘛个我爱照顾，所以这个变成讲吼，虽然政府为着讲吼，咱卖呢，咱中年人该照顾老人家，
0: 对，
1: 所以其实咱的医疗
0: 老的照顾老的，
1: 老的照顾老的，今麦今麦做这样呢，所以咱的医疗机构今麦做了之后，比如讲有啥物养老院，啊，有日照。
0: 对，
1: 啊，有长照，
0: 但是
1: 啊，還有一个叫做养生村，
0: 对，
1: 好，啊，我要行动一下，
0: 好，
1: 大家吼、哦，上无爱去的是啥？就是养老院，
0: 养老院，
1: 大部分的去养老院的，就是因为你袂叮当啊，
0: 对，
1: 你生活无阿多自理啊，
0: 对，
1: 你厝里阁无人，有人甲你顾，
0: 对，
1: 好、哦。所以呢，一个我都给甲你送去遐，
0: 啊，
1: 你遐你就是倒伫遐，你看足济倒伫遐倒倒的人就是安尼去啊，吼、哦。然后过来就是日照，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嘛捌听过，日照就是安那，你透早你可能流汗阁会使当，啊，问题透早无人陪，
0: 吼、
1: 哦，啊，然后无人陪你食饭，啊，你就去日照，暗时啊回去，你的事事，你的后生，你的早间给你接回去安尼。
0: 对，日照。
1: 嘿，对对对，啊，上高级的是啥？养生村，
0: 对，
1: 今麦伫日本，讲真嘞，因为伫日本，伊嘛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因今麦嘛是咧推崇讲养生村这个概念。
0: 但是你也知哦，我所知哦，养生村以下的老伙仔都是爱会行，
1: 对，
0: 未使多大遐哦。
1: 我要讲个是这個，因为养生村是这几年来较流行的，为什么？
0: 咱台湾今麦有五大。敢那五大系统足大哦、嗯！
1: 对，我跟你讲，什么养生村是即马做旅游型，因为咱即马人愈来愈长寿，
0: 对，
1: 啊，你的健康的概念嘛愈来愈好，所以大家是讲吼，我唔是干那要活的尔，我希望讲我是会健康活落去，
0: 对，
1: 吼、哦，我袂使讲我只是一身病痛安尼直直活落嘛，啊，养生村的概念就是讲。我好，你用一个预防医学概念。我好，你会使卖只药啊，去卖只药啊。咱用一寡保健品去调用你的身体去补充掉，你平常是无多补充掉的。问题养生村即马流行是第一季，你爱经济有一定的稳定，你才有法度，因为爱一个入会费嘛。
2: 对，
0: 好、哦、啦，
1: 经济要稳定，对啦，你经济要稳定，啊个是。
0: 我即卖讲你听哦，我迄天有网络甲迄个网络甲看，你介绍咱台湾哦，上界出名就是长庚诶嘛，
1: 哎对对，
0: 长庚迄上大嘛，但是长庚迄28,000至30,000啊，但是伊诶要求你对，你一定爱行，
1: 对，因为伊毋是甲你照，伊毋是像迄、那个养老院来甲你照顾诶，
0: 一般，
1: 嘿。伊个是讲吼，你未去，你个是拿去度假去玩就对啊啦。哎，你搞到讲2万，系啦，你2万到3万是一个月哦、喔，
0: 一个月。但是我来讲、你甲算算诶，那安尼你落去带养生村咧，安那讲，你去带长照迄、那个养老院嘛是爱30,000咧。
1: 3万块。啊，问题你知无？你有听过迄、那、落、個？你新闻嘛看足济嘛？
0: 我知。
1: 一看长照迄护理师，想到脾气拢出歹。啊，有的就是对你是大是大咧，大细声。
0: 大细声。
1: 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度给你照顾。
0: 对。
1: 啊，因一个护理师可能爱顾足济人诶。
0: 顾足济人诶。顾足济。
1: 你给你想看嘛？我伫厝里顾阮一个长辈，是大就好啊，就顾家咧，添个添个皮皮喘啊。更何况伊爱顾安尼，可能一人爱顾10个人呢。
0: 对啦。
1: 啊，不是干那讲可以食尔呢？ 你搁爱甲换尿，主爱甲冰心，爱甲安那，有啥物问题，你拢爱甲照顾好，所以脾气都卖无好。所以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嘛听足济啊。所以咧，你上当个就是你家家己顾好嘛，无人想要去养老院呐。
0: 对啦。
1: 啊，养生村的概念就是，你就是来遮度假。啊，你处理因为即马少子化，处理无人陪，问题就是你全部拢有法度自理。啊，你希望讲你会使活较健康，唔是讲哦。一生病痛安尼，人家养生村的概念就是应该有啥健检，
0: 好、哦，应该
1: 嘿，应该甲病医合作，好、哦、啊，有定期的时间给你传去健检，好、哦，过来就是讲，因为午餐、因为三餐呐、啊，拢有营养师给你调配，好、哦，你食较营养诶。啊，买讲哦，卖食药，卖食药，咱用一挂保健品去给你调养，
0: 对，给你调养身体。
1: 意思就是讲，我算一个客制化，比如讲阿峰，你可能你甲阿华状况肯定无同款。好、哦，有的人可能有比如讲尿酸的问题，啊，有的人有关节问题，我可以用一寡保针对你的身体状况来给你调配一寡保健食品，
0: 好、哦，安尼，好、哦，你好，你给你顾好。
1: 嘿，对，啊，问题有一项，我刚去迄个养生村的时阵，我才发现讲奇怪，啊，不是客制化，是安怎？大家人内底拢有一个叫做胶原蛋白这个
0: 物件。哦，胶原蛋白。
1: 嘿，我想讲为什么呢？我才发现讲吼，因为遐医生才甲我讲吼，营养师才讲吼，因为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以前咱拢会想讲胶原蛋白食水嘛，
0: 食水
1: 啊，食皮肤嘛，
0: 一般人概念拢是感觉顾皮肤啦，
1: 食水嘛，食皮肤嘛，安尼唔是哦，伊才甲我讲吼，其实胶原蛋白即马二十几种嘛，二十几型嘛吼，其实胶原蛋白上主要啥物，咱大家拢需要的是因为唔是干皮肤，佮包含咱的关节，啊你的骨头，
0: 对，
1: 啊你的软骨啊。你的胃有黏膜的所在，其实拢需要胶原蛋白哦。对，尤其是你年岁咧愈大了，其实有人比如讲排便未顺呢，
0: 对，
1: 嘛是因为你胶原蛋白不足。嘿，你食物件食食了，胃的肚肚未消化，跟你胶原蛋白冇关系。吼，你食一寡，比如讲你食一寡你的迄、那、落、個软骨啦，
0: 吼，对对，
1: 啥物会直直磨？啊，你明明食一寡补软骨来，食袂入去是因为安那？因为你胶原蛋白不足，
0: 不足，
1: 嘿，
0: 严重不足啦。
1: 所以说这原因呢，拢其实拢爱有需要胶原蛋白去甲做一个调和剂，对啊，嘿。
0: 因为我听咧，我了了解，因为台湾啦、咱这妈妈未惊，的原因大部分拢是这两种，第一卡刀，
1: 对啊，
0: 第二就髋关节，就卡针配这块，
1: 嘿，
0: 这侪足侪人去做人工诶，但是其实啦。你若加完两百加补充哦有足，
1: 对，
0: 这两地拢有早解决啦。
1: 是啊，
0: 但是为人拢讲啦，那我跟你我嘛食足济呢，嘛是无够。你爱知哦，恁听上，所以这个观念你一定爱，唔是你一来吃，都有效呢。
1: 嘿，你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吼，我有一个朋友因妈妈啦，一个是嘛是直直食迄钙质，
0: 对，
1: 直直吃，
0: 钙片，
1: 钙片补袂袂去咸呐。只要营养师才给他讲，因为你欠胶原蛋白，因为你吃钙质，你要有胶原蛋白，伊才有法多把你钙接入的钙质给收掉，
0: 收掉了，
1: 你才袂走去。你唔是，咱的胶原蛋白唔是干那讲皮肤，其实咱的骨头内底嘛需要胶原蛋白
0: 哦。尤其是骨头，啊，骨内迄软骨内底，你刚才你脚头丝丝酸酸，啊，真正会疼，是呢，真正无胶原蛋白，迄免少整。
1: 对、哦、
0: 啊。因为胶原蛋白是安那叫你一定爱补充，而且爱搁食足济，因迄袂调大你的身体啊啦。你每一工食落拢是白调较济
1: 啦。对
0: 不？嘿，哦，胶原蛋白好处咧，这但是真济人啊，
1: 无这概念，
0: 拢无阿妈食袂
1: 到。对，伊个是想讲胶原蛋白，少年人咧食咧，食水的啦，食胖的啦，食皮肤俩，唔是上新的医疗概念，就是讲你一定爱补充足，你的胶原蛋白
0: 一定爱补充哦。
1: 对，
0: 唔是像咱咧想的讲，凊彩一粒肉来吃就好搞。我跟你讲，其实自我阿未捌这个生物科技的时阵，我就知道这个胶原蛋白这个概念嘛啦，因为咱28岁以后，咱人哦。28岁以后，你胶原蛋白无就调到你体内，
1: 敢
0: 那流失尔。有人讲，我低卡啦、低卡啦，有哦，遐有诶无就有啊。啊，你食看卖啊咧，低卡胶原蛋白足济无唔对，但是食这拢安怎？胆固醇伤过高，食到尾中风你就会，无效嘛，对不？来，来就是我要请教佩奇。哦，因为你接受的，恁公司、恁这边接受的病宜嘛，养生村嘛，
1: 养生村。
0: 来，咱这爸母啊，阿红爸都有讲过，
2: 咱台湾上大叫长庚，一个月我讲我看28,000至30,000啦。啊，但是你会当去大陆 A 啊？
1: 哇，无，即马排袂起哦。
2: 问题出在哪里？知无？你会惊无啦？你会惊无？你若袂惊，你阁你卖讲伊30,000，你阁10,000去甲排头前，伊就无
1: 来。对，因为伊毋是，伊毋是照顾，伊毋是甲你照顾，伊是去互你度假，去互你遐好好的过你的下半人生安尼。
0: 好、哦、啊，所以讲，你像你咧讲起，你有看到你食胶原蛋白？嗯，啊，到底？
1: 三顿食，
0: 因照三顿哦。
1: 照三顿食，因为个像你讲的，
0: 对。
1: 因为咱28岁了，直直流失，
0: 对。
1: 啊，年岁愈大了，公斤嘞补充呗，你也食无够，
0: 没有
1: 补也补不上啦，
0: 对。
1: 嘿，所以一定要照三顿安尼个食，好、哦。照三顿食了，伊才有法度豆豆甲补蛋，因为咱身躯足侪所在拢需要高温两倍，
0: 对。
1: 嘿，啊、哦、啊，个还个是分子爱个小。
0: 哦，小分子，
1: 小分子，
0: 对，小分子，一点足重要。
1: 像你好多讲的迄什么鸡卡啦、低配，迄分子拢上大，
0: 上大。
1: 食食了，你无都吸收个造成你身体
0: 负担。讲到这，我阁讲一遍，我一个朋友因某拢去买鱼蛋，回来讲鱼蛋的胶原蛋白嘛足济，空空的吼，啊，才叫因翁吃，啊，因哪有尿酸你知无？吃落啊，我甲你讲，迄面都
3: 爱叫，
0: 就挂急诊啦。
3: 啊，嘿，不是讲
0: 哎，啊，食的话无，来，我跟你讲，
1: 还佫坐车诶。
0: 对，我即摆甲咱只，咱只爸母啊讲，
3: 无大直接。
0: 咱有当时啊去食海产，买海产，但拢会袂加鱼鳞、鱼咱的
3: 迄
0: 个果冻些，迄空起来就成本尔呐。迄个加完两百个，啊，食这做好，你食看卖咧，保证无效，是安那无效，迄大分子啦，迄个食饱的啦，迄无作用啦。
3: 食臭味呢？
0: 一定要小分子，分子有够小，对你才有帮助。
1: 对啦，对。
0: 哦，啊，是安那配置？对我来讲，伊去养生村，养生村甲看，然后因咧，因拢互你食啥？照三顿食，交完两杯。
1: 对对。
0: 而且米粒数一定要够。
1: 对。
0: 吼、哦，那大下早是那大牛奶你食，吼、哦，那大你平常时你食果汁类食，
1: 嘿，
0: 要创啥？伊就是保持互你会行。
1: 对。
0: 你流失嘞，进步嘞。
1: 你会惊了，你家己个会使活动。
0: 对
1: 啊，腿有力啦，手有力啦，吼。然后你要比如讲，因为伊那养生村内底冇健身房嘛，冇游泳池嘛，好啊，冇一寡附件嘿，你会使家己去遐运动，吼啊，你会使家己去遐游泳池遐
0: 享受安尼。其实全部拢爱靠这个胶原蛋白啦。
1: 对。
0: 好、哦，咱身躯所有的关节有的所在都两行，你一定爱顾到胶原蛋白。嗰一项叫做啥？玻尿酸。
1: 对对，
0: 这两项都是咱的关节上需要。加完两杯，是安那对关节来严遐重要，因为咱每一个叮当的迄个骨头啊，中拢一块软骨啦，
1: 对，
0: 迄块就是加完两杯嘛。
1: 啊，有黏膜的所在，
0: 一定要有这个，
1: 嘛爱有加完两杯。
0: 好，你的肠啊，你的血更袂用，嘛一定要有加完两杯。
1: 你胃壁，
0: 有哎，拢爱有加完两杯。哦、所以规身躯要爱这项物件所在有够济啦。吼、哦、啊，问题你食有够无？有人达讲，我拢用卡嘞。其实对我来讲，我是无赞成用卡嘞啦。安那讲嘞，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啦，湿淡啦，加完两杯嘛足够吸湿啦。吼、哦，你讲食高行嘛无一定好啦。吼、哦，所以你食，其实哪卖家己控的啦吼，会加完两杯哩外口。现在每一个国每一间生物科技都一定要做分子比较小的，
1: 对，
0: 靠吸收啦，
1: 对，
0: 大分子无效啊啦。好，过来一点，你若希望讲我食老了后，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现在十个老的啦，包括阿洪仔来，我嘛定甲我讲，咱顾好，那顾无好，你赚较侪钱啊，以后咱未做啊，人是同款。你赶快爱去找你，要去大大队啦。
1: 应该讲吼，以前的观念就是讲吼，我老了，我是谁搞照顾？
0: 对，
1: 吼，啊，那个是就是养儿防老的概念。
0: 对。
1: 问题即马吼，你看即马做者其实很多长辈爸爸妈妈因的观念就是啥？我家己顾好，
0: 对，
1: 我是谁家己顾好伊家己生活就好啊，伊慢慢来搞我顾。
0: 对。
1: 我给你要跟人去到游山玩水，我退休要去到佚佗，就去到佚佗。我快快乐乐，因为辛苦一世人啊，我快快乐乐过我的半辈子。啊，问题你也会惊。
0: 对啦，最主要爱
1: 行，你爱食会落嘛，你爱放会出来嘛，
0: 那未行拢无效。
1: 对嘛，你爱放会出来嘛，这是上重要的。所以即马叫我再再直直讲吼，养生村这个概念，就是即马希望讲大家拢会行。
0: 对，其实食老真正唔好去住养老院啦，爱住养生村啦。
1: 对啦，
0: 开起来拢差不多啦，除非你住足高级的，一个月啊六七万的迄啦。啊不啦，我甲我
1: 未记还阁缴会费呢，
0: 对啊，还
1: 先缴一个年费呢。
0: 你像我参，阮山内一个含阮爸讲的呢吼，你去住伫德家，一个月15000，互你一间房间套房，你每一工就是时间到叫你食饭，你衫裤用身躯洗洗，衫裤洗洗，甲等在遐，明仔载就有人来甲你收衫裤去洗啊。食饭叫你食，你要出去爱请假，人个我甲问过爱一个月偌济，敢若万五尔。我爱住好无？伊讲做好，拢老伙仔伴。但是前提一句话，爱行。
1: 对啦。
0: 爱行。
1: 就是有伴
0: 啦。啊，我恁后生，伊讲因后生拢买吼，买足济类钙片啦、啊、胶原蛋白啦、啊、高卵骨啦，这个只因后生伫台北无法度甲顾，所以伊惊讲连讲啊，因爸那未行就烦恼啊。你甲看无胶原蛋白偌重要啦。
1: 好
0: 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进一个广告啦吼，咱今仔这期哦嘿，特别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甲你讲啦，加完两杯。未使食高行啦，一定要全方位啦，唔是像你想要加完两百提来卡度啊，内底还有硒，还有啥，还有透明质酸啦，做迄个玻尿酸。你内底敢若有加完两百，无未骨，无油，嘛无好呢，对不？
1: 啊，你无硒，伊嘛未吸收，
0: 嘛未吸收呢，爱全方位。
1: 啊，再来分子爱个谁？
0: 来。咱的全方位的加元两百下一盒，哦，今仔日老下恁注意听，咱照常依照旧介绍一盒，因为你千八块，
1: 无啦，
0: 啊，啊本来就千八啊，
1: 不是，当时未千八，我先讲一个，
0: 没有，你讲，
1: 半年前进前千八是，
0: 啊，那
1: 时候你在做活动，我给你收听一个。啊！你过这久啊，即摆虾米物件拢会去
0: 都搞明白。啊！别再今仔日啦，
1: 唔是唔是，我先跟你讲啊，我先跟你讲一下，因为温迪瓦靠讲养生春季
0: 嘞，
1: 好、哦、小分子哎，啊德国格瑞塔大厂的高完两倍，温吉阿跟人签约，就是两千三，
0: 对，
1: 两千三哦。当初在你家卖千八，咱嘛讲好，袂使搁这个计小，你袂知安呢？
0: 好、哦，来买啦。来啊，来，我来讲，其实我唔知道你别。哦，恁今年养生村啊有哩卖？
1: 对，
0: 对不？
1: 阮拢一定抢药啊！
0: 哦，
1: 啊，你咧介绍给我破了，我感觉一阿前辈，我感觉今天做项目袂使。
2: 袂啊，已经讲。
0: 我都讲了，讲了。
2: 啊，
0: 阮长毛有推出了啊！今仔日是讲，何你来个甲咱这爸母啊讲，加完两杯对你无重要。因为我爱讲，我定讲一句话，我家有四大人，佩蒂嘛有四大人，阮丈人嘛拢也搁伫咧，是安那要安那做，因为希望讲恁拢会行啦，
1: 系啦，
0: 活着靠尊严的啦，唔免讲当不当就用伦理啦，倒伫迄面床顶啦，迄人生啊，剩较侪钱都无效啦，咁是安尼，来。千八就好啦，千八就好。
1: 我先讲一个哦，千八哦，千八啊！阮进前，阮两千三，甲人个养生村，差不多两千三，是无加 UC two 诶。我互你一个十倍上，我这内底个甲你加 UC two 呢？
0: 哦，我知啦，无要紧啦，即个爸母啊，你爱甲感谢一个啦，因为恁接到的这内底有即卖上加完两倍上顶级的，叫做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倍，你个内底啦。对，家禽面内底最主的，这正是叫做二型的啦。啊，无大家拢嘛讲二型的，对不？无贵的用这个啦。好来，安尼啦，卖讲两千三啦，照上千八啦。
1: 哦，
0: 好千八啦，哦，好不好？
1: 系啦。
0: 哦，啊，今仔日一工赢啦。
1: 系。
0: 啊，反正嘛无偌济物件，对不对？来，一盒千八。两阿伯话者爱三千啦，
1: 要省个拢怎样三千啦？
0: 那三千啦，
1: 哎、
0: 欸，唔系啦，我先跟你讲的哦。
1: 哎、欸，我开始紧张我咧。
0: 咱是我跟你讲哦，
1: 比错啊！
0: 我有那和咱这爸母啊一个足特别的介绍啦，好、哦、来啊！我先跟你讲的，有可能后边都无同安尼啊哦，因为即卖因你养生，伊这个全方位胶原蛋白，你养生村呢，内底是一个无 U C 度的哦。这有哦，好、哦，这有哦，哎、欸，您退掉
1: 钱，
0: 这有哦，好、哦、来，我跟你讲，两阿，我直接加优惠，三千块啦，当作你照顾咱的四大人同款，好不好？
1: 啊，你个讲出去啊，
0: 当作，
1: 还有个两阿，
0: 来，
1: 阿拉限量啦，
0: 好、哦，无这個，一百组，
1: 一百组啊，系啊，
0: 好，好啦，
1: 一百组，
0: 好来，您注意听啊、
1: 哦，两阿三千啊，嘿。
0: 两阿三千哦，佩蒂啊，卖多加嘿嘿嘿，你嘛加送一个，
2: 表示一下心意啦，卖
0: 加，对不？你对伊万讲，你对伊讲，恁爸恁母啊拢食这個，一工爱食两
1: 三包。我真的你知无？因为我爸进前开刀开了吼，医生讲吼，你也无保养，因为我爸要八十岁啊，
0: 对，
1: 因为爬未起啊，行未叮当啊。
0: 对，
1: 我真的客这回食，我爸今嘛活跳跳，我讲这个是客这
0: 個，哦，都、就是这
1: 個，我来讲。因为你这句话，因为我要希望讲吼，大家买些依靠你时代，爸爸妈妈你个身体够好，我今那个谁给上家？
0: 上家安有三包？
1: 啊，那个是
0: 买两啊，
1: 买两
0: 啊，配置上家，恁注意听，要照这动作，咱个在我那个照顾动作是时代人，你给你照顾啦。后来你注意听啊， 今仔日咯，今仔日同款，你注意听，我甲阿华同款，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上大优惠予恁啊，搁加送两阿婆哩，阿你几阿？
1: 五阿偌济？
0: 五阿优惠哩。3000块，
1: 哎、欸，等下等下，我先讲一下，我头先讲100桌对不？
0: 哎对，
1: 啊你送到安尼对不？
0: 哎，
1: 咱无100桌啊，歹势，剩30桌。
0: 啊，你何你安尼讲的都拢讲
1: 对啊？未使安尼啦，因为，然后我今天养生村已经签约。
0: 我知，我来讲你注意听，这后边一定是会起价，因为养生村签落，内底无添加 UC2，每只盒内底30包，每一包5克的。一一包，因一盒都未敢去，一个养生村就标2300
1: 哦。咱是
0: 一个估计小的有利。
1: 所以我今仔改使30桌，不
0: 是100桌。来，
1: 今仔改买
0: 2盒，送3盒，优惠你3000块。来，咱这爸母啊，话讲啊，阮翁也要吃，阮囝也要吃，好像昨都足济人买2大桌、3大桌的，你注意听，5盒是毋是3000？10盒拄啊偌济？6000块。
1: 对，
0: 10盒6000哦，我当了直接国家送2盒无你，安尼十二盒，优惠你6000块，好来。
1: 你安尼算算的价是偌济？
0: 偌济啊？
1: 15,500，5,600块尔。
0: 5,600块尔啦。十二盒优惠你6000，安尼拄啊偌济？
1: 啊，大家来，你拢要聊到安尼成骨头个。
0: 啊，我来讲。教好大家都感谢咱啦！
1: 真的啦，爸爸妈妈，我今天这个价格，我希望讲你可以得了，你一定爱达工价，
0: 拜托达
1: 工价，你一定是感受到，比如讲你的胃，吼、哦，本来胃会肚肚的人，大便未顺的人，吼、哦，骨头会酸会疼的人，吼、哦，你吃这了，你绝对会感受到，因为分子有够细，浓度有够高，吼、哦，所以你。豆豆食你拜托你
0: 打广告，嘿，内底有 UC2 的哦，
1: 拜托你
0: 打广
1: 告。
0: 甲你加强无加钱哦，佮甲你，我甲你讲，这后抓都无这个介绍，你拢会使去问哦。来，我甲你讲，外口加完200满满时，拢会当互你比较的。啊，我唔是用卡的啊，我是内底只内底有30条，吼、哦，每一条是5000mini，哦，5000mini，大组的就是。上两盒多12盒，有你6000块，空8 0 0 3 1 8 0 0 9，我来讲

0: 一定要有话通啊明示，你才会好吸收啦。过来，你加完两百多是生卵骨啦呀，你骨啦整生卵骨啦组织啦，你即摆有卵骨啦，但是你都磕磕啊，无油啊，啊是安那会磨啊。我内底佫特别甲你添加透明质酸呐、啊，哦，叫做啥？叫做玻尿酸呐、啊。好，你顶骨啦，恁骨啦生出来，佮兼好你有油哦，安尼正会开花哦。买爱紧，细组的买两盒，送三盒，收到细组的是五盒嘛，五盒又你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盒六千，公司佮加送两盒多十二盒。因为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听阿翁的节目听这久，你注意听，是啊，那这无啥物件，因为这超过这个价值啦。这阮公司几乎用要无赚钱啊，未使阁送啊。好、哦、啊，无我嘛希望阁送你物件，但是我希望你接到，对你真正有帮助。四四数一定要有够，无够的无作用啦。吼、哦，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你买电话机啊，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台南素英姐啊，高雄金花姐啊，啊，搁这样过来拢点要听听这首啦。啊，这边播嘞无搁播啊，哈，这边播嘞无搁播啊。
1: 因为这黄太太、台南姐、黄太太嘛是啊。
0: 哟，啊，搁台南姐、黄太太三个拢总点要听这首歌，歌伴唱的《梦人的一生》来。

来，哦，我唔知这首歌顶礼拜播了啊，收钱大概六点啊，这边佫播了啊，佫三个月后再佫播啊，因为这是作者播的吼、哦。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买今仔个这项产品，你爱卡手爱咩？我会当甲你讲过啊，你外口无人食这個，啊，你若讲要用迄卡的啊，满满是，吼、哦，满满是卡的是安怎款买？因为熬吸蛋啦，熬吸蛋啦，今仔叫变质哩啦。哦，啊，要食一个啊，赞的，我这每一盒内底拢甲你用铝箔甲你包一条一条，啊，一条内底就是一个五千米呢，一定爱足量啦，无足量唔免食啦。啊，我甲你讲实在，啊，这你我甲你讲哦，你唔好听讲啊，今仔无买两三个月哦，无可能啦。你看我顶回推至到即卖，嘛买半年啊，买半年啊，绝对半年。只要他推出一届，啊，后回有可能会阁起价，啥来起价？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满满是恁有咧食，恁有在了食这物件，恁有食有感觉无啦？我会当。

0: 你讲实在啦，配方也唔对，你搁较济就无效啦，吼、哦，较济就无效。来，月电话机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我甲你讲吼，台湾只有我咧卖这个介绍的啊。伊，你有听佩蒂你讲无？因养生村内底无 UC2 哦。无 UC2 哦，只要就要卖你两千三，啊，这只优惠的介绍你也够未晓买卡，即卖电话拢满线，提着是你福气，一天一包就有够啊，一天一包就够，足量嘛，量真正有够的。后、哦、来，除非你足严重的，只做爱暂食，无一天拢食一包得。后、哦、来、记住哦，伊这你糖分甲食无，因为我已经甲迄个甜分啊降甲未无法度去降啊。内底包括阮用的美国遐个遐维他命 C 的，内底有甜，我拢尽量甲提掉。吼、哦、啊，所以这边这啊，拢搁定调配上新的配方，压档啊搞个啊，也上少还搁会当囥个两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我来讲啦。三十岁以上，大家都要补充啊，因为
1: 咱
0: 加完两百老哩，咱身躯老到二十八岁啊，三十岁以上无法度制作啊，就是干那流失尔。啊，袂电话寄起，囝个卡，电话寄起，囝，我甲你讲啦，这退顿的你搁给囡仔食，你都安怎食？都食一下皮肤水，食一下脚骨，目目扎扎。这手巧会叮当的，两骨会叮当的，只要你身躯有骨头的所在，爱叮当的所在，拢需要加完两杯，啊，唔是加完两杯就好呢。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柯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淡水鱼甲唐丽合唱的《今生只为你》啦，吼，来，咱这个爸母啊，吼，买电话机来更加考去，啊，我阿你讲吼，即卖目前就对啦，你要买到这个配音绝对无可能啦，吼，啊，你若买电话机来更加考来，拄啊，咱这个大坑啊，啊门啊济吼，伊讲因住喺三合院。哎，咱知哦，三合院啊，伊每一工、逐工透早爱去大厅烧香。我来，你即摆注意听哦，即学罗甲达子，咱知影三合院大厅爱下一个啥？
1: 火灯。
0: 火灯啦。
1: 对。
0: 伊讲哦，阿翁啊，较早吼，好下火灯吼，啊人拢爱去徛咧门，迄个
1: 门边，
0: 门边遐。
1: 啊
0: 边呐，花咧。
1: 一手花诶。
0: 一手花咧哦，无绝对下未过。啊，我阿是安那，啊都。球甲一半都唔弹咯，迄个，咱的脚头哦，煞要拗的时阵，疼啊，甲要死，敢那物件咧磨。我甲讲，伊讲伊较早嘛有食这个胶原蛋白哦，但是就是安尼，哦，我讲你迄个胶原蛋白内底无油啦。你听下我意思哦，你买一个胶起啊，等下咱的脚啦、鞋啊、迄个链啊咧拖，你敢安尼拢金丝丝安尼搭，迄台车啊冻袂久啦。人那会假死啦，人那会未凹未好势，同款意思。你若甲点油咧，是咪足好走？
1: 足
0: 骨溜，足好打，对不对？咱的脚头就像安尼，加完两百接的时候，你精神能过来呀？你搁创啥？还有透明质酸呐、啊，就是咱咧讲的玻尿酸里
1: 来滴。
0: 你即个加完两百，已经生能过来出来，玻尿酸先煞伫个边啊，就甲你沾油类啊啦，
1: 哎骨溜啦，
0: 伊甲我讲哪呢？伊讲伊拢安怎食，你敢知啊？伊讲我吼，自较早恁哩，迄个早体康一食安怎食，规年透冬唔捌停，下面老的规年透冬唔捌停，八十外，同款哩做工课，也个哩外孙啊啦，我阿哩阿内袂艰苦，伊讲因两个哩阿真正足骨溜，足济人因厝边隔壁讲，我哩两个八十外，安尼有在啦，安尼天袂光，狗袂肥，去哩外孙啊。他骨啥唔捌咧听爱听啦，伊讲个拢安那食咧，透早爬起来买微酸啦吼，啊，伊嘛不爱滚糜啦，伊早年会食啊糜，尽量卖食，拢早体康，透迄个营养素透杏仁，佮倒一包咱这加完两百类，安尼干拉拉咧，
1: 对啊，你老，
0: 伊讲哦，
1: 你老安尼拉这，
0: 伊讲哦，
1: 加完两百，足掉诶，
0: 伊讲哦，伊透早买烧香啊，今晚唔免换迄支，换迄、那个。换了迄个门道
1: 啊，哦，门边
0: 啊啦，直接下来就过啊。去园里，甲到外孙啊、阿瑞、苦瑞，要爬起来，拢足快活，八十外。厝边隔壁，大家嘛好了，拄啊来叫三大组，我咧叫啊一食完，伊讲无啦，因厝边啊要挨
1: 啊。啊，两个
0: 阿婆都要食。看两个老阿公婆啊，八十外咧做工课，脚手沾咩咧？所以我甲你讲，配音爱丢，物件嘛爱丢。这德国已经足出名的吼，咱拢知影啦。一般你听，你不管你对咩，大家拢讲，这也做德国已经做的。
1: 嗯。
0: 哦啊，我跟你讲，来一般拢改米粉，等下咱台湾去做，去组合，咱家有用咱的营养素来配方，啊，这样做出来物件。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大家提好掉，啊，这拢现来，这拢现来，你做良心。哦，咱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阿峰这支产品就对了。到目前呐，咱国内啊也无人有法度囥甲接足量的、接足的就对。拄啊，干那咱安尼咧做呀，是安那？因为我咧讲哦，阮家己有咧食，哦，阮丈人也会行，嘛拢有咧食。要过安那，我都甲你讲过啊。人既然敢会行，你就是爱过好势。真济长辈时代拢伫时阵啊，到尾啊倒眠床顶，都像阮母安尼啊，狂载啊，啊骑机车要下过来啊，啊无注意咱的机车进卡堵
1: 啊，
0: 去踢着卡堵啊，怎啊跋落去啊，骨断去，
1: 啊个呼吸啊，
0: 啊就呼吸啊，即摆断去了，接嘛拢接好啊，接好啊会惊无？所以我甲你讲，
1: 唔
0: 敢惊，即摆倒眠床顶啊，你去啊，你带去予医生看。好，迄阵你台中住姐姐诶，医生嘛讲啊，这 X 光片贵个看起，骨头拢贵啊，对不对？啊，你要搁要求我呐，我嘛无都啊，唔惊，伊会惊啦。你话这，所以啊，足济咱这下爸母啊，足济卫生单位，包括国外的研究报告都拢在讲哦。你话这人绝对袂堪去跋倒， 哦，跋倒就是叫做失灵的杀手啦。有可能伊这个倒嘞，跋倒了去病院倒嘞，起来唔敢行。啊，是啊，遐会安尼。
1: 恁母安尼唔敢行。
0: 我若无做唔敢行。
1: 那你也看到行讲，哎，我惊死啊！我惊不跋了。
0: 哎，伊八十外，伊八十外，啊，怎我那无啊？啊，伊都安尼，伊都唔敢行。啊，就拢倒立面前顶啊！
1: 即马九十外年
0: 啊！你个想法咩？所以咱只爸母啊，身体别顾，筋骨络一定爱顾好。
1: 对啦。
0: 啊，未使敢食一个加完两杯啦，一定爱用啥？你除了安尼以外，筋嘛爱顾会着 UC2， 叫做弹力蛋白，迄、那个正是好用啦。啊，迄、那个足贵多样啦！你今仔买着，这算全方位的啊！国内你等下你个。你等下，你若进前要摕，你就甲看卖啊咧，看迄个背影啊，等下要哪啦？我咧讲吼，你嘛无一定讲爱透早食，你半晡啊想着要食嘛会使，你咧拿牛奶，你会使透牛奶。
1: 啊，是你讲你食三顿的时阵，那倒一下。
0: 上济食两包，卖超过。有人讲啊，我要食三包四包，无效啦。因为我量都搞你食啊济，
1: 你吸收袂起，
0: 你吸收袂起，啊你无彩钱，对不对？迄种两包就足少个啊。来，袂爱紧，吼袂爱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所有的物资拢咧浮动，吼、哦，配置拄啊嘛，甲你讲较足详细。浮动以外，因即卖唔是干啦，你做较早做拢是条咧药房啦，即、這个电视广告啦、电台广告啦，拢安尼啊，即卖唔是啊，即卖人已经拢找大型的病院合作，养生村合作。这个疗养院、安养院哦，合作是啦，因为这拢咱年会侪人上届欠的物件，哦，年会愈侪欠愈侪，因为家园两百超过30岁以上，你搁食较侪鸡腿，食较侪这个做啥？迄、那个猪脚，食较侪猪皮，你都无法度合成家园两百啊！所以恁有当时啊，为人拢是讲，唔啊，好啊，我来当讲家园两百。迄、那个猪脚偌济咧，新龙鱼偌济咧，我食迄倒，你食看卖啊！食甲你已经吼、哦，已经打过船收过关，用要中风啊！你身躯余完欠加完两杯，因为咱就是超过28岁以上，咱的加完两杯，干那流失尔，绝对袂老咧。啊，我先甲你讲咧，哦嘿，你今仔提到是了去啊！来，这个副店长啊，大多谢做。
2: 哦，我买3000的了。
0: 好，安尼后日落你收下。
2: 啊，我跟你讲拜五的。
0: 好 ，OK， 无问题。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来，我跟你讲哦，平常咱一天吃一包就好啦。阿峰未叫恁吃足济啦，啊，无我来讲啊，就拄啊一个大姐讲叫我听，啊，你拄啊咧工商就叫我听，伊讲阿峰哦，我足严重，我快吃3包4包，我讲你吃啊济未通啊。迄顿咪食这多啊！咱人一天吸收到这量呀，你食遐多拢放到家里头啊，对不？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吼，这每一人拢爱食啦，卖讲恁我嘛是逐天食，对不？你无嘛较会行，对不对？你行也免烦恼，也免惊这个，你就食久来，豆豆甲保养，耐心甲食。食久来，你会感觉你手压袂悬，即、這个脚头球袂悬。咱聊大姐讲，阿公啊，我咧迄阵啊咧球无啥会悬，但我即摆吼直接就下跪啊！哦，我两个老人公婆啊，我的囡仔拢伫外口，我家己顾一块孙恒，哦，啊，拢家己从即摆那开始啊，拢家己去擦。我厝边隔壁讲，哇，这两个老人公婆啊，真厉害！ 一久再落去查询啊，而且行路，你行路，脚就做咩？你啊敢问？两个套餐背起来，一人一包，拢一人一包。其实一包都拢有够啊啦，我足量的物件。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好些，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希望讲吼，咱年会食济啊，咱家己过安啦，过会行啦，啊过会行啦，这个足重要啦。咱人来行身体啊，你会行，身体愈来愈健康啦。人若未行，你穿较济都无效啦。吼啊，那一个西洋地，唔达咧一个路边的瓦去食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咯。啊，我这我咧讲，我这足优惠啊。恁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咧。哦，我的物件不但要恁食到的鹅肉，佫会倒转来找。哦，这足济人甲我讲，阿公啊，第二遍买食的吼，买啊你做食。查足济，我讲啥查足济？伊讲哦，迄甜粉查足济，我调你工去找工厂，讲有法度。南遐迄个做啥？迄个做水果的成分啦、啊。有法度，迄个维生素 C 迄个成分会当迄个甜，甲降我较低，我降上低啊，几乎用要袂甜啊，哦，用要袂甜啊。哦，所以因为加完两杯，几乎拢是安尼啦。啊，顺咧加完两杯嘛，人咧食，问题你咧食，无一定有效啦吼、哦。来，阿妹电话起来，紧个卡吼。阿峰甲你讲，你一定爱食，吼、哦，你绝对爱食。年会济啊，尤其咱啊年会济人更加爱食较重咧。啊，卖超过两包，一干卖超过两包。我都甲你讲过，你透早你啉豆奶的人有无？你豆奶甲摕来，啊，甲留拿倒一包咧，甲拿拿咧。我来阿婆，你就较迄款嘞，就咱华人这大哥阿咧讲，我到那下早时食糜咯嘛，倒一包咧，甲拿拿咧倒啊。
1: 上简单的三回点知？你老买迄个蔬菜粉啦、
0: 啊，哎，那买西南，
1: 倒一包落、哦，哦，就好诶。
0: 啊！你老益生菌嘛，会使淋做伙。
1: 系啊
0: 系啊。哦，粉诶，拢会使套做伙。
1: 对
0: 对。哦，你拢无要紧啦，这拢无要紧。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听歌。

0: 嘴心软脑瓜哈、哦。来，咱这白母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配的，咱讲来源啊，家园两百来源足重要啦，
2: 对
0: 不？哦啊，世界上界出名的，都是德国的嘛。
2: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吼，像我这支会使在养生村内底吼，顺利签约完一个，像我靠讲的来源。
0: 因为这我来讲，因这养生村签了一年的来源，诶，足重要。
2: 伊毋是清清菜菜，甲厂商讲，大家交两百来报，我个报会过，因为伊嘛会看你的来源嘛，
0: 对，
2: 吼、哦。所以咧，其实全世界做交完两百上出名，就是德国一间叫 Greta， 因为人一定有一百年、百几年的历史啊。
0: 历史啊，伊专门做交完两百啊。
2: 专门个些做交完两百啊，所以一个地理精进，本来小分子变中分子，然后变生态等级的，愈走愈细，分子量愈走愈细，咱人体才有法度完全吸收。好、哦，啊，过来。去修了咧，一教法都留伫咱身躯内底，
0: 吼、
2: 哦。所以咧，交完两百，爸爸妈妈外口做侪袂交完两百，你莫乌白食，食了无效了，佫伤身体，因为分子伤大，造成咱人体负担，
0: 吼、
2: 哦。然后过来咧，你要食交完两百了，你一定爱有一寡复方诶，互你食好方便，对无？比如讲，你一定要有维生素 C， 促进它的合成，过来啥？玻尿酸嘛，一定爱。个啥？个一个 UC2 这上重要。
0: 哦 ，UC2。
2: 足少人甲 UC2 这个成分肯定交两百来
0: 得少啦，因为 UC2 足贵。
2: 足贵个啊！你知影 UC2 敢那外国敢那 UC2 人个要卖千百块啊？
0: 对啦，就这样咯。
2: 我即马来得是直接甲你加 UC2 落，你免个另外补充啊，应该安尼讲。
1: 来。
0: 对啦，即马重点，即、马重点，即、个 UC2 啊，咱个抗量抗有够。
2: 对，所以我爱甲爸爸妈妈讲一个交完两百即个观念，你一定要改变。所以因为即马广告吼，拢讲交完两百就是针对皮肤，其实你去问医生，吼，你去问一个营养师，伊拢甲你讲，交完两百其实，伊对身体足侪所在，比如讲你的血管，
0: 血管足重要。
2: 啊，血管啊，你的比如讲你的黏膜啊。好、哦，啊！你的骨头、你的软骨，好、哦，全部拢需要交两百。
0: 我即摆讲一个，咱这爸母啊听，恁即摆足接听到一个血管剥离，迄是足艰苦呢。
2: 嗯，
0: 你去学血管去学剥离，迄是足艰苦。啥物叫做血管剥离？你知道？咱的血管有两层呢，伊是对中。对中哦，转硬，甲你捏捏啊，好开，迄看无听。
2: 嗯，
0: 啊是安呢？因为你的血管无韧性，
2: 对，
0: 无加完两倍
1: 啦。
0: 安尼你听无？所以真侪人拢唔知道啊。拄啊一阿姐讲阿翁，我刚听你讲一句话，我加一条，我一下讲，真正有你遮无感觉。啊，逐天都咧行，我都会行。
2: 嗯，
0: 但是啊，伊讲啊，真正拄阿华咧讲安尼，看你讲安尼啦，无你保养诶，伊讲真正有影咧。
2: 对啦，
0: 坐轮椅诶咧。平平下我平坐会坐轮椅也足济呢，阿甘问伊都开袂了，伊都咱那伊讲我遐平我来甲讲啊，我健保卡退啦，医生甲伊看平平啦，你食还要创啊，无彩钱，你变哪讲？
1: 啊，林刚看着坐轮椅啊，
0: 你对吧？阿林刚就看坐轮椅，伊讲阿你有影哦，保养我有你食你这物件，但是人我即卖。也够做好行。
2: 你看迄、那個，你看迄个公园坐一排，
0: 对，
2: 轮椅坐一排，
0: 坐一排。
2: 你讲伊个后生，伊个早间都无会保养嘛？
0: 我甲你讲吼，我即马讲笑你听。
2: 嗯，
0: 足济拢请我咯，大拢早爱讲，啊，杀嘴拍起头嘛。
2: 拍起头啦！
0: 来，我甲你讲吼，迄位拍甲用要掉刷，是安那要掉刷？你敢知即无要受骨？我咯即马该杀去呀吼，规定你啊。啊，坐咧遐，
1: 坐那
0: 里啊！因就去凉的所在哦。啊，
2: 规定底下
0: 咧，大楼带开杠带背手机啊，拍住你去拍，你俩无你个咧插。啊，话哦，话你话未行，你讲话佫未大声，你知无？无开灯嘛，对不？啊，那去拄着落雨咧，即摆我哦，你落啊较紧嘞，靠呀！我塞断来阿妈阿公塞对阿妈去，啊，你食哪啦？对不对？佫
1: 唔知上得。系啊，
0: 对啊，
1: 啊
0: 是唔是过好开要紧？
2: 啊，今仔日，
0: 今仔日我是那特别邀请佩蒂，第一点，伊是专业，伊伫病院，伊内底啊，医生啊，一寡无啊多医院，已经拢甲你开刀开好当好啊，是啊，那你空嘴啥物袂好，欠啥物，会去遐请教的。
2: 对，
0: 好来，过来， 即卖人伊嘛知影养生村，是安那养生村，因为养生村啊，伊要赚咱的钱，就是你爱的行，伊才赚你的钱，赚得到。
2: 对
0: 对不？啊，我要赚你的钱，赚得到。我首先你来我家，我什么都要煮给你吃。
2: 你知影即卖日本嘛，拢做是流行这个养生村，
0: 对对，
2: 因为伊其实因的老龄化跟咱台湾差不多。
0: 我跟你讲啊，要去养，要去养养老院啊！我即卖讲一个你听啦。原本我阿峰我有四个兄，我有七个兄弟姊妹啦。我老母八十几岁迄阵哦，来。遐兄弟姊妹决议讲要去住养老院啦，结果我甲阿华先去找啦，好，咱卖讲离个地啦，反正阮两个去行转来，阮就无啥个啊，是啦，安尼啊，规养老院内底拢药啊味，臭味无，啊，佫拢倒离啊，
2: 唔
0: 是你嗨啦，就是困的唔知人个啦，我转来啊，遐阮只兄弟姊妹讲，啊，都要去养老院，啊，无咱也无照顾。袂啊，阮母啊，甲我讲，讲伊无爱去带遐，阿华就讲，安尼规矩卖好去，请我咯。后下日我咧讲，反正就是，我拢我咧做，我咧做主较济啦。我就甲讲啊，既然甲无爱去，卖去，好甲再无去呢。哎、若去，我来讲，早就袂啊。因为我一个朋友，因老母送去啊，半年就再见你。
2: 足济啊，因为你可是倒伫遐嘛。啊，一个人爱过十几个啦！
0: 啊，这个养生村的，哎呀、
1: 啊，内底空气
0: 够歹，够歹，啊，你别去住遐嘛。
2: 会使有一个床位底下倒就好啊。
0: 对，我伊就等于讲来有当下你倒。
2: 哎，我你有在
1: 家
2: 倒
1: 啊？较歹咧，到底下单
2: 所以做在爸爸妈妈做在时代，拢听个养老院伊会惊。
0: 对，嘿，
2: 伊个妈妈讲，我个是事实，
0: 我
2: 搞起啊，
0: 我搞起在商业养老院。
2: 嘿，
0: 啊，其实爱安怎你知唔知？
2: 即卖
0: 即个，拄啊，我听伊即个咱佩蒂，你讲伊去养生村了，才知影养生村内底是足清气，老伙仔大家嘛穿甲足笔扎，足清气，因为伊一个概念就是要你住遮养生。
2: 你来遮度假，
0: 你来遮那里度假，退遮正工的退休生活，你一个人的，两个阿妈婆的，拢有哪住？
2: 哎、啊，唔、啊、是用食药啊哦，
0: 唔是用食，
2: 我先讲个哦，伊唔是用食药啊，你养老院个是直直用药啊，直直管吼，然后维持你的生命，按跟养生村的概念是啥？用补个食品，爱用一寡食疗的方式，好你活较健康诶。啊，我今仔即个交完两百，就是甲人在养生村来合作诶。
0: 对，好、哦，所以伊即摆已经提了三间啊，我来讲未来凡是台湾的全部拢叫人提。因为我来讲，这组物件你吃真正做有效的，迄起码人家讲有你吃差足济啦，
2: 对啦，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卖定定你想讲啊，唔免保养啦，我都健保卡退来，一个啥都要人吃，我甲你讲一句话，你拢注意听阿峰甲你讲一句话，感冒卖讲啦，准个慢性病你吃西药对一个愈吃身体愈好个啦。
2: 你知道我们很多看那养老院那啊，很多都是怎样少年天气，
0: 对
2: 少年天气叫他保养，不要保养，
0: 很
2: 多都这样，我会怕，我从来要保养，你不要把我触衰啦，你不要触衰，我说我会怎样怎样，然后没保养，你看现在就是这样，
0: 倒
2: 在那里不怕
0: 啊，
2: 是谁还在做工作，我就去给他看，你就这样孤单倒在
0: 那里。所以小项东西、你不能看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些这个东西让你看不起的东西，你一定要有。过来一点，这你拢会使去问啊。阿峰今仔日讲，你拢会使去问，是不是咱人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三十岁以后，你绝对体内绝对无法度制造胶原蛋白啦。
1: 嘿，
0: 哦，安尼听好无？来，阿哥有啥物甲咱补充的无？
2: 无啦，爸爸妈妈，你慢慢想讲，我食鸡卡低配安尼啦。
0: 系啦，唔，你唔好去想，迄是要食饱尔啦。
2: 第一，你敢有法多三顿食？
0: 对啦。
2: 你敢有法多逐天
0: 食？对啦。
2: 啊，个分子上大，食个胆固醇过高
0: 诶。对。
2: 哦，三高过高诶，其实足侪。迄是以前诶观念，其实咱人伫伫进步，你一定要有一挂新诶观念。
0: 对。好来，以上健康常识。

0: 袂歹哦，林秀珠所唱的伊这里的也做国父纪念馆的演唱会哦，迄、那个演唱会吼、哦、啊最新编曲的啊做三声无奈，较早你要听三声无奈，无人安尼唱话的
1: 啦，因为你搁较
0: 听起来音乐较低啦，哦，伊即摆用这安尼好听啊，我来讲其实啦。你看伊年岁七十多，丹田真了烂啦！你看你这唱歌，
1: 其实拢讲啊，拢是爱保养啦。
0: 对，连讲啊吼，连讲我只播伊一首歌，啊做台南三景，我唱了真了赞。哦，伊，你看伊年岁七，我听你，我看伊演唱会咧唱歌吼，哦，丹田真了烂。未破声唱歌，未骚，未破声啦，
1: 哦，做霸气的。
0: 对，哦，真正。哦，啊！你甲唱三声无奈，较早你唱啊唱着足悲哀的曲，人伊即摆伊即边哩
1: 国父纪念馆，哎，翻唱过啊！伊
0: 即摆哩国父纪念馆了，甲即个音乐总改过了，你甲看听起来就阁无同啊！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进一下广告啊，佩蒂啊。佩蒂啊，
2: 哎，
0: 剩八组啦吼，咱讲实在，啊，你有快听到这电话啦吼，嘛是啊，少钱人要爱啦，吼，因为咱这组我来讲，你买贵，拢搁倒转来买。
2: 不是啦，我先讲真的啦，今麦先
0: 讲
2: 会
0: 去啦。我今麦，
2: 不是不是，我先讲八组咱卖就好啊啦，卖三安尼啦，
0: 八组
2: 我一组，你我知你的意思。
0: 加两组啊，
2: 真的不好。不是八组咱卖就好啊，你卖讲我都卖参详，爸爸妈妈你体谅我一下。因为阮这一定甲养生村签约啊，
0: 对，
2: 啊人内底无系 UC 兔食个是卖2300，
0: 对，
2: 一模一样，无 UC 兔卖2300，
0: 哎对，
2: 嘛是30包一盒，吼，啊人内底无 UC 兔2300，阮内底个你系 UC 兔，你即马搞卖到这个价钱，我感觉这剩这八组卖就好啊。卖就好啊！
0: 卖啦，我高食一个无嘛，加两座三座嘛，好。
2: 两座拢无多，真嘞。
0: 啊，无这电话是后壁你接，我卖接，你拢甲公安无爱面啦，安尼就好。
2: 系啦，唔是啦，唔是那个公安
0: 啦，
2: 我做。
0: 大座的啦，哈。
1: 一人过来啊！
0: 啊，一个阿二楼你收好，嘿，
1: 太干脆，
0: 这边就是人
3: 最大的，
0: 都一管。
4: 诶，
0: 好啦，我跟你讲吼，咱这把
2: 握。你卖搞变叫用我
0: 把握，
2: 今天拜搞。
0: 那车，你真正无法度啦，哦，一共真正无法度。
2: 这备做备备就好。
0: 好，我跟你讲，咱这把握啊，你注意听啊，嘿，准备做哈。这机叫做全方位加完两百。
2: 会使加我个加啊啦，啊，今天这个
1: 无嘛加加两座哈，
2: 这座今天无法度。
0: 好来，啊，您注意听，你注意听，好来，
1: 好。
0: 嗯，好，来，你注意听好诶，全方位的加完两杯，是安那叫做全方位？咱上起初是胶原蛋白呀，尾啊，佫要求厂商加一项啥？骨骨嘞，骨软骨来，叫做 UC2。好，这一定要对加琴型哦，咱的加琴型头前这软骨啦，哇，对迄地抽正抽。好来，即卖来佫内底佫啥？玻尿酸，
2: 玻尿酸，
0: 啊，搁这个啥，所有的维生素 C， 拢装伫个内底。
2: 你看我加到遮济，
0: 对，
2: 我无给你起个，你搁搞流干呢？你要搁希望我数量搁好你，我真的无法度。所以咱个是备做备备啊，即马搁来电话搁来，
0: 哎，过来，过来，啊，唔代表哪讲，你就准备做。来，我跟你讲，你若袂卡手卡咩呢？注意听好嘞，一天正常就是，你啊搁做好走，啊，你就。你苦嘞都一背起来，未酸未疼，你就是一天一包得。
2: 哎，保养得好啊，一天一包。
0: 啊，你老感觉讲，嗯，我即马咧行，加足食咱嘞。迄反正你规身躯只要有诶叮当的骨头的所在，拢需要这样物件。
2: 对。
0: 因为我两项拢难买啊嘛，三项哦，那个 UC2
2: 嘛，
0: 一般的加完两杯，
2: 嘿，
0: 哦，过来就是这个玻尿酸，三项我拢改扛落啊。你就是较为感觉，你就早暗一包就好，唔免食到三包嘛。因为我讲这一包5000迷你滴的，绝对有够，
1: 量真大，
0: 绝对有够啦。来，你注意听下，买两盒无，送三盒，细组收到就是5盒， 我比我多
2: 少？无这个介绍，
0: 无啦，绝对无啦。那我听你安尼讲，绝对无啦。
2: 好
0: 来，我因为你三千，只要因你讲啊，即卖标你养生村有两千三。
2: 啊，无游戏兔哦，
0: 无游戏兔哦，哦，伊个较强调哦，无游戏兔哦，我着卖你两，你因着交加两千三哦，对不对？啊，来咱家一边五啊，三千正存偌济，六百块。
2: 哦，我真的
0: 对不？啊！你也买大组的，买大组的，五啊三千，十啊是咪多啊六千？
1: 对，
0: 我等下个加
1: 送两啊
0: 无哩，我系讲十二啊
1: 无，
0: 十二啊，以为你六千块只要存偌济，五百块，每只啊内底有三十包，三十小包，每一包内底有五千米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存六组，你若下手买爱紧，啊！我系咧讲。像拄阿只阿姐讲有影呢，阿公你讲这句作实在，有你只真正有差，有你只真正有差，是安那有差？因为有你只，你只会感觉安怎？感觉讲我食甲遮济话还可以行，感觉我食甲遮济话骨力还可以爬起来，感觉我食遮济话啊，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脚头一四节拢还可以叮当，
2: 你还知哦？
0: 咱你注意下看，咱台湾不管查甫的、查某的，未行原因足大，拢是髋关节甲关节，
2: 对，
0: 拢这两项较济。好，拢咱的脚头有这个出问题足济，所以你若要顾会好，加完两百绝对未使欠嘛。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春节六组啦，一组都无法度
2: 加啦，哦，
0: 拍摄啦，
1: 哈，今年到咧，
2: 今年拍摄，今年爸爸妈妈拍摄，哎，再加我绝对加。
0: 这人都伫遮，我现问我恁听，都真正未加钱，啊，无我嘛希望讲加照顾一寡长辈时段。我即摆电话作者，春最后六组，买电话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是安那配提供一定爱这，因为伊讲哦。未来每一个老的、少年的，包括阿公这个年岁，以后拢
3: 大哥，
0: 哎，囡仔
3: 多，哎，
0: 你们多多少少，
2: 你跟你过，你
0: 过
5: 好，
2: 阿伯是讲养儿防老，
5: 多你好，
0: 一定来过家啦，过家你会行，你会行，
5: 哦，
0: 就来辛苦，咱要来大养生村，哇，会健康，大个所在够好，对不？够清气，
2: 活了健康，
0: 嘿，阿恁会行，出来含人猛开讲。要开讲者，要开讲者，活了健康，活着会快乐，
2: 有尊严，
0: 有尊严，你的人生才是对的啦。
2: 对，
0: 好来，买电话机啊卡好嘞，电话机啊卡，因为我来讲，来，因为来我接无啊，你我来讲哦，你过一边接，啊，我这边，我来讲哦，卖咱这爸母啊，你不要大多细做讲了，因为出。
2: 哎，电话看我，爸爸妈妈你爱手机，
0: 阿妹姐啊，阿妹姐啊。
5: 喂喂，
0: 你要大组细组？
5: 诶，你一串，那细组
0: 得。好，来，细组的好嘿哈。
5: 诶，
0: 好，
5: 别来。
0: 后日，后日，
5: 后日来。
0: 好，好，哈，哦，好，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拜拜。来，问我这，问我这，
6: 我这人干白。
0: 要大组细组。好好，后日落你试下。
6: 哎，阿迄，迄个成功要几摆个？
0: 无要紧，迄无要紧，迄无要紧啊！你莫惊啊！哎，好，来，拜拜，拜拜，来，紧诶！哦，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因为我来讲，这我含一组都未加钱，这人伫遮，可以带因这人，我甲你讲啦，你病大家都知啦，因这专业诶，因这捌。要安那去吃，要安那去顾，拢一定要有一定的良知嘞。无够量是无效的。
2: 对啦，无够量你个食新鲜的尔。
0: 对啦，迄都免少者，加完两百量一定要够。
2: 对啦，啊分子爱食，咱只好都去收啦。
0: 分子一定爱食。
2: 我个希望爸爸妈妈食好方便。
0: 对。
2: 好，你个是要安那食透早要加豆奶、牛奶、黄梅来得、本来得，拢会使加，
0: 拢会使加。你看阿华，你只要拢加嘞。淋菜汤的时候加落，嘛是你吃。阿边啊，我来讲，其实安尼靠吸收嘞啦。啊，我来讲，年会有的上好是一早各一包啦。啊，卖食超过三包是安那。我当然你，我若要讲一句啊较粗嘴的讲， 你国家早食五包嘛，无要紧，阿是安那？因为我顶多靠人买的啊。对，我靠鸡蛋，但是我来讲，我先来跟你讲，卖超过三包，因为这真正量有够
2: 啦。对啦，
0: 唔免食遐济啦，哦，唔免食遐济啦。最主要你食咧，你顾你的你的身体，目目杂杂皮肤，咱的所有肠啊会更需要的，包括咱头毛，咱的指甲，全部拢是爱加完两杯。
2: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是安那唔食，对不？来，剩最后三个人去，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即卖只要是千八哦，以后只要是两千三、两千五，哦，因即卖养生村标就是两千三哦。我、哦、来，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三盒，拢总五盒，又为你三千块，哦啊，每一盒内底有三十包，每一包是五克，多少五千米呢？啊，那大组的十盒六千的哦，阮公司佫加送两盒，收到多少十二盒。十二盒，又为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从最后三个人去啊，买电话较紧的啊，嘛袂，反正伊都一组都无法对家就对啦。哦，袂使啊，袂使你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那以上广告啊，
3: 哎，我是一个言破不清的家中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未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在，恋恋不舍，眉头秀别，何时再回来？

0: 迄钱敢无存了济？敢为着一个，这个阿妈棍子啊吼。
1: 嗯。
0: 迄个啥？伊遐讲话都啥？
2: 僵直性
0: 脊椎炎。僵直性脊椎炎，哀叫。我讲你唔能够食啊，拢食鸡肉松鼠剂，鸡丁这食甲油脂害了了，拢。我还没泡茶，三分钟就背开一盖，三分钟就背开一盖。
2: 尾仔
0: 我地户孙女好食，即阵啊来拢食三，你知无？拢食即组胶啊，两杯安尼食，我拢安尼食哦。伊讲阿芳啊，好加载，我来去遐坐，即马来去遐坐，好加载啊。你陪我食坐，我甲讲，其实你逐工甲食，逐工甲食，啊，你就会使去甲看嘛。迄网络拍了，即都未伤胃，未解肝。这款物件来解肝、解腰子，会害你的身体，就代表干哪？你饭嘛未使食啦，你饭嘛未使食。
2: 你三顿的饭跟菜啥
0: 样拢未食？迄拢未食钱。啊，你听我意思哦，食品就是真像你咧食饭感觉，我著定咧甲你比了，你听上简单咧，肉肚枵，你就是爱食饭，
2: 饭
0: 就是饭嘛是饭，你治你的肉肚枵啦，嘛是你
2: 听无？还佫兼配菜咧。
0: 对啊。啊，所以人都听无上济，那食有效无？别哪讲食有效，别讲哪食有效。我来讲大兄这刘妈妈啦，迄要八十啊啦。你甲想，行路要下，逐工爱去坐山路，逐工要去透早要甲公阿妈招香一个，落来换迄个门道啦，无换伊下袂过啦，脚头救袂起来啦。开始听咱的节目，开始吃，人家即卖唔是干啦，下个月啊呢，两个老王公婆啊，拢八十外，也过即卖也过去杀孙啊啦。你看拄下来叫两三大组，所以阿洪甲你讲实在，物件你吃，咱就是安怎爱持续一来甲吃。啊，你逐工甲吃，太有贵，你袂甲算。你若要大组存500块，我讲你听，30包啦，一工一包啦。人个刘大姐，伊就坦白讲，一工一包，就拢有够啊！你甲想，只要食500块，食一个月啦，对不？一包就10外块呀！
2: 啊你
0: 对不？一包10外块呀！啊你卖定，你想讲，我食了，我几工买好，那安尼拜托你莫买，你去食西药。阿王甲你讲实在，哦，你若食到尾啊吼，像我咧讲，当三哥安尼，食了吼，坐咧有几下呀？对啊，伊啊，你捌听慢性病人食药啊，食好药无？有啦，迄落因囝来话讲，阿爸，我来啊，你紧走哦，迄落好啊啦，迄落就好呀。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你咱讲实在啦，阿峰有当时听到人咧问这，我拢无啥爱阿咪讲个啥啦。你今仔你问题，你个脚出问题，咱个身躯出问题。咱来病看医生，医生啊，你这样换骨轮咯，爱换啥？来，你甲问医生，我这声开了几万啦，换骨轮，你讲叫我爱自费啦，会好无？医生敢甲你应无？伊敢甲你讲哦，你等于我开药，你药我照吃，倒咧啊，几工来开始来做复健，这个复健一个做落啊，没完没了啦。你老去开过刀的人就知，没完没了啦。我老母刚开一个脚骨，即马开落了，到即马10多年，怎啊倒立面床顶？即我嘛唔惊，主席听到，迄、那个脚头骨啊、脚骨啊，当起迄医生啊，迄、那个接骨的，迄、那个搞阮接迄个医生讲贵啊啦，啊你这吼、哦，遐架梯啊，梯啊莫用劳保的，劳保的无效，劳保的无效啦，叫阮倒爱自费，往后自费，一支69000，哦，69000，即马一个用落。一个空嘴你收未吧？讲接过啊！一个空嘴啊，不是在流汤，你听无？阮外落去已经耽误，我带去学看。迄医生安那讲，你敢知影？迄医生安那讲，你敢知？甲你讲安怎？可能迄支铁啊出问题啦。迄有当时啊，即卖人都未使乌白共出卡动手，无个啦，卡歹性地人就甲做落。你毋是讲毋好用健保的，用自费的无问题？你要安怎？哑巴出黄连啦，哑 A 教第四件啦，讲有苦无当讲啦。你要还没多冤家吗、啊？对不对？搞完讲安怎呢？啊，无佫开刀，佫开一遍安尼啦。你甲看迄医生讲这话，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顾好啦。啊，你无当买遮俗个啊啦，无当买遮优惠个啦，阮是。阮是因为阮顶头拢还佫有四大人。

人，知影讲是大人也袂惊，咱事实是足麻烦的啦。我无骗你，咱事实是足麻烦的啦。所以咱这爸母啊，过好，真正过好。我这边好你的，唔是讲加完两百啊，佮特别添加 UC two。你去问看 UC two 贵到甚物程度？哦，所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等于一天甲接一包，一天甲接一包，这拢食物食品保健的，你最放心。啊，你若较严重的，你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你甲食两包，食甲你家己感觉较快活，一天只要一包就好，量绝对足的，5000ml一盒。一包内底5000ml，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你会记得哦，明仔再讲。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嘛不是即马紧卡，我即马想要做这部，稍等人家卡哦。0395123456。0395123456。有人卡的来有凯奇，怎？你讲凯奇，你讲话哦，真正甲别人较无同。我是讲倒位无同，是我个倒位讲了无好啊无？伊讲唔是，迄天你的节目你讲唔对，敢那是我以前甲囡仔讲的话，囡仔即马拢去颠倒转来，全用咧我的身躯呢。所以你爱伫节目内底。啊，甲遮有囡仔哦，即爸爸妈妈甲教，咱也希望讲后摆伊安那对待咱，咱都爱好好来甲教育。伊讲伊个教育伤慢啊，我讲哪会？你哪会安尼讲？伊讲以前，伊就迄句话吼，伊讲开始以前吼，我那阮囝来要买物件，不管你要买食的、买用的哦，我拢甲讲，卖开钱，无需要开，厝都有嘞。哦，遮贵着，啊，迄唔免啦，迄无需要啦，迄敢骗的啦。即马我家己咧艰苦啊，阮囝迄几句拢起来甲我讲，既然靠我讲，我听着嘛艰苦哦。伊讲，啊，厝内都有止痛药啊，你食止痛药啊就好啊，反正你买遐嘛止痛药啊。啊，毋过伊的身躯其实无法度食止痛药啊，伊食止痛药啊，伊的腰子无好，伊的水肿。食起之后，甚至有小夸过敏。伊食开始的物件，感觉讲有效，啊，伊就想要阁买，原本欠一寡钱，又买一寡，感觉讲有效，想要继续来保养。啊，毋过因囝，甲因囝要提钱，因囝就安尼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讲，阮囝甲我骂半点外钟，你敢知影？我哦，奈安尼吼，我想到我伊个讲啊吼，我想到我以前。我今要买一个物件，其实迄嘛无偌济钱，我嘛甲伊买半点外钟一点钟，我就是想要甲买，我就是想要甲买。哎呀，我听到这小可艰苦呢吼。我希望讲哦，大家人唔通想讲亲人，你就会当讲真酸的话、真歹的话、真毒的话，因拢会来原谅你。其实，伊是藏在心内底，伊无表达出来尔，伊拢一直藏在心肝内。原来有一天他有法度做主的时候，他有可能他如果这个念没放下来， 他就是可能比你以前还个记得十倍二十倍、哦、甚至说用其他的方式来个对显回去在你的身躯头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教都说的，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啊、我们如果有善念做善事，对，不是说对别人去做善事呢，咱对咱厝内底的人嘛是爱讲好话做善事呢。善事就是该教育啊，做一个伊的思考，他的思维是对的，唔好去外口啊想着我提刀啊去扛抬，要扛抬进前，个样家己去挂喺手笼梯啊，惊红怕，哎，惊红安那，哎，那样呢，对不？你咱若讲囡家己的囡仔教好，咱就袂伫外口有遮侪人刀啊提来就要甲人抬，也是种出力。可能咱一个目色，明明就无安那越过看尔，哎，迄个人怎笑起来，怎甲你拍，甲你抬，甚至开车甲你弄，有无？足侪即款的啦。啊，咱若甲家己的家己厝内底顾好，社会就减一个即款会甲害的、会甲抬的、会甲拍的，即款危险危险因子，社会就会愈来愈好。你若甲伊教育我较好咧，后摆咱年老的时阵，伊嘛体会着咱愈老啊，身体有影也袂使啊，真侪艰苦，反应较慢，动作较慢，甚至有时啊，有人的身躯年岁大了，拢有一款老人痕，有一款的臭味，这样洗嘛洗袂掉。也毋过，伊袂感觉讲你安尼垃圾，伊袂感觉讲你安尼，伊无想要甲你做伙，伊袂，伊颠倒来甲你理解。颠倒来给你包容，安尼唔是真好哦。伊感觉讲，你请伊大汉，伊即马要陪你到老，所以这拢是一个新的循环。
有的人真爱对外人做善事，让别人知道我有多善良，我有多好，我做多少事情，要不过对于内地的人非常的刻薄，讲话也刻薄，做事情也刻薄，要不过对别人很大方的。像这样、到尾啊，老啊，咱无法度去交一个应酬的时阵，需要来去靠厝内底人的时阵，人敢有可能去接受你？你讲是不是？感谢感谢，我的节目是真正有只大哥大姐啊，恁有斟酌咧甲我听。我是希望讲，咱若会使，为起码咱咧做善事，唔是对外口做，咱来甲家己家庭过好，厝内底一家和乐。这是上重要的，唔好厝内底甲搭，家己在咧搭啊！哈，你啊看，或者阮这个大兄做了比我搁较好，啊，阮这小妹赚比我搁较侪钱，好，人伊外高咧，啊，阮拢无高，这是亲的呢，啊，安尼咧小比拼，这亲的呢，啊，安尼咧互相，安尼指责，互相讲你无好，我无好，敢有需要安尼？唔通啦，对不？咱爱互外人看讲，哦，咱厝内底吼，大家足团结的，哦，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好诶，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够趁钱诶，就敢那，咱感觉日本哦，伊咧做诶品质是足好诶，啊，所以咱若要买品质好诶物件，咱就去找日本诶，啊，是毋是安尼？啊，比如讲啊，凯奇诶，这个产品，你拢感觉足稳定诶，啊，食了嘛有效果，所以若要买产品诶时阵，你来问凯奇，啊，像别人若看到恁兜。每一个拢遮尔厉害，每一个拢遮尔好。若要想到讲要来啊，创啥好代志咧，还是讲要来做一下生意咧？第一想的是啥？绝对要来甲这个家庭哦，来甲因合作的啦，因为因后摆一定成功的啦。你甲看，大家人拢遮尔好，大家人拢遮尔拼，无甲因配合，要甲食配合，对不？常常咧冤家一款的，咱唔好去配合。今仔日甲伊冤，明仔载伊可能就甲我冤，咱唔好。是不是安尼？所以真侪很，咱普通时表现出来红快。你想讲我安尼表现无要紧，要唔过人拢记在心内。你安那对待别人，别人卖惊呢？第三者看到你安那对待别人，第三者卖惊你呢？因为怎讲，有一天你嘛是会安尼做，哦，对不？哦，真正真正的啦。所以这拢是一个循环。咱要有善念，爱讲善话，做善事讲好话，并不是伫外口开钱迄款做善事，为厝内底咱得会当做起呀。那讲有个人讲修行，你一个厝你都顾袂好，一个家你都修袂好啊，你有法度做偌好的修行？无可能啦！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真有效呢，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甲引导顾好呢。你讲是不是？也个有马祖伯嘛是同款啊，真济神明伊拢是甲引导完了过好真好真好啊，为着伊个厝哦啊，过来，这是为着这个众生。你讲是不是？所以咱得爱甲地先过好，过来甲规家伙也过好，大家健康过好，咱唔才有法度佮心有余力来外口将别人嘛过好。你厝内底人啊，怨叹你哦！你厝内底人，安尼大家拢咧冤家啊！你厝内底人无人看得起你啊！你就感觉你嘛一个人怨正人，正人怨你一人。我咧这都唔好啊！哦，咱希望一家伙啊会好，拄到代志的时阵，只系当大家互相来支援，互相来解决。你讲是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49257。两三四五，这首歌返乡，希望讲咱会当回来，甲厝内底人，大家人拢会当好好，甚至甲亲情，大家拢足好诶。拄着代志，大家拢会当消停，而且出去外口，大家人家己人绝对讲你好话，你讲是不是？大家人若讲你一句好话，你无好，拢无可能。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是不是啊？搁过来刚无听到开始咧讲新民的故事啊？有咧想无？不是想我吼，想我要来讲新民的故事。今仔日开始资料已经做好啊，开始功课已经做好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清水祖师。相信咱今麦咧听大哥大姐来滴，有人可能唔知影清水祖师吼，无要紧。咱下面这首歌曲了后，开始就来甲你介绍这位清水祖师，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在滴空中甲凯奇来做伴。凯奇嘛真用心咧做功课哦，要来介绍这个清水祖师。先休息一下，要去便所的进去哦。一首歌的时间，咱就要回来现场介绍清水祖师。这首歌一夜胡车别色温，都在讲到家庭嘛，我嘛希望家庭内底夫妻爱好好，对囡仔嘛爱好，安尼唔只是一代一代传落去。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今嘛咱特别来介绍清水祖师。这个清水祖师咧，伊发号叫做普照，伊俗名叫做丹蛟应，有人叫丹龙祖，有人叫丹蛟，也是讲丹应。无一定啦吼，伊是福建人，伊是宋朝北宋的时阵，福建泉州安溪一个高僧啊，开始嘛是泉州安溪那边来的吼。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祖先是为倒位来的？你敢知影？阮知，阮兜知哦，因为阮兜有族谱，所以知影讲阮兜是泉州安溪这边来的。伊伫个蓬莱山，平莱山哟。蓬莱山，这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哦。伊就伫个清水岩，伫个咧修道，伫个咧铺桥走路，甚至伊会用伊个医术、伊个药草来医治真济人。因为伫个清水岩，拢伫个咧修路、走路，所以大家阁叫伊清水祖师，嘛叫伊平莱祖师，嘛叫伊马中上林，一般拢叫伊叫祖师公哦。伊做神了后，大家人无法度，伊无法度去服务众人啊吼。大家来啊求啊，拜托个祖师公，甲咱斗三工。伊同款哦，甲你斗三工。伊会服这个，以前拢做田嘛，哦，做山嘛，种一挂农作物啊，无雨哪会使？无伤大，农作物就活袂起来。伊就若要讲求好，就会来求这个清水祖师。过来咧，咧种这个农作物的时阵，虫啊伤济，大害。以前也无像即卖有农药啊吼，啊咩啦用个一大片一大片，哇咩啦母头壳冒咧烧啦，马上伊就去求这个清水祖师。来啊，搞这个虫吼，紧走啦，啊无多修行，大家人要摇八肚啊。听讲，啊那求。安那灵哦，所以伫咧上吊的时阵哦，皇上就甲封安啦，封伊叫做昭应公会主祭神力大师，爱落雨哦，爱观虫，有厉害无？啊，在生的时阵铺桥造路，用药医人哦，所以伊到尾啊，含这个皇上就搁甲对封呢，叫做昭应公会主神主。皇上，你后摆敢卖红啊长敢好？我第一念未出呢，后摆拜托。我念过伊无？昭应广惠慈济力善力大师，皇上，我去甲你拜托一遍，后摆莫红啊长，我含过伊嘛念未好。第二吼，伊原本是属于佛教的禅师啊，过来。自从渐渐民间化了后，道教化了后，这道教的信徒就称伊叫做清水真人。伫个福建啊泉州这边，伊的守护神，尤其伫个安溪这个所在，上重要该守护的，就是咱的清水祖师啦。啊，那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吼，伊咧保护啥？保护茶，倒一个茶，来，一滴滴，一滴滴，一滴滴茶哦。这个铁观音，安溪，大陆安溪这个所在上有名的就是铁观音哦，真贵呢。伊做了好，真贵，你有钱阁无一定买有哦。有个人去拢甲迄茶园包落，你敢知影？人个好嘅人早就甲迄茶园规片包落，含人干嘛甲包落？因为这好茶，伊这个种爱用好的嘛，茶栽用好的，啊个这个土啦、水啊拢用上好的，就是专门。替因好嘅人来种地，一般人买无啦。即马地就是安尼拢互保护起来，所以有诶奈愈来愈贵哦。甚至你要提钱去买，都拢买无。安溪铁观音非常的有名，连讲来去佚佗，咱再来啉看卖啊咧吼。无一定有一天我要带恁来佚佗咧，无一定啦。所以我即马都要练啊，爱练体力啦。啊，无你咧。叫你讲食一个过脚的暗食，过手的暗食，你哪转呢？坐在遐唔叮当，我唔得过来甲你按。我若想到爱甲你按，我就惊讲哦，我若带你出出头，哦，我原来会惊呢。哦，你啊，你咧刚开始来开始，你免甲我按啦，我钱存好啊吼，就等你要招一团来出头，好啦。
好啦好啦，哎，佮继续佮讲转来，我家己说安尼，对着麦克风我就愈安尼乌白讲，啊，就愈讲愈偏去啊。来，咱佮转来 ，camera， 随着咱真济泉州安溪啊这边移民来台湾，从开始就是啊，阮就是安溪这边移民来台湾的，咱的清水祖师开始伫台湾嘛，真济人来佮伊拜拜啊，祈求伊，祈求伊的保护。咱啊，移民来台湾，即会当平安顺时，郑州嘛会当平安顺时。上重要吼，伊大部分的庙拢伫台北，文山区是上济啦吼，文山区是上济。像台北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就是啥，万家清水岩，也搁有咧三峡的这个祖师爷庙。哦，三峡这个有名啦吼，三峡。灯福岩祖师爷庙，也佫有淡水的清水岩，也佫有瑞芳的龙岩宫，啊，这就是台北上有名的祖师庙。当然南部嘛是有吼，咱来讲，因为大部分拢伫咧台北嘛。这个清水祖师，伊伫七岁的时阵，伊就出家啊，做小沙弥，伊叫做出家的时阵，唔是拢爱改，号一个法名吼。我伊个法名叫做普照，后来咧，伊就为这个啊明山师遐学习这个经文，佮坐禅三年，佮来倒转来伊个故乡遐开始做善事，唔是念经哦，人伊是真正身体力行，铺桥造路，做十外条个桥呢，佮来佮住去，唔是住，刷去这个麻将庵遐个大。定定会举办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就是开始都叫讲啊，伊会当祈求这个天顶的神明来，祈福哦。有时啊，真久无落雨，这个农作物真正是袂使啊，大家要食啥吼？祈福过来有消灾，以前有真济这个病毒传染病，传染病就是以前咧讲的瘟疫啦吼、哦。这个法师。伊个功力遮尔啊强着，伊个法力遮尔啊强着，所以真侪人都要请法师来因遮所在来给祈福，而且来消灭这个瘟疫。过来安溪这个所在有一个好野人，伊嘛想要做神师，伊做个神师是安那做嘞？伊出大片的、大片的这个土地，也够有嘞，出大笔的钱，伫个平来山。张岩的这个所在来建一个庵，所以啊，即偏来祖师就是为这个所在来的。这个清水祖师来到张岩这个所在，看到有一口泉水，安尼一直冒出来，而且这个泉水非常的清甜，所以伊就搁家己号做这个张岩的这个所在，伊就搁啊号做清水岩。这清水祖师上爱做神事啊，伊一生就是咧募款。也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伊就铺桥造路，做十外条桥呢，咧互行。因为伊感觉讲吼，人若法度过桥，有时啊有病痛的时阵，才会当赶紧来处理，才有法度保着伊一条的人命。也阁伊嘛真医术高招哦，真正定定会去试真济药草来施药救人，所以伫个这个啊。福建啊，泉州这边，足侪人拢买受过伊的帮助。上尾啊，咱的清水祖师，伊就伫咧清水岩遮成仙啊。啊，咱的伊过来，伊冒这个舍利子，伊就放咧清水岩内底有一个叫真空塔内底。遮真济这个民众百姓拢有受到清水祖师的帮助，所以清水祖师伊做神了后，伊就用这个沉香。来刻清水祖师的神像，刻完了后，就该放在咱的清水岩内底正殿遐，和大家人会当来拜这个清水祖师。啊，清水祖师伊嘛有另外的名哦，清水祖师各有叫做乌面祖师，各有叫做老皮祖师，是老皮还是老皮？这。看有凯奇在甲凯奇教，看凯奇念对啊念对，叫老片祖师还是老片祖师？咱就来讲这个由来哦，乌面祖师的由来，跟这个老片祖师的由来。清水祖师在清水岩咧修行的时阵，有四个妖魔鬼怪住咧内底这个山洞内底，伊甲清水祖师的咱啊烧焦啦。伊甲清水祖师甲烧焦，得甲抢，讲来，咱来斗法，斗来赢的吼，
你就会当做清水岩的主人哦。啊，这个清水祖师就想讲，啊，人开钱请我来吃，哎，啊，你搁要招我啊来决斗，我若输，当咩呐？当了歹看啊，对无？所以咧，不要紧，来，咱来拼一下，伊就入去内底啊，入去到，入去这个山洞内底，甲这个四个妖魔鬼怪，安尼大拍出手啦，拍七暝七日。啊，这个四个鬼怪咧，就用这个大火，希望来烧这个清水祖师，烧好烧好伊走，吼、哦，烧好伊倒，佮佮放火呢，知影伊伫个山洞内底佮佮放火呢。严哥，七暝内底火大家吼、哦，迄火焰拢冲出去山洞啊，清水祖师嘛无出来，外口伊才信道，就讲嗨呀嗨呀，即马吼清水祖师伫个红叫入去内底，伫啊吼咧车边。啊，火已经烧到外口来啊，伊拢无出来。但清水祖师唔知会烧到几个臭火搭未？七暝七日了后，这个清水祖师有影，臭火搭出来。也唔过，伊人是好好的，头毛嘛是好好的，就干那这个面臭火搭尔。哦，啊，这些鬼怪，毛清水祖师在这个七暝七日内底，甲伊修复起来。修好了后，伊个甘愿一世人对着清水祖师来给伊封胎，来给伊做伙，来替百姓来做事哦。所以这世个一个姓张，一个姓黄，一个姓苏，一个姓李，就是清水祖师的四大将军。啊，因为清水祖师行出来的时阵，规个面臭火大啦，咱袂当叫伊叫臭火大祖师嘛，所以咱就叫伊乌面祖师。开始是开玩笑啦吼，没有，大家有法都马上记起来嘛。过来，咱过来讲这个落皮祖师的由来。落皮祖师就是伊的皮啊会落来啦，叫做落皮祖师。因为相传伫个天灾地变之前，这个祖师爷的皮啊，伊家己都会落来哦。你敢知影？咱即马哦，某一个人，你一定捌听过，伊的皮啊嘛三个五时会落来哦。你敢知影是谁？Michael Jackson， 比嘞比嘞，迄个耶，迄个比嘞一片啊买了来，因为片啊规矩吼拢是用做的，做几啊遍做无好，规矩叫这个医生规矩片啊甲挂掉，倒假下去哩，奈知假的倒袂好势，唔是原装的吼，都用袂好啦，然后去开刀割铁啊的就知影，做人工的就知影，唔是原装的拢无好用，常常是迄个歹去的，迄个落去。所以 Michael Jackson 的片啊，嘛是会落来哦。啊，那以前咱的清水祖师一片啊落来，是要甲大家讲，说伊哦，最近有可能会天灾地变，叫落片祖师，这个上有名的故事发生伫倒，伫咱台湾哦，伫台湾清朝的时阵哦，清水祖师的来个台湾啊，清朝的时阵吼、哦，有真侪震惊。迄时阵，法国的人哦，法国的这个军队，伊就规个压伫咱淡水，淡水这个乡民就请着清水祖师爷这个神像来甲咱淡水的这个军队来坐镇啊，咱要出军队要出去修整的时阵，这清水祖师我那个炸嘞，唔是啦，唔是个炸嘞，我那个请嘞呢。爱随着军队做伙行哦，你知影无？因为那清水祖师绝对会当大赢，有影。迄时阵军队内底有请着清水祖师的吼，拢是大赢。赢到迄时阵呢，皇帝佮做一个牌匾讲吼，公之拯救。意思只要那清水祖师伫内底，伊就有法度来拍赢着这个啊胜利，有法度甲这个。无好，要侵犯咱台湾的人，甲伊赶出去。清水祖师足厉害的。过来有一天，清水祖师伊咧老境的时阵，经过着某一个人引导门卡口，雄雄在这个时阵，清水祖师的片啊，怎安尼落来？落在伊的衫底尾。哎呦，安奈安尼啦！大家人唔知影要安奈的时阵，啊，紧来等下去庙的吼，啊，开始问清水祖师要安奈开始收伊的片啊，严哥，气候黑暗。的火烧厝，哦，的火烧厝，所以伊若讲经过道，也是向片啊落来，就是要
表示遐可能过来要发生什么大代志。佮另外一个讲法就讲，以前有真济山贼嘛，啊有一边呢，山贼既然去清水岩遐要来偷摕物件，啊敢若摕无吼，伊归去啦，甲这个清水祖师的片仔总甲挂掉呢，哇！啊，提无就提无啊！你去挂人这个身上的片啊，创啥？这个山菜真正是头壳嘛空鼓哩，提无去挂人的片啊，这嘛怪怪吼、哦！啊，看到讲咱洪台的清水祖师片啊落去，因的和尚就赶紧啊来修复掉伊的片啊，要唔过安那修都修袂好，伊的香用片啊就落来，要唔过伫个片啊落来的时阵，就是。伊个乡里遐有要发生代志，可能有山灾啦，有山崩啦、地裂啦、地动啦，也是讲发生着火灾。特别呢，特别这个片啊，咱落伫伊个三级尾的时阵，就是要发生代志啊。伊就是要甲大家讲，爱惜伊，爱惜伊。所以这个山贼有可能甲你派来挂着伊个片啊，甲家己个片啊挂掉哦。啊，安那修都修袂好，伊要照着安尼，甲咱世间的百姓讲。我若平下落来，就是要有代志啊！恁一定爱家己注意，爱家己设计哦。伊过星期啊，伊嘛是咧照顾真济人。也像讲哦，我开始啊，我想要来拜清水祖师呢。啊，你会当哦来金美那边拜。金美伫台北哦，拜伫北部吼、哦。北部的金美有一间万庆岩清水祖师庙。哇，遐个风景以前听讲是非常的水呢。以前若要求财的吼，一定会来遮拜清水祖师爷。嘿，因为我往年呢，你敢知影？因为这有高人哦，高人讲，这个庙伊中央多对着新店的笔架山，伊这个后山这个尖尖，这叫做文笔松拔啦。温温清凉，所以你若要考试考公家的哦，也是讲你要考状元，也是讲你要考，凊彩你要考啦，考啥就啥，考试无往不利。若要考试的拢会来金美遐来拜拜。所以即卖你若讲我要来考医生，啊，我要来考律师，我要来考公务人员，我要来考肉丸，我要来考公员，拢会当来拜。金美的这个清水祖师爷哦，因为遐是有地理风水的哦。过来，这个金美溪啦，绕过这个庙，叫做逆水一勺值千金，伊会当接到这个财气，接到这个旺气哦。啊，庙的这个道边有个供奉着这个文昌帝君，所以伊。真正是好上加好呢，和你考试绝对会当金榜题名。啊，那正边呢，供奉这个武财神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是咧管财务的呢，管财的呢，你敢知影？一手就会当接后着真济财，佮有这个清水祖师咧加持，也佮有这个地理咧加持，真济人若要来趁钱的吼，要求正财的，拢会来遮拜，希望讲咱着好好啊做。啊，清水祖师也方会当顺顺时时求到正财，听讲拜是非常非常灵验的哦。有一天，咱若来去台北，来金美的时阵，唔呐讲会当去摄夜市啊，嘛是会当来清水祖师爷呀，来换一下磁场哦。你讲地理风水是非常的好诶，会当金榜题名，嘛会当财源广进。以上是今仔日开始甲你分享的。清水祖师爷，唔知影恁个满意无？那满意，再拜托继续甲开始支持鼓励，我会更加认真来做这部，来讲无同款的，互你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3454。

即几工啊，阮诶团队内底有医生、有检验师、有即个营养师，也嘛有真济啊。伫病院内底咧做医生、做护士诶，甚至是医学部门诶即个研究人员，阮做伙咧伫遐咧开会，咧探讨一寡即个病人伊诶病情哦，提出来大家互相来分享就对啊。伫遮开始嘛，提出开始好印象诶来甲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30岁诶查甫诶。30岁，马上就少年，就少年嘞吼。这个30岁的查甫嘞，伊住伫个南部，有可能因家可能较湿，也是安那。伊这个湿疹吼，安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原本一个月一届，啊变作一个月3届、4届，即马嘞变作一个月可能半个月湿疹拢一直出来。去接食这个类固醇了后，佮抹药啊，才会好。要唔过？一个月内底有半个月拢咧食类固醇，身体出问题未？而且伊安尼一直去看皮肤科，一直去看一年啊，拢无好。含伊阿妈棍嘛拢生物件出来呢，伊阿妈棍生乌乌的粗皮，过来唔拿安尼哦。伊佫讲哦，啊，我来感觉这个脚手啊，这个末端，就是手尖头啊，脚尖头啊。常常拢无啥感觉呢，30岁尔吼，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末端，常常拢无啥感觉。哦，佮目睭唔知是毋是看手机啊，也是讲看电视，哦，也是讲我伫外口无挂太阳眼镜，这紫外线伤济。30岁尔，佮有这个问题，伊讲伊个目睭常常拢会雾雾，佮那有一点毛啊，伫伊个目睭遮，伊个目睭褪开，滴目药水嘛拢无效，去看眼科。嘛讲伊个目睭无安呐，哇，大害啊！这个皮肤滴一年愈滴愈严重，含目睭嘛出问题，过来脚手，这枕头啊，佮无啥有感觉，唔呐安尼哦，也佮有哦。伊有时啊，食完物件，伊人就开始戆，啊，就想要困哦。食完物件，人就开始啊，想要困。啊，有时啊，伫外口惊惊嘞，人雄雄出乌暗面，就咁要昏倒，咁要晕落去。对伊的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惊有时啊惊惊都向向黑暗面要昏过安尼，啊有时啊食食的吼，那大家伫遐坐的时阵已经困去安尼，已经困去了，啊人伫一年内底，你看身体这么艰苦，老有够济，医生讲哦，迄个医生讲哦，伊30岁看起来那40、50岁。30岁看起来40、50岁，老就多，啊皮肤吼嘛开始乌，而且撩纹非常的多。过来，伊去找到这个医生，阮医生是家庭科的医师，家庭科的医师伊是大概伊个评估过来，伊讲伊的状况嘛，皮肤，过来这个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哦，也够有哦，伊讲到一个重点，伊的无啥有感觉嘛，啊有一天伊的脚去踢到啥物物件破空。拢袂好呢，过一礼拜也拢袂好。伊阁甲迄空，互迄这个医生看，医生一看，哦，大概就知影。开始伫个家，我嘛教足侪遍啦，空嘴袂好，就是因为安那，无唔对。伊阁讲，伊个手枕头啊、脚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这嘛是哦，只要咱个血内底糖分伤济，哦，糖分伤济啦，血伤渴。伊就会让你的末梢循环，让你的循环就慢的。伤口伫个水管内底，免那会惊。你讲按摩头要伫个水管会惊，还是水伫个水管内底会惊？你血伤口就敢那，你水管内底有按摩头嘞。迄时阵按摩头啦打起的时阵，你的水管是塑胶的面，无偌久就会崩起。所以有糖分、有高血压的人，中风的可能性比别人关出差不多。即马以前讲关一半，啊，再来讲关60%。即卖嘞，已经灌到80%啦。是呐，你着想你的水管，你若来底灌阿摩陀，若打起的时阵，外口这根塑胶的水管，你阁无解过，也愈来愈脆嘛。啊，后壁汹汹闹水冲来，阿摩陀也袂叮当，阁甲你遐脆的水管阁磨一下，会憋破无？当然嘛是会。啊，憋破就是啥？憋细条的，啊，无要紧，一卡一手，憋大条的嘞。看你憋咧倒啊，有诶憋咧倒嘞，有诶憋咧倒爱摕去。麻烦啊啦吼，麻烦啊！所以糖尿病伊个后遗症，也是引起的危险性是非常的高呢。拄只一个讲到一点，物件食食的特别困，甚至已经
严重甲食完，伊就困去。过来哦，差不多中昼吼，十点到十二点，还佫有下晡迄个时间，伊雄雄啊，未食饭的时阵，伊若去外口行路，也是伫个厝诶，惊惊诶，伊就昏倒。有一爿昏倒吼，无爬起来，送病院嘛。去病院，医生就讲啊，这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等于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医生安尼甲伊讲，所以永远拢未去想到，原来伊的身躯一年外来一连串的反应，拢是因为血糖出问题，都是因为他有糖尿病。伊以前哦昏倒去看医生，医生就甲讲一句讲，你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物件食一下就好啊。伊唔知影，原来是伊的糖分已经失去了控制啊！你若食饭食食的，你会想要困，因为讲你食落了糖分向上压起来，你人无法度去控制你的糖分，你的身躯已经无法度控制糖分。

这就是糖尿病，所以唔好因为讲一句血糖低，你就感觉你的糖分无问题。你看造成伊一年来皮肤一直痒、一直失禁，拢袂好。伊看医生食类固醇，规个人愈来愈大颗，愈来愈灌水，腰子嘛出问题。腰子出问题咧，你目睭当然就会无看嘛。啊，过来，你食迄类固醇，食到腰子出问题，个因为糖分，你腰子个愈无法度代谢。人感觉足酸呢，足忝的，足无力的，下暗也阁困袂去，哦，头毛伊就一直落啊，你知影无？30多岁的查甫已经秃头去啊呢。阁来有个人糖分哦是愈来愈散，伊阁散，啊也阁秃头，啊一只目睭阁凹落去，吼、哦！阮医生讲哦，咧看到迄30多岁生安尼，看甲会惊呢，到底是虾米病啊？因为就是医生的误诊一句。伊昏倒的时阵去病院一句，啊，你的血糖伤低啦，无要紧啦，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所以误诊你我，误诊你我去拄到阮这个家庭医师，才甲伊讲，你有可能是糖尿病。你若厝内底有迄验血糖的，你去验看卖啊咧，康百8点钟，你若去验，应该爱比100还较少。啊，若超过126的吼，你就真正有糖分啊啦。啊，若去病院呢？验糖化血色素3个月验一遍，正常应该在5.7，啊，你若超过6.5，你就是有糖尿病啊！哦，这下记哩，这真重要呢吼、哦！你若开始拄则讲的这下状况，你就要家己先去验一下。那若隔壁有这个血糖机的，你就去验一下，超过126都有问题啊啦，紧去病院。啊，若去验糖化血色素3个月一遍呢？正常第一个5.7以下，超过6.5，你嘛是有糖尿病啊！你若无去马上来给伊做一个控制，像这个30岁的这个少年啊，已经失控的时阵，下暗要困进前，得腹肚皮注射，唔那安尼，伊个爱食药啊，才有法度马上给伊控制落来。医生嘛讲，你唔那爱食药啊，你个呐，你个爱去食一寡健康食品来。辅助治疗，你效果才会紧，你才有法度吼、哦。看到这一两年以来，你还阁少年恢复到正常未？医生在甲推荐，你会当去补充苦瓜生态。要唔过你苦瓜生态唔是苦瓜粉哦，你若苦瓜食阁较济，拢无效。啊无，你咧巷仔口咧卖苦瓜排骨汤的，是安那头家娘，我哪会有糖尿病？所以这苦瓜是无效的嘛。啊，有人讲我嘛买苦瓜生态咧食，苦瓜生态就咁骗你啊。我有讲到吼，苦瓜生态，你搁爱食有定序的啦，有定序的，这个才有这个效果啦。定序就是国际认证的，对这个糖分有帮助的哦，有协助的这款的成分定序，这是苦瓜生态，伊的成本搁加30倍，搁50倍呢。这成本是加足济，你知影无？你若要食有效，你就要食对。唔是讲人讲一半，你就食一半；你来食一半，你个即马有糖分，腰子个歹，食愈济增加负担，你的药效愈袂出来尔。哦，所以咱是爱食有效的，你腰子无好啊，有效的一寡寡成分，就有法度互伊代谢，你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哦，食有效的成分，马上就有效果啊。像安尼，医生该开药啊，佮家己注射啊。过来搭配医生给他推荐的，咱的苦瓜生态来吃。已经过着半年，伊即马已经无注射呢，无注射，而且伊讲伊后个月回去，可能医生阁要减药啊。伊有法度人规个看起来嘛正常啊，哎，无安尼目睭阁凹落啊，啊头毛嘛无一直落啊，啊骹手嘛袂安尼白白啊，目睭阁嘛加看就有诶。哦，所以一连串身体不好的反应，都、就是因为。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阿妈爱骂迄个医生啦，真正啊，足无专业的，因为伊的一句血糖低来引起的，才造成他的误诊，造成他身体愈来愈无好吼、哦。所以咱即马家己知影，咱家己得来注意。今仔日有定序的苦瓜生态，要特别优待，把握机会，空数九 25123456。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客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广告，也够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啊、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啊，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巴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陈院士
1: 是，
0: 感谢你，我未甲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未？
1: 没。
0: 感谢，怀念咱的陈院士，
1: 谢谢啊，钟黄奕哈，搁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啊，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陈院士，
1: 是，
0: 你嘛爱身体健康。
1: 对，开始。哎，我拄只听你咧讲哈，你有影足认真呢？
0: 啊，无认真未使。
1: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哈，
0: 对，
1: 会患者哈，
0: 是
1: 啊，为医团呐。
0: 哎、欸，哦，对对对，
1: 阿伟，逐工咧注意多少啦？
0: 是是是是，
1: 阿巴肚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哦。
1: 其实吼、哦，糖尿病吼、哦，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跟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哈、
0: 哦，是
1: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哦嗯，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
0: 97%
1: 拢是咧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咧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若第一型较济。
1: 啊，其实吼、哦，第一型糖尿病吼、哦，占3%，
0: 嘿，
1: 即款的患者吼、
0: 哦。
1: 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直接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好、哦，伊这爱先食西药，
0: 食西药，
1: 食无效，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未落来，
0: 降未落来，
1: 再来注胰岛素。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
0: 哈、哦，
1: 这款人，
0: 嘿，
1: 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
0: 嘿，
1: 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1: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济。
0: 小朋友，
1: 嘿，出事就对啊，就对。
0: 好、哦，这就是
1: 直接遗传啦。
0: 哦，直接遗传的、哦。
1: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嘿嘿嘿，
1: 先天的啦，
0: 是
1: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是，
1: 所以伊爱直接拍胰岛素。
0: 哇、
1: 哦！啊，一般拢是后天呐、啊，
0: 嘿，
1: 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0: 后天引起，哦、
1: 所以伊在占97%。
0: 哦，安、哦、尼、哦啊、我就知啊。
1: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哈。
0: 哦，安尼我就知。
1: 啊，糖分哈、哦，
0: 嗯，
1: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
0: 哦，
1: 是连续康巴8点钟，
0: 嘿，
1: 来阮检验科抽血，
0: 嘿，
1: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哦，安尼标准呢？
1: 这叫做标准呢，
0: 哈、哦。未使伤低嘛，未使伤高。
1: 未使哈，啊，都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哦，对、哦，大家可以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哦，3个月检查一摆。
0: 3个月检查一摆。
1: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2: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三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2: 是
1: 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2: 是，我知影这。
1: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
2: 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1: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啦，
2: 是、哦。
1: 啊，糖尿病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2: 小血管病变
1: 是，啊加大血管病变，
2: 大血管病变
1: 是，
2: 啊这两项
1: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就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眉，
2: 有
1: 好，
2: 你感觉你
1: 感觉听过就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2: 有
1: 哈，
2: 赶快弄隔壁诶，
1: 来，
2: 阿妹阿伯，
1: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有啊，
2: 有
1: 印象哈，
2: 有，
1: 阿贤啊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嬷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2: 好，
1: 所以你若有着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2: 有。
1: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2: 末梢，嘿，末梢
1: 血管是咪做细条？
2: 无唔对。
1: 来，咱的心脏血管。有迄足以为所在，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以为所在。
2: 对，
1: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2: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1: 所以讲
2: 真危险。
1: 所以讲吼，有着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2: 狭心症
1: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2: 这都是伊的这个
1: 并发症。
2: 狭心症、心肌梗塞，
1: 可能造成咱目睭白来讲，
2: 冇
1: 可能造成咱空嘴在咕袂好，
2: 空嘴在咕袂好，
1: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2: 哇，迄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1: 哈、
2: 哦。哎呦，
1: 所以讲今日去做欢喜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伊可怕诶，这个并发症。
2: 哦，这真正真可怕咧。
1: 是，
2: 尤其即卖若寒天吼、
1: 是。
2: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诶，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1: 是，
2: 爱家己都唔知。
1: 是，
2: 啊，慢慢啊，对你讲诶，并发症。
1: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男跟女啦哈，查甫是一比一呀、
2: 啊，一比一，
1: 哈，
2: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1: 一比一啊，
2: 一比一，
1: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2: 是
1: 两种方式啊，
2: 是
1: 第一注射，
2: 对，
1: 第二食西药，
2: 对啊，两种，
1: 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起的？
2: 无，
1: 来，有
2: 大部分拢是爱愈久。
1: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2: 无可能断筋。
1: 你唔捌听过？
2: 唔捌听过。
1: 因为无可能。
2: 无可能。
1: 这叫做治标。
2: 治标。
1: 伊无治本。
2: 无治本。
1: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2: 是，
1: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给他保养，
2: 嘿，
1: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2: 哦，
1: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
2: 嘿，
1: 你照检验师的建议，
2: 嘿，
1: 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2: 哦，
1: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2: 哇，
1: 本吃逐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2: 哇，
1: 是
2: 检验师，我来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1: 是，
2: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1: 是，
2: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家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啊，各有哦，讲到糖分， 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1: 其实吼，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2: 是，
1: 其实吼，我要坦白讲啦，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根本就无效。
2: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吼，真正是安那。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是安那，伊也无效。
1: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2: 安那讲？
1: 因为咱即摆台湾全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2: 是
1: 300公斤萃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
2: 是，
1: 拢总有法度。
2: 拢安尼讲唔对？
1: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2: 哪
1: 样？你讲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2: 当然嘛，买
1: 有哈、
2: 哦。系啊，
1: 300公斤萃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出。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2: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1: 是啊，上面有一个 DNA 定序。其实300公斤萃出1公斤，这个1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2: 是
1: 第27到第42，
2: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1: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2: 无怪吼，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1: 是，
2: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1: 会当。
2: 会当。
1: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2: 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1: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
2: 是。
1: 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
2: 嘿。
1: 咱今仔日若无食到甜的物件，
2: 是
1: 无吸收到基本的葡萄糖，
2: 嘿，
1: 你会昏去，你敢知？
2: 哦，我知。
1: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2: 我知。哦、所以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才昏去。
1: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2: 单糖。
1: 袂当食双糖啊。
2: 袂当食双糖。哎呀，单糖袂当食香，
1: 袂当食香糖。
2: 哦，
1: 啊，什么叫单糖？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2: 是，
1: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2: 会
1: 当消化，
2: 会当排出来，
1: 搁咸会当排下来。
2: 哦，
1: 这叫做单糖。
2: 这叫单糖。
1: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2: 双糖，
1: 会当消化，
2: 会
1: 当吸收，但是无多排下，好，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2: 这叫双糖。
1: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会当食甜，
2: 会当食甜，
1: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2: 所以爱酸的，
1: 是
2: 爱酸的，
1: 爱酸的，
2: 是是是。
1: 啊，所以
2: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1: 是啊，你敢知影吼？即马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2: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1: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2: 是，
1: 卖吸收啊，
2: 卖吸收，
1: 是，
2: 哇，
1: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2: 就无吸收落啊，
1: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2: 无唔对，
1: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都袂愈食愈重，
2: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
2: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也袂啊惊，
1: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2: 专利款伫咱家，哇，
1: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甲五血液萃取物，安尼个无够。
2: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1: 我补充一下哈。
2: 好哦。
1: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转变做葡萄糖全酸。
2: 葡萄糖全酸。
1: 哦、我不讲一解哦。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2: 啊， 爱有伫因的定序诶，
1: 从着21到26这段，
2: 嘿，
1: 从着37到42这段，
2: 是，
1: 萃取起来，
2: 嘿，
1: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200-300，
2: 嘿，
1: 300-400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2: 啊，真诶啊！
1: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2: 是
1: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代谢出来。
2: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
1: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诶，这个清道夫啦。
2: 血糖脑排出来对无吼？血糖脑排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1: 伊就较袂产生便便。
2: 对对对 对， 對、哦。
1: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嘴子、舌头啦，哈、
2: 哦，
1: 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2: 无吸收。
1: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2: 搁食会到，
1: 安尼了解吧？
2: 是。他袂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1: 是。
2: 总袂使食甜，小块甜拢无。
1: 是。
2: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2: 今仔早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2: 最近接无用，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阿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唔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唔是，咱来个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经验是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你的血管，哦，会藏伫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得无稳定哦，不够。检验师你来啊，我过爱来来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2: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
1: 各
2: 一项，
1: 是
2: 各一项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物件？
1: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香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2: 铬酵母
1: 流失啦。
2: 铬酵母
1: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2: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啦。
1: 但是伊都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
2: 嘿，
1: 加三价铬。
2: 这有啥物无？
1: 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吼。
2: 是。
1: 我简单讲啦，
2: 吼。
1: 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2: 爱补充三价铬。
1: 是啊，一般市面上足济。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2: 拢是二价铬，
1: 所以一定吃不好的。
2: 哦，
1: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2: 哦，因为我听出侪有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1: 是
2: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1: 是
2: 佮佮分讲二价铬佮三价铬，
1: 是
2: 哦，三价铬咧吃。加五毫，
1: 啊，而且
2: 各酵母加，我们是各酵母五毫哦，
1: 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6倍啊，
2: 6倍哦，
1: 是6倍
2: 哦，
1: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各酵母，你连续1个月至3个月，甲补充，你的糖分，伫1个月内，体质紧的2礼拜，
2: 体质紧的2礼拜。
1: 今年2礼拜记号，
2: 2礼拜记号
1: 是啊，1个月过，咱降糖分的西药
2: 是，
1: 要让你浪日，
2: 要让咱浪日，
1: 唔免打工
2: 价，唔免吃济啊啦。
1: 3个月过，胰岛素要让你减住1半以上。
2: 哇，安尼这 对着这胃气沸腾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1: 是
2: 唔那六倍鸟，因为伊唔那有这个各酵母，
1: 是
2: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
1: 会
2: 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1: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2: 阁无够，
1: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2: 什么成分？
1: 哦，叫做葫芦巴籽。
2: 葫芦巴籽，
1: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冲着咱肠啊，
2: 肠啊，
1: 哦，咱的小肠啊，
2: 嗯，
1: 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2: 是，
1: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2: 对，
1: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2: 小，嘿，
1: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2: 啊，
1: 算讲，吸收
2: 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1: 吸收有够就好啊。
2: 嘿嘿嘿，
1: 意思就是讲吃饱就好啊啦。
2: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1: 对，
2: 袂好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1: 对，
2: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1: 是，好、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2: 嘿，
1: 伊就是要有咱的小肠，
2: 哎，
1: 好，亲像咱的吃物件同款，
2: 哎，
1: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2: 哦，
1: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2: 哇，这厉害！
1: 哦，安尼。
2: 哦，这厉害，这你的身份拢这就管了呢。
1: 是。
2: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2: 一个有一个成分，起码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2: 叫做白藜芦醇。
1: 有。
2: 那神丹同款呢？
1: 是。
2: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1: 诶，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哈、哦，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哈、
2: 哦，是
1: 用着。用到咱这个叫做啊，这花生精啊，哈，
2: 花生精，
1: 好、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2: 哦，
1: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2: 有专利诶，
1: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都无专利，
2: 哦，
1: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
2: 嘿，
1: 我简单讲啦，
2: 哈，嘿，
1: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2: 大脑
1: 指挥着咱的腰鞘，
2: 腰鞘
1: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2: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的正常？
2: 正常。
1: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
2: 哎、
1: 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2: 是，
1: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2: 嘿，
1: 一个月，
2: 过来，
1: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2: 嘿，
1: 你要注胰岛素的量，
2: 哎，
1: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2: 啊呢，
1: 是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2: 哎、
1: 我建议白藜芦醇，
2: 嘛是爱补充
1: 五血液萃取物，
2: 嗯
1: 苦瓜生态萃取物，
2: 嗯
1: 葫芦巴籽萃取物，
2: 嗯
1: 三价各项目，
2: 三价各项目，
1: 你改补充，
2: 爱补充，
1: 你即世人要着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2: 哦，
1: 啊呢，我这里哪有自信？
2: 真正、哦，
1: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哦欸，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
2: 哦，
1: 医疗系统，
2: 嘿，
1: 咱是做自费啦。
2: 咱会当减轻着真济真济食药的痛苦。
1: 两礼拜，互你的糖分稳定。
2: 哦，稳定真重要。
1: 一个月过了吼、
2: 哦，嘿，
1: 互你食糖分的西药减食一半。
2: 安尼哦。
1: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2: 赞赞赞赞赞赞赞！
1: 我家里那有自信。
2: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就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会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个只糖分会当吼，啊，个咱身体用未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和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未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个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香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迄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哦，得给你救回来呀吼，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始这苦瓜生态，过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做这个大阿针的66针的，帮我们补助辅助，好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免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唔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咧正常诶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啦。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啦，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即个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日苦瓜生态66针的哦，阮是大包装66针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一个五血液萃取，一个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提大组的，要唔过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0495123345。
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老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的是要量早来准备，紧把这些糖分紧排出去，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哪个安尼吼，血糖一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个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奈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今嘛奈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伊会造成到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过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香港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香港卡哦，香港卡都有这个空嘴，啊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会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尔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棍只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香港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记卡吼，爱、哦、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吼、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一旦给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哪？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了大颗，也够你的肝买变大、胀大咧，有诶心脏买胀大咧，血管买胀大咧。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呢，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代谢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掉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个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虾米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但是敢糖分排出去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若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的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些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袂好，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小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59512345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一斤粒药啊，甚至有诶爱注射诶吼，即马变做一天食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诶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诶；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诶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实际。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豆豆，所以把这边的机会，予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予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压。6000块，啊！若讲我手头啊无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三盒6000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早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哎放尿高血压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这敢那感情第四期同款。医生拢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要不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煮，煮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腾哦。唔通伤可惜，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得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咧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够要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够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就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咧，内底有五血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啊，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不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唔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颗的，你唔好讲啊，我大颗就无血糖，大颗你唔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你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一包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那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一暗暝马上改变，等来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个翁、伊个某，甚至顶头也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个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上过啊，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嘞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日摕三盒回去，我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只，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予你试食，敢保证有效。迄个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的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3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
三、四、五。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基本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有补充到咱。一定要领民哦，开启这個苦瓜生态哦，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

的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敢那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着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伊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甲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公公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到大家拢有效，佮倒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不信，今仔日买一组回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那差遮尔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啥物物件哟？今麦卖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喔，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哟、喔、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吃，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开市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给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吃，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备案6000块。阿若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备案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食出效果来。细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备案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25 7 2 3 4 5，控诉九25 7 2 3 4 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阿大影响台湾南部、东北阿部地区局部地震增幅，基隆北海关大台北地区以及平阳金门马祖南山地震增幅，其他地区是最缓。我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山区局部地震雷增幅，新竹以南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雷建波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在彰化市区当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办工程，在中山路二段、民生路、中华路重要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程将看时间进行做调整，部分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以及缩减，用路人会当多加留意着施工路段，尽量用路安全，造成着不便之处，敬请见谅。第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二标，在中山路二段875号进行着行道连接管施工，在长顺街148号进行着用户接管施工。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三标，在民生路、中华路、光复路进行着推进作业。彰化县政府举办的2026彰化县立法婚礼活动，今年活动有四大景点，上个大景点是活动东港新人共享着顶级尊荣，将有着玛莎拉蒂、法拉利等等25台顶级名车组成着专属的超跑车队演出。另外，还有第二景点，凡是完成着报名并且出席活动的新人，拢会当获得着专属会当调的秋季婚礼信物，加点礼金5000块，以及限定的。好运跟幸福的结束，秀珍金产点点好礼。第三个景点就是幸福抽奖礼，包括一对选手秋季日本奥萨卡双人来回机票点点祝福好礼，增添更加侪欢喜。第四景点，活动组织日起开放线顶报名，将提供着50对新人参与名额，欢迎符合的资格新人踊跃报名，拉下着珍贵而且独一无二的人生回忆。为了推动着在地产业转型，并且改善的区域环境，彰化县政府持续加速的推进彰化水五金三横生产处落地点区主要计划案推展进程，并且依照着内政部专案小组审议意见完成计划书图修正，在8月11号再一次函送予内政部，争取办理都市计划委员会，希望赶紧完成着都市计划审议程序，连接后续土地开发甲产业升。彰化县政府强调，水五金特定区计划推动，唔干那会当解决既有土地使用冲突甲公设欠缺的问题，更加是在地商业迈向合法化、永续发展甲转型升级的重要转机。未来将依照产业发展、环境永续、基大品质三大方向为核心，透过配置污水处理、道路系统甲开放空间等等基础设施，大大降低着产业对周边生活甲农业环境的影响。台中市政府努力打造着更加安全的道安环境，这个宣导着市民交通安全观念。今年创新交通宣导，甲各区区公所关怀中小型的安全，运用着马祖行动公民点交通安全队啊，佩戴着三口面点，夜间外出运动，过马路时阵更加安全，叫你着市民和平。交通局来表示啊，限期马祖公民点点个，唔是干那新旧的景点，也响应着台中市。政府甲在地团体共同守护着市民的心意，交通局来指出啊，区公所是上届搭建着在地居民的行政单位，交通局今年甲区公所合作，提供着马祖行动公民点交通安全队啊，经由着在地力量，伫办理着道路交通安全相关宣导活动的时阵，发放着马祖行动公民点吸引着民众，提升着宣导效果，强化着道路交通安全意识，降低着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积极提升了科技地理能力，自181年开始导入了 AI 影像辨识技术和判案模型，并且搭配了无人机现场空拍巡查，各单已经成功即时通报400宗露天连锁案件，累计财罚大约128万。透过了陆空联防的多元监控机制，和露天违规黑烧无地皮。环保局的表示 ，AI 监控系统一旦建 近七家异常的空屋，会马上发送到各件的信息。稽查人员伊就无人机空拍便车，马上赶到现场巡查，全部给他呼吁啊，请市民朋友配合的政策，采取着合法管道处置着废弃物，千万唔通凊彩火烧。如果发现着露天燃烧证书，请卡着1999市民专线，或者是0800666666公开丁警专线通报，共同守护着台中优质空气品质。为了解决的部分民众出来的欠款的电脑或者印表机等等识别痛点，台中市政府多次发展局自112年底开始，在文心第二市政大楼、行政一馆以及由民大楼二楼山城服务中心，正式启用着多次计划土地使用分区证明自动服务柜台机，提供市民申请、交费、列印一条龙的便利服务。多次发展局来指出啦，为了进一步侵犯着数位便民成果，全面扩大推动着都市计划土地使用分区线电申请领件服务，目前已经针对着台中市东区、中区、西区、南区、北区、西屯区、南屯区、北屯区等等八行政区，提供线电申办、线电领件双轨全程自动化服务，以及部分行政区线电申请自动刻划即时领件服务，让市民唔免出门买单完成的新班。药局不是只有领药的所在，也可能是首条健康管理着毒品的重要第一站。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持续结合着社区力量，推动着社区反毒咨询站，也请着社区药局发挥着药师专业，协助着民众建立着正确用药的观念，量查辨识着药物滥用的风险，并且提供着妥当的该严格救助咨询。目前南投县已经有90间社区药局自愿加入，这边肯定。所在打着社区反毒咨询站标章以及宣导海报，让反毒咨询走入去邻里，融入日常，打造更加大型的民众的社区防毒网络。卫生局嘛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连号召更加侪社区药局加入反毒行列。民众假使讲有药物滥用，或者是改建相关疑问，会当卡着24点钟免费毒防咨询专线0800770885，寻求专业协助。真侪上班族为了赶时间，凊彩摕一个面包、三明治配奶茶，就当作一顿。可是唔知影讲食唔到早顿，可能哦达到一步毁掉着健康。长期摄取着高糖加工肉品当作早顿，唔敢来低速加工高血糖加脂肪肝，甚至会增加着大肠癌的风险。你若讲哦为了要减肥，规气歪食早顿，对身体伤害更加是全方位的，千万唔通失格擦。长期歪食早顿会好。身体进入去哦，多少的机制，会有四大危机：第一，精神不好，情绪不稳定；第二，基础代谢率降低；第三，大结石风险胃部伤害；第四，心脏病风险增加；第六，第二型糖尿病风险。第五，早顿三原则：第一，无糖是铁律；第二，少食好脾胃；第三，正是顺序爱两杯子先吃，安尼比较可以当稳定着血糖，并且提供更加久的饱足感。有当时吃比无吃更加容易维持着身材。只要选择食物甲顺序，就算讲工作真无闲，买当互身体加上稳定代谢的正向循环，爱记为家己准备一份健康的早顿哦。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Well, it's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Three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But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 大家好，我是随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家喻户晓的摇滚乐之王猫王穿的这首 Blue Suede Shoes 蓝色麂皮鞋。虽然在歌曲里面唱到猫王对蓝色麂皮鞋的喜爱，不过猫王本人其实并没有这双鞋，但是因为这首歌太过出名，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了后都走去买这双蓝色麂皮鞋，结果猫王自己也不得已才去买一双来穿。从此以后，这双鞋子陪着猫王四处表演，它的鞋底也因为猫王的招牌舞步被磨成了人弧形状。在猫王死去了后，这双鞋子也让人收藏在 LEGO 拉斯维加斯的一间博物馆里面。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蓝色麂皮鞋 Blue Suede Shoes。

我有一点儿撒娇，看看我到底是重不重要，没大没小，我只是想要在你的心里我当个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那做的四种症状有可能是恐慌症，坐公车或者是在密闭空间的时阵，是不是曾经有突然间感觉讲心脏疲惫、菜呼吸困难、规身躯老清光？真侪人俩准讲这是心脏呼吸或者是胃肠疾病发作。实际上可能是恐慌症的定调。恐慌症发作地点点点的人多叉叉叉一个吼杂杂杂的环境，医生来表示啊，数十分钟来出现着四种以上的症状都要注意啊，包括讲吼心脏疲惫菜，或者是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无气喘未过来的感觉，然后塌掉卫生。

0: 山西平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古以来，忠臣甲孝子不但是受到人人的尊敬，连鬼神都来帮助因。不但鬼神会帮助因，连好地理都有来正卡妙去给因得到。较早三条的宰相马仲仁，伊就是因为有孝感动天，伊无意中去得到九曲名堂的地理学。伊16岁才开始读书，20岁中举人，25岁考中状元，后来伊做甲宰相。今仔日咱就来讲孝子马仲仁伊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真好听，真有抗先抗后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6月的太阳特别炎热。伊好参像一粒个大火球，要将地面甲拍打起同款。三年个旱花无落到半滴雨水。山西省、河北省这两省是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千外里个好土地无看到一丛草啊，也是一丛树啊。伫分山关山脚个所在，有一丛拄好打死去个槐树，槐树卡。有徛一个大约差不多15、16岁的查甫囡仔，这个查甫囡仔正手拿一支刀啊，倒手掼一卡菜篮，伊要烤树啊皮、挖树啊根，但是伊看到迄丛槐树，伊失望啊，伊好亲像是真伤心、真艰苦同款，伊的目屎一滴一滴一直流出来，伊向四边一个看，光光光，无树啊，阿嘛无草啊。伊穿一个大盔，伊用走的，走回去因厝。伊只入门尔，厝内中有一个青梅妇人人讲是毋是中年？迄、那个少年人赶紧应声讲阿娘是我。迄、那个妇人人讲中年，我腹肚真枵啊！你赶紧煮一锅树仔皮，还是草仔根来食？马中年伊讲阿娘，即阵山顶山下无看到一丛树仔，还是看到一丛草仔。不过我算是真好运，我抓到一只用要咬死的鸟鼠。阿娘，我煮鸟鼠肉给你吃。 事实上，他有啥物鸟气吧？马仲仁伊正手抓刀啊，刀手对脚刀把念好符，牙齿紧夹咧，雄雄一下，伊挂伊脚刀把煮汤和老母食。马仲仁伊讲阿娘，这个所在连树啊皮都互人烤了了啊！我看咱爱疏开，咱来去湖南省。听讲湖南省今年稻啊收成真好，既然有稻啊，就有草啊，咱上起码有草啊根通食。马仲仁的老母，伊讲拢是阿娘连累你的，阿娘已经老啊，目睭过来失明。我看也是你一个人去多生就好啊。阿娘早嘛爱死，阿晚嘛爱死。马仲仁一听到安尼，马仲仁讲阿娘，你免烦恼，我身体也阁真好，我爱你。两个母仔囝都款行李啊，他有啥物行李好款？只是两领破衫裤。两母仔囝向河南省出发啦，哪行是哪找树啊根、草啊根来食？有时真福气，会抓到张子，也是咬到半死的动物。即嘛，咱大声来讲河南省的所在。老上州老王月，伊是一个大好野人，伊真相信风水地理。因为伊的老母来过身去，老员外伊聘请河南省的名地律师杨其昌，伫找找好地理。河南这个所在，除了上山甲福建山以外，并无啥物大山
2: 脉，会使
1: 讲是一片的大平原。但是地理却是真奥妙，唔是山内才有大地理局，就是平坦坦的大平原，有闹大地理局。快乐，杨其昌这个地理师，我那真高。那是找五天了，就去要找到好地理啊！伊看到一条溪啊，真清，水势是真秀。溪岸两边边草木是青翠，这条溪一直到中洲的所在，连连挖到的弯，景色格特别宜人。原来这块地是大人，正正是九曲明洞的好地理局。人讲九曲明洞，宜人拜上。老王月一看了后，我那非常的欢喜。老王月伊是大好野人，望地是买真宽，四周围我那做了真水，大望地大望阔。地理师伊好时好日也拢看好啊。伫望机做好迄一天，老王月以隆重的壮烈，要将伊的老母的遗体甲葬伫九曲明洞的地理穴，正在紧要的关头。有一只五彩色的大鹰哥鸟飞来绣伫梦境的树啊！迄只大鹰哥一直讲扑是黑，扑是黑。老王月甲地理师拢听做唔是黑，唔是黑。老王月是相信风水地理的人，伊感觉这款的格调无好。地理师伊嘛感觉真奇怪。地理师伊讲这块地理我服了，搁再服，明明是九曲明洞的地理穴。这只五彩色的大鹰哥，太公唔是黑，唔是黑。我看这其中有曲，我看老王话，你也是求天意做主，看天意的安排如何。老王话，伊赶紧双脚跪伫土脚讲：奉天在上，这块地理穴那是阮老家爱的，请奉天即时将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甲赶走。那是别人爱的，请神明明示。讲外机卡就外机卡，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天开伊的大翅，甲飞来绣伫梦头。迄只大鹰哥一直讲，另外找地，另外找地。老员外伊知影这是天意，伊唔敢强求。但是地理师伊讲老员外，这块地理要如何处理？老员外伊讲暂时甲空咧，听候有缘人。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出来去。

拄只讲老冤话，伊唔敢强得迄块好地里，只好留予有缘人。老冤话规定人走啊，伫迄一天的黄昏暗，山西省马仲仁正拄好安爷老母，拄好行来到迄块九曲明洞的地里穴，因为是长期的喷泼，食骨食无好。马仲仁的老母已经是剩一口气死啊！尔，伫半年前，因伫山西省的时阵，是炎热的大狂欢，日头是会晒死人的天气。因为着求生存，一路拖命，有好本就甲人分，无好本就食树仔皮，还是树仔根。有时若好运，会当掠到一挂野外的动物。因来到河南省的时阵，一过又过半年啊。这半年来，因所过的生活，真正唔是人所过的生活。河南省的十二月天也非常的寒冷，北风呼呼叫，寒雪飘飘。马仲仁因母仔囝所穿的衫裤，果是正单薄的破衫裤，善车人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马仲仁伊看到伊的老母腰寒饿，即阵已经暗暗一息，只剩一口气息啊尔。马仲仁伊正着急，伊要找一块安心的所在。伊发现到一个大蒙窟，会当暂时避风、扎生息。伊将伊阿娘甲放伫大蒙窟里。马仲仁伊讲阿娘，你一只休困一下，我来去庄内分看有安埋啊无？阿娘，我正紧就会倒转来。马仲仁伊正拄好，伊分来到老员外厝。老员外伊看到一个落魄的少年人来分。伊正有同情心，即时叫人烹一大碗的饭给伊。马仲仁伊看到一大碗的白米饭，是安尼烹讲讲。马仲仁是欢喜甲一直说多谢。马仲仁伊阁看到老员外门口边有贴一大堆的稻草。马仲仁伊讲员外，你做好心做贴地，稻草两百户啊，好无？阮阿娘困伫木窟里会寒。拄只讲马仲仁。伊分到一大碗的白米饭，甲三百的稻草，伊是欢喜甲用走的。可是马仲仁伊走到蒙窟的时阵，伊的阿娘已经魂飞天外，撇落风转啊！马仲仁伊摸到因阿娘的尸体是放声大哭。马仲仁伊讲阿娘，你看这碗白米饭是老王爷分予咱的，阿娘你敢是真久无食到白米饭啊？阿娘，你赶紧起来吃饭。孝子的哭声，声声动人心弦。孝子的呼唤，使风云变色。这对刀锋的母仔囝，来到河南省的时阵，永别啊。明日啊，那是要过三更，只好等待风转回，还是三更望雨水。马仲仁伊是哭到真伤心。在这个时阵，有人问讲：少年人，你叫做什么名？马仲仁伊抬头一个看，原来是老员外。老员外伊阁讲：少年人，人死是不能复生，你爱节哀。你若是有啥物困难，我会全力帮助你。好一个大善人！马仲仁伊将因刀锋的经过讲予老员外听。老员外伊对着马仲仁这个孝子是真同情。老员外伊讲：马仲仁，恁阿娘姓啥货？马仲仁伊讲，阮阿娘姓卜，卜卦的卜。老员外伊听到姓卜，伊心中切一下，莫非这拢是天意？这块地理是孝子马仲仁伊爱滴嘞。天特别派迄只五彩的大鹰哥来暗示。大鹰哥一直话卜是黑，卜是黑，伊听做唔是黑，唔是黑。老员外伊详细，佮俩马仲仁看一下，看伊即阵虽然是真落魄。但是伊的五官生做眉清眼秀，阁是一个孝子。伊将来的成就，伊的前途一定是无可限量。老员外伊讲：马公子，你免伤心，这块蒙窟是好地理，主该是你爱滴嘞。你归去将恁阿娘甲种伫这个所在，这块地理会送你。马仲仁伊是真感激，伊跪伫土骹向老员外说多谢。老员外伊归去好人做贴地，伊阁收留。马仲仁伫老家，老员外伊看到马仲仁生做一表的人才，气宇非凡。这明明是书生级，无读书是真可惜。老员外伊就鼓励
马仲仁爱读书，好一个真有志气的马仲仁，伊日夜苦读，才读两年尔，就考中秀才。伊二十岁考中举人，二十五岁伊考中状元啊。马仲仁伊考中状元的时阵，伊大声登来拜谢刘元贵，伊顺耍向刘元贵的查某囝刘玉英求亲。马仲仁伊正式成为刘元贵的囝婿。后来马仲仁伊做甲宰相，伊对待丈人丈母是非常的友好。伊日日找时间向士大人请安，嘘寒问暖。伊对待某囝有那遐尼体贴照顾，尤其是做宰相的时阵，伊所定出来的规则，拢是伫照顾艰苦的百姓。伊时常出外探访民情，看对一地区有腰杆饿的百姓，伊就赶紧办救济。马仲仁，伊十五岁进前是一个真可怜的歹命囝，后来伊因为友好感动天，天数九曲明洞的地理学，所以到尾也做个宰相。刘元贵也因为做人仁慈，会晓顺天理，后来伊也得到一个宰相囝婿。人讲囝婿是半主尔，不过半主有时是胜过专主几啊倍。空中好朋友，你认为如何？

0: 姓公狗。
1: 人的公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亲像娇娘如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地的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多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多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也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男主外，啊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有哪正重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卖讲，这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互翁婿安心、精神爽快、事业来成功，这有哪是一个大问题？你甲看有真侪负责人，伊的压力甲精神负担是真重，所以身体上都拢有较虚弱。有诶，低下脑神经衰弱，时常失眠得困未起。当然，为着家庭拼操，这有一个代价。有诶，翁婿有哪真体贴，互相安尼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会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诶，妇女拢有一个真大诶特点，真好诶美德，就是嫁鸡对嫁杯，嫁狗对狗杂。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诶错误，伊拢是忍耐起来。那伫医学上，伊爱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有事来伤心脾，怒气来伤肝。有诶，伊无爱讲，拢忍受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情的病症。啥物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时常头壳会晕，头壳会痛，失眠来困未去。形啊，有时会杂杂，人忝、人身、人疲劳，遮酸啊，遐嘛痛。有时心有余，搁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加味龟皮汤、加味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遮养方。拢是针对负责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源头。若是有治疗七情病的护理朋友，即个验方，你会使提予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有哪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一个人在社会上做生意、做事业，信用是上界要紧。信用会使讲是第二生命。信用无好，信用真歹，生意一定做袂起来，事业一定是袂成功。尤其那是讲话无信用的人，真正就交无好朋友啊。信用无好人，人格都会互人看轻，伊的一举一动，人拢会加亲近亲娘。信用若无好，有时就会走投无路，到尾一定会吃真济苦汤。空中好朋友，无论做啥物头路，信用一定爱顾。信用是事业成功的法宝，一定爱好好啊珍惜。

俗语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人惊十九。这句俗语就是在提醒大家爱重视时间，珍惜时间。时间得过是真紧，一秒一分一直过去，一去是不回头。你甲看月，若看到十九，这个月就过掉一半较加啊，真紧一个月就来过去。那是到中秋节的时阵，过年也念咪到啊，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一年过一年，咱人的一生真正是无偌久的时间通好用。尤其咱人若到涉酒，也就是要进入老人的阶段，所以咱要好好啊把握时间，运用时间，唔通让咱的一生白白来无去。尤其咱人若到涉酒，身体都要特别注意，特别照顾。涉酒以后，身体就会一天不如一天，有的是来治着胃病，有的是肝病，有的是血压高，有的是规身躯骨头会酸痛，万把种的病症，拢是伫咱无注意的时阵，都会侵入咱的人体。所以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爱时常运动，爱想办法增加咱的抗体，增加咱的免疫力。人讲迷雾丢油，都是这款的意思。身体上若是有欠安，无论是小症头还是大毛病，你会使来找我。虽然我唔是介敖，但是我敢讲，我真正有那捌未少。上介可靠的，就是我有自信的，我才有开药啊。过去的节目中，医理、病理、药理、青草药，我介绍过真多。二十几年来，有真多听众朋友听了，搁再听，有那听新啊。不过那是有新药啊，还是好药啊，只要是对大家身体有益的。我同款会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和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重点对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时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素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我比红速度来关天秋晚。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长吼，他来查讲，阮有一个老师啦吼，因这个后生有娶一个某吼，啊，有来生这个两个囡啦吼，一个国考五年啊，一个国中一年啦吼，啊，一个48岁尔吼，啊，得着这个大肠癌的来死亡的这个消息吼，啊，我听起来真正太艰苦了，对吼。
0: 你看那少年人啊，呢啊，因大家啊。好噶，
1: 对哇！啊，两个吼，因咧见面，新妇拢咧做老师啊，吼，做老师吼、啊，你也看讲咧，囡仔个遮细汉呐，吼，囡仔个遮细汉吼。
0: 啊，阿公个爱为运动啊，坐车去台北，跟囡仔穿穿
1: 穿灯来，
0: 暑假嘛，
1: 暑假吼，
0: 穿灯来。
1: 对哇、啊，所以有当时就是讲咱。平常时啊，介做而且咪家庭啦吼，
0: 拢无咧住咧，拢食
1: 外口，拢食外口吼，啊一寡外口而且个歹物件啦吼，啊食食落吼，长期来接伫咱的身躯顶啊，到一个量已经够的时，所以咱的病就来发作了跳吼。
0: 如果啊，平常时啊家己住吼，啊礼拜四啊去食食外口，迄、那个
1: 好还好啦吼。啊，今麦等于大家早顿、中昼顿、暗顿吼，啊拢食外口较大部分啦吼、啊，所以有当下咱的政府对着这个食安的问题吼，啊嘛爱好好来把关的跳吼。当然这是一个案例啦吼，啊但是吼，无、代表讲外口咧卖拢无好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有时间，
0: 我靠你卖最主要的目的是啥呢？是爱好食，
1: 爱好食，
0: 人客会来啊咧、
1: 哦，对吧？
0: 哎，无咧考虑就讲，哦，而且这物件扛落去、啊，对身体是无好的，
1: 无好的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有的家庭吼，会当来家己煮的吼，家己料理的吼，尽量家己来煮吼，安尼可能会比较较好啦吼，因为。外口吼一寡，即个卖油啦，还是讲淋一寡有诶无诶迄吼，真正介侪伊就是要淋你好食、啊你唔食伊就
0: 买。生理人袂考虑着讲哦，食、就是健康，还是卫生感嘛咧吼。
1: 尤其我是感觉讲咱一寡即个做食诶即个业者吼。啊，尽量爱提出着这个良心啦吼，啊，唔能讲家己唔敢食，啊，袂有别人食呢吼，安尼唔好啊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吼，啊，那有少林美术堪交流来甲咱做好为这个素材吼，咱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气吼，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这个电话拢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吼，免付的电话有三线吼。服务中心的电话有三线吼，啊，那迄个你电话叫亮一下吼，伫报关时间要找林秘书堪交流的，就拢找得到啦吼。啊，那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行动不方便的。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来甲你寄来甲你送，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的对啦吼。伫个下晡的3点以前卡来，隔天你就当收到药啊的对啦吼。啊，尤其咱有诶当地婚礼的好话拿来讲客啦，家己的仪式啦、宴酬啦、大小姐啦吼，拢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沿岸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600。
1: 阿毛手机的服务电话。
0: 09000205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咯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受着这个低压带的影响。 所以大台北各有东半部地区跟平村半岛拢有短暂的春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中昼以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5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新历是8月18。古历是7月7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二啦吼，今仔日适合咱开工点眼啦、订婚啦、买鸡买叉啦、啊起厝的动土啦、安床啦、入厝啦吼、入屋啦吼、啊进金啦、安床拢会动吼，但是今仔吼、哦，咱近期的就是做生意的吼、哦，开市啦吼、哦，今仔要做生意的问题，今仔日来开市的店吼。啊，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吼，啊，会使讲创下着39年的新冠咱总有报吼，啊，咱这个大总统讲，明年吼要破发现金一万啦吼，要破发现金一万吼，啊，但是有一个前提的点吼，啊，就是讲咱这个吼明年的总预算吼，爱伫年底以前吼，年底以前来过吼。啊，咱伫这个过年前，他会当领着10万块了，对啦吼。啊，这是讲的这些 AI 的这个红利吼，大家共享啦吼。啊，经费是2300多万吼，会使讲这个在下来自己讲这个就商标啦吼。啊，会使讲吼啊，这个所在你安怎想啦吼？但是咱的老百姓吼，
0: 老百姓拢够巧。
1: 那、啊、有领着钱吼，那、嗯、领着钱啊，欢喜安尼啦吼，上定哦。主要是讲会当改善着咱的家庭的经济上要紧啦吼。啊，当然咱这政府吼啊，即马就是讲因为咱这股利啦吼，股票啦吼啊。这扣税吼，啊扣很多啦吼，啊发一寡予咱的老百姓，安尼嘛是袂歹啦吼。
0: 对啊，啊有诶会想到介这方面的原因，讲、哦、啊为虾米还要发这几万块？
1: 对，啊哥有这高科技诶吼、咱台湾吼会使讲诶出超较侪啦吼，出超较侪吼，所以这税金拢扣真侪吼。啊，所以当然吼、我是感觉讲。那会当发吼，啊尽量较早发吼，啊会当帮助咱的一般的较艰苦的这族群吼，还嘛是真好啊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一首自己版的歌曲《万贵想爱人》，是咱当地屏东公馆的洪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陈太太你好，我的秘书啦。
2: 我昨昏都收到呢。
1: 哦，拜谢，好好。
2: 来进来，昨昏就在考
1: 嘛。好，谢谢啊。
2: 啊，伊到我两点就到我
1: 厝。哦，好，感谢啊。
2: 对，秘秘书啊。
1: 哎。
2: 我们无论在几
1: 号。好。
2: 如果感觉讲我这站的加油加拢足接的话，就够吧。
1: 哎。
2: 因为哦。我迄有骨头，有讲讲骨头只食四天啊。
1: 哦。
2: 哎，啊，文件我迄当到有咧点点，只文件啊全部无一点都不能个点啊。
1: 哦。
2: 啊来一天我食，一天我食饭呀。
1: 哦，安尼哦。
2: 因为伊迄件呢哦，
1: 嗯，
2: 就怪伊当唔听我讲，都问咧大汉一点听都唔听啦。
1: 哦。
2: 我讲有只乌药丸啦，讲完我就好，哎呀啦。我这大汉呢哦，我这姐姐知影，我这卡伊这严重啊，伊都讲。看伊，我就是伊见证，伊就讲我妈咧食安尼，一定是无效的。
1: 对
2: 啊。我个店咧伊咧做期间咧收银是啥？啊，迄个药物上就即严重嘛，
1: 拢
2: 是要针灸啊。啊，我就讲，我就讲如何按头针灸，阿妈按头点，你就买那些汗药来吃。这个这两只老师啦，哎，这个药物不能证明啊，弄什么大家拢在听，听到又听到，啊，所以有信心就吃嘛。啊，我就不得不讲。我这种卡就是这個，哎，讲有框架还加亏哦，亏八十公里亏啊，这阵啊，
1: 嗯，
2: 好少那种电脑断层，我还过到咁用派来呀，但系锁匙都锁掉，我两边都亏啊，
1: 唔
2: 见两亏，但系落水锁掉嘅呢，而且这顾客嘅先生好少电脑唔通挂咯，
1: 所
2: 以嗱七十几岁啊嘛，
1: 嗯，
2: 哎，讲啊，你讲到啊，做许多无法做无啊，最多人啊。地铁行沿的走路长的啦，
1: 不
2: 管你去骨头拢歹去啊，啊所以人常常咧健身拢老好了，我啦我都保持讲我安尼卖听，啊自己计自己安尼就是有效啊，
1: 对啦，
2: 健康用最严重啊，
1: 是啦，
2: 啊就是说咧有在听，你讲哎呀不等人讲，我这平时安尼吃应当是袂吃紧吧，
1: 不要紧啊，
2: 因为毕竟是罕有的啊，
1: 有，
2: 啊无啊总是有人吃，一定无食人，同埋都吃得少有的，
1: 对啦，
2: 我系感觉啦。
1: 没啦，你吃一久啊，你就知影。
2: 我知影，我之前咧问，大部分讲都会难吃啊，都会过去一定，但是咧过去同埋吃得少只嘢啦。
1: 嘿啦，西药的人几天以后就足苦的，安尼吃也袂啊。
2: 就是，几多有食西药啊？食我正常咧食高血压加糖尿病的药的啊。
1: 哦。
2: 胰腺症，我胰腺症嘛。
1: 嗯。
2: 啊，我哦就是拿有些血那些盐咯。
1: 诶。
2: 这人民素如果唔食，我早起固定拢食两粒，超八千个能量。
1: 哦哦哦。
2: 一中昼十一点就一粒的。
1: 哦哦。
2: 暗时四点我就一粒吧。
1: 哦哦。
2: 啊，早不困就一粒，我一日五十五粒半粒。
1: 哦，我要紧嘞，我要紧啊。
2: 我就十五粒。
1: 哦，我要紧哦。
2: 因为我胰腺症啊。
1: 哦、好
2: 啊，我就不问这问题了。
1: 哦、
2: 啊，我这样讲，我都是有信心的，我再吃不
1: 好啊，好啊。
2: 好啊，那谢谢。
1: 谢谢，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力平和的陈太太，给咱一个见证。伊头壳的晕，骨头的酸痛，吃咱的苏巴清，吃了头壳晕拢改善啊，骨头的酸痛，吃咱的八仙健补丸，吃了效果非常好，脑需要。大理平和的马京新联发药局，会当买到林秘书含家路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补丸，含无上仙的苏八清。

0: 润霞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仙岛的梅花姑娘》，是咱大地家己当旧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药师甲焦如，伫遮甲人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从先甲人提供，我从先保护卫生，
1: 我从先的定少善，
0: 我从先说八千，
1: 各咱的八仙剪不完，
0: 甲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吼。有小咱乌青仙的药品，在伫江华的店中是银春、永靖、金河堂、宜林、德明、鼻头药局、民间献奇、德山、凤鸣堂、玻璃集成啦吼。宜兰啊，清华、赤堂、宜和、多可天寿堂、麦寮、新泰安、嘉义市中正路、公园、德佳内埔、保健吼，铺主是雕营啦吼。梅山可有大拿大灯？台南市嘉义是。市场内千二只开的安心药局，红山是中华五街新同个和平药局，高雄市盐田区甘呐南街药局吼，万丹小培古香天庭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鼓励咱来做这个预防下吼，尤其咱这个会员吼。链球菌的预防下吼，来施打力啦吼，年底看会当冲四成卖啦吼。去年有17000个人死伫肺炎吼，啊，强化这个健康币吼，来优待着这个公费的覆盖率吼。明年吼，上看四成五了对啦吼，所以人咧讲，
0: 70岁去哩，
1: 对哇、啊，人咧讲预防胜过治疗的对啦吼，敢那是60岁开款啦吼，啊，去年吼17468人死伫肺炎吼，大多数拢是中老年人的对吼、
0: 嗯，
1: 但是实施过两年的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接种吼，啊成了吼，会使讲这个吼，诶有效先后爱加强啦吼，完整吼诶施打力吼，敢那30%外尔吼，所以专家来建议讲吼，会当比较先前诶新冠疫苗来这个做诶种类诶措施啦吼。啊，透过吼，透过这证书吼，我是感觉讲啊，这证书好意吼，啊，要互恁做啊，恁啊，佫不爱做吼，啊，得爱佫敢奖励吼，这实在是全世界吼拢无的啦吼，敢那咱台湾较有的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这种诶，吼，咱家己爱感觉讲，咱身体、
0: 身体是你家己
1: 诶。那老师啊，你得去做安
0: 尼，
1: 哎呀，安尼比较较好啦吼、嗯。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诶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那那白光曲哦，是咱当地大人归进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王俊杰甲江辉所合唱的《大船立港》。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林秘书哈。
1: 哎，老车。
2: 我只有问你，我给你挂个少药，吃了有够好用的啦。
1: 好安尼哦。
2: 你卖我一个。
1: 定少散啦吼。
2: 对，我给你加吃来，啊我。即个早间，那咧受我特特看两套好用过，即个阮一个孙啊做老师迄个吼，住伫阮遮，安尼那咧感冒酷酷受我硬甲黏，介着只。
1: 好好安尼啊。
2: 伊拢唔免去用化。
1: 哦。
2: 好，啊我今麦要甲你问讲吼，哦，阮迄个新妇吼，伫基地做老师，足体贴你。
1: 哦哦。
2: 伊迄吼，拢食饱啊，就碰红巴肚，就发。
1: 哦，咱在吃，我像现在不尔为善。
2: 哎，啊，我就是要带你讲迄啥物未使食的。
1: 哎呀，哎呀。
2: 哎，安尼叫三顿食。
1: 哎，干巴吃三时啊，叫三顿食。哎，干巴吃三时啊，叫三顿食。
2: 哦，安尼我现在吼，可以就因过大地这边啊，我大地。
1: 要
2: 这边，好，好这边，
1: 嘿，
2: 安尼吼，我下晡下班回来吼，再拢无安只过啊，下晡下班伊会来载因啊，
1: 好，
2: 我较甲讲，
1: 好，
2: 甲讲我甲你关一关，互你过只啦，我甲看你过啊有阵时啊吼，
1: 对嘛，
2: 我只含囡仔过啊，啊就不中个打包，
1: 嘿，晓晓，
2: 我听着足感
1: 动，对嘛，迄蹦蹦球来，这就就甲树里啊，
2: 对哦，我就跟你个新妇娘吼，我嘛要
1: 甲过好，对啦。爱保卫善下来，小粒风水摆出来，吼、
2: 哦。啊，伊做兵是唔是因为做好事的？
1: 吼、
2: 哦，对这拢。
1: 因较无咧相信迄个汉尿啦。
2: 对对对。啊，拢干那要食迄西药膏落
1: 来。吼、哦，西药拢化合成的啊。
2: 对啊，那阮伊平时嘛，教阮忙，我白白我白教我拢，我买啊，阮也袂我白白。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好，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好，
2: 拜拜，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这个阿嬷，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孙啊，少个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是囡仔患着这个少症吼。啊，咱来食乌青仙的定少散，会当来甲咱治疗咱的少症，佮会当来甲咱顾咱的气管和用开。啊，咱的孙仔就袂佮再来酷酷少啦吼。啊，伊咧讲因新妇吼，啊胃肠无好，时常拢会患着膀胱霸胀的情形吼。咱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会当甲咱补中益气，会当甲咱健脾补咱的胃。囡仔来食会当开脾爱食麦饭，老大人的脾胃那较虚弱的吼，时常拢食饭食袂落的情形，也是讲胃火较大，有口臭的嘴会呆，这拢总赶紧来食咱的乌青仙保卫散，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0: 蔡秋风所带来歌曲《梦寒心》，是咱当地中华残余精神诗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关注或袂买假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关区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6200-02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拄啊有住伫凤山的陈先生又敲起来问啦吼，伊讲啊，即马老人吼，那住即个会员链球镜吼，啊，政府是有虾米款的优惠安尼啦吼？啊，即就是讲，因这专家吼，专家咧讲啊，讲即要来鼓励吼，鼓励咱一寡老大人来住吼，啊，讲会当来吼，像即个较早迄个新冠病毒安尼吼，来送一寡即个喙蓝啊。口罩还是酒精等的防疫的一寡即个小礼物啦吼，啊，咱即个为罗一军啦吼，会使讲罗一军书长吼，机关署的罗一军书长会讲，即个十月开始吼，你若住吼，会当送你即个健康币啦吼，健康币吼，伊计讲你十月要上路啦吼，啊，所以。咱的政府嘛是拢为着咱的老百姓，讲为着要降低咱一寡年长的人吼感染着肺炎的风险哦吼。你也看讲，
0: 算介好呢，甲你免费甲你做啊，甲送你物件。
1: 啊，所以就是安尼啊，鼓励恁做啊，搁要送恁物件安尼啦吼。啊，所以咱
0: 这个红山，为着你的健康着想呢。
1: 但是恁问讲，啊，这吼到底有啥物好康的吼？我感觉上大
0: 的，
1: 上大的好康就是咱。会当预防吼，忙来调戏人嘛吼。因为你也想吼，去年安尼死17000几个人吼，啊，尤其拢是中老年人的来对啦吼。所以咱有当先啊，伫直播咧讲咧做一寡即个预防下吼，啊，咱呐符合条件吼，咱就爱做吼。
0: 啊，半只讲去做一个。
1: 对啊，上基本的去恁遐卫生所问啦吼，卫生所吼，啊，伊会当。来吼，迄个卫生所的医生看啊，你要符合这条件，伊就会改住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吼，啊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南白光客哥江辉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梦龙扎龟》，是咱大地中华英景的乱如诗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王老师你好，我的秘书啦，问看你的胃药收到未？
2: 我那个会收到。
1: 哦，谢谢啊。
2: 嗯。
1: 好好，感谢。
2: 我手边给我报的。
1: 哦，你手边的人给你报的哦。
2: 对啦，
1: 伊
2: 手的所给我报，啊，讲伊拢硬听听，遐后报我听。
1: 好安尼。
2: 啊，我倒啊，一半工啊无做，我正有咧听。
1: 哦，谢谢啊，谢谢。
2: 啊，就买甲恁买两罐呐，啊，一罐伊的，一罐我的。
1: 好安尼哦。
2: 是哦。
1: 好，啊，你胃是拢安怎？
2: 啊，我都甚至讲哦，伊用当时啊，感觉哎了，无啊，大便用当时啊，做歹放个。
1: 哦，歹放哦。
2: 啊，有时感觉那像啊，那做无迄个消化做慢啊。
1: 哦，消化做慢的哦。啊，排便你得头来讲，一时啊，一时啊，半来使啊，要啊。
2: 我等下我就自家吃啊。
1: 哦。
2: 我家吃迄个三时啊。
1: 哦，三时啊，还是一般的正常是吃三时啊啦，要。那胃唔多了是吃三时啊，那是讲，咱那是讲有人啊开便秘的，吃一时啊，半斤两时啊得。
2: 哦。
1: 嘿，当家己在春秋啦。
2: 哦。好。
1: 要啊，他伊啊，恁。
2: 我就是讲。哦。好啊，我就是
1: 讲，安尼
2: 就
1: 甲大家
2: 买。
1: 哦，啊，恁厝边嘛，正好呢哦，正、好，甲你小报。
2: 啊，
1: 伊
2: 那
1: 甲
2: 报，我听过来过过
1: 哦。好安尼哦，嗯嗯、谢谢啊，你看安怎，甲咱我保持联络啦。
2: 好，好，好，谢谢啊。
1: 感谢啊，
2: 好，
1: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3: 感谢咱大理高雄市的王女士甲咱做的见证啦吼，啊，伊讲伊的保卫伞就是因厝边。吃好来给他倒小杯的啦吼，啊，咱的空中的朋友，胃肠对着咱的身体，会使讲上介重要的，咱的胃肠呐顾无好，呐顾无用，吃进来简单妙药都无效果啦吼。咱我像先的保和胃散，平常时啊吼，咱那是患着消化不良的，胃的肚肚的，不胃口的，是要不进的啦吼。啊，这来吃我从先保卫善，效果拢非常的好。啊，是讲咱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有的人时常吃物件吃了就赶紧要来走便所吼，这种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我从先保卫善，效果非常好。啊，各有人大吃大啉，造成腰啊痛、巴啊痛吼，这种的情形来吃我从先的保卫善，效果嘛拢真好。那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大路菜市场的对面，丰盈药局、新庄路银银药局、三民区后雅信街、建工路东京、宝珠到碧桃，另外区是消防队的对面东信啦吼，啊，佮有武庙建建路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和药局、开封路三和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里下来吼，草芽十一中车牌加草芽药局，高山区是红兴药局、新永安药局，还有快安药局，南麻区建油药局、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拢会通买到咱乌象山的保和卫生。

0: 好大诶！无情诶人生，黑暗诶生活，刚好分开食啦。
1: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舒温散肤草毛。
1: 从平头嘅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嘅成人呢，系从平头嘅高危险群。提供成人呢出现上水膜、键盘、塑胶磨裂，也系摊摊准也都重症前烧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担心，我用含氯嘅漂白水来消毒，还看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保庇 and 保庇，莫本成人嘅漱水。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

0: 好，咱台湾的铁路。
1: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透早起来就打起地，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经离开了，你怪我也好，你怨我也好。

0: 这首日语版的歌曲哈，命运不是咱决定，是咱家己带咱咸水的陈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18日，旧历的7月16日，礼拜二。
1: 啊，即卖时间是7:04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有啥阮做服务的吼，看要寄药啊、讨资料、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6点服务，甲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006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90605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秘书，小吴小姐，
1: 陈先生你好，
0: 陈先生你好，
1: 请讲来。
2: 那政府哦，讲以咱台湾经济好嘛吼。啊，这个发1万块的，好像是全民共享啦。
1: 哦，对啊。
2: 就是，
0: 咱
2: 是民党哦，你可以，我爱通过叫我当
1: 啦。哎，妈尼哦，妈尼，
2: 钟医生，努力的过年前，
1: 哦，
2: 当较红啊。
1: 对啊，妈尼的钟医生爱在年底以前通过啦。
2: 啊，我是讲哦，在百业在主攻哦，
1: 哦，
2: 希望唔能够安尼拖行啊。
1: 哦，
2: 恁。现在人拢领咱老百姓的税金钱，结果无要做代志，
1: 哦，
2: 迄全民拢该输啦，
1: 好安尼哦，
2: 对啦，啊，看即摆会当全民拢赢了啦，
1: 哦，啊，就爱甲因大区的地位讲啊，大区的，
2: 啊，就是在哎呀，在那变贵啊，
1: 好好
2: 好，哎呀，
1: 安尼哦，
2: 啊，有啦，好啦，
1: 好啦，
0: 好
1: 啦，
0: 好啦，谢谢，
1: 谢谢哦，谢谢哦，我见咱的乡亲那边有啥物款呢？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慢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全国免付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来甲伊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赶紧吼。有要上线的赶紧吼，
0: 是哦，时间上配合一下哦。
1: 啊，无有当时啊，拄着咱时间啦，到啊就袂当话咱可以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那边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拢会当大概讲得掉吼。啊，咱的政府吼，会使讲用意拢盖好吼。
0: 嗯。
1: 像咱老大人的这个会员练球进啦吼。啊，因为过年，
0: 过年你钱可拢有啊，但是听起来讲效率拢无盖好啦。
1: 对啊。
0: 住下，
1: 住下，
0: 住诶，这个人，
1: 龙头的三下
0: 俩吼，
1: 啊，所以一年换掉会员练球进肺炎死亡的有17000几个吼，啊，以前嘛鼓励的讲专家有咧讲啊，讲啊无像较早吼新冠肺炎的时，你来的时讲会当送你口罩，还送你一挂这个酒精吼，酒精的类似的防疫物件，啊，即嘛吼。啊，咱的机关署的署长罗一军咧讲吼，讲要上这个健康币啦吼，上这個健康币吼，啊，不要紧，等下我来讲这個健康币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啊，林秘书。
0: 哦，林大你好啊、
1: 哦。哎，林先生你好。
3: 对。
1: 请讲。哎。
3: 哎，林秘书，我请教一下啦。
1: 哎。
3: 这个去年我们组委会，这交去国务院哦。
1: 哎。
3: 你讲袂个咧。
1: 好安尼哦。
3: 伊讲我五年前有住啊，袂当搁再住咧。
1: 好安尼哦。
3: 哎，伊查迄电脑哦。
1: 嗯。
3: 我五年前你叫我
0: 住，袂
3: 当搁再住
1: 啊
3: 咧。
1: 对啊，阿爷有也红叶的期限呐，要。
3: 嘿嘿。
1: 要。
3: 啊，这我讲这个大厦来哦。
1: 嘿。
3: 这小姐以我真正真要紧了。
1: 安尼哦。
3: 这政府哦，每一个月拢来，啊，这做一个像中年的啦吼。
1: 哎。
3: 啊，迄，那个宏观的富裕用的啊。
1: 哎。
3: 这大叫你做一个每一个月那加减。
1: 吼、
3: 哦。你喜欢这老外老师在外，拢上好的钱还没拿我当表面。
1: 上好是搭配拢减啦，搭配啦，吓。
3: 搭过来加减，包括搭配拢来减。
1: 有，安尼较好啊。
3: 这过两搭过来减，你来收。啊，不过嘛，抽过会给他减嘛。
1: 好，安尼哦。
3: 哎呀，所以在种市政府，你当年发生这代志，他跟你也无关系。
1: 哦、
3: 我干嘛怪起来？不可数了。
1: 安尼哦。
3: 你怪了这钱在种市呢？
1: 哦。
3: 哦，啊，发生代志，那说跟你无关系啊呢？啊，你现在从市政府要做了，干啥呢？
1: 对啦，呀。
3: 哦，所以我希望讲，有关单位，一定要加注意。
1: 要修法，要修好。
3: 啊，
1: 修法要修好啦，看项目车的项目车一样。
3: 对。以外十个月，
1: 嗯，
3: 你赔我个钱，
1: 哦，对啦，
3: 咱们再当出去啊嘞，
1: 安尼较好啦，
3: 这诶，这物件哦，咱实在是做好的，这无当骗骗，
1: 哦，对啦，
0: 各位跟扎对啦，
1: 哦，谢谢啊，
3: 哦，谢谢啦，
1: 好，嘉倩，
0: 喂，请问
1: 普罗摩利好，
4: 是嘉禾你好啦，
1: 好你好，请讲，
4: 咱吼来讲吼，咱台湾实在是。叫好的好啦，
1: 嗯，
4: 叫
1: 好的
4: 吼，啊，要好啊，吼，啊，拢安尼吼，啊，动荡动灾，无咧做代志，因的钱太歹减哈，啊，那要减的安尼，实在讲足无公平，那拢遐尼啊搞安尼，遐尼搞事，因为你爱有诶无诶啦，啊，代志唔正当唔做啦，你看咧，咱台湾当八几年来啦，吼，那为了政府遐尼好，即卖咧不是有那本钱。
0: 嗯，
4: 他干无遐久，
1: 哦，
4: 对不？安尼哈尼济人花过，干无诶经济较早咧政府起步诶时阵，干无遐好呀？
1: 好安尼哦。
4: 啊，大家爱笑福啦，凡实在是真好诶，好啦，真是啦，大家
0: 欢迎，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哈。啊，我今次咧国庆书会书定哈，新结婚来正式讲，相关已经规划进入上尾啊的洽谈的阶段哈，预计十月份正式上路哈。第一阶段将由这个哈有做到 B 了哈，的 B 就是咱的新代表的 B 哈，
0: 只要你有去做，
1: 未完成哈，
0: 个人领的 B。
1: 要鼓励咱的民众透过注容下哈，也是讲大人的健康检查。癌症的筛检等的医疗补助项目，累计健康币的回馈的奖励吼，会当透过着健康币提升大众筛检的意愿吼，初步拟定将适用吼，啊，伫个十八岁以上的大人就对了吼。所以咱这健康币第一就是公费的，大人的健康检查，啊，各个六大公费的癌症筛检，脸癌、子宫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胃癌啦吼。我跟电话先来开伊听者，我再过来讲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哦你好，请讲来。
0: 先生你好，
5: 啊我你注意听讲，你的健康币公司这个卡电话安怎唔掉去啊？吼。
1: 哈，
5: 你咧讲健康币用途嘛？
1: 我不要紧啊，不要紧
0: 啊，
1: 你讲了，我再讲，不要紧。
0: 要，嗯。
5: 啊，我是讲要跟你讲，昨我报屏东好啦，方电视两个吼。
1: 嘿，
5: 嘿，嘿，你有报过啊？今日这你可能就无报啊。
1: 哦，你讲咧，你。
5: 嘿，陈女士，因家嘉色村啊，嘉色村陈女士因家200家哦，
1: 嘿，
5: 值50000+。
1: 哦。
5: 啊，出面隔壁咧嫌讲足臭的呀。
1: 好，安尼哦。
5: 啊，照讲肉鸡，以我所知，肉鸡那像40多天就爱出掉啊啦。
1: 好，安尼哦。
5: 啊，就爱咧讲足臭啊！我咧个想，可能最近肉鸡上面烘干机，你知道？
1: 哎。
5: 也可能寒收机也可能歹去。
1: 好，安尼哦。
5: 啊，无只讲鸡赛，你就做一盖个落来寒收打生地啊，生生地地啊。
1: 好。
5: 啊，买大灯可以压色起啊，啊，火龙果。
0: 好。
5: 啊，买南岛可以看地吼。
1: 好。
5: 啊，草草离大灯啊，草离南岛啊。
1: 好，安尼哦。
5: 好啊。
0: 你人安尼嘛唔对。
5: 我跟恁两个讲吼，恁两个都拢。对健康上是较了解吼，啊，只鸡吼，鸡唔是鸡公拍鸡母呢？
1: 哦，安尼哦，
5: 是呢，伊 用射点吼，你加工个酒精。
1: 哦。
5: 啊，酒精个煮个无呢？
1: 安内紧张酒精啦。
5: 哎，我话是呢，迄一届用煮了几多清点呢？
1: 安内
0: 吼。哦，是啊。哎，
5: 这主事官一个同学就是咧拍证个啊。
0: 哦。
5: 我头一个介绍煮，我是讲伊那咧拍证，我是讲怪怪他咧拍证。
1: 哦。
5: 我头老太也好，拍证就好。
1: 哦，安内啊。
5: 这就是加工。你家鸡我煮食的啦，
1: 哦，
5: 伊呢吼，迄鸡吼，煮食的食头食尖嘛吼，唔免换呢，
1: 好安尼哦，
5: 迄只鸡鸡精化或者啊食煮几寡些寡些就来煮些煮，
0: 一直煮起来安尼啦吼，
5: 食尖无得换呢，
1: 好安尼哦，
5: 等伊做未去掉淋病吼，哈哈哈哈哈，做起后去淋蛋的先卡去，我是要甲淋蛋的问讲，啊伊个西两鸡。伊爱计赛，唔知恁哪情理吼？
1: 哦，安尼啊！
5: 我见阿门姐嘛不好，你电台。
1: 没啦，伊老听条也该讲，我见啦。
5: 阿姨老在讲着，我那讲了不舒服，注意拍摄吼。
1: 哦。
5: 阿门姐讲是计赛，随收起来，随砍手机，随个砍手打吼。啊，第一入入啊，没有带当去啊，好啦。
1: 哎，要注意
5: 出
1: 面
5: 点
1: 点
0: 事啊！
1: 哦，安
0: 尼
1: 哦，
0: 好，
1: 好啦，
0: 好啦，好啦，你就会好啊，那个好。
1: 哎，计赛吼，那计赛较早，阮遮做起来拢有诶，拢会去不得计赛吼啊，一地看贵人啊吼啊，计赛人打打其实是未臭啦吼，啊无要紧吼。
0: 佮要拍起东西，冲对头尾个，一定感觉臭毛毛。
1: 好安尼哦，
0: 嗯，
1: 对哇，所以咱。破主的弹性，伊就咧讲啊，讲因遐有介侪人饲鸡啊吼，啊大家拢会抗议啊吼，啊所以咱有当时啊饲这精神啊，咱这个清洁卫生的工作吼，爱做好了对吼。
0: 尽量尽量啦，卖去影响到别人。
1: 哦，尽量做好啦吼。啊，我讲啊讲这個健康币第三吼，就是讲三大这个营销的接种吼，公卫组会的吼，流感新冠肺炎的营销。肺炎链球菌的影响啦吼，啊，第四是生活形态变故吼，完成这个填写以后吼，会当得到健康币的回馈吼。第五，这个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补充，目前依照规划，希望讲公卫组的预防下拢在被其中。不过初期，我先以三大疫苗为主吼，鼓励民众吼养成良好的健康的这个习惯就对吼。所以伫遮吼，先讲到遮，不要紧，下电话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6: 加油。
1: 陈生你好，
6: 别个大老大，
1: 老大，
0: 是你们陈生你好哦。
6: 嗯
0: 嗯，
1: 嘿，
6: 老生，
1: 嘿，
6: 你们两个分析的吼，
1: 嘿，
6: 因两个最近起的吼，
1: 嘿，
6: 加晒三工，
1: 吼，
6: 用一遍，
1: 好安尼哦。
6: 啊，伊就从哪拖出来？
1: 哦，
0: 是哦，
1: 安尼就未臭，安尼就未臭啊嘛吼。
6: 未，
1: 哦，
6: 安尼三工就自动哎车外啊行的好啊。
1: 好安尼哦。
0: 嗯嗯
1: 嗯，
6: 一
1: 无
6: 看
1: 一
6: 看，
1: 阮家
6: 一场。
1: 哦，
6: 恁家
1: 一场啦，吼。
6: 啊，
1: 坐冷气
6: 的。
1: 哦，坐
0: 冷气，吼。哦，安尼个袂错哩。嗯。
6: 啊，加晒伊不了潮的，是三工就三工两工就拖一遍啦。
1: 好安尼哦。
6: 啊，车底下等，伊就得拖车顶去啊。
1: 好安尼哦。
6: 嗯。
1: 有啦啊。有当时啊，这种的拍打都袂臭啊，咱拢做不得。
6: 起码我也想像古时个哦。
1: 嘿，
6: 哎无，未构成的哦。
1: 哦。
6: 传统的啦。
1: 哦，安尼哦。
6: 开，迄台去请比赛。
1: 安尼哦。
6: 啊，即马比赛无咩爱啊。
1: 哦，比赛即马无人咩爱啊，即马都有一寡这个肥料拢太方便啊嘛吼。
6: 我即马又去一台车。
1: 好安尼哦。
6: 你这些吃本技术好，吃一锅包哦。
1: 好。
6: 啊，锅包，人咧正去包一锅啦，真正锅遐锅包，慢慢都会叫伊落来吃。
1: 好好啊。
0: 是。
6: 啊，吃吃起都要去，去学习，搁学发效果啊，上喺度啊。
1: 哦，安尼哦。
6: 我就忘得住啊。
1: 哦，好啊，好啊。
6: 哦，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啊。
0: 好
1: 好。
0: 嗯，谢
1: 谢
0: 啊。
1: 大家嘛先来听歌哈。
0: 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台南客家家小姐所点播的听一首大家老歌，也可以点所带来歌曲《妈妈》。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你好哈、哦，我借问一个，迄、那个好好卫生是饭厅食、饭后食？
1: 哦，饭厅食吸收较好。
2: 哦，啊，我是拢饭后较咧饱胀，咧艰苦咧。
1: 对啊，饭厅食效果较好啊，照三顿食，空腹个食啊。
2: 啊，我甲你讲，我进牛奶食了吼。
1: 嗯、
2: 哦，我感觉一个胃安尼吼，酸软疼安尼，啊，个巴。
1: 无啦，你胃肠无胃肠无，牛奶先慢只食吼。较酸较咸的啦，啊，有发过物件，胖馒头迄些慢只食吼。
2: 哦，啊，我讲啊，我一早时都拢食牛奶咧做早顿咧。
1: 哦，你当、啊、你当食。
2: 迄个五谷粉，佮人五谷粉人袂啊平啊咧。
1: 你也当食，你也当食糜啦。
2: 食糜。嘛是八张，
1: 没啦，嗯、你不为善，你要叫为等用开就没啊，哦，
2: 哦，那呢，
1: 哎啦，啊，看不吃叫三顿吃啦，
2: 哦，看不吃，哎呀，
1: 吃啊，你哩对劲咩？
2: 我都隔离隔离卡，
1: 哦，
2: 调研啊，调研咩？
1: 哦，辅助调研啦，哈，哦，
2: 哎呀哎呀，啊，啊，一个就我这我
1: 两千啦，两千，
2: 哦，啊，订少赚啦，两千，
1: 订少赚千五呢。
2: 哦，阿婆为啥较贵哦？两千哦，
1: 伊较大罐啦。
2: 哦，我阿我阵阿无啉食，阿咧哦，阿咧八。
1: 你也该你的胃肠啦，够用开食，迄就无问题啦。哎，你今仔就是胃肠无好，才安尼啦。
2: 哟，阿我要病啦，就是无好，阿我甲你买。啊，今阿咧无啉食了，把那酸软疼，我先跟。
1: 这个食一届，我今爱照起工食啦，你问。有咧艰苦要吃，无咧艰苦无爱吃，安就袂好。哦，
2: 叫叫啥炖饭？
1: 嘿，饭前半点钟吃上好，啊，你来伊都买滚的，咱加吃一届吼。
2: 哦，半点钟前。
1: 要要对。
2: 啊，我来讲，啊，我随有阮啊随三下啦，卡到了哦。
1: 嗯。
2: 哦，人家开话咧。
1: 对啊，啊，所以你就是爱叫起工吃吃好，啊，家你吃姑娘就无问题吼。
2: 哦，
1: 晓啦，
2: 我是感觉食饱食较，
1: 无啦，空腹啦，啊，我直接无拢听你讲，伊无真正听着，
2: 有啦，
1: 拢讲爱空腹食啊，今年咱一般咱的人，空腹卫生会较侪啦，啊，卫生的刺激胃病，咱食饭前两半点钟较炸开，安尼上好啦，啊，
2: 哦，好安尼哦，安尼我以后甲饭前食，
1: 啊，你到底你到底对？
2: 好苦啦！
1: 好苦啦！容易破处掉，有没有？
2: 哎，应该恁食啦，还是我家己去买，我就是食啦。
1: 哦，安尼哦，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啊，我先穿啊。
1: 哦，穿露宿啦，哦。
2: 哎哎。
1: 哦，好啦，好啦。
2: 啊，我进食了哦。哎，别报告讲，哎，可能较贵哦。
1: 对哇，哎哎，
2: 八点哇，八点哇嘞。
1: 哎，食了一条就好啊，要。
2: 有
1: 有，
2: 要
1: 个
2: 饭
1: 钱，花点钱钱。啊，一定爱去吃照三顿吃，好客较
2: 灵
1: 验啦。哦，忙你艰苦，甲要吃无艰苦，我吃安尼无好吼。
2: 哦，安尼哦。
1: 好，好，好，谢谢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弟后苦的蔡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咱若朝上先的保卫善。饭前半点钟吃三时啊，照三顿吃，要睏过加吃一盖。那破主台来调研药局、自行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

0: 龙下所带一首大家老歌《祖庙雷魂》，是咱大地婚礼到那个总路书所点播的天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的私家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散，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员，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台南市嘉义市境内穿了车开的安心药局，药剂普爱堂北河新兴新营大安下营桂林堂西港啊中研学家信中千华二台新华顺治啦吼，桂林药德满道信兴，啊那安南区是龙金药局公路信泰，德国处是龙泰新兴路大吉药局，小东路是王药局啦吼，啊大东区新前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还有光明路花村药局，万丹社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这个健康币第六项吼，就是爱登录健康快易通的 A P P 啦吼。这种的吼，一寡老大人应该是无啊多人来做较大部分吼，啊，会使讲这可能爱客人厝的少年的吼，较有法多做啦吼。啊，第七项就是讲想要鼓励65以上长者到病院来接受着检查吼，啊，要搁进一步来评估啦吼。啊，但是这有甚物款的好处吼？啊，我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个朋友做参考来讲，初步规划吼，将以这个健康币吼，以这个四大超商的健康食品为主吼，包括会当换矿泉水啦、鸡胸肉啦、吼茶叶蛋等等啦吼。
0: 那么是袂歹啊，总比无啊。
1: 好安尼哦，
0: 唔袂歹。
1: 啊，这种的吼，无要紧吼，恁老师啊，讲要这资料，你用咱的袋吼。
0: 家己咱的袋。
1: 啊，那传来特啦吼，传来特，因为袋底介复杂嘛吼。咱底下啊，我都直接讲啊，介清楚吼。啊，欢迎咱的乡亲那边要上线，赶紧吼要上线吼。0800070088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啦吼。啊，大川的话是咧讲迄个竞赛吼，迄个讲笑的啦，我讲这边文艺大灯笼片咩？迄讲笑吼，
0: 当然是讲笑
1: 啦。所以这吼，可能这竞赛东西在做有机肥啦吼，咱伊里面但是咧讲啦吼，啊这
0: 当。不过咧用迄是较无味，较无好味啦。啊，你又去买人去包有机肥迄个，拢无味啊。
1: 对哇，爱做有迄个发酵过啊，
0: 怎奈？处理过。
1: 无味吼，所以介好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大家如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课程你好。
0: 大家课程你好哦。
2: 金秘书啊，
1: 哎，
2: 无论什么代志都无法度让大家拢一同同意啊。
1: 哦，对哇、
2: 啊。无论什么代志都是感官无法度打拢
1: 关关。哦，是啊，是啊。
2: 这个工作这会员要求赶紧这啊。
1: 哎。
2: 这就我上早以前较早做自己都在3,300啦。
1: 哦。
2: 我第二节我冇去做过啊呢。
1: 安尼哦。
2: 系啊，伊讲规经过几年后就会使做，我有去做第二节我冇拢做过啊。
1: 哦哦。
2: 政府如果若讲有这德政通，
0: 就好咱大家
2: 去做这健康的时阵，应该是都要踊跃去参加啦。
1: 对啦对啦。
2: 讲都要互人安尼叫安尼冲打，为着咱的健康，咱一定都要家己主动啦。
1: 对啊
2: 对啊。你叫你提钱，佮请你去学做安尼，咁啊，个人个人的个人。来看完了，就是讲政府如果以这条会员要求进这3,000+，伊就开一笔钱开落去。
0: 对啊，
2: 就咱的健康嘛是大概在踊跃去做啊，像这预防下流感的这啊，你听讲刚过去边讲关足严重的啦，大陆的时阵嘛足严重的呢。
1: 对啊，
2: 啊最近足严重啊，这如果 咱台湾如果在诊所还是病院、哦，我是感觉安尼啦。如果脑力做，我是感觉去做就较好啦。
1: 对啊，伊本来爱做两节，要怎么改善一来，改一节尔啦。
2: 对啊，啊，有诶就是讲，因为我三个月我有去检查体检，检查一届，定时去检查一届啦。医生就开始烦恼讲，哎，下来你要做安做？
1: 哦，安尼哦，
2: 提醒啊，这是对咱服务是一种真好的代志啊，难免讲要安怎做安怎，我是感觉安得真好，因为你流行病，你如果那叫掉掉，我感觉是会较困难，会较麻烦啦。病不是大家拢会掉，但是做会下嘛，不是大家讲会下拢无代志啊，因为个人的体质无
1: 同。对啊，
2: 我较早做的时阵，不拢无感觉去买啊来。去年啊，前年去住一届时，哦，住一艰苦两三天啦。
1: 哦，
2: 迄个是可能是较袂下的款啦。
1: 哦，
2: 啊，有诶，大家咧讲，是讲一般，大家咧讲是讲啊，你去住一下，暗汤住，迄住了安怎住安怎？我感觉这是无所谓啦，因为迄比例是真少的机会
1: 啦。对啦，
2: 嘛是一定是为了咱百姓的健康，伊才有推广掉咱就。佮住了真严重的时阵，
1: 安
2: 尼都大家当然嘛是袂去住啊。
1: 哦，
2: 所以你如果那叫钓到这感冒传染病后怎么来？钓到那是大大细细，我是感觉较无啥理想啦。所以，咱为着咱的健康，不管政府提倡啥物，咱嘛是都要家主动去做配合者，安尼是较好。为着咱的健康，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哦，
0: 谢谢，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今日主角卢高长，
1: 哦，林生你好，
0: 林生你好，
2: 罗当啊，你讲迄鸡赛头，迄运动是讲是讲传统的，
1: 哦，对啦，
2: 传统的企业是吼，第一上惊淡，你都如何？
1: 嗯，
2: 啊嘛，河水，啊河水有河水了，伊个草坑加鸡屎就发芽一定臭诶。
1: 是啊，
0: 是。
2: 你啊，工人即马较先进诶吼，拢用迄个培养蜜蜂室诶迄种诶吼，
1: 嗯，
2: 起码是臭啦。伊假讲，因为伊排出来风吼，都只会臭，但是总共都含咱原地都减少足
1: 多。有处理过啊，
2: 有处理过。啊，过来伊就是讲，迄个生两鸡吼。迄种诶，拢用空皮啊吼，扫啊，迄过来人伊就拢随你开始换了，迄种诶，佫较无遐，
1: 较味哦，
2: 哦，人伊来专业诶做，无遐臭啊，
1: 对啦。
2: 啊，所以讲，阿姨，你讲诶，迄个做鸡屎类用鸡屎，其实佫类发芽类，佫类做有机肥，嘛是，即嘛是算讲一个新作新诶啊，做这个。这个赚钱也艰苦
1: 啊！对啊，
2: 所以讲，伊不可能讲青青内用啦，一定拢是爱过经过发干
1: 过。发干过啦，
2: 了的时候杀菌了的时候，其他用内用啦。
1: 对啦。
2: 啊另外就是讲政府要发这个也做
1: 一万块
2: ，
1: 一万块，
2: 对啊吼。
1: 嗯。
2: 讲实在啦，迄就是今年都135年、16年的医生啦，就是爱立法主工，爱同意过啦。
1: 没有，
2: 伊那开你心扎，唔开你心扎，像安尼。去年的诶，即讲迄个医生心甲今嘛才开始复，今嘛才中复过。啊，你讲买只拖久，你变你爱对啦。
1: 嗯，
2: 对吧？所以讲，咱百姓，咱就是爱督促你家己选区的立委，讲你嘛较紧要过，对不对？对不对？大家对吧？
1: 再当两只调钱，
2: 将个管到底，底讲咩？你看你的顶管啊！
1: 哦，
2: 对吧？这是大家做参考啦。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哦，谢谢哦，拜拜。
1: 讲了声好哈，我要去同小李秘书谈交流做服务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卡着咱屏东0870706000的电话，外观区外埔楼的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
0: 来，咱来安排一首日语版的歌曲《爱你立骨》。是咱大地家己开口的陈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林秘书你好哈。哎，我有关的十八天，我是是，我这两百家啦。我拢有关咱的产品的家。几啊只种我是拢有滴，啊，我有个关一关的十八天了。
1: 十八天呢？
2: 十八天，我卡镜头我买哦，最近拢爱绣花吧啦。
1: 哦，哎，是，还叫啥东西啊？
2: 叫啥东西啊？
1: 是东西了。
2: 等
1: 一下，还
2: 是
1: 食百
2: 个
1: 只？哎，扛百只也使，啊，食百只也使，拢无要紧。
2: 拢无要紧嘞。
1: 哎，啊，扛百只手较好啦。
2: 哦，安尼哟。
1: 对。
2: 哦，我想甲你问下。
1: 因为血路循环无好啦，血路血去啦，拢会改轻微有同血路过心脏、过胃、更过脑啦。
2: 哦，安尼吼。
1: 对。啊，脚把手皮只一阵就会好啦。安尼吼，
2: 我
1: 都食少
2: 啊，过迄。
1: 丁少善。
2: 系，我拢有甲咱伫迄种矮啊提啦，
1: 啊不，为啥老吃？
2: 啊，都进前伊迄种矮吃袂，我都叫你加一盖。
1: 哦，对
2: 啊，
1: 对啊，
2: 我想我搁甲你掼这吼，食看卖啊。
1: 好啊，好啊，
2: 好好。啊，我那唔知，我再搁甲你问啦。
1: 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细弟。
1: 好，你都熟啦哈。
2: 嘿
1: 嘿嘿。好，到你东北啦哈。
2: 东北家，咱东北家，啊，我食咱的产品是食了下。
1: 好啊，好。
2: 好啦，啊，我想我甲你问下详细，安尼唔
1: 得
2: 说啦。
1: 感谢啊。
2: 好好，
1: 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轮回李老师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脚趾头啊，袂拢会麻吼，迄就是咱的末梢循环无好。去吃我们的乌青仙的苏八青来给你清血油，来给你打通到你的血路啦，因为我们的苏八青里面有不饱和的脂肪酸 EPA 和 DHA 啊，还有这个纳豆红脂，还有红花籽油，还有鲜渣月见草油啦，所以对着我们的血路循环不好的这可以把好的胆固醇留的，把坏的胆固醇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血路就会通透，就不会引起脚的麻、手的皮的情形，再来产生就对了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介侪人吼，患着这个高血压的人吼，还是讲三高的人吼，啊，这来吃咱的苏八青，这效果当中真好吼。尤其伊会当甲咱一寡吼血管壁内底一寡污糟啦啥物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个出来，清清落去吼，自然咱个脚就袂麻，手就袂痹啦吼。头壳讲我们情形真紧的，一条改善吼，若有需要，带伫婚姻的西丽一生药局、斗六武店、斗南银安堂、新港是旧个乡公所隔壁恒生。北港农会隔壁恒生药局，轮回的中爱药局，志同义合，托苦是天寿堂，二轮啊清华卖了新泰安啦吼，啊，搁有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先，光明路花村，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苏八青。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丁老师你好。
2: 哦，你好。
1: 欸、我的面书啦，哎、欸。
2: 你好。
1: 哎、啊，什么贵书？
2: 甲你献献金去吼。
1: 哎。
2: 放诶金银，我都拢交同款。
1: 好啊，你好，好好好。好。
2: 我已经也，我甲你借一罐金宝丸吼。
1: 好是。
2: 我去交用遐，借一罐搁借你哦。
1: 好啊，你好。
2: 啊我。我现在就是在卖裙子，在农庄吼。
1: 卖裙子就出八千了呵。
2: 有啦，我就想要管那边
1: 干。有有。对啦对啦。
2: 啊，我干那少要就借六罐。
1: 好安尼哦。
2: 啊，胃药就借借五罐。
1: 他借了拢好样伊。
2: 有啦有啦。
1: 哦，少要借了，干那胃药借五罐啦。嗯。有。
2: 那少要容易发是好用。
1: 好安尼哦。嘿，
2: 不会啊都。我就拢听，阮伫海口拢咧开药啊。
1: 好安尼哦。
2: 疫苗药啊，
1: 吼，听
2: 得直播。
1: 好，谢谢。
2: 听到八遍。
1: 好，谢谢啦，对啊。
2: 啊，即个讲起你咧讲诶情形，对我拢叫我相关。
1: 拄啊，你拢相共吼。
2: 嘿，伊就是我那差诶，
1: 算
2: 来写好。
1: 好安尼哦。
2: 我那接接办。
1: 好好好，安尼哦。
2: 对我相共。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我来两股开刀，那开四五年啦。
1: 好安尼哦。
2: 有那放弃。
1: 好。
2: 啊，医生讲叫我着回厝。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哟，啊，阮隔壁迄个广播店买诶药看嘛。
1: 好。
2: 是哦。啊，唔得讲啊不。你看嘛，
1: 是哦，对，好
2: 安尼哦。啊，食了都去消炎，都买，买两罐。
1: 好安尼哦，
2: 很
1: 很强。
2: 拢未困醒嘞。
1: 好安尼哦。
2: 讲那是。
1: 哦，假说八千也甲你过脑，有 DHA 的过脑，食了会较好困。
2: 我今仔叫加
1: 加
2: 加送
1: 了。好啊，啊，你一顿食一粒，还是再一粒，硬是要困两粒安尼啦吼。
2: 安尼，
1: 调安尼较好哦。
2: 哦好，
1: 好。
2: 我都唔敢咯，他用用东西啊，迄搭会较贵。
1: 哦，嘿，嘿，个车收八千，个车费要得稳定落来啊。
2: 安尼吼。
1: 调伊改千块油，通过路过千通过位更过闹啦。
2: 哦，安尼。
1: 调调，哦。
2: 好
1: 的，谢谢你啊。哦，感谢你。
2: 好，
3: 真感谢咱大弟。当这位张老师甲咱做诶见证啦吼，啊伊咧讲啊，伊讲伊烧甲非常诶厉害啦吼，啊伊来食咱诶乌象仙诶定烧散，食了效果拢总非常诶好吼。咱诶乌象仙诶定烧散专门咧甲咱治疗免燥结烧、下骨酸燥、食薰引起诶昏燥、感冒引起诶感冒烧吼，有当时啊。烧到日日烧，暝也烧，烧到延时睡不去吼，烧到用到尾吐长头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烧散，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乌象仙的定烧散会当来甲咱固着咱的气管吼，会当来甲咱固着咱的支气管，和咱的气部会当得到健康啦吼。所以平常时啊，若较熬感冒。较高烧的吼，啊，赶紧来吃我上先的定烧散，这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大理嘉义关梅山可有民用太和破柱雕营组成，新港北港行星德家内部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是德信各三元，中埔注意大拿大当啦吼，啊那。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定烧散。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保和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只要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
6: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